0: 据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和伊朗7月1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此次会谈重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讨论内容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议题。
1: 消息人士透露，本次美伊间接会谈中，伊朗代表团提出分阶段落地执行此前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明确要求美方解冻伊朗遭冻结的各类资产，并将相关资产移交伊朗央行。伊朗方面坚持霍尔木兹海峡应受伊朗和阿曼主权管辖，不允许任何船只未经其许可划定航线路线。伊朗坚持其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承诺，并表示将致力于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合作。伊朗在会谈中还谴责以色列保留其在黎巴嫩的驻军，称以方此举破坏美伊谅解备忘录执行。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7月1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国政府正试图说服伊朗，相比在海峡收取通行费，接受美方提出的核协议能让伊朗获得更大收益。这名官员称，如果美国解除全部制裁，伊朗通过开发和销售石油及其他资源所获得的收入将比通过收取海峡通行费的方式高出100倍。此外，双方已就未来一周缓和海峡局势达成谅解，以便在无冲突的环境下推进落实谅解备忘录。
0: 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表示，美国同伊朗在卡塔尔举行的最新一轮会谈进展顺利。
2: The denuclearization of Iran is moving along well. They've had very good meetings, and we'll see. We hit them very hard for three nights, as you know, but we're getting along very well.
3: 美国副总统万斯一号表示，美伊当天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的间接技术性会谈进展顺利，有关核问题的讨论将很快开始。万斯说，目前技术谈判人员正在多哈与伊朗卡塔尔方面讨论与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有关的细节。据一名知情人士和一名伊朗官员透露，美伊双方7月1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了技术性会谈。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会见了卡塔尔首相，但他们未出席具体的谈判环节。此前有消息人士透露，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
0: 总台记者一号获悉，伊朗外交部副部长、伊方技术谈判代表团团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在当天于多哈举行的伊朗、卡塔尔、巴基斯坦三方会谈中，伊朗代表团提出并审查了美国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关于结束黎巴嫩战事的承诺。伊朗代表团在会谈中强调，美伊谅解备忘录中的各项承诺是一个整体，不能单独割裂看待。加里巴巴迪宣布将组建监督小组，并通过直接沟通渠道通报和审查涉及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违规行为。他指出，伊朗代表在与卡塔尔央行等官员的会谈中已决定将部分解冻的60亿美元资金用于根据伊朗需求采购必要物资。他同时澄清称，伊朗与美国代表团没有在多哈举行会晤。7月1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美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条款十分清晰明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承诺约束以色列，但是如果伊方对此表示无视，伊朗将教训以色列。阿拉格奇强调，对伊朗人民和领导人的任何威胁都将遭到立即有力的回应。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7月1号报道，一艘集装箱船近日未按伊方指定航线航行，而是选择其他航线通行，因相关海域水深较浅，在霍尔木兹海峡搁浅。报道未公布该船的名称、船籍、具体位置以及人员和货物受损情况。据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在美伊谈判期间，沙特阿拉伯、阿曼、卡塔尔等海湾国家也正主动与伊朗开展直接外交接触与谈判。报道指出，随着美国的信誉不断下降，海湾国家正在调整与伊朗的关系。
4: 报道称，自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伊朗与阿曼已经举行首次会议，讨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事宜。之后，阿曼与卡塔尔、伊朗与沙特阿拉伯、卡塔尔与沙特阿拉伯也将举行会谈，目的是为了确定战事结束后地区共存的方式。 各方磋商内容涵盖霍尔木兹海峡通航。

0: 管理方案，以及海湾国家可能向伊朗提供哪些经济利好措施，以换取伊朗在安全层面做出相应让步。这些会谈既和美伊谈判同期进行，但又与其相互独立。华盛顿智库中东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格尼尔托尔表示，美国的信誉已经大幅下降，而且这一情况已经持续很多年了。他说，海湾国家现在的想法是，他们需要自主与伊朗达成共识，如果海湾国家最终单独与伊朗敲定协议，也不足为奇。6月26号到28号，美国和伊朗再次发生交火，国际危机组织阿拉伯海湾国家研究负责人亚斯明·法鲁克认为，即使没有近期的冲突袭击事件，海湾国家也早已在为局势可能无法恢复如常的情况做准备，他们将在地区对话进程中主动采取行动。报道称，预计沙特阿拉伯将在更广泛的地区安全谈判中发挥主导作用，相关会谈的举行凸显该地区正在摆脱主要依赖美国的局面。伊朗方面也指出，美国的地区影响力在下降。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6月30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欣·阿齐兹表示，美国干涉地区国家内政的时代已经结束。阿齐兹此前还说，地区国家压注于美国的计划将破坏这些国家的稳定与安全，并表示美国军事基地已对地区国家构成威胁，而非一种保护。
1: 近期，美伊围绕落实谅解备忘录频繁展开接触，双方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新一轮间接技术性会谈，就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议题展开磋商。这是否意味着美伊关系正在迎来新的窗口期？此次多哈接触能否为后续美伊正式谈判以及地区局势缓和创造条件？相关话题来看中东问题专家王进先生的解读。
2: 美国和伊朗之间将谈判的地点改到了卡塔尔的多哈，显示出了双方都有意向继续保持当前对话渠道的稳定，而与此同时呢，也可能会迎来新的对话转机。咱们还是要先强调一下，就是在此之前，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地点是在瑞士的比尔根山度假区。看似好像这个谈判地点是在瑞士，但实际上，不管是之前在瑞士的比尔根山度假区，以及现在在卡塔尔举行的多哈的对话，实际上背后的真正的协调人都是卡塔尔，因为瑞士的比尔根山度假区的所有权实际上是由卡塔尔的国家主权财富基金来投资和管理的。所以说实际上在此之前，卡塔尔就一直是美国和伊朗之间谈判代表的重要的东道主，这一次只不过那么东道主的这个身份更加的直接。美国和伊朗之间尽管经历了此前的军事冲突和摩擦，但是呢都愿意希望保持双方的这个在第三方斡旋之下的沟通渠道，而且呢重新在卡塔尔进行新的对话，也实际上有利于某种程度上抵消此前美国和伊朗之间相互的不信任啊，重启双方的谈判进程，那么在未来可能会迎来对话的冲突。当然了，我们还是要客观的来看未来的对话进程可能面临的挑战啊，我觉得这个挑战是多方面的。首先呢，就是现在来看谈判议程，根据之前美国和伊朗达成的协议来看，那么谈判的议程会有60天，但是呢在60天当中要涵盖包括伊朗核问题，包括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包括地区冲突问题等等一系列的问题，恐怕每一个问题都要花费非常多的时间，而且每一个问题涉及到诸多的子问题，美国和伊朗几乎在所有的子议题上都具有非常大的分歧，难以在短期内来结束彼此的争端。所以从短期来看，美国和伊朗的这个分歧很难结束。另外一个方面更为重要的是，美国和伊朗之间都在内部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尤其是在伊朗国内的强硬派反对同美国进行沟通，那么在美国呢也有大量的声音怀疑伊朗对话的真诚性，所以双方都需要考虑国内的诸多因素，在谈判桌上恐怕难以做出有效的让步。因此尽管现在对话是重启了，而且开启了在多哈的新的这个对话进程，但是想要在短期内实现突破，恐怕还要有更多的耐心，也需要有更多的智慧。
3: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斯当地时间7月1号在讲话中说，为保护以色列居民和社区免遭威胁，以色列国防军将在位于黎巴嫩、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和叙利亚的所谓安全区内无限期的驻留。另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当天报道，以军在黎以边境和黎巴嫩南部设立多个检查站，并继续在黎巴嫩南部进行军事行动。

0: 据黎巴嫩卫生部门截至7月1号的最新统计，自3月2号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4297人死亡，另有12196人受伤。以色列政治党领导人、前国防军总参谋长埃森科特6月30号正式宣布启动议会竞选活动。民调显示，政治党支持率直逼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利库德集团。
1: 埃森科特当天在以色列中部城市霍德沙龙启动竞选活动，打出以色列必须胜利的口号，强调即将到来的议会选举对以色列安全、团结等至关重要。埃森科特承诺，他将成为有凝聚力的领导人，成为所有以色列公民的总理。与几乎所有寻求总理职位的以色列政治人士一样，埃森科特对以色列在加沙、黎巴嫩和伊朗等地的军事行动表示支持，并且态度强硬。他曾称巴勒斯坦建国主张无关紧要，抨击内塔尼亚胡过于顺从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以色列在黎巴嫩停火的要求。路透社分析，如果埃森科特获胜，以色列的地区政策不太可能软化。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本周早些时候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埃森科特领导的政治党有望赢得议会120个席位中的22席，而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利库德集团有望赢得24席。政治党需与其他党派结盟以形成多数。现阶段，两名前总理纳夫塔利·贝内特和亚伊尔·拉皮德已经组建名为“团结”的联合政党，同样寻求击败内塔尼亚胡。但埃森科特暗示，如果要与其他党派结盟，必须由他担任领导。以色列议会选举的日期尚未确定，预计不晚于十月。路透社报道称，尽管政治党近期民意支持率上升，展现强劲势头，但分析人士预期内塔尼亚胡仍有可能以令人意想不到的方式扭转局势。
0: 继续来关注委内瑞拉地震。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7月1号表示，委内瑞拉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2295人遇难，11267人受伤。
2: 豪尔赫·罗德里格斯称，灾后搜救和安置工作仍在进行，目前已有6461人获救。委内瑞拉政府已调动超2.6万名军警、消防等人员参与搜救工作，另有1.7万名志愿者保障后勤。豪尔赫·罗德里格斯表示，自6月24号强震发生以来，委内瑞拉已记录到782次余震，目前余震频率和震级均有所下降，但发生较强余震的风险仍然存在，民众仍需保持警惕。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7月1号宣布，自当天18时起，为悼念地震中的遇难者，委内瑞拉全国进入为期7天的哀悼期。
0: 新华社记者1号从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了解到，确认新增一名中国公民遇难。自6月24号地震发生至今，共有9名中国公民遇难。目前，委内瑞拉已接收大量人道主义援助物资，但这个饱受美西方制裁的国家正面临严峻的人道主义危机。来看总台报道员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3: 委内瑞拉长期遭受美西方制裁，削弱了整个国家在灾害预防、应急响应以及灾后重建方面的能力。尽管在地震发生后，美国财政部临时放宽对委内瑞拉的部分制裁，然而长期制裁严重影响了委内瑞拉获取资金、设备和援助资源的能力。临时放宽制裁无法弥补长期制裁造成的结构性损害。
4: contundente y definitiva al respecto, que es que el propio Estados Unidos admite legal y administrativamente que las sanciones producen ese efecto y que sí afectaba justamente el envío tanto de dinero como de ayuda humanitaria concreta.
3: 据联合国估计，此次灾害影响约700万人，造成67亿美元财产损失，占委内瑞拉国内生产总值的6%。委内瑞拉正与联合国和其他人道主义机构合作，向受灾社区提供援助。
5: La solidaridad, las campañas de acopio, el apoyo empresarial y del Estado ha sido la clave del pueblo venezolano para mantenerse unidos durante esta tragedia. Leonel Retamal

0: Ногами официального Токио, японской стороны, по ускоренной ремилитаризации. Мы рассматриваем предоставление территории Японии для размещения американских ракетных комплексов средней и меньшей дальности, вне зависимости от продолжительности дислокации, на эпизодической, ротационной или на постоянной основе. И рассматриваем это как шаг, оказывающий серьезное негативное воздействие и влияние на стабильность и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Азиатско-Тихоокеанского региона и создающий прямую угрозу российским дальневосточным рубежам. Неоднократно предостерегали японскую сторону от такого рода деструктивных решений и, соответственно, вынуждены предупредить, что они не останутся без наших компенсирующих мер, направленных на укрепление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обороноспособности. Наряду с этим также мы предпринимаем усилия по координации с нашими партнерами в вопросах поддержания мира и в Азиатско-Тихоокеанском регионе.
1: 德国媒体7月1号报道，德国联邦检察院已对一名涉嫌参与破坏北溪天然气管道的乌克兰籍嫌疑人提起公诉。
2: 据多家德媒报道，这名嫌疑人名叫谢尔盖，德国检方指控他攻击民用能源基础设施、制造爆炸并破坏建筑物。这名嫌疑人去年8月在意大利被捕，同年11月被引渡至德国羁押。他在意大利等待引渡期间，曾致电亲属和熟人。谈及袭击事件，说过自认有罪的话。报道援引安全部门人士的话说，调查人员还在该嫌疑人手机中发现其参与袭击的相关证据。根据德国联邦最高法院此前声明，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中，多名涉案人员涉嫌驾驶一艘帆船，上述乌克兰籍嫌疑人被控担任协调角色。2022年9月26号，连同俄罗斯和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波罗的海海底输气管道北溪一和北溪二，经过丹麦和瑞典附近海域的部分发生剧烈爆炸，大量天然气泄漏。调查发现，4条管道中的3条发生泄漏，已遭人为破坏。
1: 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7月1号在葡萄牙举行的欧洲央行中央银行论坛上表示，当前美国通胀水平仍然过高，同时重申美联储工作的优先事项是确保物价稳定。沃什说，美联储将开辟一条新的政策路径，但并未进一步加以说明，同时回避了有关7月货币政策会议是否加息的问题，强调不会对未来利率政策给出前瞻性指引。沃什表示，美联储正设立独立工作组，围绕货币政策沟通、经济数据体系、生产率、通胀框架以及资产负债表政策等课题展开研究。如果现有政策框架影响决策效率，就应当实施改革。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7月1号发表声明说，美国不同意以现有形式续签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声明说，美国将继续与墨西哥和加拿大就该协定的不足和贸易逆差问题进行沟通。在上述问题得到解决或该协定终止前，美墨加协定依然有效。美国将按此前计划，于7月20号所在的那州与墨西哥举行第三轮双边谈判，讨论该协定联合审查相关事宜。美墨加协定于2018年签署，2020年7月正式生效，2036年到期。根据美墨加协定相关条款，三国今年7月就美墨加协定进行首次三方联合审查，审查后有3个选项：续签16年、退出协定，以及暂不续签也不退出。美方的决定意味着美墨加协定今后10年每年需进行复审。在美墨加协定之前，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三国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框架下进行区域自由贸易。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相关内容。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其第一任期内曾多次威胁终止于1994年生效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称该协定造成美国制造业岗位流失，要求美国、墨西哥、加拿大三国重新谈判。经过1年多的艰难谈判，美墨加三国于2018年就更新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达成一致。新协定名为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简称美墨加协定。2020年7月1号，美墨加协定正式生效，取代了北美自贸协定。美墨加协定在数字贸易、知识产权等章节对北美自贸协定进行了更新与升级，但是在制定汽车原产地规则、设定自贸协定有效期等方面，更多体现了特朗普政府"美国优先"的原则理念， 以促进制造业回流。

0: 北美地区和美国，更大程度维护美国商业利益。特朗普政府在当时宣称，该协定对美国农民和企业是极大的利好，但当时就有分析认为，该协定是北美及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倒退，将导致北美制造业面临成本上升、竞争力下降的问题，同时减少投资和就业机会。根据美墨加协定规定，协定的初始有效期为16年，每6年对协定进行一次联合审查，首次审查定于2026年7月1号进行。如美墨加三方有任意一方表示不同意延长协定，则协定将进入年度审查模式，直到三方确认希望将协定延长，或直到协定自动于2036年到期。另外，任意一方可以提前6个月通过书面方式退出协定。
1: 好，再来关注欧洲高温。眼下欧洲高温天气继续蔓延，按照西班牙有关机构7月1号发布的估算，6月西班牙与高温相关的死亡人数超1000人，是2015年有可比记录以来当月的最高值。
0: 西班牙国家气象局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2026年6月成为1961年有相关气象记录以来第二热的6月，仅次于2025年6月。据西班牙国家气象局发布的初步数据，西班牙本土6月的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约3.2摄氏度，持续高温带来显著公共卫生影响。据西班牙每日死亡率监测系统估算，整个6月，西班牙与高温相关的死亡人数达到1029人，超过2017年6月的1000人，为2015年有可比记录以来当月的最高值。西班牙广播电视公司援引西班牙国家气象局发言人鲁文·德尔坎波的话报道说，自1975年至今，西班牙在6月共发生12次热浪，其中一半出现在2015年之后。
1: 英国气象局7月1号表示，今年6月，英格兰地区经历了英国有系统观测以来最热的6月。6月26号，诺福克郡林伍德最高气温达到了37.7摄氏度，创下英国有系统观测以来6月最高气温纪录。葡萄牙政府7月1号发布高温预警，以应对即将到来的热浪。自7月2号起，葡萄牙本土18个地区中的12个地区将会进入红色高温预警状态，预计至少持续到4号，其余6个地区将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葡萄牙内政部长路易斯·内维斯说，未来几天当地的气温最高可能会达到47摄氏度。从昨天起，中国全面进入主汛期。今年入汛以来，中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中央气象台今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台风蓝色预警。
2: 1号，江西北部暴雨天气持续，13县市区的53个气象观测站出现大暴雨。当天下午，南昌市进贤县和抚州市的临川区、东乡区的多个乡镇3小时降雨在100毫米以上，三地相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江西省气象台消息，预计今天降水强度有所减弱，赣北北部仍有中到大雨或雷雨，昌江、鄱阳河等河流水位已超警戒。山东德州市持续出现强对流天气过程，并伴有8级以上的大风，局地降下冰雹。由于瞬时风力达到了9级以上，一些行道树被拦腰折断或被连根拔起。在山东滨州惠民县出现大雨并伴有雷电，城区部分低洼路段排水管网周边形成路面积水，当地接连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和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并立即启动防汛排涝应急处置预案。广西百色市田林县出现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国道324线板桃段发生山体滑坡，大量泥石堆积在路面，致使该路段完全被阻断。在广西百色乐业县，受降雨影响，同乐镇朝阳屯上岗村出现内涝，部分农作物被淹，村内2800余名村民的生活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此外，强降雨还造成乐业县境内 G212 线发生多处滑坡，当地公路部门开展道路抢修作业。记者从广西海事局获悉，南海热带低压目前正以每小时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预计今天上午将升级为今年登陆中国的首个台风。

0: 风八威。为保障海上交通安全，广西海事局及北海、钦州、防城港三个海事局已于一号同步启动防御台风等极端天气四级应急响应，通知在港船舶、航运企业、水上水下施工单位做好防御台风准备。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预计七至八月，中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海河流域永定河、北三河、滦河、松辽流域、嫩江、松花江、黑龙江、乌苏里江等河流可能发生较大洪水。一号，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1: 本周中国多地高温天气持续增强，中央气象台预报显示，未来三天新疆、甘肃西部等地将会出现同期少见的酷热。昨天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台发布高温红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吐鲁番市、哈密市、克拉玛依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最高气温将会达到40摄氏度以上，吐鲁番市局地最高气温甚至可能会超过50摄氏度。除了新疆，眼下北方不少地方也持续的高温。昨天北京市气象台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从今天起北京将会出现连续三天的高温天气，每天中午12点到傍晚的6点，平原地区最高气温将会突破35摄氏度。河北省气象台昨天下午也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预计今天白天保定、廊坊及以南的大部分地区气温可达36到39摄氏度。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3: 阿拉宁波呼你呢。
4: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5: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6: 我帮你。
7: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8: 准备。
7: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五谷丰登，汇聚振兴新图景。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欢迎回来。近日，瑞士国际管理发展学院发布2026全球竞争力报告，中国排名升至第12位，中国香港升至第2位。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表示，中国将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坚持与各国共享前沿技术与成果。
3: 从世界工厂到世界市场，再到创新高地，中国竞争力持续跃升，这得益于稳定的政策环境，也依赖科技创新带来的澎湃动能。中国

0: 向全球提供更大市场红利的同时，也贡献了日益增多的创新红利。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外国企业来到中国，设立研发中心、地区总部，深度融入中国创新链、产业链，从在中国生产转向在中国创造。2025年，科研和技术服务领域新设外资企业1.4万家，同比增长了27.2%。在中国，各国企业能够快捷找到全流程合作伙伴，让创新变得更高效、更容易。不仅在中国市场获得成功，也提升了面向全球市场的竞争力。放眼世界经济，创新是对抗下行压力、提升增长动力的重要途径。中国将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坚持与各国共享技术创新成果，通过共同发展赢得未来。
1: 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昨天正式施行，作为中国在对外投资领域的第一部行政法规，规定施行后如何影响对外投资，一起来看。
2: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我国对外投资已经遍布全球190多个国家和地区，境外企业资产总额超过9万亿美元。专家表示，规定的施行标志着我国对外投资正式进入全方位服务、全过程监管和全场景保护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是我国对外投资发展到特定阶段的必然要求。
3: 完善对外投资综合服务体系，明确了企业、各级政府、专业服务机构、金融机构、行业协会、商会等各类主体在对外投资中的定位和作用。其次，健全对外投资管理体系，将居民个人投资也纳入管理范围，明确提出分级分类实施全过程监管，对投资活动可能涉及的货物、技术、服务、数据、人员等的跨境流动监管提出了要求。
2: 此外，全球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和国际经贸投资规则变化正在越来越多地直接影响我国海外投资者利益和资产安全。专家表示，规定的施行有利于我国在保护对外投资的过程中更好把握战略主动。
3: 规定结合当前的新情况、新问题，预制了多层次的投资领域风险防范应对措施，明确了不同情况下保护我国投资者正当权益的路径。特别是针对当前对外投资面临的各类投资目的国家风险，指明了我国投资者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路径，对各类歧视性措施和不合理限制也提出了明确的应对和反制举措，对企业违规行为也明确了处罚办法。
1: 作为离境退税2.0版政策的核心举措，全流程无纸化、小额抽检制等措施昨天正式落地。优化措施实施首日，不少外国旅客就体验到了丝滑的退税新速度。来看记者从广东深圳发回的报道。
4: 上午，在深圳福田口岸离境退税办理点，德国旅客彼得正办理退税手续。他此次购买了一部智能云台相机，海关系统自动判定该笔退税申请单符合免检条件，无需进行实物验核。
5: It's the first time that I discovered this new policy. I came here and it's so convenient. It took all in maybe 3 minutes to get my tax refund. It saves me money and it encourages me to buy more products next time.
4: 7月1日起，离境退税差异化核验机制正式推行。其中，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实行按比例随机抽检模式，不再逐单开展实物验核；退税销售额10,000元及以上的申请单，仍严格执行逐单实物验核标准。新政实施后，现场实行分类处置模式，未抽中实物核验的旅客，可直接进入后续退税流程。
6: 小额抽检制以风险管理的思路优化了退税流程。大部分小额退税旅客可免于实物验核，无需再为了几百元、几十元的退税款排队等候。
4: 下一步，深圳还将试点投用离境退税自助验核设备，届时未被系统抽中实物核验的旅客，可通过自助设备一站式办结全部退税流程，进一步压缩办税时长。深圳是全国离境退税口岸数量最多、口岸类型最齐全的城市。目前已开通深圳宝安国际机场、蛇口邮轮母港、罗湖口岸、福田口岸、文锦渡口岸。

深圳湾口岸等六个离境退税口岸。今年上半年，深圳海关办理离境退税验核业务7.02万票，同比增长6.1倍，验核申请单金额10.1亿元，同比增长。

0: 特困人员、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受灾人员、基本生活暂时出现严重困难的人员、需要疾病应急救助人员以及生活无着的流散人员等。社会救助法还细化了三大类共十项社会救助措施。社会救助分为基本生活救助、专项社会救助和急难社会救助。其中基本生活救助包括特困人员供养和最低生活保障。从7月1号起，全国铁路实行第三季度列车运行图，较调图前增加106列。调图后，高铁网络覆盖面持续扩大，其中北京西至乐山延长至峨眉山。此外，京广、京沪等线路部分普速列车升级，北京至乌鲁木齐间首次开行动车组列车，增开客运列车的同时，第三季度运行图新增货物列车111列。调图后，货物列车开行数量达到23975列。本次调图后，深圳铁路迎来了全域运能升级，广深港高铁城际通勤、跨区域干线三大维度同步提质增效。
1: 此次调图，深港跨境通行能力再度升级，香港西九龙直达内地站点新增广州北、义乌、福清西三个站点，总数增至113个。广深港高�铁高峰每小时开行30列，平均2分钟一班，跨境出行真正实现公交化通勤。同时，两趟长途列车始发站调整至福田站，实现跨境通勤与跨省长途出行双向提质。珠三角城际路网持续加密，广深城际常态化开行95对列车，新增深圳往返佛山、湛江北城际车次，优化升级区域环线列车，进一步织密粤东与珠三角交通网络，极大便利省内通勤出行。此外，跨省通行效率也迎来大幅提升，深圳往返上海虹桥标杆列车优化运行线路，更换车次，单程运行时间压缩40分钟，最快6小时34分即可抵达。
0: 7月1号起，中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家标准《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正式落地实施。新规明确，非易碎物品包装层数不超过2层，易碎易损物品包装不超过4层。快递包装瘦身令实施后效果如何？来看记者在北京的探访。
2: 这里啊是北京东四邮政快递的一处线下网点。那新规实施首日呢，这里的快递包装啊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比如说我旁边的这个纸箱哈，从过去的3层5层，那么现在呢已经变成了这种薄薄的1层。还有这些塑封袋哈，这些呢都是用以竹袋塑材料制成的可循环降解的塑封袋。除此以外呢，我们现场还看到了这种无胶带折叠式的环保纸箱哈，那它呢通过卡扣折叠就可以完成封装。那别看它这个很轻便小巧，但它的承压能力是完全达标的，可以不用做其他额外的填充，专门来适配这种小件易碎物品的寄递需求。
3: 除了包装材料，封装和回收方式也有相应调整。
4: 原来呢，我们就是胶带随便粘，现在呢，我们采用一字、井字的这个粘胶带的这个方法进行加固。这个是我们原来的这个胶带轮，然后现在我们的这胶带越来越窄，从原来的55毫米到现在我们38毫米。然后呢，我们在我们的营业厅里摆了一个绿色回收箱，就这个回收的旧箱子拿过来以后，我们进行消毒以后，方便我们下一个用户再使用。
5: 有新的规定，它到现在都要纸盒子比以前薄了，就是但是我就是它这个质量我还可以。
6: 我觉得更便民了，这个它如果箱子薄了就更轻，如果有合适的箱子，他们就等于废物利用，没有浪费。
3: 记者了解到，针对此次新规落地，各大快递企业也已提前布局对标优化。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一年来，全国快递行业包装标准化率已达86%。通过算法优化、包装升级、规范操作等一系列举措，全行业包装耗材节约比例达30%。
7: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继续进行，在英格兰队对阵刚果金队的比赛中，开场仅7分钟，刚果金队的姆本巴长传进禁区，西彭加左路跟上，右脚起脚打门，率先取得进球。而在下半场的第75分钟，英格兰队的凯恩接戈登的传球，头球攻门将比分扳平。 第86分钟。

0: 凯恩拿球以后突入禁区爆射破门，帮助英格兰队反超比分。最终呢，凭借凯恩的两粒进球，英格兰队2-1逆转战胜刚果金队，晋级下一轮。另外，北京时间今天凌晨4点，美加墨世界杯另外一场1/16比赛开赛，由比利时队对阵塞内加尔队。上半场的第25分钟，塞内加尔队的萨尔的头球击中门柱，随后跟上的迪亚拉补射破门。下半场第50分钟，萨尔接尼亚哈特长传球突入禁区打门，塞内加尔队2-0领先。第86分钟，替补上场的卢卡库为比利时队扳回一球。第89分钟，蒂勒曼斯禁区抢点破门，2-2平。加时赛最后阶段，比利时队获得点球，蒂勒曼斯主罚命中，最终呢，比利时队3-2逆转战胜塞内加尔队。
1: 2026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开幕在即，中国工商银行作为独家合作银行，再度携手这场顶级赛事，攀越3000米高原胜境，驰骋1400公里征途。赛事秉持绿色、人文、和谐、体验理念，向世界展示青海生态文明高地的壮美画卷。工行连续3年与赛事同行，以高质量金融服务为引擎，深度构建金融加体育服务生态，通过绿色金融润泽生态底色，普惠金融服务民生百业，数字金融赋能产业升级，让金融力量与体育精神在高原之巅交相辉映，共谱华章。
2: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铺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0: 6月30号，第5届华语纪录电影大会启动发布会在广州举办。从即日起，面向全球华语纪录电影制作机构和纪录电影从业人员，征集2024年1月1号至2026年8月20号期间制作完成，并已取得国家电影局核发的电影供应许可证的华语纪录电影。
3: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指导，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集团、中国电影家协会、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主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新媒体中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广东总站联合主办，中国电影家协会纪录电影工作委员会、广东广播电视台、广州市广播电视台承办的第5届华语纪录电影大会将于9月22号至24号在广东省广州市举行，由业界权威专家学者、影视行业资深从业者组成的大会推委会将在大会举办期间从入围影片中推举出年度特别推荐作品，文化历史类、科学自然类、社会纪实类、舞台艺术类、国际传播类5个类别的推荐作品，导演、摄影、剪辑、音效4个类别的推荐个人以及特别贡献纪录电影机构。第5届华语纪录电影大会将为广大纪录电影工作者和广州市民打造一场品质精湛、特色鲜明、体验丰富的光影盛宴，搭建文化展示加国际交流加城市联动加产业赋能四维一体的高端平台。华语纪录电影大会自2022年创办以来，已连续成功举办4届。
0: 好，更多内容再来看组短消息。

0: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694.8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6%。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较快，一至五月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13,687.4亿元，增长5.4%，占服务进出口总额的44.2%。 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6,677.5亿元，增长12.2%。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的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到2030年，工业互联网融合应用实现207个工业中类全覆盖，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增加值突破2.5万亿元。 到2035年， 建成全球领先的工业互联网基础设施体系和国际先进的技术产业体系。国家税务总局数据显示，今年以来中国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向好， 1至5月 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2.4%， 具身智能产品及服务愈发适配企业转型升级需求。 1至5月 工业企业购进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总金额同比增长 2.3倍， 配套服务销售收入快速增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日前部署安排 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 从7月起至12月， 各地将面向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集中提供实名登记、职业指导、 能力提升、招聘对接、困难帮扶、权益维护等全方位就业服务。 7月1号起， 交通运输部联合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 将海船开航需要的12个政务服务事项集中办理， 办事实现和申请材料均压缩一半以上。新规实施后，还将推行告知承诺加融缺受理等举措， 在海事通APP开设专属模块， 搭配电子证照共享，实现智能预填、智能提醒、智能预审，企业可足不出户完成预办理。 7月1号， 北京首趟途定中欧班列发出，将经二连浩特口岸出境，运往俄罗斯首都莫斯科，运输时间约15天， 后续将以每周一列的频次常态化开行。 途定中欧班列是往返于中国和欧洲采用固定时间线路车次运营的货物列车，运输效率更高，发运更稳定，企业可以从容安排生产计划，有利于降低物流成本。今年1至6月，新疆霍尔果斯公路口岸累计验放出入境人员79.7万余人次，同比增长15%，创历史同期新高， 得益于中哈6月30号豁免签证政策，该公路口岸、商务考察、跨境自驾、边境游等各类旅客保持高速增长，单日最高验放量突破6300人次。暑期将至，国内各大高职院校学生纷纷开展实习实训，在山东威海，一批来自赞比亚的留学生也开启了实训课程，学习中国先进建筑工艺。 威海职业学院将中国成熟建筑教学标准结合赞比亚本土需求，依托数字化实训平台开展联合教学，形成全流程闭环人才管理，为服务一带一路项目建设储备技术力量。
1: 7月1号，瑞典斯德哥尔摩专利和市场法院作出判决，要求美国谷歌公司向瑞典的一家比价网站支付大约143亿瑞典克朗， 克朗约合人民币100亿元的赔偿。这家比价网站2022年在瑞典起诉谷歌，指控谷歌操纵搜索结果违反反垄断法。谷歌公司发言人当天回应称，不同意法院判决，将考虑采取法律手段维护自身的利益。 当地时间的6月30号，希腊波塞冬神庙上空，一轮巨大的草莓满月缓缓升起，照亮夜空。草莓满月是6月份满月的别称，象征着时值野生草莓的采摘时节。好，稍后来关注天气。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戴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

0: 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一起来看天气，在中国、欧洲、北美洲，暴雨和高温逐渐成为了天气舞台上的主角。我们先来看中国，今天呢，中国的降雨主要是集中在两片区域，一片是阵雨和雷阵雨频繁的东北华北这一带，一片则是雨势强盛的西南到长江中下游地区。明天华南一带的降雨也会开始发展增强，海南、广东、广西这一带也会陆续的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而在中国的北方，高温热浪强势来袭，西北到华北将会有成片的35度以上的高温出现，像新疆、甘肃、内蒙古、河北等地都会陆续的经历40度以上的酷热天气。其实我们把目光转向欧洲，今两天呢，欧洲中东部降雨广泛，一些地方还会下起中雨，局地大雨，而在雨水之中会带来明显的清凉。中欧和东欧的很多地方最高气温会陆续的降至20几度。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北美洲，美国整体降雨不强，但是在中部平原这一带需要注意防范强对流天气的出现，而在东部高温扩展，特别是东北部还可能会经历40度左右的酷热天气。好，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各地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2: 北京多云，24到35摄氏度，长春小雨，21到26度，天津多云，26到35度，兰州多云转晴，17到32度，昆明小雨，18到24度，成都多云，22到31度，石家庄晴，27到38度，济南多云，26到34度，郑州阴，26到37度，福州晴转多云，27到37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7到34度，温哥华小雨，13到17度，西雅图小雨，12到17度，渥太华小雨转晴，21到33度，纽约晴，28到37度，华盛顿晴，28到40度，洛杉矶晴，16到22度，首尔小雨，23到30度，东京中雨转小雨，21到25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7到32度，新加坡小雨，28到30度。赫尔辛基小雨，13到21度，斯德哥尔摩小雨，14到23度，柏林小雨，14到28度，维也纳晴转小雨，18到29度，苏黎世小雨，15到26度。
0: 好，感谢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3: 再会。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3: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4: 我不同意你说的。
5: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6: 失眠者，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7: 心脏藏着11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新知旅程。
8: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庞各庄村位于山东省高密市西南部，宽阔笔直的街道连起一排排整齐的房屋，农家小院被打理得井井有条。这座仅有1800多人的小村庄，历史上竟走出11位进士、42名举人、400多人入室为官。更令人称奇的是，他们全部出自一个家族。刘氏宗祠里高悬的一方方匾额，正是这个家族人才辈出的生动写照。这方青霭堂匾额就是乾隆皇帝赐予刘墉的。说起刘墉，大多数人耳熟能详的是他的另一个称号刘罗锅。
1: 其实啊，刘墉的身高在1米85至1米9之间。
2: 哦，很高了。
1: 哎，他身材很高大，他每次面见皇帝的时候啊，他就微微的这么罗一下锅，拖一下背。有一次啊，乾隆皇帝就说你这个刘罗锅子，就这么一句传出去了，后来就传为刘罗锅。
0: 刘墉出生在显赫的官宦世家，祖父刘启康熙年间官至四川布政使，父亲刘统勋则是乾隆朝的一品大员。刘墉自小受到良好的教育，清乾隆16年考中进士，后被任命为安徽学政。赴任前，皇帝特赐诗一首：“海带高门第，迎

0: 周星翰林，家生绵永济，莫负蒋其身。从安徽学政到济宁道台，再到江宁知府，刘墉每到一处任职，都秉持清廉自守之心，改善当地民生，打击贪官污吏。乾隆四十七年，身为督察院左都御史的刘墉，奉命与和珅前往山东审理国泰案。和珅与国泰私交甚好，有意偏袒。刘墉顶住重重压力，秉公执法，一律处死国泰，赢得山东百姓的赞誉。后来人们把刘墉斗国泰的故事写进小说《刘公案》，从此刘墉的传奇故事家喻户晓，刘罗锅的形象成为百姓心中正义的化身。凭借过人的才智与胆识，刘墉成为朝中一品大员。他虽身居高位，却生活简朴。相传有一次，一位官员带着一条黄鲤鱼和一条青鲤鱼到刘墉家拜访。家人接过鲤鱼一看，发现黄鲤鱼腹中暗藏玄机。原来那位官员在鱼肚里塞满了金条，想以此贿赂刘墉，谋求升迁。
1: 刘墉得知以后，就让家人把黄鲤鱼留着，准备退回去，把青鲤鱼让厨房煮了，嘱咐多放一点莲子。
2: 然后就吃饭的时候就告诉这位官员了，咱吃这个鱼叫青鱼莲子汤，清心明目，滋补健身，多喝有益。这位官员知道了刘墉不会为他的升迁给予帮助，这道菜寓意的就是青中莲结汤。
0: 一道青莲汤巧妙地维护了对方的颜面，也守住了刘墉内心的操守。清正廉洁不仅是为官之道，更是为人之道。乾隆皇帝题赠青艾汤赐予刘墉，既是对他为官清廉的褒奖，也是对他为人品行的肯定。刘墉85岁高寿离世，去世后获赠太子太保，谥号文清，入祀贤良祠。

0: 2008年，福建永定、南靖、华安的46座土楼作为福建土楼代表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永定红坑村更以圆形、方形、半月形等丰富的土楼形态，每年吸引着500多万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这一天，村头的红川小学正在举办一场上匾仪式。刚刚复刻出来的乐育英才匾被人们郑重地抬进校园一侧的老学堂里。
1: 今天我们共进一堂，庆贺日新学堂120周年，回望往昔，学堂实践时
0: 120年前，正值清朝末期，国力衰弱，五郎环伺。林氏家族第20世祖林仁山在村里修建了这座学堂，并把一块乐育英才匾高悬于门楣之上。
2: 他建这个学堂的宗旨就这两块，
3: 啊，石柱上
2: 这个对联写得一清二楚：顺蒙心存爱国，为学啊，为什么建学，建学校，它的核心啊就在于要教育出一批一批的创新的民众。因为我们当时科技太落后，科学太落后。
0: 从清初开始，红坑村所属的永定一带就遍植烟草，生产条丝烟。烟草经过暴晒、拍打、压实，形成烟砖，再由心灵手巧的爆烟师傅用烟刀爆出宽窄适中的烟丝。那时，红坑林家

0: 家也开办了日升烟刀房，最兴盛时几乎垄断了全国的烟刀市场。可是随着清朝末年国力的衰弱，林仁山和父亲发现自家的烟刀不好卖了，
1: 生意萧条以后，他们父子俩一路啊就到上海进京去考察，结果他发现日本啊掌握了我们最好的淬火技术以后啊，他搞了工业革命，用机械成坯打碎烟刀，我们还仍然用手工敲打。在上海，他们父子俩也听到我们交火中日战争的时候，我们清朝大败，他深感我们的科学落后，才会造成我们生意萧条，才会造成战争失败。回来以后啊，他们父子俩决定要建一所新学堂。
0: 上海之行让林家父子深受震撼，工艺落后，生意就会萧条，科学落后，国家就要挨打，林家子孙不能固步自封，必须睁眼看世界。父子俩下定决心要建一座新学堂。可是没过多久，林仁山的父亲就病倒了，病重之时，他念念不忘的还是子孙的教育，提笔写下遗嘱：家业继兴，子孙万不可修宅建屋，贪图享受，要先修学堂后修楼。父辈的遗愿成为后人肩负的责任。那时由于人口增多，林家正打算建一座新土楼，林仁山停下了工程，把资金全部投入到学堂的修建上，用3年时间建成了这所中西合璧的新学堂。
1: 当时银山宫啊，去我们周边到处去打听，那些是会语文的，那些会算术的，那些会地理的，都把他请来了，最好的老师都在我们这边日升学堂任教。那学生接受这些知识以后，回到家里就大不相同了，也讲得出一些天上的地下的一些知识了，知识面很广，跟以前大大不同。所以这个消息传出去以后，周边的家长啊都把自己的子女送到这个学校来读书。
0: 大山深处的小学堂仿佛一扇窗，为客家孩子打开了一个世界。

0: 风光旖旎，物产丰饶，这里是神奇浪漫的涠洲岛。
1: 刚刚日出，这个颜色真的是太美了。
0: 甜美糖水沁人心脾，海鲜米粉料足汤鲜，感受北海独特的城市魅力。
1: 大家先看一下，哇，看着这个早餐就太丰盛了。
0: 夏日清晨，北海银滩，广阔滩涂上体验赶海生活。
1: 好好，有吗？有吗？哇，八到一条。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碧海银滩神奇海岛正在播出。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

0: 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碧海银滩，海天一色，地处广西壮族自治区南段的北海市，背靠大西南，南临北部湾海域，辽阔湛蓝的大海赋予了这里旖旎浪漫的南国风情，让北海成为著名的滨海度假之城。其中坐落于北部湾中的广西最大海岛涠洲岛，更是当地最为知名的旅行目的地之一。
2: 一上涠洲岛，我们就看到了帆船、快艇，碧蓝的海水，洁白的沙滩，还有我们现在走过的弯弯曲曲非常漂亮的沿海公路，让我们感觉现在涠洲岛上啊，既风景宜人又生活惬意。我们走过这一片海滩呢，好像看上去没什么特别的，但是涠洲岛曾经的火山口呢就在这里了，一次次的喷发将地底的物质带到地表，一次次铺就形成了今天我们看到的涠洲岛。所以涠洲岛既是我们感受海洋、亲近海洋的一个好去处，同时呢，它又是一座天然的地质博物馆，是不是对我们涠洲岛的行程非常的期待？那就让我们一起慢慢了解这座岛屿。
1: 涠洲岛是中国海岸线上一座特殊的岛屿，由于最近一次喷发距今只有约3万年，所以涠洲岛也被认定为中国地质年龄最年轻的火山岛。曾经的火山喷发给这个小岛带来了奇特的火山景观，在海岸线沿岸也形成了神奇的海蚀地貌。清晨，我们前往位于涠洲岛东海岸的五彩滩，在晨光中欣赏美丽的火山地质景观。
2: 这个颜色真的是太美了，今天这个日出时间大概就是6:01左右，
3: 6:01
2: 刚刚日出。没想到还没有看到云海，先看到了人海，这么多人来看日出，
3: 这是每天都是这么多人，
2: 非常有名的景点吗？
3: 对对对，五彩滩是非常有名的，看日出非常漂亮。嗯，
2: 那这个地质方面是很特别吗？
3: 因为我们涠洲岛它是一个火山岛屿，嗯，火山岩它的矿物质非常丰富，比如说有白色的石英，嗯，有黑色的玄武岩，还有绿色的橄榄石，还有灰色的灰石，还有一些红色的粘土，它们混在一起就会呈现出五颜六色的这种颜色。啊，尤其是在我们的海面，还有这个朝霞相互映托之下，嗯，更加呈现出缤纷多彩的颜色。
1: 朝阳的照映下，这片长达1.5公里的海蚀平台上，青苔与海水相互辉映，五彩斑斓，五彩滩因此得名。除了美丽的景色之外，一层层沿着海岸线的巨大火山岩石看起来也蔚为壮观。
3: 这个就是海蚀崖，我们这里能形成这么宽广的一个观景平台，其实就跟我们这个地质构造现象是有关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崖壁上有一些凹陷，其实这都是海水侵蚀的结果，海水把我们这个崖壁的这个底部给掏空了。掏空之后呢，这个上面的这个岩石在重力的作用下，它会产生垮塌。垮塌之后呢，它会露出新的断面出来，然后这个崖壁就会不断的往后退，就形成了这样一个广阔的观景平台。
2: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地方是海水目前侵蚀的这个崖体的边缘位置。
3: 是的，
2: 就侵蚀到这里。
3: 对，
2: 如果进一步垮塌，还会再往深处走。
3: 对，这个崖壁会不断的后退啊，
2: 也就我们刚才走过的这么一片石滩，就是这样一步一步退过来的。
3: 对，就是崖壁一步一步退过来的。
1: 海水不断的侵蚀，掏空崖壁，形成了这一片五彩滩。为了让我们更好的理解海蚀崖的运动过程，聂冠军带我们来到前面一处正在经历侵蚀的崖壁。
3: 其实这里就有一块啊，
2: 我们走过来
3: 新露出来的这个崖壁，
2: 还真是啊，很整齐的这个崖壁，
3: 对。啊，
2: 上面当地还贴了这个标志，当心落物。它可能是也是之前垮塌了。
3: 对，之前垮塌，可能还会进一步垮塌。
2: 啊，这个还像一面墙的，还是挺平整的。
3: 然后我们再看那边，那边更加壮观。
2: 这也是吗？快看，这也是吗？
3: 是啊，这就是刚刚露出来的这个崖壁，非常的平直。
2: 这个

0: 这个太神奇了吧！
1: 是啊，你看它下面是不是没有这个刨食的这个凹坑？就是非常的光滑，非常平直。
0: 我现在看上去，它特别像这个海边修的这个暗堤的这个堤坝，
1: 对，
0: 很平整，像是人工修砌的一样。
1: 其实它就是这个岩石垮塌之后露出来的新的崖。
2: 伴随着海与岩石共同完成的美妙画卷，此时太阳已经升起，涠洲岛新的一天也开始了。火山不仅造就了涠洲岛独特的地貌，也带来了肥沃的土壤。这里植被丰茂，菠萝蜜树接着沉甸甸的果实，香蕉林中挂满了绿色的香蕉。向导姜泰勒告诉我们，香蕉林里种植的正是当地的特产绿皮香蕉。
3: 说到这个绿皮香蕉，就是我们岛上啊，现在应该说是所有香蕉里面，它能占到产量的90%以上。
0: 哦，那主要就是
3: 普遍的种植的，
0: 就是绿皮香蕉了。
3: 绿皮香蕉，
0: 那它是卖的比别的香蕉要贵一点点吗？
3: 啊，不，相反，它卖的要比那种小米蕉要便宜一点。
0: 那为什么大家都种绿皮香蕉？
3: 因为第一个的话呢，它产量高；第二个，最主要是我们海岛啊，常年有台风，它是种那个植比较矮，植株比较矮，所以它抗风力强。啊，另外一个它高产。它一年四季都产，一年四季都产，所以说呢，我们在当地基本就种植这种绿皮香�蕉。
2: 在涠洲岛，80%以上的耕地面积都被用来种植香蕉，因为岛上的土壤多为火山地质土，土壤中富含氮、磷、钾等肥料，又因这里地处热带，非常适合种植香蕉，所以种植出来的香蕉非常香甜。我们拍摄的时候正值绿皮香蕉的收割季节，姜泰勒说，他家的亲戚正在前面的蕉林里收割香蕉。于是戴上草帽，我们跟随姜泰勒走进了香蕉林。哦，哎，
0: 提着香蕉出来了。
4: 啊，
0: 您好，先不要走，停一下。
5: 走啊！
0: 放一下，我看一下，刚砍下来，这是绿皮香蕉吗？
4: 对。
0: 啊，姜大哥，这是您的？
3: 对，这是我舅妈，这是我表妹。
0: 啊，
3: 对，这是他的女儿，
4: 对，
0: 就是舅妈的女儿啊。怎么称呼？
5: 小梅。
0: 啊，叫小梅哈。
4: 对，
0: 一起一家人出动来砍香蕉哈。
2: 小梅说，这一片是她小姨家的蕉林，这次她和妈妈来帮小姨一起收割香蕉。平日里他们各自打理自家的蕉林，等到了收割的时节，家人们会互相帮忙，共同协作收获。
0: 那您家种的都是绿皮香蕉？
5: 对。
0: 种了有多少？
5: 种了，
6: 你是哪里有？
3: 差不多十几二十亩吧。
5: 二十来亩
0: 。
3: 没关系，给我买木杆子的。
0: 这是小姨。
5: 这是小姨。
0: 就是小梅的小姨。
3: 对对对。
0: 江大哥的舅妈。
3: 对。对
0: 搞清楚了啊，都是自家人。是不是这边家家户户都会种一点香蕉啊？
5: 对呀，每家都有
0: 啊，
7: 每家都有。
0: 20亩在当地算多还是少？
5: 多了，
0: 算是种的比较多的。
2: 在涠洲岛，绿皮香蕉的种植已有几百年的历史，岛上几乎每户人家都有一片世代相传的蕉林。小梅告诉我们，半年的时间里，她小姨家20亩的蕉林里收割的香蕉已经达到了3万多斤。
0: 所以香蕉能不能砍，通过什么来判断呢？
3: 一个是经验，再一个看它的那个颜色，还有那个皮呀、光滑程度，饱满，就可能判断它熟了没有。
2: 绿皮香蕉属于矮杆香芽蕉类，因其抗风性强，适配海岛环境，在涠洲岛的种植面积达到了8000多亩。岛上常年的高温缩短了它的成熟期，所以即便是到了可以收割的时候，香蕉还是绿色。也因此就有了绿皮香蕉的别称，必须经验丰富才能判断香蕉是否已经真的成熟。
0: 阿姨说是这个熟了是吧？
5: 这个成熟了，这个。
0: 走过来看一下，这个确实挺成熟的，感觉所有香蕉是拥挤在一起的。另外就是整个的它这个每一根香蕉都是粗粗的，很饱满的，表面也圆滑，感觉是它的肚子被撑开了。
7: 对对。
0: 那熟了是不是已经可以砍了？
7: 可以砍了呀，
0: 可以砍。
2: 收割香蕉需要多人合作，为避免沉重的香蕉株砍断后砸落在地上，需要将香蕉托举起来。小梅告诉我们，砍香蕉需要用巧劲儿，砍断根茎时要手劲足，落刀稳，还要细心谨慎，避免擦伤香蕉皮。
0: 好，我先砍了啊。
5: 慢点，慢点。

0: 还是没成功。
1: 八点力。
0: 好，那我使劲了啊。
1: 嗯，使劲。
0: 三二，成功了吗？好，好，小心，把它放下来。哇，这一串我觉得是比刚才你们踩的还大。
1: 对，他要把
0: 我掂一下，这串得有30多斤最少。
1: 有，
0: 有吧？
2: 刚摘下来的绿皮香蕉，味道还是生涩的，一般不会拿来直接食用。但是记者出于好奇，剥开了一根生香蕉，打算品尝一下。
0: 我是很好奇的，为什么刚刚熟了都已经采摘的香蕉不能吃？它的味道到底是什么样的？闻一下，味道是不错的，是有淡淡的香蕉味，但是我掰开的时候这个质感啊，就是完全不同的，就是脆的像萝卜一样。我尝一下这个生香蕉。哇，我觉得咽不下去，感觉我整个口腔都被护住了。很干啊，
3: 口感很不好的，
0: 真的是很不好。那到底放几天之后，它经历了怎样神奇的化学反应，会变得忽然间那么好吃哈？
2: 为了让生涩的香蕉变得清甜软糯，涠洲岛人有自己的办法。他们将生涩的香蕉放入缸中，再放入2炷香点燃，盖上盖子，一个晚上后打开盖子，静置2天后，就可以吃到软糯香甜的香蕉了。涠洲岛香蕉凭借独特优良的品质，于2019年获得全国农产品地理标志。这些收割下来的香蕉将被运往码头，再通过货船运输到北海后销往全国各地。结束了一天的收割工作，小梅邀请我们到家里品尝真正成熟的绿皮香蕉。小梅家在梓潼木村，村子坐落在岛的西部，生活着100多户人家，村里一多半家庭都以种植香蕉为生。到家后，小梅拿出了3种香蕉，她说这几种香蕉是涠洲岛种植的主要品种。
0: 来一个，这才是香蕉该有的这个感觉吗？一扒就能扒开，尝一下，
4: 很软很糯，然后还有淡淡的香味，
0: 就是很清淡的那种香。另外就是它最重要的是口感，它这个口感很滑，吃下去
4: 对，很糯。
2: 这几种香蕉是岛上主要种植的香蕉品种，也是岛上最重要的经济作物，每年产量能达到10000多吨。小梅告诉我们，他们擅长把绿皮香蕉做成各种美食，甚至把绿皮香蕉当作主食食用。
0: 这是煮的还是蒸的？
4: 这是煮的。
0: 煮香蕉啊，我这人生当中第一次吃煮的香蕉，尝一下煮的绿皮蕉啊，怎么是这个味道？难以想象，像是蒸完的芋头，嗯，也像是蒸完的红薯和山药，
3: 对，
0: 它没有任何的甜的味道，反而是
4: 粉，
0: 淡淡的粉的味道。
4: 对，
2: 煮香蕉的味道让我们有些惊喜，旁边这道辣椒炒香蕉更是让人大开眼界，通红的辣椒配上淡黄色的香蕉片，看上去颜色有些寡淡，但味道很浓郁，口感与炒土豆片有些相似。绿皮香蕉不仅在涠洲岛人的饮食生活中变换着花样，还为他们创造着更多的收益，看到了家乡发展的巨大潜力。几年前，小梅返乡创业，通过网络直播的方式售卖自家种植的绿皮香蕉。
4: 我会准备一些照片，然后给他们介绍一下我们这边的特产，还有我们这个岛的样子有多美。
0: 因为小梅她就是涠洲岛人，所以推开门就是涠洲岛美丽的景色。
4: 对，
0: 可以去海边，也可以去香蕉林，来把这里的景色通过直播间来带给网上的网友们。
2: 通过自己的努力，让更多的人了解家乡，小梅觉得她的工作很有意义。随着涠洲岛旅游业的不断发展，岛上也变得越来越热闹。曾经的火山口南湾已经是涠洲岛最繁华的地方之一，码头上酒馆、饭馆、商店、租车点应有尽有，这里是小岛慢生活的集中地。拍摄时，涠洲岛上生活着约1.5万人，主要为客家人，很多人的房子都是就地取材，由珊瑚石砌成。珊瑚石房见证着涠洲岛人创业安居的历史。如今随着时代的发展，珊瑚石房转化成为文化旅游资源。

0: 来自外地的创业者将闲置的珊瑚石老房租下，改造成民宿接待游客。
1: 啊，芒果树，
2: 对，这个是菠萝蜜，
1: 菠萝蜜，啊，
2: 对，
1: 种了不少树。
2: 那边还有黄皮果呢，你看，
1: 很漂亮，而且就是没有那么密，就像是自家院子种了几棵果树。
0: 院落中虫鸣鸟叫，果树散落院中，鲜艳的三角梅点缀其中。灰白珊瑚石房被簇拥在一片绿色之中，一派古朴的田园情调。我们在这里见到了民宿的经营者吴婷。
1: 很漂亮，你的民宿。
3: 谢谢。
1: 刚才江大哥已经带我们这个在院子里看了看了哈。这些树是自己种的还是原来就有？
4: 这个树都是以前就有的老树啊，
1: 所以是把原来的当地居民老院子改造了一下。
4: 对。
0: 吴婷是四川成都人，2015年他来到涠洲岛旅游，淳朴的村落、种满果树的小院和斑驳的珊瑚石房子深深地吸引了他。于是他从成都辞职来到了涠洲岛，租下了两栋残破的珊瑚石老房，把它改造成了涠洲岛上第一家珊瑚石房民宿。
4: 这个珊瑚石老房我们的整个的结构都没有改过，就只是把这个瓦顶啊把它换成混凝土顶了，这样结构会安全一些。
1: 表面还是粉刷了一下。
4: 对，这就是珊瑚石。
1: 这还是老墙面了，其实大体的框架没有变哈，墙体没有变，格局没有变哈，整体给人的这种珊瑚石的房子的感觉也没有变。
0: 大学时学习建筑专业的吴婷对于建筑有着自己的理解，他认为珊瑚石老房代表了涠洲岛的建筑风格，青褐色的珊瑚石砖有着年代传承的厚重感。在保留老房原有结构的基础上，吴婷也进行了更宜居的现代化改造。在涠洲岛，像吴婷家这样的珊瑚石民宿还有很多家。历经岁月沉淀的珊瑚石老房在现代装饰点缀下重新焕发了勃勃生机，曾经火山喷发塑造了涠洲岛，也使得这座海岛成为物产丰饶、风光旖旎的宝藏之地。甜美糖水沁人心脾，海鲜米粉料足汤鲜，感受北海独特的城市魅力。
1: 大家先看一下，哇，看着这个早餐就太丰盛了。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碧海银滩神奇海岛正在播出。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有种说法是广西人可以三日不食肉，不可一日不嗦粉。无粉不欢的广西，粉的种类繁多，地处广西沿海的北海也有着能代表自己特色的米粉。
1: 在外面看着这家粉店人不少，确实生意挺好的。我们先看看大家吃的都是什么吧。您好。
6: 你好。
1: 你好，想跟您握个手。您是本地人吗？
6: 是啊。
1: 味道怎么样？
6: 可以。
1: 您吃的这是什么？给我们讲一下。
6: 这豆角粉啊，有海鲜，有那个螺
1: 啊。是不是当地人早餐就喜欢吃粉？
6: 是啊，有叫的螺蛳粉啊。我们北海的就是那个猪脚粉。
0: 猪脚粉是广西传统的特色美食，北海猪脚粉一般都用当地黑猪的猪脚，皮比较薄，油炸后不厚不硬，比较酥脆，炸好的猪脚还要进行卤制，这样做出来的猪脚粉才会汤汁醇厚，鲜香不腻。

0: 到我了，你好，我想尝一尝正宗的北海早餐的粉，您推荐吃什么？
1: 我们呢，北海的粉呢，我们海鲜猪脚粉，还有巨尊霸王粉，
0: 这是比较有特色的，
1: 对，比较有特色
0: 当地的啊，就是这个吗？蛋哥至尊霸王粉，
1: 对，蛋哥至尊霸王粉，因为我很多本地外地来的朋友都很喜欢尝我们这个粉，
0: 要一份。
2: 一般像这样的快餐店都会提前准备好原料，猪脚和牛腩、牛肉等食材都是当天早上天不亮就开始做。顾客进店后，每份米粉都用小锅进行二次加工，这样做出的粉既能保持原汁原味，还能保证快速出餐。
0: 大家先看一下，哇，看着这个早餐就太丰盛了，实在是让我太惊讶了。我看一下这里面都有什么。有鲍鱼，有虾，有螺啊，这边叫螺，其实就是贝类。有螺，有鱼丸，一共有多少种材料？
1: 一共八种材料。
2: 店主程崇义告诉我们，大碗粉是店里推出的特色品种，在原有工艺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些原料。为了能盛得下这些丰富的配料，他专门把碗换成了特大号。
0: 先尝了一口粉，很软，是这种略微有些宽的方的粉，很好吃。
1: 你再尝一下我们的汤，
0: 哇，特别的鲜美哈，它有非常明显的海鲜的鲜味在里面。
2: 大碗粉的汤底最妙的味道，就是因为食材新鲜而产生的那一丝丝甜味。这种甜味不浓，却足以让人感觉到满足。程崇义介绍说，他的店生意这么好，靠的就是这碗汤。他每天都要到市场挑选最新鲜的食材，用牛骨、老鸡、猪骨和瑶柱来吊汤，经过4个小时熬制而成。
0: 所以我们吃的这碗至尊海鲜粉是过去最传统的北海海鲜粉的一个升级版，既能吃到海鲜粉的这个鲜味，又能吃到更多的海鲜食材哈。
2: 北海米粉适应消费需求，推陈出新，使得一门传统手艺焕发出新的活力。除了米粉，在北海人的日常生活中还有一种必不可少的饮品，这就是糖水。炎炎夏日，我们走进北海的糖水店，这里有各式各样的糖水，种类繁多，让人目不暇接。
3: 先要品尝青浦凉，这个是手打的、啊、然后呢，青浦凉还有那个绿豆海带，
0: 这也是糖水吗？
3: 对，没错。
0: 海带不是咸的吗？
3: 海带我们这边是下火的材料、啊、就利尿下火的，然后绿豆也是，所以说呢，我们这边天气比较潮湿、炎热，所以我们就靠这个来下火。
0: 好的好的，那我就要这两个吧。
3: 好的。
2: 店主曾思向我们推荐的两款都是北海当地传统口味的糖水。糖水这种在北方人看来就是加了白糖的水，甚至连饮品都算不上，但在两广地区，糖水二字非常有讲究，它更像是我们常说的甜品。
0: 我们先看一下，这就是北海当地的这个糖水了啊，
3: 对，
0: 满满的一碗。先尝尝汤吧。
4: 中岛微丹，
0: 真的是甜的，
3: 甜的，
0: 而且没有咸味儿。
3: 对，
0: 海带里的盐去哪儿了？
3: 洗掉了。
0: 哦，要先洗和泡吧，应该。
3: 对，先泡，把海带那个泡发盐分去掉，然后才会切丝再熬。
2: 绿豆和海带二者都属寒凉之物，有清热解暑、清肝降火的功效，在夏天非常受欢迎。曾思介绍说，北海当地人来到店里一般都会点这道甜品，除了绿豆海带，北海的青浦凉也非常有特色，
3: 它比较清甜的。
0: 这个也是清甜的，但是它明显是有很多这个枣香在里面，红枣啊、枸杞的这个香味就进去了，很好喝。而且这个青浦凉就和海南的青浦凉感觉又明显的不同了，海南青浦凉多数喝到会有椰子的香味。
3: 对，
2: 广西与广东、海南因为地理位置比较近，气候相似，饮食上也有很多类似的地方，他们对于糖水都比较钟爱，但广东的糖水中会融入一些奶的元素，海南人善用椰子和大量水果来制作糖水，而广西糖水则以山草药和天然食材著称。

0: 曾思家的糖水是祖传秘方，家中主要的传承人是他的小姨王麦一。
1: 糖水嘛，一直是用在我们沿海一带的，因为我们本地人就吃好潮寒，所以能喝糖水呢可以祛湿去寒。
2: 那您小时候也经常能喝糖水吗？
1: 哦，我从

0: 年过六旬，曾经是公司职员。在他小时候，母亲就开了一家糖水铺，耳濡目染下，他继承了母亲煲汤熬糖水的好手艺。退休后，外甥女开了这家店，他就过来帮忙做糖水。
1: 来看一下，王阿姨已经把这些食材准备好了。
2: 是的，
1: 这就是做北海清补凉的八种主要食材哈，您分别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哎，这个是红枣，玉竹、枸杞、党参、百合、莲子、薏米、雪耳。
1: 这个是固定的吗？还是比如说到了冬季可以换别的食材？
2: 这固定的。
0: 几种食材按照顺序依次放入锅中，薏米、玉竹和党参比较耐煮，要先放，煮几分钟后再放进红枣、百合、莲子和雪耳。食材全部煮开后加入枸杞。
2: 比如说你吃食太重，你可以多放一点薏米，你那个咳嗽你可以多放一点百合，百合止咳，你晚上睡不着你多放一点莲子安心，可以平安入睡。
1: 大家可以根据王阿姨的这个指导回家自己熬这个糖水的时候啊，根据自己的需求多放一些这些材料，就会起到一定的食补的作用哈。
0: 其实在加入各种食材之前，王满一已经往锅里放了一个料包，这个小小的料包决定了每家糖水铺不同的味道。
2: 接着是秘密，
1: 是吗？
2: 是秘密武器。
1: 我看一下。
2: 哎，你看
1: 这个我也打不开，但是我闻一下，哇，就是那个糖水甜甜的那个味道，
2: 有一股说不出来的那种清香味。
1: 里面是什么？简单给我们讲。
2: 里面有十种那个中药材。
1: 可是中药材它会有很明显的药材的味道啊，它这个糖水只有糖水的味道，没有药材的味道啊。
2: 但是它搭配起来互相冲，所以就没有这种味道了。
0: 料包秘而不宣，但王满一告诉我们，在家熬煮糖水可以选择用土法熬制的红糖，没有精炼过的红糖保留了较多的营养成分，更容易消化吸收，味道也更加清甜。
1: 每天卖得好吗？这个糖水
2: 好，
1: 最多的时候一天卖过多少碗？
2: 两三千碗。
0: 王满一告诉我们，一锅糖水至少要煮40分钟，食材、中药和糖水的味道达到最好的融合，这样煮出来的糖水香甜水润，不燥不腻。北海人一年四季都离不开糖水，而这一碗糖水也为远道而来的游客驱走了暑热，同时对北海也留下了一份甜蜜的回忆。夏日清晨，北海银滩，广阔滩涂上体验赶海生活。
3: 好，有吗？哇，挖到一条。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碧海银滩神奇海岛正在播出。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生活在海边，人们的生活作息总与大海息息相关。赶海为生的人，潮涨潮落就是调节他们劳作休息的时钟。凌晨5点，天刚蒙蒙亮，广西北海银滩东区的金海湾红树林边，骑车而来的人们陆陆续续在这里停下。晨光中，已经有人扛着工具向海边走去。
1: 早晨的北海真的是太美了，看远处，一轮圆圆的这个明月，像清晨的一个指路的明灯一样。因为我们来的时候天还没亮呢，而这个云彩现在也非常漂亮。抬头看，有粉色的、淡蓝色的。五颜六色的天空配着清晨非常舒适的风，我们今天就一起和当地人去体验北海的赶海吧，出发了。
0: 虽然北海三面环海，但也不是所有的海滩都适合赶海。

0: 当地人经常去的主要有三个区域，分别是连州湾、银滩西区和银滩东区。每个区域收获的海产品种类都不一样。我们所在的地方属于银滩东区，当地人习惯称为大罐沙，这里以产沙虫为主。赶海人赶的是时间，也是收成。清晨是赶海人最忙碌的时候，很难有时间停下来与我们聊天。在北海的三大赶海区中，银滩东区是大家公认最好的区域，因为附近的红树林为近海的海洋生物提供了充足的养分和饵料，挖出来的海产品个头大，品质也好，所以每天来这里赶海的人最多。
1: 快看，走出红树林是一片非常开阔的，这应该叫做海边的滩涂了。
2: 对，海边的滩涂
1: 这么大面积，其实证明的是这个潮水的涨落，它这个裸露出来的这个滩涂面积是很大的。
2: 对，
1: 是吧？
2: 那些赶海的阿姨，他们从下面走上来的话，时间久的话要一个小时。
0: 此时的我们深刻感受到了北海潮滩的宽广，即便已经走了快一个小时，我们依然没有看到大海的边际。小李说，按照当天的潮汐表显示，大约要到下午一点左右，海水才会涨到我们所在的位置。
1: 走了大概有40分钟，现在我们终于在海边见到了第一位来赶海的大姐。您好，今天有收成吗？
3: 刚来。
1: 刚来哈、啊？哎，有，已经有了。我看一下你的小框框啊，来看一下北海的沙虫吧。虽然战利品不是很多，但是已经有了。哇，它的劲儿挺大的。看一下，我放在手里吧。哇，它在快速的蠕动。
0: 我们并不是第一次见到沙虫，曾经在其他地方也拍摄过。而北海沙虫的特点是营养丰富，自古就被誉为上品，早在清代就有记载。特别是2019年，北海沙虫获评农产品地理标志之后，很多人都把沙虫看作是北海味道的代表。
2: 像这种的话，就在我们这里的话算是可以的，但是也不算中等，不是很肥的一个沙虫，一般都会拿它出去卖生。
1: 什么样的卖生，什么样的要做成干的？
2: 做干的话它需要更大，然后更肥。
0: 沙虫生长在沿海滩涂，对环境十分敏感，稍有污染就不能成活，因而也被称为环境标志生物。涨潮时它会从地下钻出来舒展身子，退潮后就钻进细长的圆形洞穴中藏身。沙虫活动会在沙滩上留下孔洞，这也成为人类寻找它们的重要标记。挖沙虫男人女人都能干，唯一的区别就是所用的工具不同，男人一般用锹来铲，他们拿着一种特制的铁锹在沙滩上仔细寻觅，看到沙虫眼就迅速出手，趁着沙虫在洞口时把它挖出来，迟了就会缩进洞的深处。
1: 好好，有吗？有吗？有吗？哇，有有，哎，洗一下，挖到一条。这个说实话不是很好寻找，我们今天遇到的这位大哥已经算是很有经验的了，但是刚才我们陪着他寻找的过程当中，也是走了好几分钟才会选择一个地方下铲，所以要挖出来每一条沙虫还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
0: 专业的赶海人在挖沙虫时，个个都像武林高手，一踩一铲，把虫和沙一起铲翻出来。这种方式考验的是赶海人的速度和力气，而女人挖沙虫的工具则是锄头。
1: 那我能不能跟您学一下怎么挖沙虫？
3: 可以啊。啊，
1: 先要掌握什么样的技巧？
3: 先掌握，你看那个沙虫眼，这个，如果
2: 这个样哦，
3: 在地面上打一下，这样就可以舀水帮出来了。
1: 哦，好神奇啊！我来打一下，
3: 用力。
1: 哎，真的哎，
3: 舀水帮出来
1: 了。那刚才那个大哥他们不需要有这样的？
2: 对，他们不需要。
3: 他们可以用眼睛看，干嘛敲那个是用眼睛看的，我们挖这个是拿锄头。
1: 这是这两种不同工具寻找沙虫不同的方法哈。
0: 靠海吃海的人对潮汐有着自己的推算方法。初一十五涨大潮，初八

0: 23到处见海滩。每逢初一、十五大潮时，水位低，挖出来的沙虫更大更肥。而像初八和23这样的日子，潮水不大，水位较高，挖出来的沙虫一般都比较瘦。
1: 这个挖不到的，水跑的快，水流出来的快就挖不到，那个流水慢的就好挖。
2: 现在这个洞，这个马上要被没起来了，流水的速度如果过快，就证明沙虫的通道是空的，水迅速通过去，就说明沙虫已经跑掉了。
0: 我们攀树到中途的时候，海水已经上涨，只是因为潮滩宽广，海水涨到这里还需要几个小时，所以我们还可以继续寻找沙虫，直到太阳完全升起来，大家才会离开海滩。临近上午10点，赶海的人陆续回到岸上。这个紧贴海堤外侧建的简易帐篷里，每天都有5-6个跟小李一样的收购商在这里收购沙虫。随着最后一位赶海人回到这里，小李也完成了上午的收购工作，一共收了大约有50公斤的沙虫。小李家就在附近的西北岭村，村中有110多户人家。小李的家就在村口，挨着的3栋楼房分别是小李自己家、四姨家和外婆家。从他很小的时候开始，亲戚们就一起合伙做收沙虫的生意。
2: 我们看到这个地方是一个家庭分工比较明确的区域哈，有一个这样的 L 型台子，周围放了大大小小的盆子，大家一家人，那边是小姑，那边是四姨，一起来完成这个沙虫的加工。
0: 收回来的新鲜沙虫，一部分要立刻打包发往广东，或送到本地的市场和餐馆，这就是之前小李提到的所谓卖生，而另外一部分就要加工做成沙虫干。过程比较简单，就是清洗去除内脏后晾晒，最后进行烘干。由于10几斤沙虫才能做出1斤沙虫干，所以价格较高，每斤能卖到8-900元。小李的妈妈非常热情，特意为我们烹饪了2道用沙虫做的菜肴。
2: 我们来尝一下这个北海的沙虫到底是什么味道。我先吃一个鲜的啊。
3: 你试一下。
2: 这个是白灼的，上面浇了一些油和蒜汁。不得不说，味道确实还是挺好的。这个沙虫的口感非常的有韧劲儿，很有嚼劲儿。我觉得它还真是不需要太，过分的给它烹饪，它就是很纯很鲜的味道。
3: 对，
2: 闻一下这个声。
0: 沙虫性寒味甘，滋阴降火，老少皆宜，而且做法多样，味道鲜香，所以在北海，沙虫几乎受到所有人的喜爱。
2: 它很有嚼劲儿，硬硬的。不是我们想象中，它这个形状长长的，像一根薯条一样，但比薯条有嚼劲。

0: 坐落在北部湾北岸的北海，拥有面积广阔的滩涂，清洁的海水和沙滩环境为沙虫和其他海洋生物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生长条件。我们返回到早晨赶海的金海湾红树林，潮水自南向北而来，小动物凭着对大自然超强的感知能力开始变得不安起来。要想不被潮水带走，就要各凭本事。红树林为这些小动物抵挡了很多天敌，而它们也以各自的方式适应着潮汐涨落带来的变化。红树林生长在沿海滩涂，刚刚经历过中午烈日的暴晒，此时此刻它们也在准备着接下来几个小时在高盐度海水中的浸泡。大约下午一点钟，潮水越来越近，早晨我们走过的路已经被淹没。接近两点钟时，海水逐渐淹没了近处的沙滩，开始进入红树林。
1: 潮水涨上来了，大概就

0: 就是那么几分钟的时间，迅速没过红树林的根部，然后慢慢上涨变高。没有水的红树林啊，看上去其貌不扬，像是岸边非常普通的一片灌木丛。而涨潮之后的红树林就换了模样。我们看到这些植物啊，它们的生命当中很多的时间都要泡在水里，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才属于红树林独特的景观。而随着潮涨呢，很多的鸟类也聚集了过来。现在呢，这里是它们非常好的一片觅食的天地。水中的、林子里的、天上的动植物呢，在这里组成了一个非常丰富的生态系统。
1: 这片红树林属于沙滩红树林，面积大约有3000亩，岸线长度4.5公里。它就坐落在北海的南部，如同绿肺，调节着城市的气候与生态。
2: 那是只螃蟹吗？
3: 是，在那个树上。
2: 啊，还真是
3: 哎，
2: 它正爬着呢。
3: 是的，
2: 在这个树枝上，它在干嘛呀？
3: 因为这个红树林区里面啊，大量的是有那个招潮蟹，还有番蟹。
2: 这个是什么蟹？
3: 应该是番蟹类的。它平时的生活呢，退潮的时候呢，它是在滩涂上面的。
2: 嗯，
3: 在滩涂上面这个找吃的，在涨潮的时候呢，会爬到枝干啊，或者是树叶上面，就像休息一样的。
2: 哦，
3: 这个它节省能量。
1: 红树林中的小动物们都有自己的生存法则，一般招潮蟹在涨潮时会躲进洞中。而方蟹躲避潮水的方式就是爬上枝头，站到两边的树冠上，到处都能看到它们的身影。有的小螃蟹动作麻利，已经爬上了干爽的枝头，但有些还在与潮水博弈，紧紧抱住一根枝杈当作自己的救命稻草。随着潮水荡来荡去，不时的还会没入到水下。金海湾红树林使北海绵延600多公里的海岸线更加生动多彩。北海人将这片红树林视若珍宝，一如既往地呵护着这片海上森林。

0: 大家好，欢迎收看权威发布。今天上午10点，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举行记者会，就两岸有关问题回答记者提问。发布会马上开始，我们来看一下现场情况。
1: 欢迎大家参加今天的新闻发布会，下面开始提问。
2: 发言人好，新华社记者提问。7月1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其中涉台内容受到台湾同胞关注，请予解读，谢谢。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我们党已经发展成为具有重大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得到人民的衷心拥护和支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展现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的诚意善意，表明了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的坚定意志，彰显了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坚强决心。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始终关注台湾前途命运和台湾同胞利益福祉，始终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而不懈奋斗。立足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光明前景的重要时刻，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历史大势和台海形势，深刻阐明

0: 对台工作的大政方针，为两岸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是做好新时代对台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我们将深入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携手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共创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好，下一题，江玲。
1: 谢谢发言人。人民日报记者提问：2026两岸青年峰会7月2日在京开幕，受到两岸青年高度关注，请您介绍相关情况，谢谢。
0: 2026两岸青年峰会于7月2日至6日在北京举办，峰会由国务院台办、教育部、全国青联和北京市政府共同主办，以携手绘青春、奋进新时代为主题，7月2日举办开幕式和主论坛、金台大学生龙舟赛、青年科学家论坛、百工百业职工交流周、古典诗联吟交流会、青年火花思想会等9场主体活动随后开展，相关文化研习营、体育交流赛、影音体验型等30个系列活动将持续到8月底。两岸青年约5000人将参加峰会的系列活动，在体育竞技、参访学习、非遗文化体验中互学互鉴，加深情谊。我们欢迎更多的台湾青年来北京参加活动，亲身感受大陆同胞的热情友善，深入体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共赴青春之约，共续血脉亲情，共话美好未来。好，下一题。
2: 本台海峡两岸记者提问：第6届海峡两岸中山论坛在广东中山举办，两岸同胞踊跃参加，请发言人介络有关情况，谢谢。
0: 6月27日至29日，第6届海峡两岸中山论坛在广东省中山市举办，来自海峡两岸和港澳地区的各界人士约2000人参加。论坛围绕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以弘扬中山先生奋斗精神、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主题，开展了1场主论坛、2场分论坛和9场的交流活动。活动规模、台胞参与度、青年参会比例均创新高。论坛汇聚了两岸各界、产业、青年等力量，凝聚两岸共同传承和弘扬中山先生精神的共识，传递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的两岸共同心声，持续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激励两岸同胞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共同奋斗。论坛举办期间，全国台企联与中山市人民政府续签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举行相关产业合作项目的签约仪式，签约总额达到300多亿元人民币，其中台资项目108亿元人民币。好，下一题。
3: 谢谢。浙江日报潮新闻，想请问，想请发言人介绍一下近期两岸交流活动的情况，谢谢。
0: 近期呢，两岸各项交流活动持续的热络，在此呢，重点介绍其中的几项。6月24日，2场苏台产业对接活动在江苏举办，1场是在南京举办的央企、台企专场对接活动，16家央企和35家台资企业的约120人参加，推动装备制造及电子信息领域的央企资源和台资企业的技术优势互补，助力苏台产业深度融合、双向赋能发展。另一场是在无锡举办的集成电路产业链对接活动，两岸近70家企业、100余名业界人士参加，为两岸集成电路产业搭建精准匹配、高效对接的平台。6月26日至28日，2026年夏津湾桨板交流赛在福建厦门举办，两岸100余名桨板爱好者 齐聚祥安。

0: 同台竞技以赛会友，并前往了大登原金门县政府就职，参加了风师爷文化集市、青年交流营等相关活动，共同感受闽南文化的魅力。6月27日至7月1日，第四届下台青少年音乐研学活动亦在厦门举办。两岸青少年共500余人，以民族音乐为载体，切磋技艺，交融情感。其中呢，4支台湾校园民乐队，120名师生参加了研学交流活动。6月26日，2026两岸青年微短剧大赛在浙江东阳举办。大赛以筑梦这里，聚连两岸为主题，共征集到两岸的作品1070部，其中呢有台湾作品125部，评选出金茶花奖、最佳微短剧奖、最佳剧本奖等9类的奖项。两岸影视行业从业者、青年、新闻记者及自媒体约600余人参加了颁奖典礼。大赛期间还举办了微短剧的主题沙龙、微短剧实拍训练营、微短剧制作基地考察等系列活动，为两岸青年深入参与微短剧创作和交流经验搭建平台。那明天就是7月3日至9日，第五届海峡两岸俄美武术文化交流活动在四川省乐山举行，两岸近200位中华武术爱好者及专家学者参与，两岸武术爱好者同台切磋技艺，共同传承中华武术精神，并将参访乐山大佛、峨眉金顶、故宫文物南迁陈列馆及大熊猫基地等，感受四川的文旅魅力和发展成就。此外，7月至8月，全国台联将举办以“龙脉相传，青春中华”为主题的第23届台胞青年千人夏令营活动，围绕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成就、科技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岸融合发展等主题开展研习交流。那明天7月3号到6号将在湖北武汉举办夏令营总营的参访交流活动，约330名台胞青年参加，之后将在大陆各地相继举办分营的活动，覆盖30个省区市，约1300名台青参加。好，下一题，来小平。
1: 谢谢发言人，厦门卫视记者提问。今年6月28日是大陆居民赴台个人游启动15周年，有舆论认为旅游是没有语言的感动，也是两岸共赢的最佳方式，近距离互动方能化解分歧，个人游将带来商机并扩大台湾需求市场，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0: 旅游是人与景的邂逅，是人与人的相逢，赴台团队游、个人游既能为台湾的文旅行业带来客源，盘活岛内的消费市场，又能促进两岸同胞相互了解，这是互利共赢的好事，岛内业界对此满怀期待。我们热忱地欢迎两岸同胞相互来往，结伴游览。来大陆呢，大家可以登临万里长城，感受山河壮阔，走进北京故宫，感悟历史文化，漫步杭州西湖，品味江南风韵。那么大陆游客到台湾呢，可以攀登阿里山、泛舟日月潭，也能够探访古坑、绿色隧道，行走花东纵谷，尽享海岸风光。两岸山水相依，文脉同源，我们期待更多的两岸同胞能够跨越海峡走访交流，不断增进同胞情谊，拉近心理距离。好，下一题，傅阳。傅阳，
2: 谢谢。红星新闻记者提问。暑期将至，许多岛内的学生纷纷表示有意来大陆参加研学活动。请介绍台青、台生在大陆可以参加哪些研学活动？可以通过何种途径来参加？谢谢。
0: 我刚刚的介绍呢，其实也涉及到1-2项的研学的活动。开展研学交流呢，有助于青少年开拓眼界、增长知识，

0: 大陆的科技发展日新月异，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体育民俗活动精彩纷呈，研学资源十分的丰富。我们欢迎台湾的青少年来大陆参加丰富多彩的研学活动，将做好各项服务和保障。在此呢，我向台湾青少年朋友重点介绍三类的研学活动。一类是科技创新类的研学，对于科技创新感兴趣的台湾青少年呢，可以来上海参观科技馆、航海博物馆、临港超级工厂等，来深圳体验 AI 无人驾驶、无人机灯光秀龙头企业等，来杭州了解城市大脑运营指挥中心、元宇宙体验馆等。二是历史文化类的研学，对历史文化感兴趣的台湾青少年可以来北京参观故宫、长城、国家博物馆等，来河南参观龙门石窟、殷墟、二里头、夏都遗址、中国文字博物馆等，来山东登灵泰山参观孔庙、体验齐鲁文化等。第三呢，是体育民俗类的研学，既想锻炼身体又想体验激情的台湾青少年可以来贵州参加村边的篮球赛，体验打陀螺、竹竿舞等，来内蒙古学习蒙古皮雕、羊毛毡手作等非遗技艺，来黑龙江学习赫哲族的鱼皮贴画等非遗技艺等。我们欢迎台青台生们来大陆各地研学，找到自己所爱，学习自己所好，确定自己的发展空间和未来的目标。好，下一题。
1: 谢谢发言人。福建广电台海时刻新媒体记者提问，对于大陆海警近日在台湾东部海域开展执法巡查活动，赖清德称近期中国海上行动是假借执法之名遂行扩张之时，破坏印太区域的安全及和平稳定的现状，也破坏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0: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在台湾岛以东海域享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日本、菲律宾绕开中国擅自启动在相关海域划界谈判，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侵害中国海洋权益，完全非法无效。大陆海警在相关海域开展执法巡查，是依法行使管辖权，是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正义之举，也是针对日本、菲律宾绕开中国擅自启动在该海域划界谈判，侵害中国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民进党当局对日非侵权行为装聋作哑，对岛内民众利益受损视而不见，却借机大肆地散播台独分裂谬论，煽动反中抗中，已经沦为外部势力侵害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帮凶，这种卑劣无耻的行径必遭两岸同胞的唾弃。好，下一题。来，
2: 谢谢发言人。总台日月谈天记者提问，近日张雪机车创始人张雪在与岛内首位机车车主视频连线中，面对车主赞叹你们的工业技术真先进，张雪暖心回应是我们，引发两岸网友广泛的情感共鸣，请问对此有何评论？
0: 这样的对话让我想起了一首歌，我们都是一家人，从前的时候是一家人，现在还是一家人，因为我们是一家人，所以两岸的中国人都会为张雪机车等一大批大陆产业技术创新成果感到骄傲，因为我们是一家人，所以大陆同胞愿意率先同台湾同胞分享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机遇，共创民族复兴伟业。我们热忱地欢迎广大台湾同胞多来大陆走走看看，亲身感受祖国大陆日新月异的发展，积极地参与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携手共创中华民族美好未来。好，下一。

0: 来提，来，
1: 谢谢发言人。中国台湾网记者提问：暑期即将开始，大陆一些地方陆续释出台青、台生实习岗位受到欢迎，请问发言人如何更加便利越来越多台青、台生来大陆实习就业？谢谢。
2: 各地推出的暑期台青实习岗位充足，门类丰富，受到广大台青、台生的欢迎，充分说明大陆高质量发展蕴藏广阔机遇，两岸青年交流融合是民心所向。中国式现代化的稳步推进，将为广大台湾同胞，特别是台湾青年的发展提供巨大的空间。台湾青年在祖国大陆的广阔天地可以大有作为。我们热忱地欢迎台湾同胞，特别是青年朋友，来大陆追梦、筑梦、圆梦，将持续为此创造更好的条件、更多的机遇。期待更多台湾青年朋友勇立时代潮头，积极来大陆实习就业，积累岗位经验，提升职业技能，拓展发展空间，实现人生理想。好，下一题。
3: 谢谢发言人。多能卫视记者提问：据媒体报道，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对大陆海警船赴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执法巡查表示关切，声称有关执法行动威胁地区稳定、航行自由以及国际航运安全等。那么台湾地区外事部门对此进行炒作，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2: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大陆海警在相关海域开展执法巡查是依法行使管辖权，是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正义之举，也是针对日本、菲律宾绕开中国擅自启动在该海域划界谈判、侵害中国海洋权益采取的正义行动。我们的行动合理、合法、正当、必要，有利于维护中华民族根本利益和台湾同胞和两岸同胞共同利益，有利于维护地区稳定和海上秩序，有利于保障两岸渔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有关国家应尊重中国的主权、领土完整和海洋权益，而不是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民进党当局不仅对日非妥协退让，还为外部势力侵权行为帮腔，为意外谋独损害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两岸同胞共同利益以及台湾渔民的切身利益，沦为民族败类，已经遭到两岸同胞的唾弃，必遭历史清算。好，下一题，来第二盘。
4: 谢谢发言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看台海记者提问：今日第十七届两岸电影展之大陆电影展在台湾举办，受到岛内观众欢迎，请发言人介绍有关情况。
2: 第十七届两岸电影展之大陆电影展于6月22日至27日在台北举办，日挂中天、东极岛、长安的荔枝等八部风格多样的大陆影片集中展映，为岛内观众带来一场光影盛宴。那影展期间呢，多位大陆电影人赴台参加了多场面向观众的映后谈和行业交流活动，与台湾观众热情互动，分享创作心得。我们支持并期盼两岸影视活动越办越多，越办越好，促进两岸民众的相互了解，增进情谊。好，下一题，来第二盘。
5: 发言人好，参考消息记者提问：台陆委会主委邱垂正近日受访称，民进党当局一贯的政策就是维持现状，现阶段的两岸关系没有台独问题，只有被大陆强制性统一的问题，请问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2: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台海真正的台海现状。民进党当局以新两国论界定台海现状，

0: 完全违背法理、历史和现实，是不折不扣的台独分裂谬论。其大搞谋独挑衅，煽动岛内反中抗中，升高两岸对立对抗，破坏两岸关系，是台海现状的破坏者和台海局势紧张动荡的祸根乱源。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与台湾主流民意背道而驰。如果民进党真的认为没有台独的问题，那么就应该立即废弃台独党纲，停止台独分裂活动，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以实际行动改善两岸关系。下一题，来第二排。
1: 谢谢发言人。大象新闻记者提问：近日第六届海峡两岸中山论坛在广东成功举办，对于台湾青年踊跃参加本届论坛，陆委会主委邱垂正称低价落地招待或全额补助有明显的统战嫌疑，请问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0: 两岸青年相聚在一起，缅怀中山先生，共议民族复兴，这是一件好事。民进党当局出于政治私利，对这样的交流活动进行政治操弄，试图制造绿色恐怖，吓阻台湾同胞来大陆，害怕其苦心编造的信息茧房被戳破，害怕丑化大陆、煽动两岸对立对抗的谎言破产，正告民进党当局，两岸同胞是一家人，走亲走近，走到一起的大潮流不会改变，任何割裂两岸、谋独对抗的图谋不会得逞。好，下一题。
2: 谢谢发言人。东方卫视记者提问：对于民进党当局驳回上海福建旅游业者申请赴岛内旅游采线，岛内旅游团体业者纷纷发声反对，呼吁民进党当局应少一些政治操弄，让旅游观光先行，给两岸关系留下和缓的空间，请问这次有何评论？谢谢。
0: 推动恢复上海福建居民赴台湾旅游，是顺应台湾社会主流民意，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积极举措。那采线呢，是常规的行业操作，目的是对接食宿、景点、接待流程，属于纯民间、纯业务的交流。但民进党当局却单方面地抛出必须先经观光小两会协商作为前置门槛，直接驳回了采线团的入岛申请，是典型的政治操弄、人为设障。业界呼吁少一些政治操弄，以旅让旅游观光先行，充分反映了旅游业界对民进党当局蓄意将两岸旅游政治化，无视岛内旅游业者生存困难以及普通民众民生诉求的不满和反对。我们始终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推动恢复大陆居民赴台旅游，并持续释放善意。2024年以来，已经先后恢复福建、上海居民赴金门、马祖旅游。如果民进党当局真的关心业界生计，就应尽早解除对大陆居民赴台旅游的限制。好，下一题，来第三排。
3: 谢谢发言人。环球时报环球网记者提问：近日岛内舆论指出，在美中双方都在努力建立沟通、降低风险的背景下，民进党当局必须正视台海和平需要政治互信，其台独党纲问题不再只是民进党的党内议题，更是影响两岸政治互信、和平交流及台海稳定的重要因素，请问对此有何评论？
0: 民进党顽固地坚持台独立场，台独党纲是其处心积虑搞台独，企图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例证。民进党当局上台以来，大肆勾连外部势力谋独挑衅，严重破坏两岸关系，威胁台海和平稳定，严重损害台湾民众的安全福祉，遭到广大台湾同胞的反对和唾弃。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意外谋独换不来安全和和平，以武谋独呢，只会把台湾一步一步地推向灾难的深渊，台湾的前途、台湾同胞的安全保障和利益。

0: 址系于，始终系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祖国统一。民进党只有废弃台独党纲，停止台独分裂活动，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才能真正的改善两岸关系，确保台海和平稳定。我们愿意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上，加强同台湾各政党、团体和各界人士交流沟通，共同为台海谋和平，为同胞谋福祉，为民族谋复兴。好，下一题，来第二排。
1: 谢谢发言人。北京日报提问。近日赖清德在岛内参加某交流会时称，台湾漫游录获奖，展现台湾文学持续被世界阅读理解与肯定，宣称将持续宽列文化预算，将台湾文学文化打造成国际无可取代力量。请问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0: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文化的母体是中华文化，既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任何宣扬台独史观、罔顾历史事实的言论，必将遭到两岸同胞的一致谴责。民进党当局妄图借文化之名，在国际社会偷渡台独分裂谬论，违背历史潮流，只会在国际社会四处碰壁。
2: 好，时间关系，发布会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辛劳，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3: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4: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5: 失眠者，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6: 心脏藏着11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新之旅程。
7: 来了来了，
8: 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一纸誓词落笔，一生信仰践行。十位党员十份入党申请，跨越烽火与和平，以生命兑现承诺，用坚守铸就初心。纪录片《红色誓言》，追寻信仰来路，致敬红色初心。敬请收看《国家记忆》。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来建设草原，带领牧民群众获得更幸福的生活，永远守护好美丽的大草原。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
1: 1974年，我和一批城市青年乘牛车翻山越岭，来到浑善达克沙地深处的萨如拉图雅嘎查。我从小在军区大院长大，我的父亲是开国将军廷茂。看着眼前的草原，我感到十分震撼。
0: 蒙古包中间搁一个三脚架，完了熏的这个蒙古包里都是黑黑的，也没有被褥，就是晚上睡觉就是自己的蒙古袍盖上，蒙古靴子脱下来就当枕头。
1: 有一次，我和同伴走到草原深处去寻找牛羊，天色渐晚，我们已经筋疲力尽，只能敲开一顶蒙古包请求暂住一晚，而这一晚却彻底改变了我的内心。
0: 他们家就是孩子比较多嘛，五六个孩子，孩子都坐那儿不吃，我们吃剩下的，孩子才能吃。孩子就填碗，就是那么困难的情况下，是对外面的人来的，他怕你饿着，你们都先吃，自己家孩子不能先吃吧。所以那个挺受感动的。
1: 牧民的淳朴像沙地里的泉水，滋润着我的内心。这碗不够吃的面条让我萌发了带领牧民改变贫困的想法。我做出了一个决定，加入中国共产党。我是个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新中国的青年，是伟大的党把我这个不懂事的孩子培养到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长为一名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0: 你想带领这一个嘎查往上走，那就必须入党。你不是党员的话，怎么带领呢？
1: 刚来草原时，我连蒙古语都不会说，和牧民无法交流。但很快，我就跟牧民们成了朋友，同吃、同住、同劳动。
2: 20世纪70年代末，
1: 知青返城。嘎查的知青一个个哭着离开，我是大队长，拍着胸脯对大家说，我保证要走也是最后一个走。
0: 受父亲的影响，知青返城的时候，他是内蒙军区的政委，还得是内蒙古的第二书记，他也在关注，一直在鼓励，就是说这你作为一个党员干部了，你要带好头，作为一个党员，把那个自己的利益看得更小一点，这个整体的利益看得大一点。
1: 父亲的话像草原上的风，吹走了我最后的犹豫。我送最后一位知青离开后，我成了萨如拉图雅嘎查唯一的知青，我决定彻底留下来了。

为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为彻底消灭世界上剥削人、压迫人的旧制度，为早日实现共产主义，敬重地和党组织申请，我愿意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

0: 一年后，妻子临盆，草原上没有医生，最近的医院远得无法想象。作为大队长，他完全可以调车送妻子去呼和浩特，甚至给父亲打个电话，就有可能享受最好的医疗，但他没有。
1: 医院比较远，完了我队里的事又比较多，正好那该生了，这肚子疼了嘛，就我说就那我自己接生吧，其实已经做了准备了。
0: 女儿降生了，这个可爱的小家伙让我体验了人生最幸福的时刻。为了不影响工作，我只能把一岁多的女儿用绳子拴在蒙古包里，然后和妻子出去干一整天的活。
1: 一岁半的孩子呀，因为你得要一个当一个队长，带着一个队的牧民走出困境，只能舍去自己的孩子。

0: 那一刻，廷巴特尔站在蒙古包外，风吹着他黝黑的脸，他没有说话。
1: 作为一名党员，一名普通的牧民，我会事事当先锋，处处做表率，扎根草原，为广大牧民群众服务。
0: 1993年，廷巴特尔当选噶查党支部书记。1996年，草场分到每户。他主动选了全噶查退化最严重的一片草场，近6000亩，大部分是沙地和盐碱地，寸草不生。
1: 过了一个冬天，我们的牛就基本上死一半。
0: 这残酷的现实让他认识到，草场才是牧民致富的根本。他反复观察思考，提出了减羊增牛、划区轮牧的办法。羊吃草喜欢刨根，越养沙化越严重；牛吃草不刨根，一头牛的价格顶5只羊。养牛既能保证收入，又能保护草场。可牧民们不敢试，羊是命根子啊。廷巴特尔没有强求，他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把自己家的羊全部卖掉，换成牛，在自家草场上做试验。几年后，那块最差的草场上养出了最肥壮的牛。廷巴特尔赚了钱，草场也绿了。他迫不及待地召开社员大会。
1: 买牛了以后呢，就是第二年收入行不行，缺多少我赔多少，我们家所有资产压上，跟牧民这么讲的。那就是说牧民赔钱了，我们家掏。
0: 这一句赔了我补，像一颗石子投入平静的湖面，

0: 激起了全部牧民的信任。剪羊僧牛顺利推开，家家收入翻倍，草场一年比一年好。认真读马列和毛主席的书，继承毛主席的遗志，为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早日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终身。
1: 听巴特尔同志把青春和热血洒在了辽阔的草原上，把对党的忠诚、对人民的深情化作一次次带领牧民脱贫致富、保护草原生态的实际行动。他的事迹之所以动人，不是因为惊天动地，而是因为几十年如一日的坚守。
0: 晚年组织上多次安排他去大城市休养，他都拒绝了。70多岁的廷巴特尔依然每天巡护草场，指导科学养殖。牧民们说他是草原之子，他说我只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穿过草原的风，飞向了巍峨的雪域高原。一位医生在这里写下了一段壮丽传奇。

0: 中国医科大学党委，经过六年党的培养，我成了一名人民军医。现在在我即将离校奔赴朝鲜之际，我向党提出入党申请。
1: 吴天一，原名伊斯玛伊尔·塞里木江，1934年出生在新疆伊犁塔吉克族。1956年8月，在中国医科大学毕业前夕，年轻的吴天一写下第一份入党申请书，笔尖落下的是少年赤诚，是家国情怀，更是为人民健康奋斗的初心。1958年，我随部队回撤青海，响应支援大西北号召，扎根这片生命禁区。当时高原病是医学空白，攻克高原病，守护高原人民的生命健康，成了我毕生追求的事业，也是我对党和人民的承诺。
0: 我下定的决心，你一定要摸清青藏高原这个高原病和一般疾病在人群里的分布存在什么问题，怎么来防治这一病，必须要把这搞得一清二楚。我花了12年时间到青藏高原的各个点上去调查。
1: 为掌握第一手资料，吴天一带领团队开启12年覆盖10万人的高原病普查。没有路就骑马骑牦牛，带着 X 光机心电图机翻山越岭，一天至少跋涉50多里路。
2: 条件很恶劣的，我们每天骑着马，有6-7个人骑着马，还有几头牦牛干啥，拖着我们的发动机啊。我们那时候设备也特别简单，一个血压计，一个心电图，一个血氧饱和度，就一个文件调查。
1: 到了夜晚，吴天一点着油灯继续整理资料，双眼熬出白内障，

0: 没有停歇，牧民们亲切地称他为马背上的好曼巴。1963年，吴天一在中国首次综述报告，并明确了高原肺水肿这一临床概念，纠正了此前的模糊表述，奠定中国高原医学诊断基础。
1: 我走遍的青藏高原山山水水啊，我都是在藏族的这个地区高海拔地区做科研，我跟藏族做血肉联系啊，跟当地人民也是血肉联系啊，应该报答他们。
0: 我放弃内地优渥条件，安家高原，心系牧民，用脚步丈量青藏高原，践行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初心。最凶险的一次是我在橡皮山调研时，车辆翻下山崖，我身受重伤，差点丧命。
1: 我的骨头断完了啊，这个四个肋骨断了，靠心脏的断了，这个肩胛骨断了，这个髌骨断了，这个腓骨胫骨都断，两条腿啊，幸好这个肋骨断了，就靠近心脏，心脏在这，稍微在里面扎着心脏，我当场就死。
0: 所有人都以为他们要失去一位高原病专家了，可是106天后，我又骑着马出现在高原牧区。缺氧气，但不能缺志气。海拔高，目标更高。这是我的信念，更是党员的担当。为验证低氧适应机制，他亲自进入高低压舱，模拟海拔8000米环境，多次晕厥，骨膜被击穿，仍坚持完成实验。
1: 我是一个科技人员，只有在党的领导下，才能使技术更好地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才能把自己的全部力量为市化建设服务。
0: 1978年，吴天一创建中国第一家高原医学研究所，填补国内空白。1980年起，系统研究藏族低氧适应机制，开创藏族适应生理学。而此时，远在海外的家人希望他和家人团聚。然而，吴天一毅然选择留在青藏高原。
1: 真正的我的事业在青藏高原，这才是我的根，这才是我的生命源泉，所以我决心留下，这个我一辈子都不后悔。现在又经过了24年，我要求入党的决心在更加强烈和坚定。我自愿入党是因为我坚信共产主义是人类最壮丽伟大的事业，所以只有参加党的组织，才能更好地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0: 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我的信仰。从1956年到1981年，26年间，我连续递交8份入党申请书，从未放弃。1982年，我终于入党了。
1: 这一天终于来了，我成了一个光荣的中国共产党人。那想一想，他的心情，他当时不知道怎么样来报答这个人民，报答党，报答这个恩德，所以我后来走的这一生，都是为这个事业拼搏。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按照党对每个党员的要求

0: 更好地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在自己的岗位上带头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做一个真正合格的共产党员。
1: 2001年，青藏铁路开工，14万建设者奔赴平均海拔4500米的生命禁区，高原病是最大杀手。历史上，高原建设曾因急性高原病伤亡惨重。党中央点名吴天一担任高原医学专家组组长。我立下誓言，绝不让一名工人因高原病死亡。
2: 他是这个铁路部门楼梯的这个负责人，海拔高，对建筑人员来说，建设人非常困难，但是他这个不怕困难啊，为了国家，为了党的实验。
1: 5年间，吴天一往返工地数千次，行程数十万公里，创造出了世界医学奇迹，主持建立三级医疗保障体系，沿线建45个制氧站，38个高压氧舱站，编写高原保健手册，用大白话图文并茂发到每一位工人手中，提出暖气卫生车对接宿舍方案，解决工人夜间起夜感冒诱发高原病的难题。2005年，吴天一提出慢性高山病量化诊断标准，被国际高山医学协会定为青海标准，全球通用。2006年，青藏铁路通车，14万筑路大军5年5亿人因急性高原病死亡，这是世界高原医学史上的奇迹。吴天一被称为生命的保护神。
0: 我应该报答党，报答人民，为人民的健康事业服务。
1: 2021年，七一勋章颁授仪式，吴天一站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的授勋台上，这是党和国家对他一生奉献的最高肯定。耄耋之年，吴天一带着心脏起搏器仍坚守一线，培养后辈。340万字吴天一高原医学，他靠着一只眼睛写了3年，成为世界高原医学权威巨著。
3: 吴天一的成长呢，可以说是信仰感召、榜样引领和行动追随的一个典型。他把对党的忠诚和为人民的奉献融入了血脉之中，用自己的一生践行了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崇高境界。
1: 吴天一68年扎根高原，26年入党坚守，44年党员践行，推动高原医学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他用一生诠释，誓言不是写在纸上的文字，而是刻在心里的信仰，落在脚下的行动。他以生命为笔，在雪域高原写下了对党的绝对忠诚，让红色誓言在世界屋脊上永生。
0: 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我的誓言坚如磐石，永远不变。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

0: 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行行不好干，行行有人干。你看那店面倒了开，开了倒了，哪个是空着了？这要看谁干，看怎么干。
1: 那你告诉宋飞了吗？
2: 他同意吗？
0: 他同意干嘛呀？我自己想干就干。这在北京啊，他妈没准哪天比他还吃得开呢。
3: 这才几天不见你啊，你就上天了，宋明媚。哼，我就知道啊，你老实不了几天就得现原形。
0: 哎呦，还真是，嫂子，我想起来我这还一堆事儿呢。我不跟你缠了，我赶紧走了。
3: 又干嘛去啊？
0: 我在忙起来之前得把宋飞那事儿给他了结一下。
4: 检查，因为缺乏纪律意识和集体观念。
2: 停，你声音大点，从头来。
5: 检查，因为缺乏纪律意识和集体观念，我擅自向有关嘉宾透露了投诉资料的个人讯息，并通过毫无根据的猜测草率认定了投诉人身份，导致今天下午3:00节目嘉宾陈某来到我公司质问领导，情绪激动，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影响。我决定深刻反省自己的错误，并为此向各位领导同事表示深深的歉意，我愿意接受公司给予的一切处罚。检查人吕大鹏，
2: 我让大家留在这儿听这份检查，不是为了让谁难堪，是为了引以为戒。刚才那一幕大家已经看见了，陈宝山先生非常的气愤，说了很多意气用事的话，当然这种心情我们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个节目还没有播出就造成了领导要说法，嘉宾要说法，台里也要

0: 然后说法的这种尴尬的局面是前所未闻的。在这儿，我宣布公司决定对于本期节目编导吕大鹏给予提前解除公司劳务的处罚，罚金5000元；对于本期主编林婷婷给予通报批评，罚金3000元。
1: 我反对。提前解除劳动关系这种处罚太严重了吧？大鹏成为实习编导之后，待遇跟现在是天壤之别。公司本来承受编导就少，是想拿着1/5的钱让大鹏保持这样的工作水准吗？再说了，那期节目的主编是我，不是林婷婷。公司搞错处罚对象了吧？
0: 当时确实是你，可节目播出的时候字幕上写的是我的名字。处罚以播出为准。好了，大家不要再讨论了，开工吧。

0: 苏菲，你这么冲动，只会让外面那些人看笑。
1: 看笑就看笑吧，你们看呢？我不管。
2: 你想干嘛？
1: 我想干嘛？今天立刻收回处罚决定。
2: 这是公司的决议，你无权干涉。
1: 无权干涉？好，那我会按照我的方法处罚我自己。
2: 你别这么幼稚行吗？
1: 我幼稚吗？被处罚的人要取消评奖资格，这是公司的明文规定。我们三个人里面已经有两个人不保了，当然要保你苏菲，你明白吗？我有那么重要吗？评奖有那么重要吗？我告诉你，你要不立刻取消这个处罚的话，我现在就去辞职。
2: 你自私。
3: 我自私，我起码没有在大庭广众之下把谈了8年恋爱扔在一边不管吧？
2: 出去！
3: 师傅，您别和婷姐吵架了，我认罚。就算让我擦桌子、扫地，我也愿意跟你们在一起。
4: 师傅，师傅，你等等我，师傅。对对对啊，我想好了，想在北京开一个家政公司，不是为了宋飞，为了我自己。没草率，行了，你就别劝了啊。对，吃了秤砣了，就这么定了。你马上跟大力商量一下，要不要来北京跟我一起干？看你这前怕狼后怕虎的。 事儿都是人做的，不做怎么知道自己不行啊？你们赶紧商量商量完了，快点给我个回信啊！老家那边那公司的，你让姐妹们先照应着。好，先这样了啊。好，哎。
5: 李阳，嗯，你说呀，怎么给明媚回啊？
6: 哦，你不想去啊？
5: 我去不去都行，关键是你，抛家舍业的。你不用管我，我是致敬了。我们家祖籍本来就是北京的，
6: 这不我爸牵厂牵过来的吗？这回啊，又牵回去。
5: 那，你老公和娃娃怎么办呢？
6: 我走了，他们更放松，省得这个说我管他了，那个说我啰嗦。
5: 我算看明白了，这世道，谁离了谁都能活，别自作多情了。倒是你啊，你一个人没钱没挂的，怎么比我还忧郁啊？
7: 我没有郁，我是怕去了以后不适应，回头再连累了明媚。你这话要让明媚听见了呀，非得说你不成。哼，何太英。 你烂泥扶不上墙，我跟你说，人要有志向，你天天吆喝着把自己嫁出去，嫁出去了吗？你嫁出去了吗？打铁还得自身硬，这点道理你都不懂。
5: 行行行行，我去还不行吗？早点说呀，费我那么大劲。
7: 我跟你说，北方男人好，可好了，厚实。 这么大年龄还害羞呢，
8: 哥，哎呦，大扫除啊！
9: 妈来了吗？东南。

0: 有个新气象啊，
1: 真是还真有个亲妈的样。
2: 哎，我可提醒你一句啊，三天期限早就过了，该走就赶紧走吧，
1: 再不走孩子没准都得跟你翻脸。
0: 你问问他敢吗？
3: 又跟人家吵吵什么呢？
1: 妈，看见没有，又替人宋飞做主呢，那都是人家孩子重要的东西，给人弄得乱七八糟，孩子回来不跟他掐才怪呢。
3: 事穆桂英他就试不了秦香莲，有没有点妈当年的风采？
1: 那我哪记得呀。
4: 香莲啊，香莲，
0: 哎，
4: 来，有事吗？妈手上沾着面呢，你把妈兜里的手机拿出来。
0: 哦，您打电话呀？您说号，我跟您拨。
4: 妈不打电话，这个手机功能挺全的，我跟你爸用不上，你拿着用吧。
0: 哎呀，那多不合适啊！这是宋哥给爸买的生日礼物，到时候他该生气了。
4: 哎呀，怎么会生气呢？你别这么说。哎呀，其实啊，你误会宋哥了，他对你这嫂子其实挺满意的，啊。
0: 谢谢妈。哎，妈，我帮你干点什么吧？
4: 你帮不上，等一会儿你等着吃吧。啊，
0: 行，那我过去了，去吧。哎呦，大哥干得好，绝对应该去。但咱别动真气啊，别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对对对。不能平白无故的给咱身上泼脏水，是吧？哎，行行，千万别生气啊！
5: 老公，你快点儿，妈快出来了。
6: 你不会打个电话呀？
7: 这是谁电话？
5: 妈，我打错了，不好意思啊。
0: 就是这孩子，哎呦，净犯迷糊。
8: 哎，妈来了！
0: 大伟，快送妈出去，妈有孤独恐惧症，快点！
8: 哎，您别着急啊，您别着急，从外边给您开。哎，你们开开了吗？
9: 吓死我了！你说说，换把锁能花几个钱呀？你说万一宋哥一个人在家被锁在里头，还了得呀？
8: 我换换，马上就换。
9: 真是奇怪啊，每次怎么你在家的时候我就被锁呢？
8: 啊，是啊，那怎么就哎呦，妈，我困了啊，我先去睡去了，你休息会儿。
9: 吓死我了。
10: 老婆，我帮吧。我能帮，赏我一口呗。
5: 讨厌，跟孩子抢食，快看门锁好了没有，快点儿。
11: 叠衣服的方式都变成宋明媚似的了。
0: 还有呢？书架，书架。
11: 中国文学、外国文学、广播影视、影视戏剧、人物传记，哈，真厉害！
0: 好吧，多整齐啊，一目了然。你看你原来都是乱堆乱放的。
11: 哎妈，你这字还是写的跟以前一样漂亮。
0: 不行了，现在提笔手抖了。
11: 不过我这分类不是这么分的，你知道吗？
0: 你怎么分？
11: 晴天、阴天、睡不着、喝多了、看不懂。
0: 那叫什么分法？
11: 瞧你不懂了吧，我这个分类是按照我心情跟状态分的。我晴天呢心情好，我看着放一堆。阴天呢心情不好，我看着放一堆。喝多了我瞎分腾的放一堆，睡不着了看着放一堆。
0: 就按妈这个分肯定错不了。
11: 是，错是错不了，但不一定对啊。
0: 那怎么是对的呀？
11: 妈，你给你收拾屋子还给我收拾屋子呢？要不今晚你住着得了，我搬出去好了。
0: 你站住！你这什么意思啊？阴阳怪气的，
9: 我没找。

0: 你算账你还来劲？
1: 那您算呢？不就那账本吗？假的，我承认。还有，您不是希望我跟林婷婷复合吗？我觉得在这事儿上，您好像比我更有把握。要不然您替我把林婷追回来得了。
0: 闭嘴！我是你妈，有你这么说话的吗你？我这累了一天了，你干什么你啊？我想让你过得舒服一点，你还不乐意了？我真是，吃饱了撑的我。
2: 妈妈，我错了，行不行？
3: 没有错，都是我的错
4: 啊！
3: 我就不该生你。
2: 不是你怎么这么说话？
3: 我怎么说呀？怎么说你听顺耳啊？
5: 我说他还没活明白呢。
6: 要不我过去一趟？不是，我过去哎。吓唬吓唬他，要不然老这么着忒闹得慌啊！
5: 砸你们家东西呢？我真不拿自己当外人儿。
0: 走！哎呀，地都不会扫，
1: 你小心点啊！妈，我说实话，我觉得。你是一个挺理智的人，怎么凡事一涉及到我，你就脑子就变那么亢奋呢？其实你替我收拾一间屋子，我心里也挺心疼你的。但我就觉得你以后能不能先问我，我需要什么，我不需要什么。我有事以后你别管了。
0: 那你说，什么事儿我不该管？
1: 比如你冒冒失失的去见陈大爷，
0: 他跟你告状了？
1: 他没跟我告状，他去公司告状了。现在大鹏开除查看，林婷婷罚了钱，全公司通报批评，我没事儿，我什么事儿都没有，就我一个人都没事儿，你觉得我这样心里能好受吗？
0: 这陈宝山非找他算账去。
1: 大姐，大鹏跟你打个小报告，你就找人兴师问罪去了，你能不能以后先问问我，你跟我商量商量行吗？
0: 我问你，这么多年哪句话我从你嘴里第一个听到的？我哪件事不是从大鹏和婷婷那儿听到的？我问你，你告诉过我吗？你能告诉我吗？
1: 行，妈，我错了，对不起。
0: 我错了。
6: 哎呦，得嘞，我还是听您的吧，我也不过去了。哎，
5: 咱俩一人一耳机，咱玩游戏吧。
6: 这都别玩游戏了，看会电视不完了吗？啊，
5: 行，
6: 看会电视。
7: 哎。弄个新手机就玩的没完没了的，跟三岁小孩似的。
8: 谁玩了？我是给我的同事朋友发信息，告诉他们我换新号了。
9: 妈妈，让我玩一会儿。
8: 去，回屋睡觉去。
9: 哼。
7: 哎，我说你，非得碰宋哥这雷呀、啊？你拿了他这个手机，他早晚得知道，知道了就跟你没完。
8: 你先听明白啊，这个手机是妈主动给我的，不是我拿的。再说了，这是他送给爸妈的生日礼物，爸妈有权处置他给谁，他受得着吗？
7: 我是怕你们姑嫂俩凭空起矛盾，不知道。
8: 谢谢您的关心啊，就是因为你这个大哥呀，戳不起来个个。宋哥才一次一次的蹬鼻子上脸，这个手机呀、啊，我偏用偏用偏用，

0: 哎呦，你洗成衣服了！
1: 吓我一跳！你起那么早啊？
0: 你洗的干净吗？
1: 这有什么洗不干净的？真是的！
0: 哎，嗨，你不嫌脏啊？
1: 这有谁什么脏的？小时候您伺候我，一把屎一把。

0: 尿也没嫌过脏啊。
1: 哎，你昨晚怎么过来前来喝酒了？让我气的。
2: 想喝就喝呗。妈，酒量还行吧？
1: 真不错，真的不错，就是喝的有点急，而且还话多。
2: 我没说什么不该说的吧？
1: 没有，言简意赅，句句在理。
2: 都说什么了？
0: 嗨公司，搞家政，还要跟我合租。
1: 妈，我觉得跟我合租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咱们这水电费得均摊啊。
2: 挺好的，那咱就从明天早上就开始。
1: 好，
2: 我这个洗衣服做饭我都收钱，反正我也是开家政的，对吧？在北京第一单生意就从你这儿做了啊。
1: 行，第一单生意在我这儿做还挺有纪念价值的，没问题。
2: 行，你先洗着吧。
0: 嗯，
2: 回头有什么好主意给妈提提啊。
0: 放心吧。
2: 如果那件事儿不是陈宝山干的，我认真的向他道歉。账本那事儿我就不认真追究了。那你跟林婷婷这事儿，你们俩得复合。你们俩复合的那天，我就马上从这院搬走，自己去住去。
1: 哎妈，我觉得这一觉睡醒了，好多事儿都应该看开了。您这怎么还变本加厉了呢？
2: 对啊，喝酒喝明白了。
1: 完了，那您今晚千万别喝了。
2: 嗯，我先洗脸，完了给你做饭啊。
0: 饿死了，妈，你快点给我做。
2: 我
3: 爱爱。哎，媳妇儿，给我打个行。
4: 说。
3: 那个。
4: 你妹！
3: 你妹！
4: 真是你妹！谁接呀？
3: 你接，你接。
4: 你接。
3: 哎喂，妹妹。
5: 我是宋阳同志。
6: 你俩够可以的呀！是不是明天我要送咱妈一架飞机，你们也得想方设法的给弄过去啊？
3: 哎呦，妹妹，你瞧你这话说的，那手机你要是不乐意给你哥用，你就拿走。那当然，我知道你也不是那么小气的人，对不对？
7: 那手机不是咱们管妈要的，是妈主动给我们的，我们推了好几次呢。
3: 你说我要是真不要，妈又生气，咱们又都是孝顺的人，
7: 我也惹妈不开心，你说是不是？
6: 行了，好好用吧，就是没事别自拍。
5: 我这手机脾气大，
6: 瞅见人品不好的呀，自动关机。
3: 喂，喂。
4: 他说什么呀？
3: 没什么，发点小孩脾气呗。那把耳机拿走，接着给我导航。拿着。
8: 媳妇儿，那一大早干嘛呀？别生气了啊，小心动了胎气。
6: 气死我了！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8: 行了，别生气了啊。妈，糖饼好了吗？哎，昨天晚上说好了吃糖饼，怎么又改馄饨汤了？
9: 吃糖饼。
2: 我让你吃汤饼，我叫你吃汤饼，我把你打成汤饼。
8: 你干嘛呀？一大清早的，你凭嘛打我？
9: 我凭嘛？我一进厨房我就看出来了，你是不是又偷着给你媳妇吃生海鲜了啊？我跟你说多少遍，她大着个肚子不能吃这个。宋哥，你也是，你就不能憋几个月吗？啊？你就不想想肚子里孩子，光顾这张嘴了？
6: 我这不是憋不住了吗？
9: 憋不住也得憋。
8: 妈，你不是吃个海鲜吗？
9: 行，我现在就回天津去。
8: 哎妈，
9: 我让你们吃个够，我再不管你们了。
8: 你至于吗？
9: 至于，在你心里头还有谁啊？反正没我。
8: 妈，这都是你，你吃嘛海鲜？
10: 二哥，都在这儿了。
11: 哎呦，烧烤的，理发店，这还有酒吧，这哎，您能有点靠谱吗？你这是，
12: 实话跟您说吧，这个靠谱的呀，都被您吓到好几波了。
11: 不，你这怎么说话呢？
12: 咱那房租现在都打了七折了，这在别地儿早打破头了。您再看看咱们这儿，我费劲巴拉的，哎，忙活了好几天，就这三家愿意谈的，哎，您还告诉不靠谱？要么这样得了，您呢？别到别的中介看看好不好？
11: 嘿，你小子轰我走是吧？我还告诉你，我就不走。我们老太太说了，三天之内必须给解决了，要不然这房子越搁越不值钱。
12: 三天
11: 啊！
12: 哎呦，那你得好好考虑考虑吧。说实话吧，三十天我都不敢保证能给您租出去。
11: 哎，你呀，哎，继续努力啊！我在市场再转转去，听见没有？
12: 嘿，这老小子 还真把

0: 自己当干部了。
1: 走了，下班了。
2: 慢点啊，
1: 再
2: 见，
1: 拜
2: 拜，
1: 拜拜，走吧。
3: 那就拜托了，宋大才子。
4: 呵，大耳一呆子，古董啊，这种东西我最喜欢。
3: 行，回来给你带头猫尿，可好吃啊！
4: 假期愉快，
2: 拜拜。
5: 哟，师傅，你这是开挂的节奏啊！那么多素材，这起码得两期节目。师傅，你还回家吗？
4: 小瞧你师傅了吧？这些素材三天内完成。喂，知道了。我去趟婷婷姐那儿。
2: 啊？
4: 怎么了？
2: 不是，师傅，我不希望你再因为我跟婷婷姐吵架。没关系，师傅。我是您的徒弟，您放心，不出半年，我就是个优秀的编导。到时候他还想聘我，还得看小爷我乐不乐意。
4: 自作多情，自作多情你！我告诉你，上次你跟我妈通风报信那事儿，你是咎由自取，知道吗？好好干活，争取宽大处理。
6: 哎，磁带给我转成数码了。
2: 啊，这不都是你的活吗？
4: 干不干？
2: 你这人啊，多情似无情。
4: 说什么你？
2: 没事，我干活。

0: 一下子揽了这么多工作，这节奏，你不像要辞职，倒像要升职啊！
1: 啊，升职没兴趣，
2: 赚钱还差不多。
0: 赚钱？人生新理想啊？
2: 算是吧。怎么了？奇怪吗？我妈马上要在北京开始创业了，这才是我赚钱的原动力。以我对宋明媚同志的了解，她要么不做，要做得做出点名堂来。
3: 有压力啊？
2: 那当然了，我跟我妈中间，经济独立的人才有话语权，所以我要加紧赚钱，赶紧把账还清楚，争取重获自由。
0: 那本账我可以再做一本假的，这回保证没有纰漏。
2: 不用了，
4: 不用了。我妈说账本的事她概不追究。但有个条件，我必须答应。
0: 什么条件？
4: 跟你复合。
0: 你怎么说？
4: 我这不是来问你吗？再说了，我怎么说重要吗？
0: 好，我没事了，你去忙吧，按时工作，保质保量。
1: 需要签个军令状吗？
0: 不需要。
4: 其实头两天我还真的想跟你好好谈谈，可是忽然发现没什么想说的，不如咱们俩都安静下来，好好想想。其实分不分手也没那么重要，我心里没别人，这你知道。可是那顿饭吃完之后，就好像在我心里结了个死疙瘩。挺难解的。

0: 要挂机，您拨打的电话。
1: 哎呀，大哥，你这是干嘛呀？啊，咱做李亏的事了吗？没有啊，李亏的是他宋明媚，他凭什么呀？不分青红皂白的数了一通。我告诉你啊，我这人论事不论人，他今天这么做就是不对。你还主动给他打电话。
2: 小华，我越琢磨这事越不对。
3: 你看啊，虽然材料不是我写的，但毕竟我到人家公司闹了闹，捅了这么大娄子，我得跟人道声对不起，打个电话。
1: 不给。你说好不容易来你这儿吧，本来是想图个清静，顺便再诉诉苦，可没想到你的麻烦比我的还多。
3: 你看，你看，打你从一进门开始就不那么高兴。怎么了你？啊？
1: 我啊，得向你好好学习，把心放宽点，以后我再管年轻的事，我就臭我自己，臭我自己。
3: 哎，你看，你怎么能这样呢？你没必要生那么大气，你何苦呢？你不能自虐的，啊！我还是给他得写个微信，就是那种情真意切。我觉得这比较含蓄，这可比打电话效果好。
2: 哎，你稍坐，我做个词儿，马上就来。
1: 大哥，
3: 哎，
1: 你这还有客人呢。
3: 稍等，稍等，马上就完。哎，
4: 这个赛季提前开发了，
3: 你说我叫她明媚还是叫宋明媚呢？明媚好一点。哎，对对对，这比较含蓄。
5: 哎呦，瞧把你累的，快歇会儿吧，
6: 爸爸。我这想跟你汇报呢。
5: 别说什么汇报呢，快跟大妈说说，你们干什么拿准主意了没有啊？大妈能帮上什么忙不？
6: 我这想来想去的，要不就还是干回老本行吧，干家政。
5: 哎，这可是个好买卖。那门脸找着了吗？
6: 就是没找着合适的，看着要不就是太远，要不就是空间不够。
5: 这事儿你找大妈，我呀，你可真是舍近求远，想找附近的门脸儿，还能绕过我干儿子大福去？
6: 大福，
5: 你见过呀？就是推着我遛弯儿，挺憨厚老实的那位。
6: 哦，对了，他是开房屋中介的哈。
5: 就是嘛，你要是在他那儿找不着附近的门脸儿啊，别家你也就不用去了。
6: 真是太好了，咱们我这就去。
5: 哎，慢着点，慢着点。
6: 请问屈大福在吗？
7: 哎，我是。哎呦，
6: 你好，我叫宋明媚，咱俩见过面，是罗大妈让我来的，说你能给我推荐一个好的门脸房。
7: 对，没错，大姐，咱们见过。来，大姐您坐，我给您倒杯茶。
6: 啊，好。啊，不客气，谢谢。
7: 哎，大姐。您是找个门脸儿，具体做什么呀？哎呀，这个老太太在电话里啊，没说太清楚
6: 啊。就附近，最好是临街。我是开家政公司，要想开在小区里吧，我首先费用太高，可能也不太好找。在别的地方呢，我又不想离我自己住的地方太远。
7: 那我明白了。哎，那您的心理价位是多少？
6: 这个好商量，随行就市呗。我这个人省事儿。不会给房东添乱，我也会干干净净的，好好照应房子。
7: 您还真甭说，大姐，我这儿啊还真有个门脸。来，大姐您看看，哎，就对面。
6: 哎呦，这房子有多大呀？
7: 这房子的格局跟我这格局是一样的，只是朝向相反。您要是喜欢的话，我给你约一下房东，咱们聊聊。
6: 太好了，你赶紧打电话。那这房子得多少钱呀？
7: 价格还真不贵。也就是市场价的7折，
6: 那好啊，那就他了。
7: 大姐，您先别着急，这北京啊，有句老话说得好，东边缺了西边着吧，这背着抱着一边沉，便宜啊

0: 是挺便宜的，不过呢，这个房东啊，有点个。
1: 个没事儿，我就不怕个的。
2: 小郭，
0: 嘿，
2: 小郭，
0: 说曹操，曹操到。
2: 哎，二哥，
0: 哎，这位大姐啊，正要租您房子了。那个我呀，给你们二位介绍一下啊。嗨，你瞧这傻劲儿的，我还给你们介绍什么呀？你们俩本身就是房东房客的。哎呦，这回我的中介费可就挣不着喽。
3: 你要租这店面房啊？
1: 这门脸房是你的吗？
0: 哎，二位二位，既然你们已经搭上话了，兄弟我呢就给你们腾个地方，我呢外边溜达溜达去，你们呢好好谈，谈不成没关系，咱们好好说啊，也许呢就谈成了呢，您说呢？

0: 我告诉你，甭瞪我啊！今儿你就是给我瞪出人油来，那房子我也不给你。
1: 你租店还挑人呀？我交的租金不能当钱花。
0: 这不是钱的问题，我图的是个高兴顺心，那是我的铺面，知道吗？咱姓傅。
1: 咱心平气和地说，我以前做的有什么对不住你的地方，我今天我在这儿真心诚意地向你道歉。那店面我真的是看上了，我不是诚心给你找麻烦，这点你尽管放心。
0: 你还不是故意捣乱呢？啊，一听说是我的店面，呵，你就非租不可了。你调查了吗？你比较了吗？啊，我这可真是倒霉了，惹不起，躲也躲不起了，我真是。
2: 这空房子明摆着呢，在谁看不见呀？我天天从这儿过都觉得，哎呀，一看太可惜了。
1: 这么好的房子怎么那么空着，多浪费呀！你看离家又近，大小也合适，里外两。
0: 你等等吧，离家近，离谁家近啊？啊，那是我们家，不是你们家。你呀，就是一个从老家来投奔儿子的外地妇女，知道北京人管这叫什么吗？叫老漂。飘来飘去，居无定所，不定什么时候嗡一阵风，您又飘走了。我要租也得租给一个知根知底的，我心里踏实。
1: 我也跟你交个底，我准备在北京安营扎寨了。我儿子宋飞在北京，我哪儿都不去。
0: 不不不，你再等等吧，有您这样当家长的吗？啊，你来看着宋飞，人宋飞同意了。
1: 我是他妈呀，我不守着他，谁守着他？我守着他，我还能照顾他。
0: 哎呦，照顾，得了吧，您不添乱就谢天谢地了。不是，咱说句心里话，你也替宋飞想想，孩子为了自个儿那点事业、那点梦想，吃了不少的苦啊。现在好不容易找了一份稳定的工作，踏踏实实做份工了，你又来了。
1: 我来怎么了？我来，我是他亲妈。说不好听的，他欠的债我都帮他还，你别开口闭口都好像我来添乱来了一样。我只能让他越来越顺，越来越好。
0: 你要不是添乱的，那你就别说风就是雨，说说着就要开公司了。前门楼子冲哪边开呀？你就开买吧，你
1: 冲南。
3: 哎哎呦，干嘛了？
4: 哎呦，吓死我了。
5: 我说福哥，您这毛病可不好，大白天的听窗户根。
4: 老傅跟宋姐在里边了，我知道老太太让我来秋为问这事儿了。哎，怎么样聊的？
6: 不知道啊，我弄捂的现在都听不到。
5: 你耳背是怎么着？
4: 躲躲躲躲，我听听。
0: 行了，别那么些废话了。我告诉你，死了这份心吧，啊，就这房子拆了它，我也不给你。
1: 你一大老爷们说话干嘛那么绝呀？小心收不了场。
0: 嘿，我还告诉你姓宋的，这三天我没让你搬走。我已经窝了脖了，我现在再把房子租给你，我干脆随你的姓得了。
1: 你干嘛这么较劲啊？是不是房租打七折你后悔了？那好，我一分不少给你，我随行就市，不用打折。
0: 好啊，我要六万。
1: 姓傅的
4: 打起来了，赶紧去通知了。
3: 盯住了啊，
4: 快点快。
5: 二哥，二哥，
1: 我是真心诚意的要开店做生意，不是来给你添乱的。
0: 那我跟你打听打听，你打算怎么做生意啊？
1: 不是都跟你说了吗，我要开家政公司。
0: 笑话，家政公司你去问问。

0: 真够个了。
1: 这事儿得听我的啊、嗯！你们一个个的可别给我当叛徒，不然的话，就别登我这门了。
2: 您放心，全听您的，您就试驾吧。
1: 这房要是不租给宋明媚呀、啊，我就亲自把它给拆了。
3: 哎妈，您这都哟呵，
2: 哥来了啊！行，那您先那个，我忙去了，我
3: 哎别去，你这
2: 走
3: 妈，你们娘俩这是聊什么呢？
1: 不是东边的葫芦扯到西边架上，还能聊什么呀？
4: 你那房租出去了没有啊？
3: 嗨，别提了。这大福也是什么人都约过来见，什么乱七八糟的，您就甭提了。
1: 是吗？
3: 啊，
1: 那到底是个什么人呢？
3: 嗨，您呐也甭问了，我也甭说了，说说生气气人，甭说了。哎，
1: 你给我听着，小子，以前呐由着你闹也就算了，现在呀、啊、这点权利我得收回来。
3: 哎呦妈，您这弄得跟那慈禧太后似的，您
1: 一年给我轰跑了五对房客，那店面也闲了有十来个月了吧？
3: 差不多吧。
1: 这房子要是再租不出去，那房价还得往下掉。我把话可搁这儿了啊，你得赶紧把那房子给我租出去。哎，你哪怕是租给赶大车的，你也得马上给我解决了。
3: 行行行，您别急，您别急，我这就上大街上溜达溜达，给您找一赶大车的。哎呦，
5: 大爷，大爷，
3: 哎，这疯疯癫癫的又怎么了呀？又干嘛？
5: 大爷，求你吧！
3: 哎，别，等会儿吧，等会儿吧，你这又吃什么亏了又？
5: 大爷，我烤鸭。
3: 考上哪儿了你、啊？
5: 就是我最最最最最想考上那个电视上能看见我的那个。
3: 嘿呦，真不错，嘿，这回有理由跟家里要钱了吧？嘿嘿，
5: 哼，就知道你还惦记这事儿呢。没钱，没钱行吗，大爷？
3: 行行行，没钱也行。哎，咱晚上庆祝一下，大爷请你吃饭，怎么样？
5: 真的？哎，大爷你真好。
3: 对。哦。
5: 大爷，嗯，我考上了，就得去集训了。
3: 啊，
5: 那这个房子，
3: 给你留着，房子给你留着。哎，咱可说好了，这之前的房租是不是先交一下啊？嗯，
5: 小心眼子。
3: 什么小心眼子？哎，这孩子这鬼心眼子。哎，行了，今儿晚上这屋吃饭啊。
6: 大姐，我觉得啊，这个地方就相当不错。哎，这地方只比老傅那个贵2000块钱。您想想，您多花2000块钱啊，图个心静。再者说了，多得几单生意，不就回来了吗？是吧，姐？
7: 哎呀，你也别跟我说了，我别的也不看，我就要租这个。
6: 哎呦，大姐，真没看出来啊，您还真够拧的。不过我先丑话跟您说前面啊，就凭他那个脾气，今天这房您即使盘到手里，将来也是麻烦事儿。您呐，就听我去劝吧。

0: 怎么才能把这房租到手？
1: 只能智取。
2: 怎么回事啊？
3: 我把新手机号码给停了。
4: 一家人之间耍这种小聪明就没意思了。
5: 租哥，你过来。
6: 我希望你们二位能够成立一个创意小组。
0: 做店面跟叠蛋片一样，小缸一盖，
7: 店铺可是有了着落了。
8: 成立会师，
7: 他们是一伙的，我让你跟我这骗。
9: 请看《远方的家》第六集。

0: 冬日清晨，阳光洒满河东大地。山西万荣县平原村的村民聚在一起，期待着一年一度的大戏上演。传统蒲州梆子铁汉宫薛轩拉开序幕。戏词中唱的是明代廉吏薛轩克己奉公、清正廉洁的故事。明宣德年间，薛轩出任广东道监察御史。监察御史虽然官阶不高，只是一个七品官，但负责监督湖广银厂。湖广银厂管辖着十多个县的20多座银矿。薛轩上任后，发现银厂管理混乱，官吏贪腐成风。当地富绅为拉拢这位刚刚上任的监察御史，纷纷借道贺之名送上厚礼。薛轩将众人拒之门外，并对家人说：“布衣虽简，袖中不可有物。”随后嘱咐家仆，凡送礼宴请之事，不用禀报，直接拒绝。
1: 三年时间，薛轩巡视各地，明察暗访，将贪污受贿者一一上报，依法严惩。
0: 离任时，州府的一些官员和银厂官吏为表达敬意，悄悄把他坐骑上的铁马凳换成了银马凳。薛轩发现后，把银马凳用布包裹起来，让随从送还府衙，换回铁马凳。随从回到府衙后，当众打开包裹，只见银马凳中夹着一张纸条：“为官清如湘江淡，报国心似烈日浓。莫言百笔难争酒，赢得归囊一物空。”大家顿时醒悟，薛轩留下的这首诗是在提醒继任官员保持清廉之心，不被私利所动。明天顺元年，69岁的薛轩告老还乡。因没钱雇大船，一家人只能挤在一艘小船上。儿子薛纯心生不满，抱怨父亲：“他人为官，衣锦还乡，尽享荣华。父亲身为内阁大臣，却让家人颠簸劳顿，实在辛苦。”薛轩告诫儿子：“荣华富贵不能长存百世，虽然看似清贫，但治下百姓安居乐业，风清气正，才是

0: 真正的富足。他把为官之道的感悟写进了读书录，留给后世子孙。
1: 论书老两正三境界，你看识字两者有三，见立名而不容虚，不受有为而然生也，生名界而不苟去捐界之事，其次也，为法律暴露为而不敢去者，罪念轻而然死牛为此也。
2: 也就是他对廉洁还分出了不同的这种层次，
1: 是要作为这个不容去要自廉。你像第二种就是必廉，第三种就他廉，就是谢玄要求自己从内心里就应该清廉，就对于那些腐坏的事情就不想那些事。
0: 在师兄看来，为官不为名节而廉，更不因保禄位而廉，廉洁自守应发自本心，因为名利所以从不妄取，才能清白立世。不敢取，不苟取，不妄取，用今天的话说便是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薛轩提出的廉洁三境界，时至今日依然有着极为深刻的启示意义。

0: 活灵生生，响彻古老的丝绸之路。隋朝大业五年，隋炀帝带着文武百官和四十万大军从洛阳浩浩荡荡地出发了。对隋炀帝来说，这次西巡绝不是游山玩水。魏晋南北朝的社会动荡，让曾经维系东西方贸易的丝绸之路逐渐衰落。隋朝建立后，一心想重新打通这条贸易通道，但盘踞在祁连山南侧的吐谷浑时常侵扰河西一带，阻断了西域各国进入中原的道路。为了打通这条通道，隋炀帝西出洛阳，御驾亲征。在解决了吐谷浑对河西走廊的军事威胁后，这位帝王决定北上张掖。当年六月，隋炀帝一行来到汴渡口，这处高山峡谷是数千年来唯一连接祁连山南北的咽喉之地。险要的地势，捉摸不定的天气，让这条穿越祁连山的通道充满着未知的凶险。农历六月已入盛夏，却不料一场暴风雪突然来袭，气温骤降，把山谷中的隋军逼入了绝境。
1: 因为这些将士们呢，都穿的是单衣，这个史书记载说，人马冻死了大半，人马冻死的十六七，损失很大。
0: 为了再次打通丝路，隋炀帝不改坚定的意志，经过艰难跋涉，终于走出峡谷，来到张掖的胭脂山下。从洛阳到张掖，1500多公里路程，历时半年之久。隋炀帝成为历史上唯一一个到过河西的封建帝王。公元609年，27国的君主使臣应约而来，世界历史上第一次万国博览会在张掖召开。盟会期间，隋炀帝以君临天下的气概登上象征着胜利的胭脂山顶，并在城中会见各国使臣。高昌一五

党国向隋炀帝献上西域数千里疆域，并表达了前往长安、洛阳进行贸易的愿望。隋炀帝在盟会上宣布，开放从张掖通往长安、洛阳以及其他内地城市的道路。久经阻隔的丝绸之路终于被再次打通了。这是一位帝王向世界发出的盛情邀约，也是一个强盛的东方王朝向世界伸出的和平之手。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美伊在卡塔尔多哈举行间接会谈，伊朗要求分阶段执行美伊谅解备忘录，重点推动资产解冻。美国副总统称，核问题相关讨论将很快开始。
1: 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升至2295人，多国救援力量参与搜救。委内瑞拉为地震遇难者举行7天全国哀悼。
0: 极端高温席卷欧美，美国部分世界杯举办城市将面临极端高温。西班牙6月与高温相关的死亡人数超1000人，葡萄牙发布红色高温预警。
1: 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7月1号起正式施行，为出海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0: 针对赖清德关于大陆海警在台湾东部海域开展执法巡查活动的不当言论，国台办发言人表示，民进党当局已沦为外部势力侵害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帮凶。据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和伊朗7月1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此次会谈重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讨论内容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议题。
2: 消息人士透露，伊朗代表团在当天与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的美伊间接会谈中，要求分阶段执行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重点执行伊朗被冻结资产相关条款。伊朗方面要求解冻其被冻结资产，并将其提供给伊朗央行，被解冻资金将用于食品供应。伊朗方面坚持霍尔木兹海峡应受伊朗和阿曼主权管辖，不允许任何船只未经许可划定航行路线。伊朗坚持其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承诺，并表示将致力于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合作。伊朗在会谈中还谴责以色列保留其在黎巴嫩的驻军，称以方此举破坏美伊谅解备忘录执行。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7月1号消息，伊朗副外长兼首席谈判代表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代表团提出并审查了美国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第一条关于结束黎巴嫩战事的承诺，以及有关美国加强地区军事装备和兵力部署的报道，和美国官员发表的一些具有威胁性和干涉主义的言论。伊朗代表团强调，美伊谅解备忘录中的各项承诺是一个整体，不能单独割裂看待。加里巴巴迪宣布将组建监督小组，并通过直接沟通渠道通报和审查美伊谅解备忘录中的违规行为。他指出，伊朗代表在与卡塔尔央行等官员的会谈中已决定将部分解冻的60亿美元资金用于根据伊朗需求采购必要物资。他同时澄清称，伊朗与美国代表团没有在多哈举行会晤。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7月1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国政府目前正试图说服伊朗，相比在海峡收取通行费，接受美方提出的核协议能让伊朗获得更大收益。这名官员称，如果美国解除全部制裁，伊朗通过开发和销售石油及其他资源所获得的收入将比通过收取海峡通行费的方式高出100倍。此外，双方已就未来一周缓和海峡局势达成谅解，以便在无冲突的环境下推进落实谅解备忘录。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表示，

0: 美国同伊朗在卡塔尔举行的最新一轮的会谈进展顺利。
1: Denuclearization of Iran is moving along well. They've had very good meetings, and we'll see. We hit them very hard for three nights, as you know, but we're getting along very well.
2: 美国副总统万斯一号表示，美伊当天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的间接技术性会谈进展顺利，有关核问题的讨论将很快开始。据一名知情人士和一名伊朗官员透露，美伊双方7月1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了技术性会谈。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会见了卡塔尔首相，但他们未出席具体的谈判环节。
0: 当地时间7月1号的晚上，伊朗方面发布了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的一段谈话视频。卡利巴夫称，关于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进入被炸毁核设施的说法是错误的。他表示，伊朗伊斯兰议会通过了一项法律，该法律得到了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批准，规定不得以任何方式允许进入被炸毁或受损的核设施。卡利巴夫强调，国际原子能机构只能进入两个地点，布什尔核电站和德黑兰核研究反应堆。伊朗方面不提供任何超出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设定权限范围的特权。7月1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美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条款十分的清晰明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承诺约束以色列，但是如果以方对此表示无视，伊朗将教训以色列。阿拉格奇强调，对伊朗人民和领导人的任何威胁都将会遭到立即有力的回应。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的7月1号在讲话当中说，为保护以色列居民和社区免遭威胁，以色列国防军将会在位于黎巴嫩、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和叙利亚的所谓安全区内无期限驻留。另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当天的报道，以军在黎以边境和黎巴嫩南部设立了多个检查站，并继续在黎巴嫩南部进行军事行动。据黎巴嫩卫生部门截至7月1号的最新的统计，自3月2号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经造成4297人死亡，另外有12196人受伤。据英国《每日电讯报》的报道，在美伊谈判期间，沙特阿拉伯、阿曼、卡塔尔等海湾国家也正主动与伊朗开展直接外交接触与谈判。报道指出，随着美国的信誉不断的下降，海湾国家正在调整与伊朗的关系。
3: 报道称，自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伊朗与阿曼已经举行首次会议，讨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事宜。之后，阿曼与卡塔尔、伊朗与沙特阿拉伯、卡塔尔与沙特阿拉伯也将举行会谈，目的是为了确定战事结束后地区共存的方式。各方磋商内容涵盖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管理方案，以及海湾国家可能向伊朗提供哪些经济利好措施，以换取伊朗在安全层面做出相应让步。这些会谈既和美伊谈判同期进行，但又与其相互独立。华盛顿智库中东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格尼尔·托尔表示，美国的信誉已经大幅下降，而且这一情况已经持续很多年了。他说，海湾国家现在的想法是，他们需要自主与伊朗达成共识，如果海湾国家最终单独与伊朗敲定协议，也不足为奇。6月26号到28号，美国和伊朗再次发生交火，国际危机组织阿拉伯海湾国家研究负责人亚斯明·法鲁克认为，即使没有近期的冲突袭击事件，海湾国家也早已在为局势可能无法恢复如常的情况做准备，他们将在地区对话进程中主动采取行动。报道称，预计沙特阿拉伯将在更广泛的地区安全谈判中发挥主导作用。相关会谈的举行，凸显该地区正在摆脱主要依赖美国的局面。伊朗方面也指出，美国的地区影响力在下降。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6月30号报道， 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

0: 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表示，美国干涉地区国家内政的时代已经结束。阿齐兹此前还说，地区国家压注于美国的计划将破坏这些国家的稳定与安全，并表示美国军事基地已对地区国家构成威胁而非一种保护。
1: 美国海军中央司令部一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美军一架 MH-60S 海鹰直升机当天在阿拉伯海实施紧急水上迫降，四名机组人员当中三人获救，一人失踪。声明说，这架直升机隶属布什号航母，三名获救人员目前的情况稳定，正在航母上接受救治。美国海军正在搜寻失踪机组人员。声明称，目前没有迹象表明迫降由敌对行动导致，事故原因正在调查当中。好的，相关话题马上来连线本台特约评论员苏小辉，为我们详细的解读。小辉你好。
2: 丽娜你好。
1: 伊朗前两天表示，近期呢没有与美国举行任何级别会谈的计划。不过呢，昨天双方在卡塔尔实现了间接的会谈，会谈重点是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那么您怎么看这其中的波折？又如何的来解读此次会谈的进展情况？
2: 说到波折，我们会注意到的是，当美国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这份谅解备忘录还没捂热，双方就进行了交火，甚至打出了回合战。那么现在呢，谈判进程确实也不顺利，是磕磕绊绊。但是呢，即使有这样的波折，现在不管是美国还是伊朗都要避免的是撕毁谅解备忘录。同时呢，双方也急于要借沟通，包括这种间接会谈的方式来推进各自的目标。首先来看伊朗。对于伊朗来说，这份谅解备忘录很显然是有利于伊朗的，所以伊朗首先要求的是美国就解冻资产等方面做出动作。现在伊朗政府确实面临着一定的压力，一方面呢，谅解备忘录还有它的脆弱性，而同时对于伊朗政府来说，更多关注到的是现在的首要任务是要通过资产解冻以及恢复石油出口等方式迅速的恢复国内经济进行重建，是要稳固政权，这是后续与美国长期博弈的一个基础。同时呢，当谅解备忘录有利于伊朗的时候，伊朗想扩大这种优势，在后续谈判进程当中要保持强势。而对于美国来说，现在美国政府更多关注的是如何给国内一个交代，包括在双方进行这种间接沟通过程当中，美国更多强调的是要阻止伊朗发展核武器，在核的方面来展示谅解备忘录，以及后续谈判当中美国在掌握主动，试图呢安抚国内。那么与此同时，霍姆兹海峡通行的恢复也有利于美国政府来进一步的恢复经济，同时呢也对通胀来进行抑制。所以美国现在呢是担心，如果后续谈判出现了更大的波折，那么会影响中期选举。现在美国国内民意已经造成了一定的压力，同时两党之间还在激烈的撕扯。与此同时，我们会看到美伊进行博弈，现在核心仍然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美国呢试图给伊朗画饼，但是显然呢是难以达到预期。说到美国的画饼，美国当然看到伊朗在恢复经济方面的急迫的需求，那此前也提出了$3000亿的所谓重建基金，但是现在呢显然这笔钱如何来出并没有一个着落，海湾国家是拒绝配合美方的目标，所以呢涉及到伊朗急于解冻资产。美国提出的方案是恢复海峡通行，伊朗即可以实现经济方面的目标，可以通过出口石油来获取收益。但是现在对于伊朗来说，伊朗认为首先美国没有诚意，在后续谈判以及落实谅解备忘录的过程当中要求美国做出实实在在的举动。那么另外呢，伊朗也认为涉及到海峡通行问题，现在伊朗有意加强对海峡的管控能力，要改变规则。那么如果现在海峡的通行状况相关的规则不能够回到战前状态，伊朗认为这是后续和美国谈判当中自己手中仍然可以争取的一种筹码。现在显然呢，美国对于伊朗的想法的这种判断是出现了一定的误判。
1: 乙方称乙军呢将会在黎巴嫩等地无期限的驻留，那么美媒则称呢，美国将会在黎乙驻扎地面部队来监督各方的行动，并且呢交由白宫来处理。那么您如何来看美乙在黎巴嫩问题上的分歧？
2: 说到美乙之间的分歧，早先我们就会看到这早就公开化了。那么现在涉及到美国提出的新方案，显然以色列方面不愿意接招，同时认为呢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们会看到的是，美国确实急于推

0: 与伊朗的谈判进程是要急于所谓体面退场，但是呢，为了达到这个目标，现在呢涉及到黎巴嫩的问题已经是病急乱投医。美国有几方面的误判，首先的误判是认为美国确实能够管住以色列，我们不否认美国可以约束以色列，但是当压力不够或者说手段不够强硬的时候，以色列仍然有回旋的空间。而另外一方面，涉及到近一时期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签署的三方协议，这样的一番协议其实暴露出的是美国对于当前形势，尤其是涉及到珍珠党的问题，是存在误判，或者更直接的说，美国政府并没有理解事情背后的一些深层次的矛盾。那么这个时候，对于以色列来说，以色列总理也面临着困境，是内忧外患。那么同时呢，也拒绝或者是说不想配合美国的战略调整。首先，对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来说，现在麻烦缠身，只有在军事方面保持强势，才有利于他自身的处境和后续的议会选举。而另外一方面，以色列认为，当美国和伊朗推进谈判进程，尤其是当谅解备忘录已经有利于伊朗的时候，以色列在这个外部环境方面面临着更大的压力，有更大的安全隐患。那么，如果美国后续与伊朗达成协议撤出的话，以色列会认为伊朗会成为更直接的威胁，是担心自身的安全。那么，同样涉及到黎巴嫩的问题，黎巴嫩真主党仍然是以色列的心腹大患。从目前来说，以色列认为达成协议无法解决问题，真主党解除武装，这才是以色列最根本的诉求。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和点评。马上进入今天的媒体焦点，把时间交给吴鹏。
2: 好的，丽娜。当地时间的7月1号，美国、伊朗在卡塔尔多哈开启间接的技术性磋商，围绕落实谅解备忘录展开讨论。尽管会谈取得进展，但双方核心分歧难以快速消除，和平进展有待观察。对此，来看一下媒体相关的分析报道。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目前双方正在完善谅解备忘录的细则。美伊呢在多哈开展技术层级间接磋商，两国高级别谈判代表并未面对面接触。本轮谈判呢，意在完善谅解备忘录细则，减少后续执行分歧。此前，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产生连锁变动，影响谈判进展。会谈推进谅解备忘录涵盖的区域安全、核问题、海峡通行、制裁解除、经济合作等议题。伊朗内部质疑协议落地的声音持续走高。伊方定性本次会晤仅为技术沟通，不是做事高级别会谈。英国《卫报》的报道，伊朗阿曼在争夺海峡管控主导权。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谈判的核心筹码，伊朗与阿曼正在争夺航道管理主导权。伊朗依托谅解备忘录模糊条款，主张独家掌握海峡解封权限，拒绝国际海事组织推出的阿曼南侧替代航线。伊方呢，是海峡管控制权为核心的战略底牌，拒绝第三方插手通航安排。阿曼推出长期通航管理方案，提议收取船只自愿海事服务费，避开强制通行费，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阿曼希望方案能够规避地区军事冲突，但方案推进阻力重重。再来看一下美国《华盛顿邮报》的报道，国内压力倒逼美政府加速外交谈判。美伊重启外交磋商，核心矛盾从核问题延伸到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伊朗依靠干预海峡航运来掌握谈判的主动权，无意在核问题上做出让步。霍尔木兹海峡承担全球约20%石油的运输，伊方通过低成本手段便可关闭或影响海峡通航，而美国呢，维护航运安全成本更高，手段受限。特朗普政府当下核心诉求是压低国内的汽油价格，急于推动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当前国际油价虽然从高点回落，但是炼油产能不足，航运风险持续，美国油价降幅有限，通胀缓解效果不及预期，倒逼美方加速外交谈判。好，最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美国《华尔街日报》相关的报道，美方未放弃军事选项。多名美国官员透露说呢，特朗普近期曾考虑对伊朗重启全面的军事打击方案，但现阶段选择以外交谈判为先。特朗普向幕僚表示，大规模空袭会破坏现有的外交努力，不利于美方推进拆解伊朗核计划的目标。同时呢，特朗普也强调，一旦伊朗违反谅解备忘录，他会下令实施单次精准打击。最新的内部讨论。

0: 论显示，美方呢始终保留开战的可能性。不少官员坦言，一旦重启全面军事打击，等同于宣告美伊谅解备忘录失败。好，以上就是媒体焦点部分，再把时间交回给丽娜。
1: 好的，感谢吴鹏。俄国防部一号通报称，俄军在黑海海域摧毁了乌军五艘无人艇，并控制了两处居民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证实，乌方再次实施远程打击行动，击中俄罗斯乌法市一座炼油厂以及奔萨地区的一处核心军工战略目标。
2: 俄国防部发布战报称，过去一天，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和扎波罗热地区的两处居民点。俄军对乌军使用的燃料能源设施、交通基础设施、海王星巡航导弹发动机生产车间和储存点，以及148个地区的乌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站点进行了打击。俄防空火力击落7枚制导航空炸弹、1枚战役战术远程导弹和602架固定翼无人机。另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一号报道，俄国防部发布的数据统计显示，俄武装力量在上半年共摧毁了11套海马斯火箭炮发射装置，并击落486枚海马斯火箭弹。乌总统泽连斯基一号表示，乌方再次实施远程打击行动，成功击中俄罗斯乌法市一座炼油厂。泽连斯基称，这次对乌法炼油厂的打击是乌方针对俄方拖延战事行为实施的第二次制裁性反击。此外，乌方还打击了俄罗斯奔萨地区一处承担导弹武器部件研发与制造任务的核心军工战略目标。乌安全局一号通报称，乌方对克里米亚萨基军用机场实施打击，行动目标为机场基础设施及停放战机的机库。经乌方确认，停放苏-30SM 战斗机的机库遇袭后起火。本次打击的核心目标成功达成。乌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一号表示，乌方将持续迭代无人机相关技术，把克里米亚等俄方军事设施列为打击对象。此外，乌美之间的接触与谈判安排将在下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上进一步磋商。
1: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一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经造成2295人死亡，11267人受伤。
3: 豪尔赫·罗德里格斯说，灾后搜救和安置工作仍在进行，目前已有6461人获救。伪政府已调动超2.6万名军警、消防等人员参与搜救工作，另有1.7万名志愿者保障后勤。与此同时，还有4099名国际救援人员、153只搜救犬和49辆支援车辆正在灾区协助搜救及转运受灾民众。豪尔赫·罗德里格斯表示，自6月24号地震发生以来，委内瑞拉已记录到782次余震，目前余震频率和震级均有所下降，但发生较强余震的风险仍然存在，民众仍需保持警惕。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一号宣布，因毁灭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自当天18点起进入为期7天的全国哀悼期。他说，委内瑞拉因毁灭性地震造成的人员伤亡而深感悲痛，政府向所有遭受这场灾难的人表示慰问。据委内瑞拉媒体报道，伪政府正统筹开展应急处置工作，重点推进灾区搜救、灾民救治和基本物资供应等。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联合国委内瑞拉驻地和人道主义协调员兰波拉本周表示，委内瑞拉政府和联合国正在采购10000个尸袋，以应对更多死亡病例。报道说，当此次强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民众继续在倒塌建筑的废墟中搜寻时，一台政府挖掘机却停在一旁。重型机械对于灾后救援至关重要。这台挖掘机的操作员表示，机械设备闲置的原因是没有燃油。由于燃料短缺，许多民众被迫徒手从废墟中搜寻他们的亲友。一位地震失踪人员亲属表示，没有合适的工具，搜救异常困难。来自委内瑞拉阿拉瓜州的一支民防队没有任何能快速破拆废墟的设备，政府和其他地方捐赠的水很有帮助，但还远远不够。
4: Señor, ¿por qué no está prendido?

0: tengo computer.
1: This guy, you know, work with the nails.
2: The hands.
1: They try to do everything without nothing. They don't have, you know, shoes. They don't have machine like drills, a big drills that you need. They don't have sensors. They don't have anything.
3: 新华社记者一号从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了解到，确认新增一名中国公民遇难。自6月24号地震发生至今，共有9名中国公民遇难。据路透社的报道，当地时间的7月1号，一场破纪录的热浪从美国中西部蔓延至东部。随着7月4号美国独立日假期临近，气温还将会持续的攀升。一些举行世界杯足球赛的城市可能将会面临体感温度超过40摄氏度的高温。
4: 根据美国国家气象局发布的预警，位于美国中部的堪萨斯城与密苏里州部分地区的闷热天气将延续至7月3号晚上，体感温度预计将达到40.6摄氏度至43.3摄氏度。而哥伦比亚队与加纳队的1/16决赛将于当地时间7月3号晚上在堪萨斯城体育场进行。天气预报还显示，7月1号至4号，美国东北部的宾夕法尼亚州费城及周边地区将持续遭遇高温天气，加上空气湿度高，白天体感温度可能达到43.3摄氏度。纽约市将可能出现逼近历史同期记录的高温天气，体感温度最高可达42.8摄氏度。在东北部的马萨诸塞州波士顿，体感温度可能飙升至43.9摄氏度。纽约市长马姆达尼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为应对极端热浪，纽约市已开放数百个避暑中心，并部署10余辆清凉车。华盛顿特区政府官员警告，极端高温加上高湿度天气将大幅度增加高温相关疾病的风险。华盛顿特区已在周末期间扩大了避暑中心、图书馆、游泳池等多个公共区域的开放范围。美国国家气象局气象学家帕特南表示，本轮高温将波及所有人，尤其是周末假期大量民众外出，风险会进一步上升。美国准确天气预报网站气象学家罗伊斯称，此次催生高温天气的高压系统由干燥下沉气流构成，它如同一块屏障，迫使风暴绕道而行，令美国东部降雨稀少。这一气象现象也常被称作热穹顶。
3: 再来关注欧洲高温，眼下欧洲高温天气继续蔓延。按照西班牙有关机构7月1号发布的估算，6月西班牙与高温相关的死亡人数超过了1000人，是2015年有可比记录以来当月的最高值。
5: 西班牙国家气象局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2026年6月成为1961年有相关气象记录以来第二热的6月，仅次于2025年6月。据西班牙国家气象局发布的初步数据，西班牙本土六月的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约3.2摄氏度。持续高温带来显著公共卫生影响。据西班牙每日死亡率监测系统估算，整个六月，西班牙与高温相关的死亡人数达到1029人，超过2017年6月的1000人，为2015年有可比记录以来当月的最高值。西班牙广播电视公司援引西班牙国家气象局发言人鲁文·德尔坎波的话报道说，自1975年至今，西班牙在6月共发生12次热浪，其中一半出现在2015年之后。
3: 葡萄牙政府7月1号发布高温预警，葡萄牙内政部长路易斯·内维斯说，未来几天当地气温最高可能达到47摄氏度。葡萄牙海洋和大气研究所表示，自7月2号起，葡萄牙本土18个地区当中的12个地区将进入红色高温预警状态，预计至少持续至4日，其余6个地区将会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葡萄牙的天气预警分为灰色、绿色、黄色、橙色、红色5个等级，红色预警代表天气状况存在高度风险。好的，马上再进入今天的第二个媒体焦点，也再次把时间交给吴鹏。
6: 好的，丽娜，我们看到大范围极端高温热浪侵袭美国、欧洲多地，高温突破历史记录，民众生活、体育赛事、社会治理受到了明显的冲击。对此，来看一下媒体相关的分析报道。巴基斯坦黎明报相关的报道，高温覆盖全美，美国正在经受考验。报道中提到呢，近期极端高温席卷美国多地，接连刷新气温记录，不少区域。

0: 气温突破38摄氏度，叠加高湿度，让体感温度大幅的升高。芝加哥、纽约等大城市启动史上规模较大的高温应急方案，搭建多处避暑中心，配备移动的补水喷雾降温设备。美国卫生部门呢提醒民众要警惕肌肉痉挛、热衰竭乃至致命热射病。同时呢，恰逢美加墨世界杯开赛，以及美国迎来独立250周年纪念，酷暑给体育赛事和大型公共活动带来巨大的考验。再来看一下美国美联社的报道，高温高湿环境在干扰着世界杯的正常举行。美加墨多场世界杯赛事呢将在危险的高温高湿度环境中举办，即便体能出众的职业球员在高强度运动以后，也存在着发生劳力型热射病的风险。高温呢还会影响运动员的竞技状态，球员会主动减少冲刺，放缓跑动，选择保守战术保存体力。球迷、志愿者与工作人员风险同样的突出，露天观赛区、停车场等暴晒场所中暑的概率极高。不少球迷习惯饮酒观赛，高温下酒精会加速脱水，进一步放大健康的隐患。各主办城市场馆已经增设防暑降温设备，安排医护人员来应对高温引发的突发状况。好，下面看到的是法国法新社的报道，空调的普及成为热议的政治话题。欧洲遭遇创纪录热浪以后呢，空调普及问题成为热议的政治话题，尤其是在法国，各党派分歧显著。欧洲家庭空调普及率仅有20%，多数民众认为空调能耗高、不环保，还存在着病菌传播的隐患。法国明年将会迎来大选，空调议题分歧持续的激化。其右翼领导人勒庞主张呢，人人都应用上空调；其左翼领导人梅朗雄则表示，家中空调只会加剧气候的问题。大量民众居住在隔热效果差的老旧公寓，酷暑难耐，近期空调市场销售暴涨，多地接近售罄。最后再来看一下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的报道，极端的热浪在敲响气候警钟。极端的热浪横扫欧洲，重创当地的民生、公共医疗与经济运转。受全球变暖影响，罕见高温逐步变成每年频发的常态。欧洲现有基础设施普遍难以承受持续的极端高温的冲击。连日热浪呢，也引发空调普及大讨论。科学家提醒，单纯依靠高能耗空调只能短期降温，排放温室气体会加剧变暖，形成恶性循环。要想根治气候难题，必须削减化石能源的消耗，推进可持续降温相关法案。好，下面再把时间交回给丽娜。
1: 好的，感谢吴鹏。中国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6%，其中出口12304.6亿元，增长15.9%，进口18690.2亿元，增长0.4%。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较快，一至五月。旅行服务出口增长31.3%，在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运输服务进口增长26.7%，在前五大服务进口领域中增速最快。从7月1号起，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正式的施行。近年来，中国企业走出去步伐加快，投资领域和方式更加的多元，也面临海外市场变化、合规经营等多重挑战。此次新规明确支持投资者依法自主开展对外投资，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加强全过程监管和风险预警，并建立投资壁垒调查制度，为中国投资者依法有序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提供了制度支撑。
2: 近年来，中国对外投资规模持续扩大。商务部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在境外设立企业超过50000家，遍布190个国家和地区，对外投资存量连续9年保持世界前三。专家表示，规定的施行标志着中国对外投资正式进入全方位服务、全过程监管和全场景保护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是中国对外

0: 投资发展到特定阶段的必然要求。
1: 完善对外投资综合服务体系，明确了企业、各级政府、专业服务机构、金融机构、行业协会、商会等各类主体在对外投资中的定位和作用。其次，健全对外投资管理体系，将居民个人投资也纳入管理范围，明确提出分级分类实施全过程监管，对投资活动可能涉及的货物、技术、服务、数据、人员等的跨境流动监管提出了要求。
0: 规定实现了对外投资监管范围的扩容，从局部监管升级为全主体、全行为、全链条的综合治理，明确国家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并从多个维度完善制度措施，为出海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提供有力法治保障。专家表示，规定的施行有利于中国在保护对外投资的过程中更好把握战略主动。
1: 规定结合当前的新情况、新问题，预制了多层次的投资领域风险防范应对措施，明确了不同情况下保护我国投资者正当权益的路径。特别是针对当前对外投资面临的各类投资目的国家风险，指明了我国投资者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路径，对各类歧视性措施和不合理限制提出了明确的应对和反制举措，对企业违规行为也明确了处罚办法。
0: 专家指出，从监管框架的全面完善到服务体系的系统构建，从合规红线的清晰划定到企业实操的精准指引，规定的实施不仅为出海企业划定了明确的合规航道，更通过制度化的权益保护机制与全流程的服务保障，为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写下坚实注脚。
2: 在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之际，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携舰载直升机、陆战队员，于今天上午抵达香港特别行政区，开启为期5天的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明天起至5号，南宁舰、衡阳舰将在昂船洲军营码头面向港澳民众、青少年、学生等群体开放，并开展军事体验、训练展示等互动交流活动，让香港澳门同胞更加直观深入地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的情况。7月1号上午，香港特区政府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庆祝酒会，当天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双喜临门之际，全程洋溢浓厚的爱国爱港氛围。
0: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酒会上致辞表示，国家的繁荣昌盛是香港最坚强的后盾，凭借一国两制的独特优势，香港这艘东方之珠巨轮必将乘着国家发展的东风破浪前行，开创更耀眼夺目的未来。香港各界人士表示，在社会各界共同努力下，香港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美好。
3: 回归祖国以后啊，每逢7月1号，香港社会各界和全体市民呢，都以各种的庆祝方式表达对国家的热爱。
4: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国家发展取得辉煌成就，香港市民有目共睹。在持续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进程中，香港市民切实感受到国家对香港民生的关心与支持。在一国两制框架下，国家发展始终是香港改善民生最坚实的底气。
5: 今年双喜临门，既是建党105周年，也是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正是在党中央领导下，依靠港区国安法与完善选举制度，香港实现由乱到治而由治及兴。依托15规划及粤港澳大湾区国家级战略，香港科创青年发展将迎来重大的机遇，更广阔的空间。
6: 香港特区也正在全力编制香港首份5年规划，主动对接各家发展战略，积极推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在融入和服务各家发展大局中，实现自身的更大发展。
7: 新征程上，我们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

0: 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提升港澳依法治理效能，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2: 阿拉宁波呼你呢。
3: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4: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5: 非常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4: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7: 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其中涉台内容受到台湾同胞关注。在今天上午国台办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朱凤莲表示，我们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携手共创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美好未来。
8: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展现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的诚意善意，表明了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的坚定意志，彰显了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坚强决心。我们将深入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携手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共创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
7: 大陆海警近日在台湾东部海域开展执法巡查活动，赖清德则妄称近期中国海上行动是假借执法之名遂行扩张之势。对此，国台办发言人今天批评民进党当局对日非侵权行径装聋作哑，却借机大肆散播台独分裂谬论，已沦为了外部势力侵害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帮凶。
9: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介绍，中国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日本、菲律宾绕开中国擅自启动在相关海域划界谈判，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侵害中国海洋权益，完全非法无效。大陆海警在相关海域开展执法巡查，是依法行使管辖权，是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正义之举。
8: 民进党当局对日非侵权行为装聋作哑，对岛内民众利益受损视而不见，却借机大肆地散播台独分裂谬论，煽动反中抗中，已经沦为外部势力侵害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帮凶。这种卑劣无耻的行径必遭两岸同胞的唾弃。
9: 根据媒体报道，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对大陆海警船赴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执法巡查表示关切，声称有关执法行动威胁地区稳定、航行自由及国际航运安全等。台湾地区外事部门则借此进行炒作。对此，发言人回应：
8: 我们的行动合理、合法、正当、必要。有关国家应尊重中国的主权、领土完整和海洋权益，而不是混淆是非、颠倒黑白。
7: 近期，民进党当局驳回上海、福建旅游业者申请赴岛内旅游

0: 采线，引起岛内旅游团体业者纷纷发声反对。对此，国台办发言人今天呼吁民进党当局应尽早解除对大陆居民赴台旅游的限制。
1: 发言人介绍，推动恢复上海福建居民赴台湾旅游是顺应台湾社会主流民意、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积极举措。采线是常规行业操作，目的是对接

0: 人为设障。台湾业界呼吁少一些政治操弄，让旅游观光新行，充分反映了旅游业界对民进党当局蓄意将两岸旅游政治化、无视岛内旅游业者生存困难与普通民众民生诉求的不满和反对。
1: 我们始终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推动恢复大陆居民赴台旅游，并持续释放善意。如果民进党当局真的关心业界生计，就应尽早解除对大陆居民赴台旅游的限制。
2: 今年上半年，福州到马祖的小三通航线出入境旅客6.2万余人次，同比增长超40%，其中台胞出入境数量超过5.5万人次，同比增长39%。入境台胞以观光购物、探亲访友及开展两岸文化交流为主。
3: 日前，吉顺10号客轮载着121名旅客从马祖白沙港抵达福州港黄岐客运码头，其中大部分是台胞旅客，不少人是举家来到大陆探亲访友和游玩购物的。
4: 放暑假了，带小孩家人来贵安旅游，吃美食，玩3天2夜。
5: 这句话是购物，点探亲了，看一下朋友了。
3: 近年来，随着福建推进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的惠台利民新措施落地，福马同城生活圈以及一日生活圈已成为现实。目前，福州马祖之间有黄岐至马祖、琅岐至马祖两条小三通客运航线，每天共有8趟航班来往两岸，客流量逐月攀升。今年上半年，总客流量6.2万余人次，同比增长超40%。
6: 为了应对福马小三通航线即将到来的暑期客流高峰，我们提前制定勤务预案，与海关、海事、客运站等有关机构保持密切联系，预测客流高峰，及时开足查验通道，保障入出境旅客通关顺畅。
2: 6月29号至7月2号，2026年古岭园中美青少年棒球友谊赛暨体育交流周在福州举办。活动期间，来自中国和美国的8支青年棒球队在平潭棒球公园开展友谊赛。赛场外，两国青年还共同走进了校园，在运动当中增进了解，在文化交流当中厚植青年情谊。
6: 中美青年棒球赛正在进行当中，可以看到台上台下都是非常的热闹。
7: 球场上，美国俄克拉荷马州东北州立大学河畔雄鹰棒球队队员正与福建省棒球队队员展开精彩对决，安打、外场飞扑，每一个精彩瞬间都点燃了现场气氛。
6: 挥棒跑垒，中美青年虽然语言不同，但对于棒球的热爱让他们很快找到了共同语言。
8: It's honestly once in a lifetime opportunity and experience. It's a great way to get along, have fun, and just build friendships together.
7: 除了精彩的对决，赛场上还上演了温暖的一幕。比赛中，美国队员奥斯本不慎手指受伤，中国队员陆云发现后主动找队医给他包扎。
9: 在那个棒球上，受伤是很难避免的东西，就也会突然来。对方自己的休息区里面，没有队医，然后我想我们的那个休息区稍微喊了一下，有没有那种创口贴什么之类的，能不能帮他包扎一下。
10: One of their players was nice enough to give me a bandage. Well, the only words I know in Mandarin is thank you, CC. So that's what I said. It's cool how baseball can connect. Even if you don't speak the same language, you can play baseball together.
7: 此外，部分中美两国青年棒球队员还共同走进闽江大学，一起打篮球，学习中华武术，走进实验室，感受高校创新实践成果。行程中，我注意到美国棒球队员布拉德利一直拿着摄像机拍摄。
8: The new friends that we've made since being here, our Chinese friends, our friends on the Fujian provincial baseball team, all of whom are very, very cool guys.
7: 就像布拉德利这几天用摄像机记录旅程一样，这段珍贵的经历不只留在了镜头里。因棒球相聚的中美青年，在一次次并肩同行中，慢慢读懂彼此，也收获了一份跨越国界的友谊。总台央视记者福建省福州市报道。
2: 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产业向未来”。今天走进赣南老区，江西赣州依托全链条产业布局和核心技术自主化，深耕永磁新材料赛道，聚力打造具备全球竞争力的永磁产业集群，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磁动力。

0: 这里是江西赣州余都县铁山垄镇的中华钨矿公司旧址。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在这里开办了首家国营钨矿企业。近一个世纪过去了，这片红色热土上孕育的宝贵资源早已经告别了卖矿产的老路，通过冶炼集群、科技赋能，推动永磁产业向高精尖迈进。
1: 永磁材料是高端电机、人形机器人、新能源装备的核心材料。江西赣州是中国永磁材料产业的核心重镇，已经形成了从矿山到终端产品的完整产业链。这样长条形铁片状的金属就是赣州最为常见的永磁钢片，它体积小，磁力强，无需通电就可以吸附自重640倍的物体，被称为万磁王。
0: 现在在我们面前啊，是两块由永磁材料制成的磁钢成品，磁力在业内是最强的。我们两个人尝试能不能把它分开，1、2、3，也是掰不开的。所以啊，别看到这个小小的磁片，但是它的磁力是非常强的。
1: 通过和江西理工大学、北京工业大学等高校3年多的产学研合作，赣州这家企业把高性能永磁材料中必须添加的低、特等昂贵金属用量从0.5%降到0.2%，降了近60%，使其磁力更强、成本更低，还建成了业内首条智能又环保的铝铁硼生产线，关键工艺完全自主掌握。
2: 初级原矿每公斤大概是30-40块。经过精加工生产出来的铝铁硼永磁材料，身价已经翻了17倍，真正实现了按吨卖变成了按克卖。
1: 在永磁磁钢下游，赣州赣县区这家高端永磁直驱电机的精密制造企业生产的运用高性能永磁材料的磁悬浮直驱电机，具有尺寸灵活、零摩擦力、控制精度高等优势，控制精度能达到1微米，也就是头发丝直径的1/80。
3: 磁驱电机它应用领域非常的广泛，主要应用在 3C 行业、新能源行业、医疗器械行业、面板行业，还有半导体行业。生活中很多产品的价格是越来越低，它离不开我们的自动化生产线。自动化生产线的核心部件就是直驱电机。
1: 从小巧电机到新型储能，再到光电新能源，永磁材料的用武之地越来越广。
0: 这里是赣州赣县区一家大型电器公司，在这家企业，永磁材料广泛运用到变压器和储能系统的各个部件当中，能够显著地提升功率密度，降低电能损耗，有效地延长电池寿命。
4: 随着全球人工智能时代的全面到来，带动了储能电力设备的海外订单需求的一个激增。目前我们海外变压器订单已排产至2027年，今年年产值有望突破5亿元。
1: 依托中国科学院赣江创新研究院、国家稀土功能材料创新中心等国家级大院大所平台，赣州已构建起永磁材料产业从基础研究到终端应用的全链条创新体系。2025年，江西赣州永磁材料产业规上营收实现172.75亿元，同比增长20.6%。在“十五五”期间，赣州力争引进10余个产业终端应用补炼、冶炼、强炼的大项目、好项目。预计到2030年，江西将把包含永磁材料产业在内的有色金属新材料打造成1000亿产业集群，加快建设中国锡金谷，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永磁新材料产业聚集区。
5: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6: 2026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开幕在即，中国工商银行作为独家合作银行，再度携手这场顶级赛事，攀越3000米高原胜境，驰骋1400公里征途。赛事秉持绿色、人文、和谐、体验理念，向世界展示青海生态文明高地的壮美画卷。工行连续3年与赛事同行，以高质量金融服务为引擎，深度构建金融加体育服务生态，通过绿色金融润泽生态底色，普惠金融服务民生百业，数字金融赋能产业升级，让金融力量与体育精神在高原之巅交相辉映，共谱华章。

0: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1: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房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2: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房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2: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4: 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卫生部门7月1号通报，在当地时间6月30号晚，墨西哥队战胜厄瓜多尔队，取得40年来首场世界杯淘汰赛胜利之后，大量球迷聚集在首都墨西哥城主要中央大道上进行深夜街头庆祝，造成4人死亡。据美联社的报道，庆祝活动吸引了超过140万人涌入墨西哥城。再来关注天气。
5: 中午好，来看天气。七月初将会依然维持着雨热分明的天气格局。今后几天，云南、贵州一直到长江中下游地区降雨持续，华南一带的风雨也会增强。像是重庆、贵州一直到长江中下游地区雨势依然较强，云南、贵州、重庆、湖南、湖北、江西北部、苏皖、中南部等地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会有大暴雨。同时，随着南海热带系统的靠近，明天广东、海南的降雨也会显著增强，广东、中南部、海南等地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在北方，东北一带的雷雨和强对流天气依然是比较频繁，要随身带好雨具了。下雨地方多清凉，而在雨水较少的西北到华北、黄淮等地将会迎来大范围的高温天气。新疆、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河北中南部、河南北部最高气温或将会超过38度。比如说北京、石家庄、郑州今后3天高温天天见，石家庄最高气温还将会达到40度，将是今年以来最热的一段时间。北京多云，24到35摄氏度。西安小雨转多云，22到35度。广元阵雨，22到32度。宜宾阵雨，23到27度。唐山多云转晴，23到30度。合肥小雨转中雨，24到32度。南京小雨，25到32度。武汉小雨转暴雨，24到29度。福州多云，27到37度。南宁阵雨转多云，25到34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7到34度。东京中雨转小雨，21到25度。新德里小雨，25到33度。迪拜晴，30到39度。河内小雨，25到32度。曼谷小雨，28到32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7到32度。悉尼晴，13到21度。伦敦晴，14到26度。巴黎阴转晴，14到25度。罗马小雨转晴，20到28度。雅典晴，26到33度。温哥华小雨，13到17度。渥太华小雨转晴，21到33度。洛杉矶晴，16到22度。墨西哥城小雨，12到24度。
4: 感谢收看中国新闻，再会。
6: 再会。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在广东省东北部，有一座城市因湖而兴，因水而名。这里是河源，一座被东江水滋养了千年的客家古邑。它的气质一半是客家人南迁路上的沉淀与从容，另一半则是万绿湖水赋予的包容与纯净。万绿湖，这片华南地区最大的人工湖，不仅是河源绿意的底色，更是一条流淌的生命线。它不仅浇灌着下游城市，更深深融入了这片土地上人们的生活。天上瑶池水，人间万绿湖。清晨，水面上的薄雾还未散去，远山在雾里若隐若现，仿佛一幅泼墨的山水画。万绿湖总面积约1600平方公里，其中水域面积达370平方公里，它的水质常年保持国家地表水一类标准，这是中国地表水的最高等级，意味着这里的水无需经过复杂的处理就可以直接饮用。它是东江中下游城市及香港等地4000多万人最重要的饮用水水源地，香港每3滴水中就有1滴来自万绿湖。
1: 我叫肖燕超，我在万绿湖工作已经有16年了。我们河源山美水美，万绿湖的水是我们河源最宝贵的财富。保护万绿湖这湖水是我们最主要的工作，也是最重要的工作。
0: 一句守护落在肖燕超身上，便是年复一年的奔波与坚守。每年4月是他工作最繁忙的时期，此时正值春季回暖，万物复苏，多种野生动物进入繁殖、迁徙或觅食的高峰期，他需要频繁进山观察野生动植物的状况。这天一大早，他参与了万绿湖一年一度的增殖放流活动。
1: 万绿湖每年都会举行这个活动，每年的3月1号到7月1号之间都会长期进行一个增殖放流活动，放的都是滤食性的鱼种。我们现在是禁渔期嘛，所以我们这些鱼苗投下去，过一段时间就长大了，就可以以鱼净水。
0: 以鱼净水，以水养鱼，这是河源人守护万绿湖水代代相传的办法。鲢鱼吃藻类，草鱼啃食水草，鳙鱼可以过滤浮游生物，这里的每一条鱼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让这片水变得更干净。从2023年开始，已有超过2500万尾鱼苗在这里安家，为万绿湖水净化做着自己的贡献。
1: 其实这是一种生态的循环，那么这些鱼是

0: 检验水质好不好的一种方式。水质好了，鱼才能活，鱼活得好，水质就更好。那我的工作主要是野外监测野生动植物嘛，他们这个野生动植物说真的跟我们万里湖这湖水是有一个共生的作用，这也是我们跟其他水库不一样的地方。那么我们要保护这湖水，保护这些野生动植物，那么首先要做的就是护林。
1: 护林意味着要一次次走进山林深处。万绿湖拥有360多个岛屿，森林覆盖面积达1100平方公里。肖彦超的工作就是年复一年地穿行在这片茫茫山林中，巡护监测野生动植物的生存状况。参加完增殖放流活动，他和同事便坐船出发，开始了今天的巡护任务。
0: 我们每次去保护区工作的时候，都需要乘坐这种，零污染、零排放的经营船。坐这种船呢，对我们万里湖的水源可以说没有一点污染。我们这里的水是国家一类水，在2003年的时候，我们还在水下监测到了桃花水母。
1: 桃花水母身体透明，只有硬币大小，它在水中一张一合，像一朵朵盛开的桃花。这种生物在地球上已经存在了数亿年，是名副其实的活化石。它对水质的要求极为苛刻，又有着水质检测员之称，只要水质稍有污染，它便会立刻消失。而在万绿湖，它已经连续出现了4年。
0: 现在我们已经到了广东河源新港省级自然保护区了，这里是我们的一个其中的一个管护站，叫做大叶山管护站。你们这几天去巡山的时候，有没有新的发现啊？
2: 有啊有啊，发现的有的是没见过的东西，就是在我们新岛这边。
1: 河源新港省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约76.11平方公里，宛如一道绿色屏障，环绕在万里湖的北岸和西岸。这里森林覆盖率超过90%，是万里湖最重要的水源涵养地，也是野生动物出没最频繁的区域。3个月前，肖彦超和同事在这里搭建了一片人工湿地，通过模拟海南虎斑鲣的生存环境，吸引并记录这一珍稀物种在万绿湖的活动情
0: 况。当时有一个村民跟我说，这里发现了一只很神秘的鸟，它晚上会在类似湿地的地方会出现，然后我一看，原来是海南鲣，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然后我跟保护区的工作人员一起在这里做了一个生态修复，这是一种最传统的监测方法。经过长期的监测，发现这个海南虎斑鲣呢，近期都持续一直停留在这里。
1: 从2020年开始，肖彦超在万里湖开展红外相机网格化布控工作。在保护区的核心区和缓冲区布设了50多台设备，截至目前已经累计采集监测数据2900多条，记录到兽类27种，鸟类14种，这其中就包括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中华穿山甲的身影。
0: 当时我们是在巡护的时候，发现有一片区域地上有很多动物钻的洞，就怀疑是不是穿山甲。我们就在那片区域布了很多红外相机，终于在2021年的1月份首次记录到它的影像。当时我们整一个办公室都非常的开心，我们这么久以来首次记录到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对我们的整一个森林的栖息地的要求肯定是比较高的，因为它比较爱干净，它的食源呢都是跟森林的树木有关，它是吃白蚁的嘛，它可以保护了我们整一片森林的安宁。
1: 桃花水母、海南虎斑鲣、中华穿山甲，这些对生存环境极其挑剔的物种，用它们的留下为万里湖的生态投下了最真实的信任票。为了这份信任，肖彦超和同事们在山里走了16年。 16年间，他们用脚。

0: 步丈量着每一道山脊，每一片林地，用相机记录着每一个珍稀物种的身影。
1: 其实我们河源人为了建设库区搬迁是做出了很大的牺牲的。我们这一片水下其实以前都是村庄，大家都主动搬迁，也放弃了很多工业发展，保护好这片生态，然后让下游4000万人有水喝，让野生动物继续生活在这里，就是我们最开心的事。
0: 万绿湖的水是天上瑶池的倒影，更是人间守护的结晶。一代又一代的守护者将答案写进了每一棵树、每一条鱼、每一个重新归来的物种里，他们的守护如湖水般静静流淌，从未停歇。万绿湖的水不仅带来了可以直接饮用的清冽，更孕育了这片土地上万物生长的底气。在河源，五指毛桃是最负盛名的特产之一，它既是岭南地区常用的草药，也是客家人餐桌上不可或缺的汤料。客家人常说，宁可食无肉，不可饭无汤，而五指毛桃煲出的汤就是客家人餐桌上最熟悉的味道。
2: 我叫谢伟辉，算起来我种五指毛桃也有10多年了。在我们河源呢，土壤跟气候是非常适合种五指毛桃的，特别有我们的万绿湖，这湖水质资源非常丰厚，所以说我们种的五指毛桃是特别的香，特别的好。五指毛桃它是很讲究种植季节的，因为春分刚过是种五指毛桃的最佳季节，再过就谷雨了，谷雨就不太适合种。我们现在出苗就送到给我们的农户去种。
0: 五指毛桃学名粗叶榕，在广东客家地区已有数百年的食用历史。这种植物需要生长3年以上才能成熟，种植过程要先育苗再移栽，幼苗在棚内培育满3个月后便可移至户外继续生长。此时正值谷雨前夕，谢伟辉正忙着为农户们送苗，赶在节气之前将幼苗种下。
2: 这个袋子一定要撕掉，以前有些农民呢，他就没有撕这个袋，结果种了3年了一直长不大，尽量挖深一点，要盖泥啊，把泥巴盖上去，一定要压实一点哈。
0: 每年4月是五指毛桃移栽的黄金时节，谢伟辉总会亲自来到田间地头，手把手指导农户种植。这种先育苗后移栽的方式，相比于传统的扦插种植，每亩产量可提升10倍以上。而要种出品质好、纯度高的五指毛桃，种子培育是关键。
2: 那么种子繁殖也有很多问题，我们要控制它的这个纯度，就是它的基因要纯，因为五指毛桃种植时间长，如果基因不纯的话，那么这么长时间的种植出来的品质肯定是不好的。但是我们也是联合了我们省农科院这些教授啊，我们听取他们的一些意见，而且做了一系列的实验。在整个实验过程呢，我们大概消耗了将近有10年了，所以说这个五指毛桃的种苗培育并不是说一件很容易的事。
0: 10年时间，育苗的难题终于被攻克。然而，五指毛桃长达3年的种植周期中，需要多次修剪枝叶。过去农户常将修剪下的枝叶直接焚烧，不仅污染空气，也对万绿湖周边的生态环境造成影响。如何有效利用这些废弃枝叶，成为谢伟辉和团队急需解决的又一个难题。
2: 因为我们五指毛桃是取根须的，就是说做药材也好，做食材也好，那它上面的杨枝我们一直在想办法怎么去利用。那后面呢，我们就想到了一个办法，我们不如把这上面的杨枝把它收回来，粉碎发酵处理，就好像我现在手上的这些发酵料做培养基，通过菇床的这个恒温去培育，将那个食用菌的菌种啊播撒在这上面，

0: 啊，通过短短的20来天，它就长出很可爱的那个菇，叫做好菇。那我们重新定义了一下，因为无籽毛桃作为培养基的话，我们就叫它无籽毛桃菇。
1: 这是一个变废为宝的循环，原本被当作废渣的枝叶，每年可以培育出数万斤的无籽毛桃菇。这一循环利用模式不仅降低了生产成本，也有效减少了农业面源污染。如今，谢伟辉和他的团队已经掌握了一套成熟全流程的种植技术，无籽毛桃年产量基本稳定在10000吨左右。在产量有了保障之后，谢伟辉又开始思考如何把无籽毛桃更好地推广出去，让更多人了解家乡特产。
0: 无籽毛桃在我们河源客家人呢，这个使用是非常广泛的，除了煲汤，我们还用来蒸鸡，因为它那股椰奶清香呢，老人小孩都很喜欢吃。那就现在我们做了一款叫做无籽毛桃鸡，也是用了这个古法的工艺做的一道美食其实想的就是说，无籽毛桃作为河源的这个地标产物，能让它延伸更多产品走出河源，为乡村振兴带来更大的希望。
1: 如今谢伟辉的公司每年生产无籽毛桃鸡超过50万只，产品远销珠三角、香港等地，产业链的延伸也带动了周边100多户农户参与种植。曾经外出打工的年轻人也开始回到家乡，在万绿湖畔扎下了根。
0: 我作为河源土生土长的客家人，我们一直以来都是喝着万绿湖的水长大的，也很喜欢吃这个无籽毛桃煲汤的或者蒸鸡。那我现在做这个企业呢，我最大的一个想法就是让我们河源这个客家美食走出河源，让更多的人通过美食了解到我们河源这个山美水美的地方。
1: 20年的时间里，谢伟辉把一位客家人煲汤的寻常药材变成了一个产业的起点。在他的身后，是100多户农户的信任，是一条从田间到餐桌的完整链条，是一个正在被越来越多人知晓的河源品牌。万绿湖的水流过山林，流过田野，流进了千家万户的灶台，静静滋养着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人。河源是纯客家地区，也是客家文化的重要起源地之一。客家人常说，有水的地方就有客家人。在这里，万绿湖的水不仅滋养了土地，也化作另一种形式，客家酿酒走进了千家万户。在万绿湖的源头东源县，有一对夫妻坚持手工制作酿酒已有20多个年头。
2: 我叫李政伟，是客家糯米酒传统酿造技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从事酿造客家酿酒已经有27年了。剪头镇呢，是位于我们万绿湖的上游，水质特别好，好山好水出好酒，所以我在家乡发展这个事业特有信心。
1: 酿酒是客家人以糯米为主要原料酿造的传统黄酒，因为多由客家妇女酿造，并且常用于产后滋补而得名，迄今已有1000多年历史。客家人逢年过节、婚嫁喜庆，都会用酿酒款待亲朋好友。在传统客家习俗中，制作酿酒是客家女子的必备技艺。
3: 就是今天刚蒸好的糯米饭，这个现在是贪凉，那么这个温度控制呢也非常重要。一般要我们要控制在30多度，那太高了也会烫死这个菌种，太低了。也发酵不起来，都是老一辈啊传下来的经验，我们每一步都不能马虎。那这个酒曲的用量呢也很重要，它有冬天跟夏天之分啊，按那个季节来去定这个菌种。
1: 从种植糯米到酿成酿酒，需要经过几十道繁琐的工序。 将挑选好的糯米浸泡在山泉水中，经过一夜滋润，米粒变得饱满柔软。沥干水分后，倒入饭籽，用文火均匀加热。40分钟后，米饭出锅，温润的米香扑鼻而来。之后拌入酒曲，入缸压实。接下来长达一个月的等待里，酒曲中的微生物将完成一场由米粒到酿酒的奇妙转化。
2: 这是我们陈酿10年的酒之后呢，这个颜色已经是琥珀色了，酒体呢非常清雅，酒香浓郁。这个是我们客家酿酒陈年老酒的一种显著的特点。但是在我们客家的风俗当中呢，有句俗语叫酿酒莫豆腐，是不敢称师傅的，就说明了酿酒是一个复杂的技术活。不敢说每老师傅的好，都不敢说每一批酒都保证他的成功。特别是在酿糯米酒当中呢，容易出现那个酸败的现象。
1: 酸败是客家酿酒酿造中最容易出现的问题。过去客家人酿的酿酒多供自家饮用，各家各户风味不一，缺乏统一标准。在李振伟看来，要想让家家户户都会酿的酿酒走出大山，首先必须攻克酸败这个难题。为此，他与妻子肖丽梅一起扎进了实验室，着手攻克这一技术难关。
2: 我们客家酿酒因为酒度比较低，并且糖度又高，稍微处理不当的话呢，不注意的话呢，就很容易发生酸败现象，就做出来酒会酸。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那我们的品牌是做不出来的。我从2003年开始，我去着手去研究这个问题，一直到2007年，我就把这个技术啊攻关下来了，也获得了国家的发明专利，就是客家糯米酒的防酸技术。
1: 2007年，李振伟主导制定了广东省地方标准小曲糯米酒，为整个糯米酒行业定下了标准。但他知道，好酒的标准不能只停留在纸面，更要刻进源头的每一粒米中。于是，他从糯稻品种入手，开始自主培育更加适合酿酒的糯米品种。
2: 刚开始开厂做这个糯米酒的时候，我们去市场上买的糯米品质参差不齐，酿出来的酒也不是很好。糯米的品种好，对我们酿酒是至关重要的，所以我们就对本地糯稻反复提纯，大概有10多年的时间，经历了很多失败，最后培育了这个鲜糯一号这个品种。
1: 从种植糯稻到酿酒的成品，李振伟夫妇始终坚持每一步都亲力亲为。凌晨4点，肖丽梅便开始了一天的忙碌。上个月酿制的酿酒将进入最后一道工序，制酒。这是客家人最古老的灭菌方式。经过几个小时的文火制煮，酒体从淡黄色变成琥珀色。这是酿造客家酿酒工艺中最关键的一步。这样制作出的酿酒口感焦香浓郁，存储时间也更久。
4: 火制制酒呢，是我们整个传统工艺非遗传统工艺呢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步骤。第一，它可以灭菌，第二个它可以提升这个酒质，那这一步是比较关键的，也是最难的。它点火的时候是明火，但是真正在烤的时候是不能看到明火的，酒温要控制在80到90度，不能让酒沸腾。那么现在基本比较少人去接手去做这些，所以呢，我们的初心就想把这个酿酒啊，这个传统工艺啊，这个酿酒对我们客家，特别是女人，的贡献很大。所以我觉得我们选择做这个事业是非常有意义和价值。
1: 2011年，客家糯米酒传统酿造技艺被列入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肖丽梅夫妇的酒厂也成为首批省级非遗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不仅如此，他们还将自家的酒厂打造成为了一座客家文化产业生态园，推广客家米饼、打油果等客家美食，以传统美食为载体传播客家文化。
2: 我作为地道的客家子弟，一直在思考我们的客家文化一定要传播 和发扬下去，靠的是什么？我们的客家房子、客家山歌等等，可能不能垂直展现出来，但我觉得美食可以做到这一点，它可以让更多人通过美食来了解我们客家人，了解我们的过去。那我们未来就是希望我们这个酒厂不光是酿酒，还要有更多客家特色的东西，让更多人知道我们客家人，了解客家文化。
1: 在一代又一代河源人的守护下，万绿湖水正在以全新的方式回馈这片土地，它不只是一湖清水，更是一条奔涌的产业链，一张闪亮的生态名片。如今环万绿湖核心片区生态价值高达1355亿元，万绿湖核心区新港镇文旅综合产值达3.69亿元，水饮料及食品产业产值突破100亿，均创历史新高。这座粤北小城正以一条绿色发展之路，描绘出一幅绿水生金、生生不息的动人画卷。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辛劳，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没有必要把这些责任全都揽在自己的身上，你这样会很不开心的。那你说你不开心，你姐姐会放心吗？我们现在应该开心啊，我们解约了，我们要面对新的生活了，对吧？好啦，别不开心了，我们出去吃顿好吃的，把这些不开心的全都忘掉。
1: 芝芝怎么样？
0: 没事儿，我刚才跟他聊了一下，他就是情绪不太好，回家好好休息，好好运动，换一个环境，很快就会好了。你呀，也别太担心，有事给我打电话。
2: 谢谢你，小萌。
3: 你跟我还客气什么呀？哎，
1: 我就想起他这个公司，我就生气。这个直播公司简直就和传销组织一样，你知道吗？你一定要和综述中心的领导反映一下，赶紧把他取缔了吧，不然不知道多少人要上当呢。哎，
0: 是啊。其实我们已经取证了，但是取证的难度还是挺大的，而且这件事情也不归我们综述中心管。
1: 我就看见芝芝这个样吧，我就觉得绝对不能放过他们，不然我去当卧底吧。
4: 卧底？
1: 反正他也不是什么正经公司呀，我直接去应聘，我进去当卧底，我就不信取不到证据。
5: 小萌，这个肯定不行啊。首先呀，他太危险了，明明知道啊这个直播企业他是有问题的，怎么可能让一个女孩子去做什么卧底呢？
0: 哎呦，我不是一个人啊，我跟我闺蜜一起去啊。
5: 那肯定也不行。首先呀，你没有义务啊去冒这个险。其次呢，作为朋友，我也不可能让两个女孩子去试这个险吧。
0: 主任，我觉得你没有必要纠结于身份。我们上次那个联合行动事件局的同事不是说了吗？我们需要通力协作才能解决问题。而且我们上次已经调查他们了，他们肯定提高警惕了呀，对吧？所以我们得想别的办法。那你说你有别的办法吗？我们每拖一天，就有更多的年轻人签他们那个霸王合同，有更多的消费者买他们的三无产品，我不希望他们受到伤害。我知道你担心我，但是我跟我的朋友一起去深入调查一下也是一个办法。

0: 我们有最先进的直播设备，我也会给你们最大的流量扶持，只要你们肯干肯努力啊，月入过万过十万甚至过百万啊，那也不是梦啊。另外啊，我们这个基地啊是包吃包住的。好了各位，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可以过会儿就和我去签合同，好不好？
1: 可以
2: 签。
1: 那我们现在就签吧。
0: 没问题啊。怎么样，想好了没有？跟你们一起来的可都签了，只剩你们俩了。好机会可不会一直等着你们啊，错过了就没第二次了。如果你们真的想成为一个主播啊，想实现你们的理想，想实现财富自由，那你得让我看到你们的决心啊。合同就在这儿了，机会能不能把握得住就看你们自己了。
1: 我们再想想吧。
0: 犹犹豫豫的人啊是不会成功的。如果你们没有想好，要不就算了吧。我们这行就是这样啊，时间就是金钱，没工夫陪你们在这纠结。
1: 亲，谁说没想好啊？
0: 哎，这才对嘛。好了。
3: 哎，经理，我记得合同是一式两份，你一份我一份，你是不是得给我们一份
0: 啊？哦，我们这边啊都是由公司统一保管，还没有先给到主播的先例啊。行了，欢迎你们的加入，明天就可以来上班了。

0: 好的。
1: 这个主播应该把他的培养更好一点。
2: 好。
3: 天哪，这也太难背了吧！
4: 背不下来也得硬背。
3: 我要有你那好脑子，我当时高考我就考二本了，我就。
4: 熟能生巧，知道吧？
0: 我同意你，
4: 多背背就熟了
5: 啊！好的，我们一定向你们学习。经理跟我们说了，两个小姐姐特别优秀，对吧？
4: 不用在我们这儿嘴甜，在直播间就行了。我们俩这儿啊，不用。
5: 哎，咪咪，我想向您请教几个问题，可以吗？
4: 说。
5: 哎呀，是这样的，你说我们这个销售压力还是挺大的，如果销售不出去呢，还得扣工资。我想问一下，你们的合同也是这样的吗？还是只有我们新人是这样的？
4: 好好背你的资料，完成业绩就行了，其他的事儿少管。
6: 袁总，最近挣大钱了，挺忙啊。
7: 还不是给几位老板挣钱，不过确实还不错，特别是几个大主播，都很稳定。有一个叫 mini 的，给他的东西基本全都能卖空了。
6: mini， 名字挺好听的。反正都是些新人，人家干得好，就给人买点流量。该花钱就花钱，不接着干嘛呀？
7: 明白。
6: 在这个方面你是专家，我也不懂，我也听你的。
7: 这个呀，你就放心吧。而且呢，我趁着势头火呀，又签了一批新人，资料就在那儿。
6: 又签人了？
7: 啊。
6: 你说干嘛要干上市啊？签那么多人干什么呀？哎呀，不过我就喜欢你这种与时俱进的、扩张视野的劲儿。以后多签点啊！
7: 公司需要新鲜血液，拨来拨去就那几个人，观众都看烦了，怎么可能会买东西呢？
6: 要是钱啊！另外我跟你说一下啊，查挺紧的啊，自己小心点。
7: 我明白，前几天。市监局和综治中心的人都来过，什么都没查到，我会小心的。
8: 家人们啊，这边就是比较繁华的商业区了啊。然后我接下来我会大家。
9: 鸭子有头发，大家别上当。
8: 不是，这老铁。不是，你别带节奏行不行？别带节奏，有问题你后台直接私信我好不好？你现在发照片给我，我给你解决。不是，家人们，凡事有问题直接私信我，我肯定给你们解决，好不好？我现在给他解决这个事儿啊，我先下一下，家人们。

0: 哎，婆婆，不是，人家在鸭子里边吃到头发了，怎么回事啊？不是，你这怎么弄的？你注意点啊！不是，直播间那个人一直在说呢，说我粉丝都掉没了，这样的话，这鸭子还怎么卖了？啊，以后注意点，注意点啊！好，好嘞，你好。
1: Hello，大家好，我是萌萌子，欢迎来到萌萌子的直播间。今天是我第一次直播，请大家多多点赞，多多关注，多给小心心。关注主播不迷路，主播带你选好货，撸羊毛撸不停。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推荐一款酒，这款酒呢是智利的一款酒。 大家稍等一下啊，我看一下这个酒的库存。等一下啊，
2: 干什么呢，小白？

0: 我的直播呢，经理？
1: 直播？嗯，你这个叫直播呀？你这个最多叫读书。我是怎么教你的？我们直播要什么？要有激情，要有煽动性啊！就你这个磨磨唧唧、磕磕绊绊的，人家看都不愿意看，那人家会买吗？我知道，经理，我就是有点太紧张了。
0: 平时要你多练练话术。
1: 背背产品手册，你肯定没背。我背了，我真背了。我就是第一次看到镜头，我有点紧张，说不出话来。嗯，行了行了，哎，洛夫呢？我绕了几圈了，都没看见他呀。
2: 他有点感冒，在宿舍里边休息呢。<笑>
1: 你们可真行啊，一个两个的，还挺娇贵。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3: 忙去吧，忙去吧，记住啊，我教你的激情。好的，
4: 明白了吗？明白了。
3: 去吧，去吧，去吧。
4: 我加油。
5: 那个鸭子都是他做的，你看那屋里边鸭子还在那儿呢，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4: 不好意思，大娘，您现在涉嫌无证无照经营。
5: 麻烦您跟我们回去协助调查吧。
4: 什么呀？我什么都不知道啊！你，都是他，是他让我做的，跟我没有关系。
3: 不，那不是也是你做的吗？
4: 哎，行行行行行了，大娘，您要是有什么话跟我们回去慢慢说，好吗？走吧。
5: 我不跟你走，我又没犯法。你说你们为什么老是为难我一个老太太呢？我这是招谁惹谁了呀？我，
4: 请您配合我们调查好吗？
5: 不行，我要见宗旨中心的张主任，我要见他。<笑>就是怎么回事？我可没瞎说，就是他让我做的，现在他不承认了，全赖到我的头上。你说我冤不冤？
3: 不是我承认什么啊？
6: 我有什么承认的？那鸭子是不是你做的吧？那赚的钱是不是在你兜里面呢？我就是纯帮忙的，真的。我打个比方啊，他在这摆摊卖鸭子，你够不着他，你想买你把钱给我了，我把钱给他，他把鸭子给我，我把鸭子给你。我真就是帮忙吗？
3: 那你折腾这些，你图什么呀？
6: 我不就是看他老人家一个人不容易吗？那尊老爱幼，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有毛病吗？
3: 你会这么好心啊？
6: 你说这话，你不是戴有色眼镜看人吗？
3: 不是，没你远大都在我手机里边呢，你自己看，我赚没赚过一分钱？行了行了，我先不看这些，我劝你还是说实话吧。你今天不说实话，那可走不了。<笑>
6: 说的就是实话，我真的是帮助他。不是，也是他那时候鸭子挺有热度的，我这粉丝不也喜欢吃吗？那我就帮粉丝也帮助老人了，这不两全其美的事吗？
7: 吸点流量，吸点粉丝。哎呀，情况我大概都清楚了。婆婆，虽然说事出有因，但是国家还是有规定的，我们得按照规章制度来办事啊。罚款免不了的。
5: 您不能这样啊！ 您不能让法官我哪有钱拿呢？到时候你只是告诉我，不能出去摆摊儿，我哪知道在什么网上卖鸭子也不可以。你没告诉我啊？你说，我不卖鸭子，我吃什么喝什么？你们没收了我的车，还罚我款，我总能找条活路吧？现在你就这样，让我活不活了？婆婆，
7: 哎，小张啊。
5: 你上次说能把我的车要回来啊，还能免去罚款，这次你也得帮我啊！你听我说，你听我说，你来我们这也十多年了，我们办了好多的事儿，我知道的。可是婆婆也没亏待你，是不是啊？你妈妈喜欢吃鸭子，我每次烧好鸭子都给你留最好的。
7: 婆婆，
5: 你要是早点把车给我要回来，我也不至于反侧，我落到现在这种地步，你说是不是？哎呀，我。

0: 直播公司卖假货这个东西已经惊动上面了，知道吧？
1: 不至于吧，我没听到风声啊。
0: 等你听到风声，黄花菜都凉了。你心里搞的是什么东西啊？马上把他给老子关掉，不要添乱啊。98只要9。
1: 行，我知道了。

0: 李总，是，倪总有什么指示吗？啊，啊，有指示，要让你把这些都关了。
1: 关了？
0: 嗯，
1: 咱们这儿这么好，为什么要关了呀？
0: 李森这个人，你说的太自私了。 我跟了他这么多年，他风生水起，我连口汤都没尝到味儿。边经理，
2: 哎，
0: 我可是把你当亲兄弟。明白，明白。无论如何，你不管花多大的代价。
2: 要把这个直播给我保住，一定。
0: 还有，女主播生病就不播了吗？打打苦情牌，再买点流量，把货给我卖出去。
2: 动动脑筋！我先送你，我送你。

0: 喂，
1: 主任，我找到证据了。
0: 小萌，一定要注意安全，我这就联系相关部门啊。
1: 好的，先不说了啊。
2: 我觉得有个事儿，我得跟您说一说。
3: 你说。
2: 是这样的，昨天我直播完，把手机落在直播间了，洗完澡的时候去取，就看见。
3: 看见什么了？
2: 看见有两个人影从您办公室出来，远远看过去，好像是白小萌跟洛斯。
4: 经理，
3: 白小萌跟洛夫呢？
4: 他俩，我今天早上就没看见他们。这出去一会儿就在那个对面。
5: 不行，
6: 就一会儿求求了，
4: 就
6: 在门口，
4: 真的
6: 门口。
4: 工作太久了，我们出去透。
5: 不行。

0: 新来的吧，这没事规定不让出去，回去回去。
1: 不是，我们就是去透透气。
2: 十分钟就十分钟。
3: 对对对，
2: 有规定不让出去，听不明白啊？
1: 你能看见我们？
2: 就在这儿，
1: 死脑筋啊！
0: 有问题啊，找经理说去。经理给你们批了条，我就放你们走。没经理的条，说什么都没用。
1: 怎么这样？这死脑筋真的是。
2: 不能让走。
4: 进去，咱俩快进去！看什么呀？快进去！进去吧！不是你凭什么管我们呀？你违法了，你知道吗？不要跟他们，你们俩回去。
5: 我已经跟肖主任发消息了，他会派人来的。
4: 啊？喂？哎，李总啊？什么？你马上过来是吧？哦，好的。 好，你们俩正好来了，看着他们俩，别让他们出来，看好点啊！
1: 这是 Coco， 喂，你们知不知道我们公司卖的是假冒伪劣产品啊？我们做主播是来挣钱的，不该你管的事你别管。Coco， 你也这么想吗？
6: 我怎么想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现在有合约在身上，所以你们最好还是听命你姐的，不然到时候让你们付违约金，那可不是小数目。
1: 那个合约就是个霸王条款，知道是霸王条款，你当初为什么还要签？你说句不好听的，大家都是来挣钱的，你不能因为自己挣不着，还把别人饭碗给砸了吧？
6: 对，你说的没错，我们都爱钱，我们都想挣钱。
1: 可是我们已经这种方式赚来的钱，心里总归是不舒服的呀，对吗？
6: 那你的意思是你是好人，我是坏人喽？我就当好人一点兴趣都没有，我就想当个有钱人，我想挣钱给我妈治病，我想挣钱给我弟读大学，我错了吗？
1: 你先别生气，你说的没错。
6: 下个月，我妈妈终于可以做肺癌手术了。 今年9月份，我弟弟可以读大学了，这样很好，不是吗？我是有点贪心，可是我觉得这样，我很真实。
1: Mini，赚钱的途径有很多，你一样可以照顾你家里人。我在这里是销冠呢。
6: 底薪加提成有10000多起步，洛福大小姐，我和你是不一样的。你有好的家境，我呢？我什么都没有。我出了这个门，没有学历，也没有背景。你告诉我，我上哪儿干什么能挣那么多的钱？那你的家人如果知道你是用这种方式赚钱？
1: 你觉得他们会开心吗？还是那句话，你愿意做你就做，不愿意做你可以走。有那么多时间在这唧唧歪歪，还不如好好卖货，把违约金挣够了，你解约就好了呀。你们想过没有啊？这个公司就是个无底洞。 我们拼死拼活的一个月才赚800块钱，如果业绩完成不了的话，800块钱都要被扣掉了。我们身边这些姐妹是没有钱赚的，你们在想些什么呀？
6: 还真不瞒你们说，我现在就是这样的。可是我们签的合同是卖身契，它不是你想说走就走的。 我现在最大的后悔就是，当初总想着什么一夜暴富，然后来了这里。

0: 这世界上也没有后悔药呀。
1: 你们相信我，有的。

0: 我跟你讲多少回，让你小心点。这儿有人查你吗？
1: 前几天人刚来，没问题啊。
2: 不好意思，请问你们是？
3: 检察官，
0: 我保不了你。
3: 袁经理，
1: 您怎么来了？不提前说一声呢？
3: 能不能让我见一下你的主播们？
1: 主播，
3: 我是富春新区检察院的检察官果然，今天来就是接你们回家。
1: 回家？哎呦，这可能不太行吧？他们呀，都是我们公司签约的主播，这个都在合约期内，他们是不能离开这儿的。
3: 那他们辞职总可以吧？
1: 这个可能也不太行，在合约内啊，想单方面违约的话，是需要支付违约金的。毕竟我们公司培养他们也花了不少金钱跟时间，这都是他们当时自愿签的，我们也没办法。
3: 袁经理，你和你的公司涉嫌非法宣传、销售假冒伪劣商品，非法拘禁。由于事关新兴业态领域的新型犯罪，经区公安分局提出，区检察院同意，由检察机关提前介入案件办理，引导侦查。现在我们将依法对你本人采取刑事拘留，同时市场监管部门也将依法对你公司采取行政措施。
0: 姑娘，你叫什么名？
3: 检察官果然。啊，
0: 果然。怎么哪都有你们？是不是手伸得太长？哎呀，梁经理，哎，咱们也是干合法生意的人。
1: 哦，
0: 积极配合人家。我有事儿，招待好人家。
1: 雷总，
4: 我们是市场监管局的，接到举报，你们公司涉嫌销售、贩卖假冒伪劣产品，而且我们已经掌握了相关的证据，现在勒令你们停业，并且查封你们的账户。之后呢，要对你们公司进行进一步的调查，希望你们能配合。
5: 师傅，

0: 师傅，李总来照顾我的生意啊。
1: 师傅，我这边出事了。
0: 原以为你跟了我那么久，什么事情是该做的，什么事情是不该做的，你应该十分清楚的。可是你呢？居然克扣网红的工资，还搞什么以次充好？告诉我，你用这种上不了台面的东西扩大了多少利润空间呢？啊？哎，你告诉我，是不是没有想到有一天会暴露了你这副德行站在我面前啊？
1: 校里面那帮人这回是玩真的，你必须得帮我，要不然我就完蛋了。
0: 我哪能帮得了你啊？你自己当初不是信誓旦旦地告诉我不会给我添任何麻烦吗？
1: 只要你这回帮我，我给你做牛做马，你让我干什么都行。
0: 告诉我，你把我的大事情如果搞砸了的话，

0: 你要做几辈子牛马才可以找回来？你告诉我。
1: 你不看在我们师徒的情谊上，那在洪深这件事情上，我帮你卖了很多命啊。
0: 你卖命为我做了很多事，很委屈，对吧？你还帮助我一起去黑刘长荣的钱，对吧？你以为我什么都不晓得？今日缘尽，我们一别两宽。

师傅，我从小没爹没妈，我12岁就跟着你，谢谢你这20多年照顾，您保重了。

0: 看出来了，家人们。我最近状态确实有点不好，我自己也知道。遇到事儿了，被坑了，就是那丫头的事儿。你说我好心，人家婆婆年纪大了，对不对？我帮她卖卖鸭子，而且家人们也愿意吃，觉得好吃，所以我就一是帮婆婆，二是就给家人们福利了，明白吗？我从中一分钱都没赚，真的，家人们，我对灯发誓，一分钱没赚。最后呢，我也不知道它质量有问题呀。
1: 然后我们本地那个综治中心副主任叫那个张凤娇，他要求那个执法部门把我一起罚了。这什么事儿啊！我跟你说啊，这个岳婆婆也不是什么好人，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不是什么好人。
0: 她和那张凤娇肯定有关系，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那时候啊，那个我带着执法队去她家了，
1: 最后岳婆婆点名道姓的要见这个什么张凤娇，她和那张凤娇肯定有关系。
0: 你知道为什么吗？之前婆婆在外边卖鸭子的时候，这个摊子、被收走了。婆婆亲口跟我说的，张凤娇一定会把她那个车给拿回来。
1: 什么原因啊？这张凤娇是滥用职权。
2: 对，
1: 滥用职权有关系。我听不亲戚，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亲戚。

0: 坐吧，
1: 福舅，坐下。冯娇，这件事情你办的真的是太欠考虑了，你怎么能只顾人情不顾法理呢？啊，现在这件事情在网上闹的是沸沸扬扬，对你很不利啊，对综治中心呢也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市监局刚刚打来电话说他们那儿也接到了很多投诉，所以要求我们一定要严肃处理这件事情。你呢，心里有什么话，有什么委屈也可以说出来，如果真的是冤枉的，我们也可以跟同志们说清楚。

0: 对吧？
1: 罗书记啊，你了解我的。哎呀，我现在我真的是百口莫辩了，我都不知道我从哪里开始讲。我就是想要帮助像岳婆婆这样的老年人，我希望能够帮他们把执照办下来，让他们正常的、正规的、合法的去经营嘛。我没有其他的想法呀。
0: 那网上说的那些是真的吗？
1: 那个车没有要回来啊，还有什么事儿啊？
0: 想要的是啊。
1: 我妈妈的确是喜欢吃岳婆婆做的酱鸭。
0: 那你给钱了吗？
1: 我以前都是给钱的，但是后来岳婆婆她不要了，那我给到她也不要，我就只能买一些生活用品给她，她家的米呀、面呀，还有日用品，绝大部分全部都是我送给罗书记，只多不少的呀。
0: 哎呀，凤娇啊，你说这些都没用。这件事情呢，我跟小李们呢去了解过，我认为你的初衷是好的。我个人也认同你的想法和做法，但有时候我们做事往往会事与愿违。你是我非常了解的干部，我当然不会相信网上说的那些事情，可是我们万事得讲究证据，对吧？现在这个事情已经闹到这种地步，已经不是你解释几句就能说服大家、让大家相信的。我平时是怎么跟你们说的啊？我一再强调，做任何事情一定要谨言慎行，谨言慎行，就是因为我们是做综治工作的，我们每一个人的一举一动都得经得起群众的监督和考验，对吧？现在不管怎么说，这件事情已经造成了很恶劣的影响，你呢，作为综治中心的副主任，必须要承担相应的责任。综治中心也要给广大的群众有一个说法，让群众看到我们对这件事情的严肃态度。所以，
2: 冯娇啊，这几天你就在家休息，等纪检部门的调查意见吧。
3: 怎么说张总？
4: 这太过分了！你看看，这网上那些帮人都说的什么呀？
5: 啊？这是还
3: 行不行？
5: 说的什么话、啊？
4: 哎，你就别看了，我都不看了。这太过分了，
5: 说吧。
6: 咱们综治中心怎么就成腐败窝子了？
7: 哎，你们也都别看了，那些键盘侠说话都不负责任的，看了生气。
4: 哎，都别看了，别看了，
5: 删就删了吧。
6: 可我们不都是为了群众利益着想吗？他们如果这么说的话，那我们做这些工作有什么意义呢？
8: 话不能这么说啊。你们此时的心情啊，我能够理解。张主任的事情，如果换作是我的话，我也很难在法理和人情之间啊，找到一个非常好的平衡点。我们的初衷本来就是帮助人民群众解决他们的困难，可是我们不能因为群众一时对我们的误会，我们就开始啊，怀疑和动摇我们自己啊。我希望大家还是能够调整一下情绪，把注意力放在我们的工作上。如果有谁觉得压力大的话，我建议你们可以去找白小萌聊一聊，跟他聊完可能会让你们心情舒畅。我还是那句话啊，真的东西假不了，只要我们让群众看到我们认真的工作态度，我相信没有什么矛盾、误会是化解不了的。继续工作吧。
9: 来来来，你来帮我看看这个电脑，这个。

0: 然后这个事情我晓得了啊。哎，李明，
1: 这正好，师傅，我正要问你呢。就那个交通肇事赔偿的事情处理的怎么样了？
0: 已经调解好了。签字了。这个死者呢是违反交通规则穿越护栏，这个负全责呀。那么货车司机嘛也蛮倒霉的，他是正常行驶，所以这个家庭条件也不好啊，贫困家庭。但是呢，死的人比较年轻啊，出于这个人道主义调解。这个司机呢同意做一部分赔偿，那么我就把人道主义赔偿和诉讼赔偿放到一道做了。最后同意赔偿18万。
1: 这个司机啊，既然没有责任的话，这个人道主义赔偿可以不用支付的吧？
0: 道理是这个道理，但是心里过不去啊。再加上老太太也蛮可怜的，白发人送黑发人，想想叫人蛮难过的。我再去搞一搞后面的事情，好吧？
1: 我着急，我先上去。
0: 你快去吧，快去快去！
2: 松开，大爷，大爷，我们在执法，你不能妨碍执法呀！
3: 求求你，
2: 你这样不行的。
4: 我们是一把火枪，
5: 别急，别急。

0: 你喝芝麻也太过分了吧，欺负人吗？这不是，
1: 有什么大碍那么大岁数，将心你们折腾啊？
2: 老李啊，
1: 老李啊，老李啊，站住！我远看就是你们啊，这个是
2: 我们在林家厂，大爷啊，没有营业执照，而且呢，贩卖这个自制的饮料，按照规定啊，我们要没收他的车。
3: 啊，我家老伴儿还等着钱治病呢，因为把车给推走了。
1: 那是要了我老伴的命啊！卖逼成什么样了，都还是真是！求求你们，饶了我吧，我真的是第一次，
4: 不就卖个汤，我怎么样啊？对，干嘛呀这是？
1: 老李啊，你看，大爷家里确实有困难的嘛，而且大爷也讲了呀，第一次，通融一下吧。
4: 哎呀，张主任，我们这依法办事儿，你说这……
1: 我明白的。
5: 但是上次我们不是沟通过这种问题吗？既要依法办事，还需要以人为本的，对吧？
4: 就是
6: 嘛，法理那也是为人服务的啊！
4: 我觉得这主任人不错，再你看，
7: 哎，这不是前两天网上说那个学祖辈的主任吗？
8: 他一来我就发现他了，
4: 新的村长，好人在办事儿。哎呀，大家不要再议论了，都散了吧。
1: 散了，公平公正啊！张主任，你看，大爷，您知不知道没有营业执照出来经营这是违法的？那为什么不申请一个执照呢？
9: 我不知道去哪申请啊。
1: 那您看这样好不好？ 我来帮您一起申请个执照，但是啊，这个过程啊，可能需要走一些步骤，可是不是很复杂的，根据政策也需要你办理一下相关证件。可是您今天的确是违法经营，要依法接受处理的，希望你理解啊，好不好呀？
0: 好，我愿意，
1: 老李啊，你看你也听到了吗？这个大爷讲了嘛，他愿意配合我们工作的。这个事情你看这样好不好？我现在陪他去接受处理，这个大爷的执照呢，我也帮他一起来办，执照没有办下来之前，他绝对不会再出来经营的。你看怎么样？
4: 张主任，您既然这么说了，行吧？
1: 哎呦，谢谢啊！
4: 谢，不客气，
0: 谢谢，
1: 谢谢，谢谢主任，
4: 大爷，
1: 谢谢主任，
4: 一定要先把营业执照办好啊！哎，
1: 杨总是给你添麻烦，都怪不好意思的。这样啊，大爷。
10: 我啊，现在送您回去，路上我给你大概讲一下这个办执照的流程，好不好啊？
0: 好，
10: 来，走了，走了啊！
0: 主任，主任，
10: 我来，我来，我来，
0: 谢谢，谢谢，
10: 谢谢啊！
11: 你骗你猪眼，你骗你，你我就你骗，我就你骗，就你骗，我叫你骗，你我是个骗子。 你们这些调解员，一群谋私啊！你们啊，这一遍遍的景气，你还好意思，好意思挂在这儿啊？你这个骗子，骗子，就是假的。
0: 别拍了，收起来，收起来。
11: 大爷，你赶紧冷静，赶紧，
0: 这不是，剪刀放下。阿姨，咱们不要这么啊激动，冷静，冷静啊！
11: 不激动啊？我怎么能不激动啊？我告诉你。
0: 去问了，说我儿子死了，如果要打官司，诉讼赔偿，他是能赔很多钱的，你知道吧？可是，这个所谓的金牌调解员，他一定是拿了司机的好处，他拿了司机的好处，你知道了吗？他故意把我的赔偿金摊的那么少。
4: 你先冷静点，
0: 我
11: 儿子都死了，他就这样欺负我呀！
4: 阿姨，那个不是这么回事啊！我没，真的没有骗你，
0: 都是假的，
4: 都是真的，
0: 我不相信你们
4: 啊！你要相信我们，好吧？
0: 相信
4: 啊！你相信我们，好嘞。

0: 这家店味道不错，那么今天我就替大家尝尝到底怎么回事。哎，你好，问一下你们哪个是老板？
1: 那位是老板。
0: 啊，谢谢啊。哎，老板你好，是这样啊，我啊是个主播啊，网红，我来你这店里边就是想探个店，给你宣传一下。
2: 你放心啊，我不收你钱，也不想花钱呗。<笑>你什么主播？我给你看一下，我这粉丝不少呢。你看，我这粉丝量去别的店啊，我都收他们费的。
3: 笑天直播，你就是那黄毛。
0: 看过我是吧？认识我？
2: 我倒知道你在网上网暴人家什么主任，这新闻我看了，赶紧走吧，这不需要你。
0: 不是，
2: 走啊。
4: 大家好，我是天哥。听粉丝说这家店味道不错，但是今天我听你们尝了，太一般了，千万别踩雷。是吧？你没事吧？杜老师那边怎么样啊？他要是真的想打官司，那么你帮帮他，你在这方面还是蛮有经验的。

0: 些人也是太过分了。
1: 是呀。
0: 哎，你说他们了解事实真相吗？就在这胡说八道。
1: 但是干妈，你也别太担心了。我听马乐说啊，那个杜老师已经在走法律程序了，相信很快就会有结果的。
0: 可是你知道吗？杨所长正在经受委屈，他跟我说他干调解员，一年就拿几百块钱的奖金，他这么没日没夜尽心尽力地为大家工作，可是没有人理解，得到的全是埋怨，你说他们多不容易啊。
1: 是呀，是否不容易。
0: 我记得杨所长对我们明明说第一条工作经验是什么？
1: 是什么？
0: 就是这手机24小时不能关机。他们那个综治中心的张凤娇主任跟我们明明说，你要学会同情被调解人，更要学会温暖被调解人。我倒是想问问，调解人同样啊也是人，他们的心也需要被温暖，有人知道吗？
2: 小吴啊，今天那个开会几位的发言都很重要。
3: 对，已经做了记录。
2: 对，你把这个会议的记录啊回去整理一下啊，写一份报告。
3: 好，
2: 回头我看一下，我再往上交啊。
3: 好，
2: 来。凤娇啊，下着雨你把我约到这来喝。

0: 喝茶，啊？哎呀，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啊？我来。没事。有点苦啊。
1: 今天啊，给您尝一下我自己常喝的一款茶。您懂茶，您知道每一款茶都有特定的水温，不同的冲泡方式，每一个人泡出来的味道也不太一样。但是今天这款茶，我没泡好。
0: 这一次的失误，真的能评定这一款茶的品质吗？文娇，你从来说话都不是这样拐弯抹角，不直接说的孩子，没关系吗？直说。
1: 这次省里的。
0: 食品安全大诊断，我犯了错误，我以后不会再这样了。这件事情我知道，小五已经全都告诉我了。你找我来喝茶，就是为了说这个，啊？
1: 我。 我希望您能帮帮我。怎么个帮法？我知道这次的事情一定会在我的履历上留下耻辱的一笔。不想这样。哎，你看你这孩子，
0: 不想留下这笔。
1: 你需要我做什么呢？我做总职工作快10年了，我真的是把我绝大部分的精力全部都放在工作上，我不想让这一次的事情影响到我以后的工作，我接受不了的。
0: 明白了，你不想在你的工作履历当中留下这样一个不好的记录，对吧？冯娇，其实你已经意识到你自己错了，而且我相信你会改正你自己的错误。但是你如果让我来帮助你打一个电话把这个记录给抹掉的话。 我个人认为，因为这件事情，你的人生会留下一个更大的污点。同样，我的人生，我的工作，也会留下一个污点。你了解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从小就是一个特别骄傲的孩子，一路走到今天，我没有给你过任何的帮助和打招呼。 其实你的工作能力他们是看在眼里的，你觉得这样值吗？如果你认为有必要打这个电话，没关系，我可以打。但是你自己要先权衡好我刚才告诉你的话，打还是不打？

0: 喂，海江同志啊，我有一个，怎么了？
1: 我懂了，我自己的履历自己填。
0: 给你看一下，我这个电话根本就没拨出去。
2: 来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
0: 我了解你，我相信你，在今后的工作和生活当中，会汲取这样的教训，你会做得更加的优秀。哎，茶还请我喝吗？
1: 我重新给您泡。哎。哦，汤包好了，哦，你喝一点吧。哦，
3: 谢谢啊。哎，
1: 我那还有两个菜，很快，你先喝。
3: 那我帮你一道去做呀。
1: 不用不用，我很快的，你坐你坐，把汤喝了啊。

0: 杨所，什么情况？杜老师那边提起诉讼了？
1: 刘师傅啊，杜老师提起诉讼啊，也是正当行为。肖主任那边呢，已经走了司法绿色通道，很快就会开庭的。你不要生气啊，要理解老人的心情。毕竟呢，离世的是他唯一的儿子，千万不要有情绪。你现在在哪里啊？不行的话，我去找你，我们聊聊啊。
2: 不用了，我自己能解决。
1: 好好好，只要你能想得通，事情很快就能够解决。有事情随时给我打电话。
3: 怎么了？又有什么事儿吗？
4: 中心的事情。
3: 我都不知道这些年你一个人是怎么过来的，你承受了多少委屈。
4: 其实呢，干种植工作的我们是做好心理准备的，随时要面对委屈误解，所以呢，我们就练出一种本领，要自己消化掉，排解掉。
3: 可是我觉得这不公平。
4: 心疼我呀？徐老师，我
3: 又怎么了？
4: 不是，
3: 是不是那个捣乱的人又来了？
4: 没有，不是的，不是的，是另外一件事情。哎呀，让我马上过去。徐老师啊，那么这个汤等我回来再喝好吧。
3: 我等你，等你一起喝。
4: 那我走了。
5: 姐姐，可算找到你了，大家都特别担心的。
6: 怎么，怕我想不开啊？
5: 不是，肖主任说你特别要强一个人，这种事儿对你打击应该挺大的吧？
6: 其实，我现在心态挺好的。果然啊，你看看这个镇子。我因为工作呢，不知道在这里走了多少遍，但是我好像从来都没有像今天这样静下心来在镇上认认真真的转一转。
5: 心境不同，眼里的景色也不同，这样挺好的。

姐姐，你也别老担心单位的事儿了。单位有肖主任和你们，我有什么好担心的？肖主任也不是以前的菜鸟了。哎呀，还真是，肖主任啊，现在就像个凤凰一样，嗯，对吧？嗯。哎呀，要不说啊，毕竟是高材生，学东西就是快。 我现在还真的是挺佩服他的。你还是很厉害的，只有你们这么觉得。姐姐，肖主任说，其实你可以请个假休息一段时间的。嗯，其实我。 休息，也不知道能干点什么。

0: 果然啊，你到这儿是不是也没有认真的逛逛？
1: 嗯，
0: 好啦，不哭不哭啊，走，姐带你逛逛。

0: 我一个人在家里面坐坐蛮好的，你非要把我再叫进来干什么呀？哎，什么事情嘛，你讲啊。哎，啊，那里面还没有收拾过，乱七八糟的，我们找个其他的地方。哎呀，
1: 你进来就知道了。
0: 什么事儿啊？这。
1: No。
0: 这。

0: 这个是，要是我没有猜错的话，你是妞妞对吧？是的，
1: 杨爷爷，我是妞妞，我好想你啊！
2: 我也想你的，哎呀，真好，真好。
3: 杨总，我们也想你啊！
4: 我也想你啊！
5: 杨总，哎，我是老穆啊！
6: 对对对，我是老穆，
4: 我吧。
6: 记得嘞，当年你来给我们调解跟邻居院墙的事儿，哎，我还说你偏心，还扬言要把邻居给灭了。
4: 对的，
6: 要不是你当初找到了几十年前的地契跟这个规划图，我现在怕是后半生要在牢里度过了。你可是我的大恩人呐！
4: 别说了，
6: 杨叔，我点对点点网网。
4: 记得我记得。
6: 当初要不是有您，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杨叔。
4: 哦，你也长高了，长大了啊。
7: 还蛮好的，
8: 杨叔，
9: 记得我啊，猪猪呀，啊，
4: 猪猪呀，真的好想念你。哎嘿嘿，我也想你们的。嗯，你不要难过，大家很开心，
8: 很开心，
4: 很开心。
8: 杨叔你好，
4: 哎，你好，
8: 好久不见，今天大家一起来看看你，谢谢你当初的帮助，
4: 太客气了，
8: 太感谢了，杨叔，
4: 感谢你们信任我，让我有为你们服务的机会。
10: 我这个。

0: 谢了杨总，
1: 你们这样对我，我真是不好意思啊，我真是我太感动了。
2: 没有你就没有我们的今天。
3: 应该得的你。
1: 谢谢了，谢谢大家的鼓励啊。

0: 爸，这怎么回事啊？昨天不还好好的吗？
1: 这谁知道呢？这刮台风吧？
0: 以前刮台风怎么不这样呢？不会是闹余温了吧？
1: 不懂别瞎说，马上鱼贩子来收鱼了，赶紧写作业去。
0: 要不还是别卖了吧，万一出什么问题。
1: 你知道你爸挣钱多难吗？我卖一点也少亏一点。赶紧写作业去，快去呀！

0: 不是老蒋，这个真的买不上蒋，这个鱼死得太蹊跷了，要不是总在我们的交情上，我肯定不会送你这个鱼。
1: 瞧你这话说的，台风来了你不是不知道啊，再说这鱼死了，但是你拿去做猫粮罐头不一样卖钱吗？
2: 爸，爸，爸，这鱼不能卖啊。
1: 作业做完了吗？写作业去。
0: 我说老蒋，这个鱼该不会真的有什么问题吧？哎
1: 呦，小孩子的话别听，上车上车，走走走，上车上车。
0: 我信你，
1: 没问题，没问题。
2: 爸，你为什么？
1: 慢走啊！
3: 甄大哥，小川，
1: 马警官，
2: 马叔叔，
1: 马警官您怎么来了？
3: 我今天休息，正好路过这里，过来看看你们。挺好的吧？
1: 挺好挺好，我还以为小川又犯什么错误。
3: 没有，小川怎么样？
1: 别都站起来，进屋说吧。来，
3: 好，好了。
2: 马叔叔，喝水。
3: 谢谢啊。
1: 马警官，您休息啊，过来看我们，搞得我们挺不好意思。
3: 别这么说，定期回访啊，也是我们宗旨工作的一部分。
1: 哦，对了，上次学校霸凌的事儿，真得感谢你，要不然小川真得有一辈子的心理阴影。
3: 孩子的事啊，再小也是大事。小川在学校怎么样？跟同学关系好吗？哦，
1: 挺好的，挺好的。小川本身成绩就好，现在啊，老师同学都挺喜欢他。
3: 那就好。

0: 你好好培养啊，
1: 马叔叔，我有件事想跟您说。
2: 小川，你那卷子怎么到现在没做完？是不是有点难啊？

0: 想说什么，现在说吧。马叔叔，我觉得挺怕的，我怕我爸出事儿。
1: 怎么了？
0: 他卖了一批鱼。
1: 鱼怎么了？
0: 这鱼可能有问题。
1: 鱼有问题？你把位置发到群里，我们已经出发了。
2: 马上，鱼放在地质室这里，我这里啊距离菜市场近，我先赶过去。
3: 3号库跟7号库里面还有多少件？3号库含7号库目前还有88。
4: 兄弟们，把3号库和7号库的88件也装起来。
5: 好嘞，
6: 好。
2: 你好，我们是中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我们在你贩卖的鱼当中检测出了严重超标的重金属，请你们配合调查。
7: 快了，快了，快了。
2: 乐阳，乐阳现在怎么样？妈妈马上就到，哎呦，不舒服了，告诉老师。乐阳，乐阳现在怎么样？是肚子疼吗，还是发出人？要是我，就害死你们三长两短。我给你没完。
8: 对不起，乐阳妈妈，实在不好意思，我们也不知道具体是什么原因。
2: 请
8: 马叔叔。
2: 请
8: 马叔叔。
2: 是食物中毒，马上安排给孩子们洗胃。
7: 多带家长一起出去。
2: 请家长出去。请家长出去。请家长出去。请家长出去。请家长出去。请家长出去。请家长出去。请家长出去。请家长出去。请家长出去。请家长出去。请家长出去。请家长出去。请家长出去。请家长出去。请家长出去。请家长出去。请家长出去。请家长出去。请家长出去。请家长出去。请家长出去。请家长出去。请家长出去。请家长出去。请家长出去。请家长出去。请家长出去
0: 简直不堪设想。
1: 是，还好发现的比较早。我接个电话。喂。
2: 喂，小李明，我这边出事了，我们学校有孩子进医院了。
1: 什么？
3: 你再好好想想，还有哪家买了你这鱼的？
4: 真没了，我就卖给了衡山路中学，还说量大，让我给他们批发价。
3: 马警官，
5: 你刚才说哪儿？
4: 衡山路中学。

0: 医生说大概率是心梗，还需要进一步观察。
1: 真是太可惜！哎，
0: 没事没事，这事情想想就好办。要不是你们来得及时啊，这事情闹大了。没关系，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另外，赵乡长，我建议以后你们采购完食品蔬菜，再进行一次抽检，然后再进行加工制作。
2: 我们一定保证提取这次事件的教训。
1: 王警官，有问题的鱼已经转运了，进行了无害化处理。
0: 好，辛苦了，你们先回吧。
2: 谢谢。
3: 走吧，咱们再去食堂看看。走吧。
4: 中午食用他们三个提前完成了，然后我就让他们先吃饭。
3: 现在是吃那个饭？
4: 不知道啊。
3: 保出来了，
4: 现在什么情况？说是食物中毒症洗胃呢。
3: 食物中毒？
4: 啊，
3: 是不是只有三个学生？
4: 对，就三个。
3: 他们三个中午有没有吃什么东西？
4: 中午那食物有。清炒西兰花、红烧鱼、炒蛋、水果是苹果。
3: 有鱼啊！
4: 啊！
3: 我们刚刚啊查封了一个冷库，就是鱼的问题。这样，我让质检人员啊到你们学校去，给那个鱼采个样，看看是不是同一批鱼。
4: 好啊，好啊。
3: 你先别着急啊！啊！
5: 家人们啊，一会儿我马上开播，有大的消息啊，马上开播，直播间等我，好不好？
6: 这不来了吗？
7: 事情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严重，好吧？
8: 汪小姐，传闻有十几个孩子都食物中毒了，请问是否属实？
9: 听说有的家长已经聘请了律师，请问方小姐如何应对？
8: 你们的蓝队学校是不是要被查封了？请问是否属实？
6: 你别不说话呀，那家长都把视频发网上去了，你这回避什么呢？你在这儿？

0: 各位朋友们请放心，我们绝对不会逃避任何问题，而且我们会全力配合相关部门的调查，绝对不会推卸任何责任，请你们放心。
1: 方小姐，请正面回答我们的问题。
0: 我
2: 首先中毒的学生只有三个，我希望大家不信谣不传谣，方淑兰小姐会保留追究造谣者的责任权利。还有这件事情呢，我们已经报案，会由公安机关介入调查，谢谢大家。好，起让一下，起让一下，谢谢。
3: 走了，家人们，刚才他们回答好像说了，好像没说，这事儿咱们没完哈，家人们。
0: 警察同志你好，我是学校的负责人，我叫方淑兰，我一定会全力配合公安机关的调查，绝对不会逃避任何责任的。
4: 请你讲述一下事件的详细经过。
0: 那天呢，是我们食堂的阿姨，她买了一批鱼。
5: 警察同志，你们抓我，我也太无辜了吧？我这是个鱼贩子。作为中间商赚个差价嘛，我真的太无辜了。
6: 你的问题不在这儿，你明明是以处理价去收购的，可你却按生鲜的鱼的价格去出售，你还觉得自己无辜吗？
5: 我哪晓得他的鱼是有毒的嘛，你们要怪就怪老蒋，我也被他坑惨了，坑得太惨了。
7: 警察同志，我真的以为那鱼是台风造成的，
8: 可事实是这批鱼检测出的重金属严重超标，它还有对人体有害的化学物质。
7: 我真的不知道这鱼怎么死的，再说我也是按处理价卖的呀，刨去人工，这一塘子鱼我损失好几千呀，我跟谁说理去？
8: 那这么多的学生，他们又找谁说理去？
7: 早知道这样，我就应该听我儿子的，不卖，一条都不卖。

0: 方校长，你怎么还在这儿？啊，子佳爸爸，我在这儿守着，安心一点。孩子们怎么样了？
1: 都已经睡了。那个家长啊，情绪有些激动，说了不该说的话，你别往心里去啊。
0: 今天你就别进去了，明天呢，他们就会好一些。好，
1: 你就回去休息吧。
0: 那我先打个水去啊。

0: 小主人，好，谢谢。他情况怎么样？当时还挺紧急的，不过心脏支架手术挺成功的。心脏支架呀？哎呦，他就这么一直睡着，没？中间清醒了一会儿。哦。
1: 小主任，
0: 嗯，
1: 你知道中间谁来了吗？
0: 谁来了？
1: 猜猜啊！
0: 这我上哪猜去？我又不认识他家里人。
1: 是省委政法委常务副书记宋其昌。
0: 宋书记。嗯。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一纸誓词落笔，一生信仰践行。十位党员十份入党申请，跨越烽火与和平，以生命兑现承诺，用坚守铸就初心。纪录片《红色誓言》，追寻信仰来路，致敬红色初心。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我想用我的一生来建设草原，带领牧民群众获得更幸福的生活，永远守护好美丽的大草原。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
1: 1974年，我和一批城市青年乘牛车翻山越岭，来到浑善达克沙地深处的萨鲁拉图雅嘎查。我从小在军区大院长大，我的父亲是开国将军廷茂。看着眼前的草原，我感到十分震撼。
0: 蒙古包中间搁一个三脚架，完了熏的这个蒙古包里头都是黑黑的，也没有被褥，就是晚上睡觉就是自己的蒙古袍盖上，蒙古靴子脱下来就当枕头。
1: 有一次，我和同伴走到草原深处去寻找牛羊，天色渐晚，我们已经筋疲力尽，只能敲开一顶蒙古包请求暂住一晚。而这一晚却彻底改变了我的内心。
0: 他们家就是孩子比较多嘛，五六个孩子，孩子都坐那儿不吃，我们吃剩下的，孩子才能吃。孩子就填碗，就是那么困难的情况下，是对外面的人来的，他怕你饿着，你们都先吃，自己家孩子不能先吃吧。所以那个挺受感动的。
1: 牧民的淳朴像沙地里的泉水，滋润着我的内心。这碗不够吃的面条让我萌发了带领牧民改变贫困的想法。我做出了一个决定，加入中国共产党。我是个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新中国的青年，是伟大的党把我这个不懂事的孩子培养到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长为一名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0: 你想带领这一个嘎查往上走，那就必须入党。你不是党员的话，怎么带领呢？
1: 刚来草原时，我连蒙古语都不会说，和牧民无法交流。但很快，我就跟牧民们成了朋友，同吃、同住、同劳动。20世纪70年代末，知青返程。嘎查的知青一个个哭着离开。我是大队长，拍着胸脯对大家说，我保证要走也是最后一个走。
0: 受父亲的影响，知青返程的时候，他是内蒙军区的政委，还得是内蒙古的第二书记，他也在关注，一直在鼓励，就是说这你作为一个党员干部了，你要带好头，作为一个党员，把那个自己的利益看得更小一点，这个整体的利益看得大一点。
1: 父亲的话像草原上的风，吹走了我最后的犹豫。我送最后一位知青离开后，我成了萨鲁拉图雅嘎查唯一的知青。我决定彻底 留下来了。为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为彻底消灭世界上剥削人、压迫人的旧制度，为早日实现共产主义，敬重地和党组织申请，我愿意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1981年，廷巴特尔与额尔登齐木格结婚，真正在草原安了家。一年后，妻子临盆，草原上没有医生，最近的医院远得无法想象。作为大队长，他完全可以调车送妻子去呼和浩特，甚至给父亲打个电话，就有可能享受最好的医疗，但他没有。
0: 医院比较远，完了我队里的事儿又比较多，正好那该生了，这肚子疼了嘛，就我说就那我自己接生吧，其实已经做了准备了。
1: 女儿降生了，这个可爱的小家伙让我体验了人生最幸福的时刻。
2: 这我们家
1: 为了不影响工作，我只能把1岁多的女儿用绳子拴在蒙古包里，然后和妻子出去干一整天的活。
0: 1岁半的孩子呀，因为你得要一个当一个队长，带着一个队的牧民走出困境，只能舍去自己的孩子。

0: 一刻，廷巴特尔站在蒙古包外，风吹着他黝黑的脸，他没有说话。
1: 作为一名党员，一名普通的牧民，我会事事当先锋，处处做表率，扎根草原，为广大牧民群众服务。
0: 1993年，廷巴特尔当选噶查党支部书记。1996年，草场分到每户，他主动选了全噶查退化最严重的一片草场，近6000亩，大部分是沙地和盐碱地，寸草不生。
1: 过了一个冬天，我们的牛就基本上死一半。
0: 这残酷的现实让他认识到，草场才是牧民致富的根本。他反复观察思考，提出了减羊增牛、划区轮牧的办法。羊吃草喜欢刨根，越养沙化越严重；牛吃草不刨根，一头牛的价格顶5只羊。养牛既能保证收入，又能保护草场。可牧民们不敢试，羊是命根子啊。廷巴特尔没有强求，他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把自己家的羊全部卖掉，换成牛，在自家草场上做试验。几年后，那块最差的草场上养出了最肥壮的牛。廷巴特尔赚了钱，草场也绿了。他迫不及待地召开社员大会。
1: 买牛了以后呢，就是第二年收入行不行，缺多少我赔多少，我们家所有资产压上，给牧民这么讲的。那就是说牧民赔钱了，我们家掏。
0: 这一句赔了我补，像一颗石子投入平静的湖面，激起了全部牧民的信任。减羊增牛顺利推开，家家收入翻倍，草场一年比一年好。认真读马列和毛主席的书，继承毛主席的遗志，为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早日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终身。
2: 廷巴特尔同志把青春和热血洒在了辽阔的草原上，把对党的忠诚、对人民的深情化作一次次带领牧民脱贫致富、保护草原生态的实际行动。他的事迹之所以动人，不是因为惊天动地，而是因为几十年如一日的坚守。
0: 晚年组织上多次安排他去大城市休养，他都拒绝了。70多岁的廷巴特尔依然每天巡护草场，指导科学养殖。牧民们说他是草原之子，他说我只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 穿过草原的风，飞向了巍峨的雪域高原。一位医生在这里写下了一段壮丽传奇。

0: 中国医科大学党委。经过六年党的培养，我成了一名人民军医。现在，在我即将离校奔赴朝鲜之际，我向党提出入党申请。
1: 吴天一，原名伊斯玛伊尔·塞里木江，1934年出生在新疆伊犁塔吉克族。1956年8月，在中国医科大学毕业前夕，年轻的吴天一写下第一份入党申请书。笔尖落下的是少年赤诚，是家国情怀，更是为人民健康奋斗的初心。

0: 1958年，我随部队回撤青海，响应支援大西北号召，扎根这片生命禁区。当时高原病是医学空白，攻克高原病，守护高原人民的生命健康，成了我毕生追求的事业，也是我对党和人民的承诺。
1: 我下定的决心，你一定要摸清青藏高原这个高原病和一般疾病在人群里的分布存在什么问题，怎么来防治这一病，必须要把这搞得一清二楚。我花了12年时间到青藏高原的各个点上去调查。
0: 为掌握第一手资料，吴天一带领团队开启12年覆盖10万人的高原病普查。没有路就骑马，骑牦牛，带着 X 光机、心电图机翻山越岭，一天至少跋涉50多里路。
2: 条件很恶劣的，我们每天骑着马，有6、7个人骑着马，还有几头牦牛干啥？拖着我们的发动机啊，我们那时候设备也特别简单，一个血压计，一个心电图，一个血氧饱和度，就一个文件调查。
0: 到了夜晚，吴天一点着油灯继续整理资料，双眼熬出白内障，也没有停歇。牧民们亲切地称他为马背上的好曼巴。1963年，吴天一在中国首次综述报告，并明确了高原肺水肿这一临床概念，纠正了此前的模糊表述，奠定中国高原医学诊断基础。
1: 我走遍的青藏高原山山水水啊，我都是在藏族的这个地区高海拔地区做科研，我跟藏族的血肉联系啊，跟当地人民也是血肉联系啊，应该报答他们。
0: 我放弃内地优渥条件，安家高原，心系牧民，用脚步丈量青藏高原，践行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初心。最凶险的一次，是我在橡皮山调研时，车辆翻下山崖，我身受重伤，差点丧命。
1: 我的骨头断完了，这个4个肋骨断了，靠心脏的断了，这个肩胛骨断了，这个髌骨断了。这个腓骨、胫骨都断，2条腿，啊！幸好这个肋骨断了，就靠近心脏，心脏在这，稍微在里面扎的心脏，我当场就死。
0: 所有人都以为他们要失去一位高原病专家了，可是106天后，我又骑着马出现在高原牧区。缺氧气，但不能缺志气。海拔高，目标更高。这是我的信念，更是党员的担当。为验证低氧适应机制，他亲自进入高低压舱，模拟海拔8000米环境，多次晕厥，骨膜被击穿，仍坚持完成实验。
1: 我是一个科技人员，只有在党的领导下，才能使技术更好地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才能把自己的全部力量为市化建设服务。
0: 1978年，吴天一创建中国第一家高原医学研究所，填补国内空白。1980年起，系统研究藏族低氧适应机制，开创藏族适应生理学。而此时，远在海外的家人希望他和家人团聚，

0: 然而吴天一毅然选择留在青藏高原。
1: 真正的我的事业在青藏高原，这才是我的根，这才是我的生命源泉，所以我决心留下，这个我一辈子都不后悔。现在又经过了24年，我要求入党的决心则更加强烈和坚定。我自愿入党是因为我坚信共产主义是人类最壮丽伟大的事业，所以只有参加党的组织，才能更好地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0: 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我的信仰。从1956年到1981年，26年间，我连续递交8份入党申请书，从未放弃。1982年，我终于入党了。
1: 这一天终于来了，我成了一个光荣的中国共产党人。那想一想，他的心情，他当时不知道怎么样来报答这个人民，报答这个恩德，所以我后来走的这一次，都是为这个事业拼搏。
2: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按照党对每个党员的要求，更好地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在自己的岗位上带头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做一个真正合格的共产党员。
0: 2001年，青藏铁路开工，14万建设者奔赴平均海拔4500米的生命禁区，高原病是最大杀手。历史上高原建设曾因急性高原病伤亡惨重。党中央点名吴天一担任高原医学专家组组长。我立下誓言，绝不让一名工人因高原病死亡。
3: 他是这个铁路部门医疗队的这个负责人，海拔高，对建筑人员来说，建设人非常困难，但是他这个不怕困难，为了国家，为了党的事业。
0: 5年间，吴天一往返工地数千次，行程数十万公里，创造出了世界医学奇迹，主持建立3级医疗保障体系。沿线建45个制氧站，38个高压氧舱站，编写高原保健手册，用大白话图文并茂发到每一位工人手中，提出暖气卫生车对接宿舍方案，解决工人夜间起夜感冒诱发高原病的难题。2005年，吴天一提出慢性高山病量化诊断标准，被国际高山医学协会定为青海标准，全球通用。2006年，青藏铁路通车，14万筑路大军5年5亿人因急性高原病死亡，这是世界高原医学史上的奇迹。吴天一被称为生命的保护神。
1: 我应该报答党，报答人民，为人民的健康事业服务。
0: 2021年，七一勋章颁授仪式，吴天一站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的授勋台上，这是党和国家对他一生奉献的最高肯定。耄耋之年，吴天一带着心脏起搏器仍坚守一线，培养后辈。340万字《吴天一高原医学》， 他靠着一只眼睛写了三年，成为世界高原医学权威巨著。
4: 吴天一的成长呢，可以说是信仰感召、榜样引领和行动追随的一个典型。他把对党的忠诚和为人民的奉献融入了血脉之中，用自己的一生践行了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崇高境界。
0: 吴天一68年扎根高原，26年入党坚守，44年党员践行，推动高原医学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他用一生诠释，誓言不是写在纸上的文字，而是刻在心里的信仰，落在脚下的行动。他以生命为笔，在雪域高原写下了对党的绝对忠诚，让红色誓言在世界屋脊上永生。
1: 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我的誓言坚如磐石，永远不变。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吹拂岁月的长空，用歌声跨越时空，让经典永不落幕。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

宋代理学家朱熹的观书有感，凝练出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这一哲理诗句，并对后世产生了极大影响。在小提琴演奏家吕思清与原创音乐人张宇轩带来的共创歌曲《观书有感》中，张宇轩充满朝气的演唱，遇上小提琴舒缓悠扬的琴声，让观众宛如置身于学堂，感受朗朗的读书声正跨越千年历史飘然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在《道德经》中，老子为后人留下了许多耳熟能详的格言警句，塑造着一代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歌手林晓峰和许靖韵将《道德经》中的智慧妙语用歌声承载，携手共唱《千里之行》。他们用充满磁性和质感的嗓音燃情对唱，精彩演绎2500多年前的先贤智慧。

君子行是由李健创作并演唱的歌曲，作品以周易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及清华大学校训为创作内核。作为昔日的清华学子，李健也在岁月的沉淀中逐渐读懂了校训的含义，他将自己的思考写进歌里，用温情却不失力量的歌声传唱经典，以新时代的视角解读和传承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将国粹京剧与摇滚音乐进行融合，带来热血沸腾的《向青春》。这首歌从诗词经典中汇聚青春力量，在音乐创作中彰显青春活力。其中京剧杨明女将唱段的加入，

北宋名臣蔡襄在《幽往正元》中表达出，在人迹罕至的地方依然能够邂逅别样春日美景的人生哲理。许魏洲和张小涵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陆系统阐述，和平统一后对台湾有七个更好，引发岛内巨大反响，被认为是递出橄榄枝，推动和平统一进程。七个更好有哪些具体意涵？对两岸关系发展有怎样的意义？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和平统一后，台湾有七个更好。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近期国台办发言人在例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系统地阐述了和平统一之后台湾七个更好的具体内涵，引发了两岸舆论的高度关注。七个更好是在怎样的背景下提出的？具体内容都有什么？又将如何影响两岸关系的未来走向？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三位嘉宾来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福州福建行政学院闽台研究院的教授严兴女士，北京社科院台研究所的研究员陈贵清先生，欢迎三位。和平统一之后，台湾有七个更好，都有哪七个更好？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2025年10月25日，在纪念台湾光复80周年大会上提出，和平统一之后有强大祖国做后盾，台湾会有七个方面更好。此后，国台办发言人陆续对七个更好进行详细解读，从经济发展到能源保障。从基础设施到安全环境，从对外交往到民生福祉，再到精神文化生活，每一项更好都直指台湾民众最关心的现实问题。七个更好呢，是在纪念台湾光复80周年的活动上提出的。为什么会选择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提出这样的理念？背后有哪些？

0: 些深意，而和当前的两岸关系有什么样的关联？
1: 谈到七个更好的一个论述，大家知道是在去年10月25号，纪念台湾光复80周年的大会上正式的提出来的。从历史的一个角度来讲，当时台湾光复通过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一系列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正式的实现了台湾回归中国。当然也通过举办台湾光复的典礼，以及重新恢复对台湾行使主权，从事实上也确实收回了这个台湾。所以说不管从法理上还是从事实上，都已经确立了台湾回到了祖国母亲的一个怀抱。所以说在80年后的10月25号来纪念这个台湾光复80周年的这样一个重要节点，又重新提相关的这个重要的论述，并且是就未来和平统一之后台湾的七个更好，展望未来两岸统一对台湾同胞的利好，我想这是对历史上的台湾光复回归的荣光一种有力的呼应。那么当然更重要的是对于当前两岸关系的现实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大家知道自从赖清德上台之后，由于其顽固地推行台独分裂的路线，导致两岸兵凶战危。台湾从整体发展的一个角度来说，由于两岸关系不稳，战争的风险始终高企，所以说被很多外媒称之为地球上最危险的地方，所以严重地影响到了台湾未来的发展的前景，台湾民众非常的一个担心。而从台湾当前的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状况而言，缺水、缺电、缺工、缺地等等所谓的七缺八缺，此起彼伏的一个出现，所以说也引发了台湾民众对现在民进党当局执政之下，对于他的能源安全、对于他的经济发展等一系列民生社会福祉问题的强烈的一种担忧。所以说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党中央提出和平统一之后台湾有七个更好，从能源基础建设、精神文化、对外交往等七个层面阐述和平统一对台湾的利好，我想这也是直击当前两岸形势一个痛点，也直击台湾民众所关切的一个重点。所以说这对于两岸关系形势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0: 我们注意到国台办的发言人呢是分多次的逐一的对七个更好进行了解读，那么这种循序渐进的方式的阐述您如何来观察，叶女士？
2: 这种循序渐进、层层递进的解读节奏，不是简单的宣传安排，而是立足两岸舆论环境、台湾社会民情现状、对台工作规律做出的精准布局，背后有着非常务实、深远的战略考量。首先，这种节奏是尊重台湾民众认知规律、消解舆论隔阂的温情沟通方式。七个更好描绘的是两岸和平统一后民生安全、对外发展、文化传承的全方位美好图景。对于台湾民众而言，这是一套全新系统的统一红利体系，分期逐次解读，每次聚焦一个核心主题，从大家最关心的民生就业、安全稳定，到看得见的基建联通、市场机遇，再到深层次的文化尊严，由浅入深，由具象到宏观，让台湾民众循序渐进读懂统一红利，真正看懂幸福共情。其次呢，这是精准对冲虚假言论、澄清认知误区的实战布局。长期以来呀，外部和台独势力持续炒作不实言论，刻意抹黑大陆对台政策，误导台湾民众，持续常态化的解读，形成了长效舆论发声通道。针对各类谣言误区，结合台湾民生痛点、发展困境，精准回应。比如专门解读民生福祉，回应台湾民众生活成本高、就业内卷问题，解读基建与市场机遇，破解台湾产业发展受限、市场狭小的短板。七个更好不是抽象的政治宣言，而是可落地、可感知的民生答卷。分阶段解读的过程，也是同步展示两岸融合成果、兑现政策承诺的过程，让越来越多台湾民众认清台独危害，看清统一大势，让两岸同胞共同向往、共同奔赴统一的美好未来。
0: 那接下来请赖教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七个更好提出之后在

0: 岛内引发了哪些反响？我们注意到现在岛内的民意呢是出现了一些微妙的变化的，那么这些变化和目前大陆的相关政策是否有关系？
1: 2025年10月25号大陆正式提出两岸和平统一以后七个更好，这个主张在台湾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当然也引起了舆论高度的关注。所以民进党当局一方面否定，二方面轻描淡写的想尽快的把七个会更好抛在一边，但是它事实上已经产生了一些作用，台湾的民意也起了很多的作用。我们也看到台湾的民意产生了微妙的变化，主要有好几个因素。俄乌战争给台湾的启示，台湾深刻的认识到战争对台湾非常的不理想，而且六成以上的台湾的民众认为美国不会协防台湾，他们所谓的保卫台湾只是一句谎言，只是一句没有意义的话，因此台湾的民众产生了变化。第一个变化就是有将近六成的民众认为应该主动的去对话来争取和平，那54%，接近55%的民众他更主张认为交流沟通，两岸的交流沟通胜于军备的竞赛，胜于对抗。所以台湾普遍的民众都反对台独挑起两岸关系的紧张，因此我们必须要认识到两岸之间确实产生微妙的变化。
0: 那么这七个更好能为台湾民众具体的解决哪些实际的问题呢？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七个更好涵盖经济、能源、基建、安全、对外交往、民生、文化七个方面。经济上，依托大陆14亿人口超大市场，台湾经济将焕发新活力。能源上，大陆丰富的能源资源可稳定供应台湾，破解缺电困局。基建上，大陆强大的建设能力可助力台湾实现环岛、高铁、跨海通道等梦想。安全上，台独带来的战争风险将从根源消除。对外交往上，台湾同胞可共享祖国外交资源。民生上，财政税收尽可用于改善民生，充实年金、健保。文化上，台湾同胞将同大陆同胞一道，共享伟大祖国的尊严和荣耀。
2: 这七个更好呢，的确是非常丰富，和台湾民众的生活也是息息相关的。那您怎么来看这七个更好可能会给台湾民众带来什么？
3: 台湾民众最为关注的七个利好，其实它是从三个层面关心这跟他自己生活的一个关系。第一个层面就是安全，第二个层面是发展，第三个层面是民生福祉。这三个层面的问题其实对台湾每一个普通民众的生活都密切相关。从安全的一个层次上来讲，七个更好直接讲到了和平统一之后台湾会更加有安全保障。我想安全的问题是所有一切发展问题的前提，没有一个安全稳定的一个发展环境，台湾经济它没有办法得到繁荣稳定，台湾社会不可能和谐稳定。所以说安全的问题是最根本的问题。当前正是因为赖清德当局顽固的谋独挑衅，导致两岸关系兵凶战危，严重的影响到了台湾一系列的发展。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说真正的实现和平统一，对台湾来说就能够提供切实的安全保障。那么第二个层次当然就是回应跟台湾民众福祉利益最相关的，就是经济层面的一个发展。因为台湾每个人他关心自己的钱包到底有没有钱，关心自己的经济生活有没有改善。如果说台湾依靠祖国大陆这么庞大的一个内需的市场，以及这么完整的这样一个我们的经济发展产业的一个体系，那么它的一个经济的一个发展应该说是会越来越好。尤其是现在如果说两岸在有关的领域实现更进一步的具优势互补，那对于台湾来说是更加插上了起飞的这个翅膀，所以说更加有利于改善台湾经济的一个发展，让台湾的经济繁荣稳定更加得到保障。第三大问题当然就直接经济发展之后经济利益的分配的问题，就是民生福祉保障的一个问题。当前台湾社会它的贫富分化比较严重，台湾的年轻人他面对的高房价、高失业率、通货膨胀等等这一系列的一个问题，也严重的影响到了他们对自己生活的一个观感。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展望统一之后给台湾社会在民生福祉方面带来的一系列的好处，我想这也有助于增进台湾同胞对和平统一的这样一种理解，也增进台湾同胞对和平统一。

0: 的向往。
1: 我们睡觉七个更好当中呢，特别提及了能源资源保障和基础设施建设。那么多年以来呢，台湾缺水缺电，而且基础设施老化，如果统一之后，这些方面是不是都能够很快的得到改善？严女士，
2: 统一之后，台湾长期的缺电缺水，基础设施老化，这些民生顽疾呀，能够得到快速缓解，系统性根治。这背后有三重坚实的现实支撑。首先呢，是一体化的资源调配能力。台湾的淡水油气资源自给率偏低，电力供应高度依赖进口能源，加之呢地域封闭，缺少外部调剂渠道，加上水库淤积、管网老旧，这些问题每逢枯水期或者极端天气，停水停电问题频发。实现统一后呢，依托电网、油气主干管网和跨流域调水体系，通过跨海互联互通通道，可以实现资源跨区域应急补给和常态化的保障，从根源上解决资源供应不稳定的问题。其次呢，是全链条的工程建设保障优势。长期以来呢，台湾基建改造推进缓慢，一方面呢是人力长期短缺，另一方面是岛内政党博弈、政治内耗，让老旧设施翻新工程建设屡屡搁置。大陆拥有完备的工业产业链，充足的建设团队和丰富的跨海基建、新能源、水利升级改造经验。统一之后，台湾基建建设将摆脱政治掣肘，基础设施、民生工程都能得到提升。最后呢，是科学有序的分层推进方案，相关建设呀，不搞急于求成、一步到位，而是坚持民生优先、循序渐进，短期聚焦群众最关切的刚需问题，快速缓解季节性缺水、夏季供电不足这些民生痛点，中期全面升级改造老旧电网、水库和排水管网，补齐基础设施短板，长期布局清洁能源、跨海峡互联互通重大工程，逐步实现全岛基础设施迭代升级。在具体建设规划上呀，重点聚焦四大领域。能源方面，重点推进跨海输电输气管道建设，引入大陆清洁电力和稳定气源，升级老旧电力设施，改造全域智能电网，稳定电价和供电安全。水利方面，推进全岛老旧水库清淤加固，灌溉渠网更新，升级澎湖、马祖排水淡化设施，搭建两岸水资源联动调配机制，构建多元供水体系，彻底解决季节性缺水问题。交通市政领域呢，重点推进环岛高铁、东西横向高速路网建设，补齐东部交通短板。两岸联通层面，稳步推进海峡快速通道建设，贯通京台高速、京台高铁全线，将高雄、基隆这些港口纳入全国港口集群，同步配套能源、水利互联互通管线，实现两岸资源高效互通，两岸共建共享的民生工程，依托大陆资源、技术和制度优势，逐项破解民生难题，能够让和平统一的红利真正惠及台湾千家万户。
1: 对于台湾的安全啊、对外关系啊、还有文化历史啊等等方面，是不是能够解决目前的很多痛点？
3: 在七个更好中啊，七个会更好里面，在安全这个部分是最能够说服台湾的。两岸更加的强大之后，我们对于日本、菲律宾侵犯我们的海岛的主权、经济海域以及对我渔民的非法的干扰，这些都可以被排除在外，因为日本就不再敢在钓鱼岛的海域欺负台湾的渔民，菲律宾也不敢在巴士海峡的南方欺负台湾的渔民，日本更不敢在冲之鸟礁附近，也是台湾渔民的传统的渔场，去欺负台湾的渔民。至于文化这个部分，文化的认同其实就是身份的认同，那这个部分台湾民众的身份认同就不会再混淆了，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那在这个情形下，我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我们对文化、中华文化的认同，那就没有什么问题了。那因此我们在两岸之间共同来复兴中华文化，然后以文化带动旅游经济的发展，我想这个自不在话下，所以这个部分的问题是比较好解决的。
1: 大陆系统阐述和平统一后对台湾有七个更好，引发岛内巨大反响，被认为是递出橄榄枝，推动和平统一进程。七个更好有哪些具体意涵？对两岸关系发展有怎样的意义？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

0: 平统一后，台湾有七个更好。我们看到有的评论认为七个更好呢，是把抽象的愿景变成了台湾民众可以感知的民生红利。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台湾媒体报道认为，七个更好的提出不仅是对台湾同胞的郑重承诺，更是对国家统一前景的系统擘画。有评论指出，七个更好把抽象的统一愿景转化为可感可知的民生红利，让台湾同胞能够清晰地看到统一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从棋子到主人，从不确定到稳预期，统一后的台湾将彻底摆脱台独带来的战争阴影，融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那么七个更好是不是非常具象地回答了岛内民众非常关心的统一之后会给台湾带来什么这样的一个问题？
1: 是的，我们谈论七个更好它对于统一的一个意义，我个人认为这七个更好论述的一个提出，它等于说丰富和完善了我们关于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对台方针的相关的一个政策的论述、政策的内涵，它也给我们当前的统一工作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之所以这么说，我们如果说从战略整个的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个统一问题，首先可以明确的一点，统一已经势不可挡。因为祖国大陆经过这些年来的一个发展，我们的硬实力越来越强，所以说在当前的一种情况之下，统一台湾我们已经具备了非常强劲的硬实力。但是更多的一个工作就体现在就是我们的软实力这一方面也需要进一步的一个提升，也就是我们当前具备了能够随时统一台湾的一个硬实力之后，同时我们也应该在软实力方面更进一步的增加一些相关的工作。所以说七个更好是在这么大的一个背景之下提出来的，就是因为我们在不断增长的一个实力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也希望在统一的过程当中能够让和平统一对台湾民众更加有吸引力。我想七个更好就是回应了这个核心的问题，它是提升统一对台湾民众的吸引力、感召力，去争取台湾民众认同统一、接受统一。所以说从这样一个视角来看，我想和平统一对台湾的七个更好它是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的意义、战略的意义。
0: 这七个更好呢，是台湾民众在统一之后可以真真切切感受得到、拿得到的好处。那么如何让岛内更多的民众知道这一点，去破除民进党当局在岛内制造的这种台独的谎言？赖教授，
2: 我们都知道台独在台湾的现在失去了市场，那民进党的支持度虽然还有30几到40左右，但是很明显的在民进党内主张台独的人数也在减少中，只剩下一半。可是民进党为什么还是不断的在诉说台独呢？那是因为第一个，那是他的图腾，因为他不说台独他没有什么可说的，他的政绩乏善可陈，更何况他认为美国也好，日本也好，欧洲有一些野心的国家，他们还是想打台独牌。但是另外大陆这边对台湾的工作，如果要把七个会更好这个部分里面要说清楚讲明白，那就必须要有具体政策的配套措施跟具体案例的一种陈述。假设大陆举办世界足球杯，它的分会场就可以设在台湾，举办奥运或是举办很多的这种运动国际的重大的运动赛事，那分会场就可以设在台湾等等之类的。那这样的一个诉说方式，那我想在未来可能可以获得更多的说服力。那当然包括供电啊，包括经济发展啊，包括这个观光旅游啦、等等的很多的方面，还有包括基础建设这个部分可以有具体更具体的，包括都市更新、城市规划、台湾的整体的经济园区，还有美丽台湾的整体的轮廓，都可以把它图像画得更明白，那让台湾的民众知道说两岸统一以后基础建设做到哪个程度，我们的生活空间、我们的居住社区、我们的学校会是长什么样子。我想这些都是可以做具体的说明、具体的安排跟具体的图像演示，这些都是有助于两岸之间的交流，更让两岸之间最后的完

0: 成和平统一，那么更有说服力。
1: 那么从长远来看，七哥更好地提出对于我们推进祖国和平统一的进程丰富一国两制的台湾方案，无论是从理论层面还是现实的层面，都有什么样的价值和意义？
2: 没错，和平统一对台湾的七个利好，这一系列论述它是兼具理论和实践的价值。从理论的意义上来讲，那么七个更好论述的一个提出，可以说在过去原则的一个基础之上，进一步的细化了和平统一之后对台湾的一系列的一个相关的安排的一些内容，这更加有利于台湾民众去了解认同和平统一一国两制这个对台工作的基本的一个方针。它直击当前两岸关系的这样一个痛点，也直击当前台湾民生关切的一些痛点。所以说这一系列的直接跟现实挂钩的一些论述，它对于指导我们当前的一个对台工作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根据我个人的一个理解，我认为对台湾同胞的一个吸引力和一个影响力可能体现在这两个重大的一个方面。第一个，它可以帮助台湾民众卸下对统一的心防，卸下包袱，我想这是第一点最关键的一个意义。因为过去由于岛内一些台独分子的一些误导，以及两岸确实存在一系列的一些差异，导致台湾民众对统一，尤其对和平统一之后的台湾发展它的愿景充满了不确定性。所以说目前我们端出这七个更好的论述之后，台湾民众就有助于消除他们对和平统一的一种误解，也有助于进一步的增强他们对和平统一的一种接受度。我想这第一层重大的意义，首先卸掉心防，真正的去重新认识统一之后两岸的关系的前景，台湾未来发展的一个前景，这点非常的关键。那么第二个，当然有助于进一步的增加他们对和平统一的认同，因为你卸下心防以后，其实更进一层就是要增加他们的一个认同。因为目前台湾方面它的一个发展确实也面临到一系列的一个瓶颈，那么七个更好的一个论述，它针对台湾现在面临的能源问题、基础建设设施老旧的问题、经济发展不确定性的问题、对外交往受限的问题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它给出了答案，给出了清晰的一个规划。所以说这些明确的论述逐渐的在岛内传播之后，那么台湾民众他就会更加认识到和平统一对台湾的利好。所以说只有认识到和平统一对台湾的利好之后，台湾民众才会更加的坚定的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所以说这对于当前的两岸关系来说，对于稳住当前台海的形势，进一步的去争取台湾民众台湾社会对和平统一的认同，具有非常关键的现实意义。
1: 随着祖国发展壮大，和平统一的历史大势愈发清晰，台湾同胞对统一好处的感知也越来越具体，越来越深刻。只要两岸同胞同心同德，携手并进，就一定能够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台湾同胞也一定能够共享伟大祖国的尊严和荣耀。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大姐，我觉得啊，这个地方就相当不错。哎，这个地方只比老傅那个贵2000块钱。您想想，您多花2000块钱啊，图个心静。再者说了，多得几单生意，不就回来了吗？是吧，姐？
1: 哎呀，你也别跟我说了，我别的也不看，我就要租这个。哎呦，
0: 大姐，真没看出来啊，您还真够拧的。不过我先丑话跟您说前边啊，就凭他那个脾气，今天这房您即使盘到手里，将来也是麻烦事儿。您呐，就听我去劝吧。
2: 听你劝啊？那你给我说说，怎么才能把这房租到手？
0: 嘿，横着我这动嘴皮子白溜。这么着，姐，要想治这孙悟空，就得给您会念紧箍咒来上上香。
2: 大妈，还有一个菜就齐了啊，别着急啊。
3: 哎呦，看你把我说成小孩儿了，不着急，瞧这个菜做得多漂亮。
4: 哎，来了，还、哎、你这往边上搁点儿、哎，你这我这
3: 动啊，硬菜就是得搁当间儿，你这拍黄瓜就是得搁边上。
4: 我那后边还有菜呢，我。哎，得，我放，哎。黄瓜，
5: 哎，这种感觉真好，像自己家一样。这是奶奶，这是爸爸，这个是妈。
4: 啥呀，来了？哎呦，哼，哎呦，司马昭之心呐，路人皆知。我跟你说，还别来这套啊！谁也不是三岁孩子。
6: 什么意思？文化低，听不懂。
4: 哎，你是不是要把我们娘俩一锅端呢？
6: 给孩子庆祝一下，添俩菜，哪那么多心眼啊？
4: 你是真不懂老北京的规矩啊！饭桌上谁请客就是谁请，半路杀出一程咬金来，呱呱呱跟这做麻辣鱼，这客算谁请的？
6: 这简单呀，你把材料钱、人工钱折给我，客算你请的。规矩不能破啊！
4: 我告诉你啊，少在我们老太太身上打主意，这家我说了算啊！你就是把我们老太太喂成一大肚弥勒佛，这店面我还是不租给你，记住了。

0: 我来了。
1: 哎，
0: 快
1: 快赶紧的，
0: 爷爷。有点烫了，快点！哎呦，快点，快点！这回齐了，该吃吧。
2: 这么多菜，咱们四个人吃不完嘛？
0: 不多，难得有机会做。
1: 妈，您可记住有一句话啊，叫吃人家的嘴短，拿人家手软。这吃完了以后抹抹嘴，人家提什么要求，这咱也没法说了，就。
3: 你别胡诌了，行不行？嗯，
4: 待客没点礼数，去姑拿醋去。啊。我开开胃，吃多点儿。
1: 嘿，这，哎呦，拿醋去。嗯，
2: 咱们娘仨走一个。哎，得有点说辞吧。
0: 还不得祝奶奶健康啊？啊，祝您健康。这孩子叫什么名字？
5: 我叫何思梯呀，叫我小雅就行。
0: 啊，对，祝小雅。新起点，新进步，新收获。
2: 哎，说得好！
5: 谢谢奶奶，谢谢阿姨。
1: 这样几个破菜就能把谁拿下了？乐，乐吧！哼，告诉你，有你哭的时候。火那么重，打死卖盐的了都。嗯。
5: 奶奶，我有点吃太多了，我要回屋躺一会儿。
4: 去吧，去吧。来，咱们娘俩说句正经话，那个店面呢，是我让大夫给你找的。
0: 可是。他不同意啊！
2: 我知道他不同意，没事儿，这个家呀，我说了算，除非我俩腿一蹬，不然的话呀，没他说话的份儿。
0: 呸呸呸！不许说他呀！
4: 哎呀，不是我吹牛啊，就这个小院儿，还有那个店面，都是我费劲巴力的挣来的，你是不知道啊。当年呐，是他富家大少爷喜欢上我了，天天的跑到天桥去听我说大鼓书。可他富家是什么人家啊？哪能容得下我一个臭卖艺的呀？可他不死心呐，他们家就冲着我来了，不依不饶。非要把我赶出北京城不可。巧了，那时候解放正好赶上宣传婚姻自由，我就怀着傅伯恒跑到街道上把他们给告了。
0: 已经怀上了？
4: 怀上了，扯了证了，我们是合法夫妻。哎呀，人民政府那当然是向着我了，说他们是犯法，支持我，保护我的婚姻自由的权益，就把这小院啊判给我了。那小子就是在这院里头生的呀。哎呦，他爹没福气呀，连吓带病的没仨月就走了。可他走了，这事儿还没算完。我记得当时我那个婆婆就在这门口外头当街上给我跪着跟我道对不起。我当然知道他是什么意思，他是想把他那个大孙子要回去。
0: 那哪行啊。嗯，你跟他怎么说的？
4: 我说呀，别说要的了，我连看我都没让他看一眼，我就这么咬着牙根儿，我没答应他呀，就天天来央公我呀，闹腾了小半拉月，蔫不出溜的走了。

0: 你是小院儿，我一个人也住不了，我就把东西厢房啊租出去了，我就靠着卖发片儿把它养活大了。后来又滚雪球似的，又有了这个店面，太不容易。所以，闺女啊，我肯定看不错你。你呀，像我，
1: 我哪能跟你比呀？我也就是想守着儿子，在北面干点事儿，踏踏实实的落地生根，
0: 这不就结了吗？我告诉你，有些人只能智取，不能硬来。你记住我这句话就行了。来，咱们娘俩再干一杯。
2: 大哥，你说我们老姐几个乐呵不乐呵呀？
3: 我一大老爷们跟你们掺和，你们这民间大秧歌，我这个高雅艺术唱美声的，一个是阳春白雪，一个是这个，他不是一路。
2: 你知道，你还瞧不上我们这个民间艺术是吧？
3: 没有。
2: 我告诉你，我们这秧歌它有动感，它火爆，就是比你们合唱受欢迎。哼，等明媚的公司一开业，我肯定去捧场。
3: 哎，你说什么？你说宋明媚她要开公司？嗯，什么时候？
2: 呦，大哥，你看你一提明媚这俩字，两眼就放贼光。
3: 不是，我是宋明媚要开公司，我怎么也得去捧个场啊，咱们都是朋友嘛，是吧？
2: 那行，你唱，我跳。
3: 不是，他搭不上啊。
2: 搭得上，你不是怎么知道？快，来试试。
4: 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力量。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
0: 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
5: 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虽说孩子已经18岁了吧，可好歹是个女孩啊。你说这当爸爸妈妈的怎么就这么放心？
6: 你说这真名叫啥呀？
5: 不说，说不好听。
0: 我就跟大宝说呀，你得加点小心，别到时候操心受累的，再惹麻烦。
5: 你说那身份证你好歹也让我看一下不是吗？嗯，你猜他说什么？他跟我急了，他说你们干嘛呀，看什么身份证啊？我答应他不告诉别人，我就得做到，我就拿他当亲闺女疼，出了事儿我顶着。你说我还能说什么呀？你说他这个人心里头是不是个善良人？我这当妈的也得替他说句公道话。我就是要告诉你，你就放心的租那门脸吧，甭怕他犯浑，他出不了圈，那不是还有我的吗？
2: 谢谢你。
5: 要说谢呀，得我谢谢你。你说宋飞那是多好的孩子，还有这小丫头，我心里舒坦呐，我是替傅伯恒舒坦。
6: 这不是儿女双全吗？
7: 大妈，那我就先回去了啊，你也别再喝了啊。
8: 吃饱了喝足了，吹牛也吹完了，
9: 还在这生气呢？
8: 呵，都一下午了，我还生什么气呀？
9: 老太太够能喝的。
8: 那是，我们哥四个跟我妈喝酒，我们老太太嘿，脸都不带红的。
10: 哎，甭说那。

0: 没用的，咱说点正经的啊。你就是摆三天三夜的席，
1: 那房我也不租给你。
2: 没事儿，我再找找。
1: 哎，
2: 谢谢啊。
1: 嘿，客气了。
0: 哎呀，赶紧歇着吧，喝点蜂蜜水。
3: 飞啊，忙什么呢？妈想你了。刚才陪罗奶奶喝了点儿，没喝多。
4: 东屋那小雅不是明天就要去集训去了吗？给她践行。
3: 妈今天做了好几道你爱吃的菜，可一想你没在，妈心里还挺难受的。你是真加班还是假加班呀？你是不是躲着我呀？
5: 没有啊，我真加班呢，我得赚钱啊，我怎么能赚的还没您多呢吧？
3: 别说那些没用的啊！
4: 妈挣钱给谁花呀？还不是给你？
3: 哎，对了，
4: 明天呀？
5: 嗯，明天怎么了？嗯，
4: 你大丽姨和彩英姨这一来呀，妈手底下就有兵了。等那店面一签好，我就真刀实枪的大干一场。他们都给我泼冷水，我就要给他们看看。
3: 你也跟妈学啊，你怎么样了？有行动没有啊？你跟林婷婷的事儿得抓紧。宋飞，哎，宋飞，宋飞，我跟你说话呢。没电了，没有电了，没有电了。哎，宋飞啊，妈就不跟你说了啊，没电了，自动关机了。明天妈还有一关要过呢，什么事儿先不告诉你，你呢，就等妈的好消息吧啊。
6: 菲菲哥，我明天就去集训了，结果怎么样我也不知道，可总得给自己一个交代嘛。最近你朋友圈不太更新了，也很少回家。我问宋阿姨，她总说你在加班，可是我知道你其实是因为和婷婷姐分手的事情难过，可你又不想让别人看出来你很难过。我说的没错吧，菲菲哥？你记不记得上次你过生日的时候，我跟你说，如果你告诉我你许的什么愿望，我就把自己的真名字告诉你。当时你说你就许了一个愿望，就是希望自己和身边的人永远快乐。但是我耍赖了，我没有告诉你我的真名，你当时还有点生气呢，你记得吗？那我现在就把真名字告诉你，我叫郑金菊，是不是很难听？是我奶奶给我起的。我希望我这个小小的秘密可以让你开心快乐一点，好吗，菲菲哥？我会想你的。

0: 车累吧？
1: 哎呀，不累，就是想你，
2: 急死了，都快。
3: 这不是聊天的地方，我今天得把店面的事儿赶紧定下来了。大福，今天辛苦你了啊！一会儿呢，你帮他们俩把东西安顿一下，完了交代一下注意事项。
4: 得嘞，您放心吧。
3: 就这傅伯恒啊，精着呢，一定得把戏。

0: 走吧，哎，往哪儿走啊？大福，那边。又回来啦，丫头送走啦。
1: 啊，送走了。这不这回说短呢俩礼拜，长呢就没准了。
2: 这我明白。 时间越长啊，越说明丫头选秀的成绩好啊，没被淘汰呀。行，
0: 您还真是门清。哎，怎么着，心里空落落的啦？嗨，瞧您说的，我至于吗？哎，没事，我可找下琴去了啊。
2: 猪熟的鸭子嘴硬。
0: 哎，对了，您这自个儿往外溜达干嘛去？
2: 上相亲，
0: 您什么时候信的这个？昨晚上啊。哎，管大陆要的车啊？啊。哦，行了，甭操心了啊。行，长本事了，自个儿还会要车了？你看，哎呦，喂，啊，大福，啊，真的？哎呦喂，靠谱，靠谱。行行行，我马上去，马上去。哎，嘿。 哎呦，这店铺可是有了着落了啊！这行了，哎，这个我订合同去了，嘿嘿，
3: 恭喜发财啊！

0: 快到了吗？
1: 你就不能抬起你那尊贵的头颅看一眼啊？
0: 我的天呀，这挪了有10米吗？哎呀，这这么堵下去，我又该迟到了。你给我们公司打个电话。怎么回事啊？无服务又欠费了？
1: 不会吧？你再试试。
0: 不是啦。
1: 这样吧，我给宋哥打个电话问问。喂，妹妹。
2: 喂，哥，有事吗？
1: 啊，就是你送给咱妈那手机啊。
2: 哦，你问那电话呀？
3: 我把号码注销了，就谁也用不了。
1: 哎，你这么看不太合适吧？
2: 这有什么不合适的？本来我就是给妈办的号。
3: 妈不用，我留着干嘛呀？
1: 妹妹，你这么干也太绝了呀。
2: 对，我做事就是这么绝。
3: 没事，我挂了。
1: 喂，哎。
0: 你看着办吧，我已经把我新手机号给了所有人了，丢人丢到姥姥家去了。宋哥，这是把手机扔了也不让我用是吗？行，你不仁，就别怪我不义。
1: 哎呦，我说你俩上辈子结了多大仇恩啊，每天就没完没了的闹。
0: 是我闹吗？是我闹吗？你怎么不说你妹妹啊？她每天眼睁睁就盯着我，好像我能把你们宋家生吞活剥了似的。不行，这事儿没完。
4: 妈，这店铺啊，哎，算是租出去了啊。可人家又问呢，说有住的地方没有。我一想，那小丫头在昌平且回不来呢，不如收拾收拾，让人先住那儿。
5: 那你跟人家小丫头商量没商量，她同意不同意啊？
4: 最后一个月房租我不要她的，她能不同意吗？
5: 得，
4: 哎。
5: 就这么定了。
4: 哎呦，
5: 可了了一件心事了。
4: 不，一式两份儿啊。哎，您这儿盖一个，这，得嘞，哎呦，这章也盖了，妈。
5: 哎，
4: 咱可说好了，不能后悔了啊。
5: 后悔什么呀？
4: 嗯，
5: 小章一盖，落地生根。
4: 那行了，哎。那我就让大福把他们叫过来了啊！
5: 叫来吧。
4: 得嘞。哎，对了，您今儿出去烧香，烧出什么内容来了？
5: 栗子好吃吗？
4: 嗯，我跟你说，一直想吃这味儿，就是嫌远，我懒得去。
5: 这不是给你买来了吗？
4: 哎，还是有妈好。
5: 嗯，妈疼你吧。
4: 哎，就在里边了，就在院子。哎呀，来，二位，
6: 哎，
4: 吃这您吃那个吧，
6: 就这个。
4: 哎，

0: 这孩子我就看看去啊，嗯，来，进来看看。哟呵，我说二位，哎呦，真是积极啊！哎，这张都盖好了，你们看看仪式两份，看看吧。啊，
1: 二哥啊，
0: 这二位呀，忒心急了。
1: 是啊，
0: 刚才一直在外边溜达着，哎，就等您召唤呢。嘿，生怕变了卦。你这，哎，我说二位。
2: 这位就是如假包换的，咱北京爷，怎么能变呢？
0: 绝对不会变。来看看吧，这就是我住这四合院，这附近呢还真没有我院儿，是不是？看，哎，你们到时候就住这间，没错，
3: 这间，
0: 哎，干净，保证干净。
3: 啊，
0: 哎，哎哎哎，
2: 有钱，
3: 排场。
0: 嗨，我这哪算排场？我这要算排场，那北京这样的多了去了。哎，看看吧，看看吧，
2: 随便看看。
0: 哎。
2: 嗯，挺大的，
4: 姐妹们，哎，我就说嘛，你们俩到哪都是我的福星，
0: 福星到账。哎，这怎么回事？这个，
5: 我不知道啊。
0: 你，
2: 恭喜发财，房东，
4: 恭喜发财，谢谢房哥，房东。
0: 他们一会儿啊，这。
2: 哎，你哎哎哎，
0: 哎，快走，赶紧说，哎哎哎哎，哎，什么？
6: 你来，哎，干妈，二干妈，快快！
0: 别笑了，好，来，先进屋吧。
2: 行行行，
6: 等你拿来。
0: 嘿，行啊，啊，仨身份证都是泸州的，大佛，怎么回事这是？
6: 二哥，这合同是您让我帮您签的吧？
2: 那我还清楚不是来了。我问你，谁出的这损主意？
7: 听我劝，有台阶就下吧。
2: 妈，那台阶在哪儿呢？我告诉你们，我现在严重怀疑这是里应外合的结果。干嘛呢？猜闷儿呢？我告诉你，跟我这糊弄没门儿。
7: 干嘛去？
2: 我撕合同去，让他们租不成。
7: 去吧。回来呀，妈一准死了。
2: 妈呀！
7: 听妈一句劝。
2: 租给谁也不如租给一个知根知底儿的强嘛。就他了，不换了。你不是问谁捣的鬼吗？啊！我告诉你，本小姐你妈，我让明媚去找的大福。
7: 底下的事儿你还用问吗？
2: 嘿，我说呢，今儿这一大早上起来，呵，又烧香吧，又买栗子吧。妈呀！您让我这以后怎么见人？
7: 该怎么见就怎么见吧，那房子都打七折了，还租不出去呢，那才叫丢脸呢。我60多年在胡同里围下的人缘，都让你败坏的差不多了，我还没说没法见人呢。
2: 哎，干妈，咱不生气啊，没有的事儿，甭跟他胡说八道。
7: 我还没糊涂呢，这院的事儿还轮不着他吆五喝六的呢。

0: 干嘛呀他？啊？
1: 对了，你们俩自己去吧啊，就是胡同口向右转就有超市，
0: 好，
1: 买完你们就回来就行了。
0: 哦，姐，那你干嘛去啊？
1: 我这不，你把我包给放下，我先去看看去。
0: 好，好，好。
2: 哎，这不这么快就换上新锁了是吧？行啊，我让你骗，我让你跟我这儿骗。
0: 啊啊啊啊！干
2: 嘛？
3: 我刚才没看清，我差点报警。
2: 报警？我还报警呢。
3: 对，你有什么话屋里说去啊。
2: 屋里说，我进得去吗？
3: 我这有钥匙啊，我给你开啊。你快把它放下。刚才老太太态度你也看见了，你说你不着急呀？
2: 行了，
0: 我租着你的店面，再加上那两间宿舍，还有宋飞那一间，一共三间，我没往死里砍价吧？你还不知足？
2: 哟，这么说我们还得感恩戴德，您是财神爷？
0: 那倒不是，我就说咱们都心平气和的各让一步，别老这么拧着。你有什么条件，有什么想法，你说。我尽量满足你。
2: 嘿，阴谋诡计都使完了。

0: 在这儿装模作样要跟我谈判来了。
1: 我告诉你，你要是不提，咱过这村就没这店了。我就当你没有任何条件，没有任何附加的问题了，我就这么执行了。
0: 大哥，我有有。
1: 那你说，
0: 第一，摆设不许随便乱动。
1: 不，哎，
0: 这就更不能动，不能损坏。哎，这第二呢，不得扰民，啊，不能够从事非法经营。如果有人举报，那咱这合同立马作废。第三，随时允许我检查你们的经营状况，包括查看每个月的流水。
1: 不，你查看流水
0: 啊？
1: 你又不是老板，又不是工商税务，你查什么流水啊你？
0: 新鲜，我得知道你们是赚了是赔了吧？万一你们亏了，债主堵我门，我找谁去？不是，同意不同意吧？同意，咱就签合同；不同意拉倒。
1: 同意。签吧，
2: 哥，这次我不替您签了，您自己签吧。
0: 嗯，干嘛呀？实在抱歉，我没带花镜，看不见，还是你签吧。
2: 哥，这次我真的不敢签了。
0: 你不敢？那么大合同你都敢签，这点小合同你不敢签？签吧，我告诉你，不签我跟你没完啊！
2: 得，我签，我签行了吧？哎，
3: 走。

0: 签了，签了我也跟你没完。
1: 哎，哥，哥，哥，
2: 这期节目历经磨难，终于是要播出了。我们公司最近风雨飘摇，我请二位来，就是要开一个内部的会。我听说，也许我不该问啊。我听说你们二位好像感情出现了一些问题，在闹分手是吧？
3: 分手？啊，谁跟您说的呀？
4: 王总，我觉得您这个问题跟工作无关吧？
2: 哦，我也希望它是无关的呀，但是。我后面要面对很多问题，很多事情，我希望你们二位能够通力合作。如果你们感情有了问题，我担心。
3: 您放心，我们呢都是很专业的，对吧，林主编？
4: 对，没错。
2: 好，很好。咱们公司马上就要递交策划案了，创意部的那帮人呢，我不是信不过。只不过要把希望全部寄托在他们身上，我心里还是有点不踏实，所以我希望你们二位呢能够成立一个创意策划小组，作为编外人员来参加这次竞标，这可是我对你们的信任哦，
5: 你们可不能辜负我。
3: 王总，我想问您三个问题
2: 啊。问
3: 啊。第一，公司对于李大鹏的处分能否减轻？第二，到底是谁把这个投诉信寄到公司前台的？第三，我们这个编外小组是否有待遇上的承诺？
2: 哎呀，你看，光顾着说话了，我都没有给你们倒水，真是太不礼貌了。喝茶吧。
3: 啊，我先去忙了。啊，你想清楚了，随时再告诉我。
2: 哎，
3: 还有，跟谁合作，我都没问题。
2: 你们两个到底怎么回事？
4: 王总，您还是先回答他那三个问题吧，我也有事先去忙了。
3: 大鹏，
6: 嗯，
3: 别加班了，赶紧回家吧。北京还弄得跟我们似的。
6: 行，师傅，师傅。今天晚上节目我已经通知所有嘉宾到时候收看了，您放心，宋阿姨、副叔叔、陈叔叔他们我都通知了。
3: 干嘛呀？
6: 师傅，你眼睛怎么了？肿了？
3: 没有，我这昨晚上我加班不是加挺晚吗？

0: 来看一个电影，挺感人的，就是啊。
1: 真的假的？什么电影那么感人？我也想看。
0: 什么真的假的？假的真的？我什么电影来着？我对对，我这赶回家，回家。
1: 我还没忙完呢。
0: 忙什么呀？下班。
2: 行吧。
3: 那走了
0: 啊！再见，不送。
4: 天哪，这太吓人了吧！不行不行，把它砸了吧！
5: 干啥呀？哎，
4: 这个签合同里了，不能动。
5: 太难看了，
6: 那可怎么办啊？
4: 我想办法。
6: 什么办法呀，姐？
4: 咱们现在呢，把屋子啊先收拾出来
6: 啊。
4: 晚上吃什么？
6: 我们哪懂啊？
4: 就是
5: 你说吃什么就吃什么，
4: 咱仨在一起，吃什么都行。
6: 嗯，
4: 我给宋宇打个电话啊。
6: 啊。
7: 哎，妈，
4: 苏菲，没在公司吧？我怎么听那么吵啊？
7: 我们晚上要做个采访，晚点回家，不在家吃饭，你就自己吃吧。啊，
4: 那行吧，那我就请你大力和彩英姨给他们俩接风洗尘了。
7: 行，放心吧。啊，
8: 今天我们快点吃饭啊，一会儿电视里有你姑呢。
9: 妈，这手机我不用了。
8: 啊，家里你用吧，爸妈用不上，用了也是糟蹋。
9: 啊，你跟我爸的心思呀，我跟宋阳都明白，但是现在这个手机啊，不太好用。
8: 才新买的，怎么能不好用呢？
10: 妈，这就不是这手机的事儿，你还没听出来吗？
11: 哎，我跟你们说啊，这手机啊是宋哥送我的生日礼物，我愿意给谁给谁啊，这有什么问题啊？还加上哪
9: 爸，您这不是让我为难吗？我可不想因为一个手机弄得全家人都不高兴。宋阳也说我了，说这手机是老人给的，该拿着就拿着，但是这毕竟是宋哥给您买的生日礼物，不是我也得问问他的意见，不然我心里不踏实。
11: 有什么不踏实的？叫你用你就用。
9: 对，爸，你看，这不就已经误会了吗？宋哥，爸妈都在这儿，我跟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我跟你哥呀，手头是有点紧，但是我们再紧，也不差这一个手机的钱，你没必要那样。
10: 宋哥，这回这事儿确实是你误会了，不是哥说你啊，咱们一家人之间。耍这种小聪明就没意思了。
11: 宋哥，你过来。

0: 坐着。
1: 这不过审了吗？我哪敢坐呀！
0: 别那么多废话，赶紧坐。
2: 跟我说说，你耍什么小心眼了？
1: 我把新手机号码给停了，我让他用不成。
3: 真行你，这招你都想得出来。你别给我添麻烦了，行不行？我跟你说啊，那个电话呀，是我跟你妈心甘情愿主动的给你嫂子的。你的这份孝心呢，我们领了。但是，总觉得那手机太好了。我们使得有点浪费，是吧？再说我们出来进去，举着那么一金光闪闪的大手机，那也不识相。
1: 我就不明白了，你们当老人的就该用次的吗？我们这当小辈儿就该用好的吗？这谁规定的？国家有这法律吗？还不都是你们惯的？好吃的紧着他们吃，好用的紧着他们用。
3: 你们家家都是这样吧？等你到我这岁数啊，你就知道了。
1: 那就是家家都有毛病。再说了，您不觉得你莫名其妙你就把我的礼物送给别人，你也忒不合适了吧？
3: 我跟你说啊，你看你呢是我亲闺女，她到头了是一儿媳妇儿，那谁远谁近你心里没个数啊。

0: 刚来北京的时候，我就跟你说过，我说我和你妈跟你哥你嫂的关系直接影响到我们在北京能住多长时间，这话没往心里去。
1: 我就是因为往心里去了，我才每天挺着个大肚子每天往娘家跑。您这还不明白这是为什么吗？
0: 怕我们受委屈。
1: 明白就行。
2: 还看不看电视啊？
0: 啊，看看看。
3: 走了，看电视。
4: 大奖啊，您自个儿留着吧。您就是把前门楼子给了我，我也不要。
3: 嘿，
5: 那么其他方面的条件呢？
4: 最重要的啊，一定要北京人。
6: 北京人、外地人的，什么年代了，这够狭隘的。
4: 我挑三拣四，碍你什么事了？我这回答问题呢，你跟那接什么下茬啊你？我就是喜欢北京人，就不喜欢外地人。我一听着外地女的要找着北京老爷们结婚，我气儿就不打一处来。
2: 满意了吧？
5: 这位先生的这个观点啊。
3: 你别说，宋飞这孩子，哎，这片子剪的还真不错。你显着我这才高八斗，口若悬河。
2: 那是人家宋飞懂事儿，
3: 嗯，
2: 他不让你吃亏。
4: 您那也甭在意。
2: 那天在现场我可看见了，
3: 嗯，
4: 谢谢。
2: 人家宋明媚说的比你多，你这一波才剩几句啊？
3: 哎，呦，行啊，我憋了一天的气，一下哎消了一半。
4: 这个外地人。尤其是这种蛮不讲理的外地人啊，一票否决，甭想。
7: 耶，完了！哎，不是，明媚，这就没听你说几句啊？都是那位给说了。不是，你平常不是挺能说的吗？你怼回去啊！
8: 对呀，我看着都憋屈。
9: 这你不如平时的状态啊。
10: 行了行了，遇上黑哨了，说多了有用吗？人家不给播。行了，洗洗睡吧啊，我也睡觉去了。
11: 是黑哨啊！哎
9: 呀，足球界的术语，
11: 哎，你不懂。
12: 啊，我回来了。
10: 你谁呀？走错门了吧？
12: 妈，你是不是生气了？啊？您是不是觉得我那节目把那话掐太多了？
10: 本来以为跟他打了个平局，让你这么一弄，我成他手下败将了。
12: 嘿，您是不是觉得您？吃亏了？
13: 没有，我跟你说，真没有，您占了大便宜了。您看啊，店铺门脸的事儿也搞定了，彩英跟大力也住进来了，
12: 这么多事儿都搞定了，您还不能让傅大爷他嘴上图个痛快吗？是不是？
10: 也是。哎，
12: 嗯，
10: 今天派出所给我打电话
12: 啊，
10: 说被骗的房租追回来了，让我去领呢。

0: 真人秀，你要不要考虑重出江湖呀？
1: 就那新家政公司门口乌泱乌泱的，那正选美呢。
2: 名贵家政欢迎您。
3: 你弄一红背面配成怎么回事啊？
4: 没事办正事儿呢。
5: 对不起，
6: 你怎么在这儿？
1: 你要看上别人，你得跟我说一声，是不是？
7: 请看远方人。

0: 啊，我回来了。你谁呀？走错门了吧？妈，你是不是生气了？啊？您是不是觉得我那节目把您话掐太多了？本来以为跟他打了个平局，让你这么一弄，我成他手下败将了。
1: 嘿，您是不是觉得您吃亏了？
2: 没有，我跟你说，真没有。您占了大便宜了。您看啊，店铺门脸的事也搞定了，彩英跟大力也住进来了。您这么多事都搞定了，您还不能让富大爷他嘴上图个痛快吗？是不是？
0: 也是。
1: 对呀。
0: 哎，
1: 嗯，
0: 今天派出所给我打电话了
1: 啊，
0: 说被骗的房租追回来了，让我去领呢。
1: 啊，追回来了，这么多好事啊！妈，我觉得您真的是人生大赢家呢。
0: 那片子片尾字幕我看了啊，那林婷婷是主编了。现在这心灵导对你怎么样？还好吗？哎呀，我怎么忽然那么困？感觉好累呢。你别跟我打岔啊！这孩子，我一问你话，你就真的是……我跟你说啊，那林婷婷，你要是不追回来，我就是中了500万，我也不高兴。别给我装睡觉，说说说啥？洗脸去。
1: 这。
3: 快看看，这现在是我的主打品牌，我那些姐妹们全来光顾呢。你看看，明媚啊，我觉得你应该选这么一套。你看，你马上要开业了，这颜色多喜庆啊！
4: 你说开业，我想起我想看看面料，
3: 有，都在这儿呢。来，
4: 说起面料啊，那你可算是问对人了。当年我在劝业场。
3: 这砖呢，面料真的，
4: 哎呦，这颜色都挺好看的哈。
3: 就是，你看多正啊，这颜色。哎，你给谁做衣服啊？
4: 不做衣服，我干别的用。
3: 明白，你看你这事儿样样都开始顺了哈。可我怎么约了你那么多次出来逛逛街，你都不答应，你是不是躲着我了？
4: 躲着你干什么呀？什么事儿你说吧。
3: 今儿我算是逮着你了啊！

0: 就你跟陈大哥那过节，是不是找个机会把这事儿给说开了？别老那么别扭着，看人陈大哥人又那么好。我知道他人挺好的，这事儿我不太好。
1: 哎呀，就别见面了，就过去就完了。
0: 哎呀，你可以不见面，那你可以给人发个微信啊，是不是？你看陈大哥左一篇右一篇的给你写着。 你连个笑脸你都不回，你说你像话吗？
2: 笑来笑去的，容易误会。
3: 哪来什么误会啊？都这把岁数的人了，你说说。哎，你想想，当初你租房子的时候，人陈大哥那么出力气，就为这个，你开业时候是不该请人家。有道理。
2: 哎呦，我说你吸气呀！ 你再吸气，哪那么夸张啊你？赶紧赶紧来再吸，行了行了，明媚家政时装展，现在开始怎么样你？挺好挺好，
3: 有弹性了，你看，哎，
2: 行了行，别，哎，别多了，你再
3: 有弹性，
2: 厉害了，
4: 是，
2: 咦，这挺好看的这颜色哈，
3: 嗯，我以为就这一张皮呢，
2: 还一张皮保护着呢，
3: 真好。
2: 话那么多呀，真的什么？来帮我看看这个放在哪儿合适？
5: 这个，
2: 听上，再用绳挂，人家用绳子这样一挂，
3: 哎呦不好看，手上，这跟投降一样，放才像投降呢。
5: 哎，行吧，来这边，这边，
2: 行吧。
5: 行，
2: 好，
5: 明媚家政欢迎您。
2: 结婚纪念日，
5: 请请亮点，
2: 结婚纪念日好，喜欢欢迎。
6: 姐妹们，一会儿你们呢尽情的跳啊，千万别累着啊！

0: 恭喜恭喜，祝贺祝贺。
1: 陈大哥，谢谢谢谢。
0: 你虽然不让我当队伍来，但是在这种时刻，我怎么也得表示表示啊。这个我们这支队伍呢是唱合唱的，那是美声高雅，这个跳秧歌我们不会，唱歌是我们的强项，是吧？待会儿唱歌呢，给你们好好祝贺祝贺，别嫌难听啊。
1: 怎么会呢？
0: 这就是我们百灵鸟艺术团的团员们。
2: 欢迎欢迎。
0: 这是我们明媚家种公司的宋总理。
3: 金经理。
0: 对对对对，宋经理宋经理。来吧，咱们表现一下。哎。
4: 哎呀，咱们还是先下手为强吧。
5: 停！
6: 我说老哥哥，这样不行吧？
0: 怎么不行？我跟你商量个事儿，那个现在这个环境，高雅艺术看来是玩不了了。看在我们那个经常帮扶这个社区艺术这份上啊，我们来一个混搭，行吗？你们跳秧歌，我们唱歌，咱们共同庆祝宋大妹子开业。好不好？
6: 得了吧，还扶持我们呢？还就那天你唱了一下午，点儿都踩不上，我们怎么跳？是不是？啊，我看还这样吧啊，咱们还画出片，你们那头，我们这头，行不行？
0: 谁踩不上点儿啊你？咱们表现一下，来。

0: 提点速行吗？太慢了。
1: 啊，提点速啊。
0: 怎么了？
1: 不去不去不去。哎，你过来，你看那个。

0: 那男的是不是那个电视台牵手那小白脸？
1: 我看看，是啊是啊，
0: 打了鸡血似的。哎，我跟你说，宋明白就弄这不着调的事儿。
2: 回家。
1: 哎，别呀别呀，你这你真是。
3: 哪位是陈宝山先生？您订的鲜花到了。
4: 哎，我是我是我是。
5: 哦，您陈先生，您订的花。好，谢谢，再见。
4: 好
1: 好。哎，什么节目？干嘛呀？
6: 大妹子，
1: 陈大哥，这是
6: 玫瑰代表我的心，祝你公司开业大吉，祝你人生美满。
1: 谢谢你的祝福，这花就免了吧。
0: 嘿，
1: 太合适。
0: 一捧花送花了，
7: 什么合适不合适？
6: 大哥真的没有什么非分之想。只是作为一个朋友的一份心意，
1: 我真的不能收。陈大哥，
6: 收下吧。
8: 妹，这么漂亮的花收下吧。
9: 姐，这花好香啊，玫瑰花真好看。
1: 玫瑰花不能乱收。
6: 你看咱们录节目牵手都不算数，一束花说明不了什么。我原来以为你是一个性格特别开朗的人，怎么那么扭扭捏捏的？是吧？
9: 那收了吧。
7: 这个情谊，大家是不是哈哈一乐？
9: 多漂亮，收了吧，
10: 可爱的一朵玫瑰花，
11: 唱的是美声哎，
10: 萨利玛利亚。
11: 这一定

0: 醉吧，快去！
1: 醉吧，快去！
2: 妈呀！
3: 追什么呀？你什么岁数了你？不是这什么呀？
4: 谁呀？这，
0: 你坐。
3: 啊！
0: 你把醉。
5: 怎么回事？
6: 没说不让你查消防，你下午行不行啊？
3: 就这会儿，5分钟。
6: 你我们这有事儿，里边添乱吧？
3: 老夫。
0: 你这么理解就不对了。这个消防设施是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重中之重，每个公民都应该积极配合，定期检查。
6: 哎，不是，你怎么那么些废话？查查查查查！
3: 开业典礼，
6: 5分钟，大妈，就5分钟就好了。
0: 哎，
3: 哟，大妹子，那个昨天那节目啊，我也看了，这早起我们这么一交流啊，这满腹中的人一致认为。
0: 你没跟那符合衡氏对的，就他那觉悟，那人品，给我们北京人丢脸。
7: 不是，您看这怎么办？
0: 看着比电视上还精神瘦溜的，大点就大点呗。
3: 老板都来了，
0: 还开什么业，点什么礼啊？我身边好几个单身呢，条件都不错。大妹子，姐姐就当你应下了，抓紧给我回话啊！
7: 你怎么在这儿？嘿，这话应该我问你呀、啊，你跑这儿干嘛来了？
8: 我找明媚呀、啊，
7: 哟，还明媚明媚，你说说这话不嫌害臊？
8: 这害什么臊啊？我们正常交往，碍别人什么事儿？倒是你，没事别跑着过来凑热闹啊！
7: 嘿，他我凑什么热闹了？我这还没出家门呢，这种人你说这叫什么事儿？
8: 什么啊？你说什么？
7: 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啊？是你问他去，我又没让他住在这儿。什么？他住在这儿？
8: 嗯。
7: 哎，你这话什么意思？你得跟我说清楚。你可别哆嗦！哎，你一会儿这一歪在这儿，一咧嘴，吐了白沫，你说我怎么着？我找谁去？不是，你说这人，你看这样，你就一会儿谈了闲嘛了。
8: 明白。

0: 明媚。
1: 哟，这位大哥，刚才我们还说你呢。
0: 明媚是住这儿吗？
1: 不是，住这儿。
0: 哦，明媚，请你出来一下，有些事情我想问清楚。明媚啊，如果你觉得咱俩牵手不合适，你看上别人，你有选择的自由。但是我想，你怎么也得注意点影响啊，负点责任吧，是不是？
1: 陈大哥，陈大哥，严重了，这个凡事啊，都得随个缘分，不是？
2: 就是啊，大哥，要不算了吧，天涯何处无芳草吗？
1: 就是啊，
0: 明媚啊，你让我一大早就把这么多人给带过来了，我对你怎么样啊？我唱歌没跑调吧？啊，没做错啥吧？我一大早我捧着花来给你道喜，我哪儿对不起你了啊？
1: 大哥，
0: 你要看上别人，你得跟我说一声，是不是？
1: 哎呀，陈大哥，陈大哥，这全都是误会，误会呀！陈大哥，千万别生气啊！不，散了，散了，散了，散了，走了，走了，以后下次再说。散了，散了，你们都别在这看热闹了，快散了吧，快散了吧，别堵在人门口啊！
0: 我明白了。我明白了，没什么。我这么大岁数，拉着老脸去爱一回，我不后悔，我不后悔，我不后悔，哼，不后悔。
3: 哎呦妈！哎呦，吓我一跳。
4: 人家的热闹就那么好看呐？

0: 怎么了，师傅？
1: 二公，要不你先上去吧，我想在这透透气儿。
0: 那我陪你透透气儿。
1: 你知道吗？有的时候我有一种不知道该去哪儿的感觉。其实昨天晚上我下班下的挺早的，但是我就自己坐在公共汽车上，我就逛了。后来还去看了两场电影，拖到很晚才回的家。
2: 师傅，其实我挺理解你，这上班挺拎紧，回家送阿姨，没有一个地方能让你彻底放松。
1: 回家我妈就得问。你跟婷婷见了吗？你们俩说话了吗？你们什么时候复合呀？我来上班呢。跟婷婷姐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工作还得做，但是那种感觉永远回不去了。我也说不清楚为什么。
2: 师傅，婷姐跟我说那天的事儿，我觉得他心里其实不想分。
1: 那顿饭其实吃的我自尊心挺受伤的。你说那种情况下不分开还有什么快乐呢？现在我每天都能接到好几通催账电话，都是朋友。我好好跟人说话，我跟人道歉，请求别人原谅。他们问我：“宋飞啊，你什么时候还钱？你给个期限呗。”你说我哪知道有什么期限啊？我也想尽快还他们钱啊。片子做好了没出落就是废物一堆啊。
2: 行了，师傅，别太悲观了。相信我，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1: 谢谢你听我发牢骚。
2: 行了，走吧。
3: 我吃饱了，
4: 嗯，
3: 你快点吃啊，一会儿推我上明媚那新公司瞧瞧去。
4: 要去您去，我可不去，早上这出大戏还不够丢人的呀。

0: 这有什么丢人的呀？我就去，是我自己的店面，这叫巡查。
1: 呵，还巡查呢？哼，您就在屋里头置气吧。
2: 我跟你说，哎，这要是正吃呢
3: 啊，
2: 干妈。
3: 今儿我可看新鲜事儿了，哎，就那新家政公司门口乌泱乌泱的，那正选美呢，
4: 选美。
3: 赶紧备车，走走走走，
4: 看着来。
5: 哎呦我妈，你这袜子，
4: 谢谢。太太来看，哎，这屋子里怎么？哎，宋文迈，这怎么回事？这个，
6: 这不是按你说的原封没动啊？
3: 什么原封没动？你弄一红背面配上，怎么回事啊？那背面拿下来。
4: 哎，那个房东大哥，你看我们在这招聘呢，注意一下。
3: 招聘秩序啊？什么秩序啊？宋文迈，你可明面上答应我，你不能背地里玩阴的。你为这赔一红背面，这算怎么回事啊？
7: 我是按你说的原封没动，就是给他装饰了装饰。
3: 不是这个，我跟你说是艺术品，今儿你开张，我不给你捣乱，你赶紧扯下来。
7: 不能扯。
3: 不扯是吧？啊，我可扯，我告诉你啊。
7: 哎哎，您这儿办正事儿呢，你有话不会待会儿再说啊？
8: 啊，说好了给人家祝贺道喜来的，你又犯什么混呢你？
9: 陈包子，你再不开门，我报警了。陈包子，
8: 哎呦，你这干嘛呢？我千万半天门你也不开。
9: 哎呦，哎，
8: 哎呦，快接着这个陈。
9: 你找我有什么事啊？
8: 哟，我没事儿。 还甭来串个门啊！真是的，进去吧，还。
9: 哎呦，这乱劲儿的，哎呀！
10: 哎呦，哎呀，我说怎么了？至于吗？雪花。
8: 你说我对他是不是诚心诚意的？是，我对他没有半点邪念，那是光明正大，对不对？是，我老哥哥那是纯爷们儿。
10: 那他怎么这么说我呀？我跟你讲，说的我这心都要碎了。
8: 哎呀，行了行了，气大伤身。不过，容我说句公道话啊，您今儿啊有点说了不算，不说好了啊，就去道贺。 你哪儿弄了那么一大捧花，还是红玫瑰？你说人明明脸皮那么薄，他能接受才怪呢。
10: 我真的没想那么多。
8: 我知道这些天下来，我还不知道你呀、啊。你就是一个毛头小伙子，爱想一出是一出，不会琢磨人。哎呀，说到底，这不就是一场误会吗？哎，我这么着，我想个办法让你们俩再见上一面，成不成就这一嘚瑟了。起码呀。
10: 别结了怨，成了仇人，你说是不是？
11: 好，大妹子，你分析的都对。那你说，他会见我吗？这事儿，容我琢磨琢磨。哎，你别轻举妄动啊！
10: 好，我全听你的。
11: 就是，挣大钱了。嗯，关键是。 这是在北京挣的钱呢。嗯，哎，给我们讲讲怎么挣的这钱。对，让我学学。行，咱不是说好了，一单400吗？我到他家一看，哎呀，那个乱的呀，像轰炸过一样。关键是床上还躺个瘫痪的老爷子，那婴儿车里还有个不到1岁的小毛孩儿。哎呀，那闺女在那站着吧嗒吧嗒掉眼泪。 说阿姨，你帮帮我吧，我都要崩溃了。那我还能说什么呢？我气得夸嚓，气得夸嚓，把她收拾得一干二净的，人家可高兴了，非要给1000块钱。
12: 那人家那么困难了，咱就不应该收拾那么多钱了。
11: 哦，是啊，我也说呀，可人家说了，阿姨，就这些活啊，我在外面找人3000块钱还得谢。

0: 人家呢，一千块钱不多。阿姨，你是实在人，我现在是不缺钱，就缺人手，以后啊还得请你多帮忙。就这样，大钱挣到了，客户就那么锁定了，那个锁定了。
1: 看你高兴了，他要唱了。
2: 哎呀，什么事儿开头都是很难的，彩英将来也错不了，肯定也是一把好手。
1: 我也不行，我没有大力姐这魄力。
0: 谁说的都能。
3: 哎，
4: 你在我心里，
3: 哎，
4: 没那么重。
3: 听说是挣了钱了，这开业第一天，算不错啊。
5: 着什么急呀、啊？这刚哪儿到哪儿的？您瞅着吧，哎，下月没准黄了。
3: 哎，我可瞅着你呢啊，脾气越来越怪了。
6: 都说男人也有更年期，你别更年期了吧。奔六十的人一天到晚跟这过不去，跟那过不去的，
3: 你凡人都入不了你眼。
5: 您是不是看我刚这坐起来不顺眼啊？要不我还躺着去。
4: 咱们去哪
5: 儿？嘿，反正啊，您就我这么一儿子，要是好都是别人的，我看将来谁给您尽孝，扶您归西。
3: 活着事儿我还没弄明白呢，死了的事儿我才不管呢。我呀，没瞅着你再娶个媳妇儿进家门儿。
7: 你妈，我不着急死。
3: 哎，你是不是还惦记美国那个呢？
5: 呵，妈，您瞧您说什么呢？这是，
3: 够绝情的，把你闺女都拐跑了，你还贼心不死呢？你真不随我。
5: 我呀，谁也不想，自个儿一人过挺好。
3: 你胡说。你就不老了，你身边没人可不行啊。我跟你说啊，最迟明年得把这事儿给办了，趁着我还不糊涂呢。
5: 哎呦我的妈呀，您别一个任务接一个的任务的行不行啊？我这刚听您的把这店面租出去，这又让我娶媳妇结婚，您瞅瞅我这长相，您还以为您儿子还挺抢手呢。
3: 那长相怎么了？我看挺好，喜相踏实。再说我这四合院配不上谁呀、啊、嘿，我还告诉你，就凭这四合院，你要哪国的都手拿把钻。
5: 哎呦，行，那我赶明儿娶一二郎当岁的洋妞，看你们俩怎么住。
0: 哎，三月里是新年嘞，呀呀哟。
5: 你听见没有？听见没有？这是要疯啊，这是
8: 推不动噻，
0: 推得动噻。我的热情好像一把火，燃烧了整个沙漠。
8: 哎，彩英，把它给录下来，发到网上去。
0: 哎，赶紧录，赶紧录，让我也火一把，让我老头子彻底佩服一回。再有的是新年，
8: 哎，啦啦啦啦，
0: 电话
8: 啊，
0: 电话，
8: 老头子，
0: 喂，可高兴。对，挣大钱了，明天我就买房子了。没事，我好着呢。哎，你打电话什么事啊？没事，打什么电话，查岗呢。我跟你说，你老婆没人要啊，就算有人要还得租个拖拉机给拉回去，多赔钱呢。行了行了，哎，没事，别打电话，你不有微信吗？那微信多省钱呢啊，别费钱了啊，就这样啊，我爱你。
8: 算算算。
9: 嘉玲啊，
10: 妈，
9: 加班呢。
10: 啊，我们公司有个项目，我今天得把资料全看了。哎
9: 呀，辛苦了，来吃点水果。
10: 哎，妈，您坐呢，跟你说句话。我那个手机啊，能用了，肯定是宋哥给我开通了。不过您看那天我爸把他训成那样，我觉得根本就没必要。宋哥啊，就是小孩脾气，我把他当我自己的亲妹妹。我们俩那是越亲越吵，您说呢？
9: 是
10: 是。所以啊，这两天呢，我就想请他来家里吃顿饭。我知道他总不来，您心里边也惦记着。可是我今天给他打了十几个电话，他都不接，肯定还生我气呢。妈，您帮我请请他呗。
9: 宋哥这孩子。

0: 子呀，这不懂事。行，妈呀，这就让他到家里来，明天就让他来。
1: 好，
0: 行。
2: 妈啊，您可别让宋哥干他不愿干的事儿啊，不然又是我的罪过。
0: 明白。
3: 喂，妈啊。哦，您要的驾照员资料我已经发过去了。嗯，托我们这做生活节目的编导给找呢。啊，不用，我请他们吃顿饭就行了。好吧，好吧，啊，你就放心吧，互相帮忙嘛。
4: 各位同事，各位同事，大家先把手里面工作放一放啊！我要给大家传达一个喜讯，咱们的“与你相伴”栏目上一期的收视率已经出炉了，大家猜一猜，我们创造了一个什么样的记录啊？视网同时段全频道总排名第一！哇！掌声！而且评审组给这期节目的评价，我也给大家读一读啊。直面问题，但不灰色悲观；争论激烈，但是导向非常正确；话题鲜明，但是表达真实生动。而且这期节目是频道三年以来的收视总冠军。耶耶
5: 耶！照我说，这两次热烈掌声的背后，肯定有个欲说还休的下文。
6: 就你懂。
7: 宋飞啊，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5: 说什么来着？
4: 来来来，进来。你小子呀，要不是你这个倔脾气，你说你得有多么远大的前途啊？你说说你啊。
3: 乔姐一天烂泥还没弄干净呢，没时间想什么远大前途。
6: 我还有好多片子没剪完，你有什么重要发言就赶紧说吧。
4: 你看你看，倔脾气又上来了不是？本来台里领导还要见见你，我跟领导说算了吧，这人比驴倔呀，脾气一上来，管你是谁呢，抬腿就撂蹶子。我是跟领导这么说的吧？啊，
8: 嗯，这是王总的原话。
4: 啊，时间宝贵，我们言归正传。宋飞啊，中老年婚恋真人秀已经被我们做成了人见人爱的宝地了，频道的领导非常满意，非常高兴，大家一致认为这是一个投入小产出好的节目形态，而且觉得我们现在应该马上抢占市场，确立品牌。我个人认为这对于我们公司，对于你，这也都是一个好机会。制片人还有编导我都交给你一个人做，你要不要考虑重出江湖呀？
3: 王总，您还没回答我那三个问题呢。
4: 哎，我最近真的是好忙啊。来来来，喝水喝水。
3: 这三个问题有这么难回答吗？
8: 宋飞，我觉得你应该考虑一下王总的提议。
4: 就是嘛，喝水。
3: 不考虑，我觉得我当一个普通编导挺好的。再说，这么重要的重任放在我肩膀上，我觉得您还是找个有责任感的人来吧。走了啊。
4: 宋飞，你怎么关键时刻犯糊涂呢？啊，这笔账你不会算吗？左手是制片人，右手是主编。
3: 我知道，多赚很多钱。
4: 对嘛？
3: 好吧。您回避我的问题，我也回避您的邀请。节目策划我在做，等做好了再给您二位汇报。走了。
4: 这小子现在是越来越嚣张了，啊！婷婷，我要不是看在你的面子，我早就给他颜色看了。
8: 王总，谢谢您的面子啊。不过我还是想问您，真的不准备回答宋飞的问题了吗？呀，
4: 婷婷啊，你是真不知道我最近有多忙啊！每个人都有问题呀，都有好多问题，我记不得那么多的。哎，你有没有去看看他那个策划案到底进行的怎么样了？他也没有找你。

0: 开会讨论是吗？你有没有去找他，对吗？
1: 没有。
0: 你看你这个领导当的，你要随时掌握动向啊！快去快去快去！
1: 我知道了，王总，我先。

0: 星，能干活吗？
1: 怎么就像了？左手抹布，右手拖把，老思想啊！人国外早就有家政大学了，那里面的学员呀、啊，琴棋书画样样都得学，有的学生还能开发家政软件呢。别老读那老黄历了啊，都上个世纪的事儿了。
0: 听着我这小心脏扑腾扑腾的，这么大差距，咱们什么时候能赶上啊？
2: 嗨，明媚让咱们看看，也就开开眼界。看你又发愁了，
3: 明媚。
4: 哎呦，你怎么来了？
3: 出来一下，我有话跟你说。
4: 不是，有什么话里边说吧。
5: 就是俩人在讲
4: 吗？我不认识。
5: 你好，你好。
4: 坐吧。
3: 哎呀，不坐了。听说你这公司开门红啊？
1: 也没有，就接了一个不错的单子，这不又冷清了，没生意呢。
3: 真是啊，由来只有新人笑，有谁闻得旧人哭呢？
1: 这什么意思啊？
3: 嘿，你还真撂爪就忘了。
1: 你到底要说什么呀？
3: 想不起来。哎呀，就是你陈大哥他一病不起了。
1: 哎，你快下来呀、啊！
3: 拿着去吧。
1: 哎，你不进去啊？
3: 哎呦，我一千多瓦大的帽，我去干嘛呀？哎呀，我说亲家姑姑，那天你数了人家那股劲儿哪儿去了？去吧去吧啊！
1: 我那天我是欠妥，这事儿也不能全怪我呀，对吧？
3: 没人怪你，今儿不人生病了吗？你不去不合适是吧？哎，听话听话啊，去吧啊，去吧，我等着你啊，快去。
6: 明媚，你看，你看，我跟你说，碧雪华完全是谎报军情。我怎么大病不起？我身体棒棒呢。你看看，你看看，你看。
1: 您慢点，慢点，别怪雪华大姐。其实我真的早就该来看看你。
6: 哎呦，你来看我特别高兴。但是你看你带东西。哎呦，快坐，快坐，明媚。
1: 没事。
6: 我跟你讲，你如果登门跟我道谢，那就见外了。大哥真不是那种人。
1: 我知道你不是那种人，这不是我的一点心意吗？再说那天那件事儿吧，我脾气太急了，也错怪你了。
6: 哎呀，事儿都过去了，不提了，不提了，快坐坐坐坐坐。哎，对，
1: 啊，
6: 听说你们公司开门大吉，恭喜恭喜！
1: 这才哪儿到哪儿啊？说心里话，我都不希望刚刚开业就这么顺，免得我们姐儿几个不知道天高地厚，该翘尾巴了。
6: 哎呀，什么话？你怎么会翘尾巴呢？你
1: 那什么，那陈大哥，你看、哎、我这干活的工具也都带来了，我帮你收拾收拾吧。
6: 哎呦，你怎么能帮我收拾？你是客人。
1: 哎呀，什么客人不客人的？这样，你今天就听我的。不行就上我们那个家政公司免费的送你一次家政服务，你先体验体验啊。这次先听我的。
6: 好，那这次我听你的，下次可不能这样了啊！下次咱们得收费，而且还不能打折。
1: 好，好，好，不打折。
2: 没空，我今天真的没时间，几缺一我也没时间，忙着呢，嘛事儿？我给人做媒呢。去你的，跟人开玩笑呢，我已经过得挺好的。得了吧，咱俩能成啊，30年前早成了。
1: 哎呀，我还以为你东西挺少的，一看都藏在这儿了，这都什么呀？
6: 哎呀，明媚，这都是废旧的书刊报纸，它不值钱。
1: 我给你出个主意，你给那收废品的打电话，他可以上门，把这东西都卖了就完了。
6: 大妹子，我不是不听你劝，这东西啊一样都不能丢。
1: 不是，你这些东西堆在这儿，第一不美观，第二它容易堆积尘土，对身体不好。
6: 这东西都是我老婆留下来的。我老婆呀是个外地人，在北京待了这么多年，这乡音一直没改过来。哎，有的时候我们俩坐在那儿，她就读这些书报，我呢就给她纠正发音。
1: 真幸福。
6: 到了呢，她先鞠躬谢幕了。

0: 就留下我这个老头子，不是留这些东西呢，他毕竟是个念想，是吧？哎，那你看我帮你干什么呢？要不然把那个被罩什么卸下来，我帮你洗一洗。啊？哎呦，你这怎么那么厚啊？
1: 是这样，我老婆呢是寒症，就怕凉，一年四季都得这样。你看看我。 这个傻小子睡凉炕的身子骨，我不瞒您说呀，我为了不让他感到生分，我愣陪他睡了26年。他走了，我倒习惯了。哎，你看，你看，我跟你说这些干什么？哎，我给你沏杯茶，啊，你等等，我沏杯茶，啊。以后还免不了再麻烦你。
0: 看你说的，这是我的工作，有什么好麻烦的？哎呀，你跟我时间接触长了就知道了，我这个人呢，其实特别简单，没那么多事儿。
2: 哎，我得挂了，我这有事儿呢。
0: 是个爷们儿。哎，那个，有些话呢，我想跟你就直说了啊，我不想搞这种持久战，我只想问你一句话：我们两个之间还有没有可能？ 往那方面发展。哎，如果没有可能呢，你就直接告诉我，我就死了这份心了。以后呢，咱们就是好朋友。啊，好了，你不用说了，我知道了。我这人呢，也是个正人君子，学体育出身，年轻时候也是一个身强力壮的棒小伙，要不怎么差点进了国家队呢？
3: 绝不做那种强人所难的事儿。那这一夜，那就算翻过去了，咱们以后不提了。真翻过去了？翻过去了。以后呢，我们就是兄妹相处，咱不管别人怎么说，咱们大大方方的，敞敞亮亮的，该咋处就咋处。你看行吗？
2: 那好，哥，咱一言为定。
0: 一言为定。
3: 翻过去了。
0: 翻过去了。
4: 又卷走了。好。
3: 为什么？我这是打电话。真用啊！赶紧找体验。啊！拜拜了，您嘞。哎，这怎么走了呢？
5: 宋飞，毕竟我们在一个策划组，节目方案你老捂着不给我看，有点不太合适吧？
6: 有什么不合适的呀？我们现在又不在一个阵营。
3: 我真心劝你一句，你不要和王总斗，你不是他的对手。
5: 我没和王总斗啊，我只是讨厌他利用咱们现在这种关系。
3: 咱们现在这种关系。

0: 我卖盒饭、泼手串去了。我想帮人找一串。
1: 你儿媳妇想给领导送礼，把任务下放到你这儿了吗？
2: 我那个新节目要拍一个样片，
3: 是不是需要钱呀？
4: 刚刚开始节目方案征集，跟我要40万的策划费。
5: 宋飞，你把我办公室来一趟。
1: 你不去，
4: 甭想他们那些小人服软，大爷站到你这边。
6: 10万块钱是吧？
7: 什么？你凑齐了？
4: 请看《远方的家》第8集。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据报道，今年以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频繁提及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日方各层级官员访问菲律宾、越南、澳大利亚等国，就这一构想进行游说。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指出，亚太地区需要的是稳定而不是动荡，注重的是合作而不是分裂。
2: 嘴上喊着自由开放，心里想着对立对抗，这样名不副实的理念与地区国家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共同心愿背道而驰，也注定不会得到真心认同。亚太地区需要的是稳定而不是动荡，注重的是合作而不是分裂，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是亚太实现繁荣稳定的根基，也是地区国家的共同责任。
3: 郭家坤指出，面对一些制造分裂、挑动对抗的小动作，地区国家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擦亮眼睛、团结一心，维护好亚太合作的正确方向，通过对话协商增进互信，通过互利合作守护安宁，共同建设繁荣稳定、开放融通、普惠包容、和衷共济的亚太。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大陆海警近日在台湾东部海域开展执法巡查活动，赖清德则妄称近期中国海上行动是假借执法之名遂行扩张之实。对此，国台办发言人在今天的发布会上批评民进党当局对日非侵权行径装聋作哑，却借机大肆散播台独分裂谬论，已沦为外部势力侵害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帮凶。
4: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介绍，中国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日本、菲律宾绕开中国擅自启动在相关海域划界谈判，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侵害中国海洋权益，完全非法无效。大陆海警在相关海域开展执法巡查，是依法行使管辖权，是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正义之举。
5: 民进党当局对日非侵权行为装聋作哑，对岛内民众利益受损视而不见，却借机大肆地散播台独分裂谬论，煽动反中抗中，已经沦为外部势力侵害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帮凶。这种卑劣无耻的行径必遭两岸同胞的唾弃。
4: 根据媒体报道，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对大陆海警船赴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执法巡查表示关切，声称有关执法行动威胁地区稳定、航行自由及国际航运安全等。台湾地区外事部门则借此进行炒作。对此，发言人回应：
5: 我们的行动合理、合法、正当、必要。有关国家应尊重中国的主权、领土完整和海洋权益，而不是混淆是非、颠倒黑白。
0: 近期，民进党当局驳回上海、福建旅游业者申请赴岛内旅游采线，引起岛内旅游团体业者纷纷发声反对。对此，国台办发言人今天

0: 呼吁民进党当局应尽早解除对大陆居民赴台旅游的限制。
1: 发言人介绍，推动恢复上海福建居民赴台湾旅游是顺应台湾社会主流民意、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积极举措。采线是常规行业操作，目的是对接食宿、景点、接待流程，属于纯民间、纯业务交流。但民进党当局却单方面抛出必须先经观光小两会协商作为前置门槛，直接驳回采线团入岛申请，是典型的政治操弄、人为设障。台湾业界呼吁少一些政治操弄，让旅游观光先行，充分反映了旅游业界对民进党当局蓄意将两岸旅游政治化、无视岛内旅游业者生存困难与普通民众民生诉求的不满和反对。
2: 我们始终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推动恢复大陆居民赴台旅游，并持续释放善意。如果民进党当局真的关心业界生计，就应尽早解除对大陆居民赴台旅游的限制。
0: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在今天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回应有关对美国农产品关税的提问时表示，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中方愿与美方相向而行，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
3: 经过近期的经贸磋商，双方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并且原则同意将相关的农产品纳入到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企业将遵循市场化原则，根据实际需求和市场的条件自主地开展贸易。中方愿与美方相向而行，为双向的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的条件。
0: 中国商务部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针对日前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召开首次会议，新闻发言人介绍，该机制是中欧在经贸领域新建立的常态化交流机制，双方商定每年举行一至两次部长级会议，中方已邀请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于今年秋季访华，举行磋商机制的第二次例会。
4: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介绍，首次会议期间，中欧双方重点讨论从三个领域着手，推动贸易向上平衡，而不是向下平衡。
3: 一是新兴领域，双方将努力扩大在 AI 和绿色转型等领域的合作；二是潜在领域，双方将深入地挖掘服务贸易等领域的合作潜力；三是问题领域，双方将通过市场准入的磋商，推动彼此关切得到逐步的解决。
4: 何亚东介绍，双方就中欧经贸关系的新定位达成共识，即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
3: 这有助于改善广大中欧企业的预期，为中欧乃至全球的经济发展注入更多的确定性和正能量。
4: 此外，在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还介绍，中德经济合作联委会将重启，并力争在2027年初召开合作机制的新一次会议。中德双方还同意立即启动出口管制技术层面磋商，以平衡解决各自关切。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5: 据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和伊朗7月1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此次会谈重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讨论内容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议题。
6: 消息人士透露，伊朗代表团在当天与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的美伊间接会谈中，要求分阶段执行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重点执行伊朗被冻结资产相关条款。伊朗方面要求解冻其被冻结资产，并将其提供给伊朗央行，被解冻资金将用于食品供应。伊朗方面坚持霍尔木兹海峡应受伊朗和阿曼主权管辖，不允许任何船只未经许可划定航行路线。伊朗坚持其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承诺，并表示将致力于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合作。伊朗在会谈中还谴责以色列保留其在黎巴嫩的驻军，称以方此举破坏美伊谅解备忘录执行。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7月1号消息，伊朗副外长兼首席谈判代表加里巴巴迪表示，

0: 伊朗代表团提出并审查了美国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第一条关于结束黎巴嫩战事的承诺，以及有关美国加强地区军事装备和兵力部署的报道，和美国官员发表的一些具有威胁性和干涉主义的言论。伊朗代表团强调，美伊谅解备忘录中的各项承诺是一个整体，不能单独割裂看待。加里巴巴迪宣布将组建监督小组，并通过直接沟通渠道通报和审查美伊谅解备忘录中的违规行为。他指出，伊朗代表在与卡塔尔央行等官员的会谈中，已决定将部分解冻的60亿美元资金用于根据伊朗需求采购必要物资。他同时澄清称，伊朗与美国代表团没有在多哈举行会晤。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7月1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国政府目前正试图说服伊朗，相比在海峡收取通行费，接受美方提出的核协议能让伊朗获得更大收益。这名官员称，如果美国解除全部制裁，伊朗通过开发和销售石油及其他资源所获得的收入将比通过收取海峡通行费的方式高出100倍。此外，双方已就未来一周缓和海峡局势达成谅解，以便在无冲突的环境下推进落实谅解备忘录。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表示，美国同伊朗在卡塔尔举行的新一轮会谈进展顺利。
2: The denuclearization of Iran is moving along well. They've had very good meetings, and we'll see. We hit them very hard for 3 nights, as you know, but we're getting along very well.
3: 美国副总统万斯一号表示，美伊当天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的间接技术性会谈进展顺利，有关核问题的讨论将很快开始。据一名知情人士和一名伊朗官员透露，美伊双方7月1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了技术性会谈。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会见了卡塔尔首相，但他们未出席具体的谈判环节。
1: 当前，美伊选择在多哈以间接会谈的形式推进磋商，同时由卡塔尔、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美伊此次为何放弃直接对话，转而采用间接会谈形式？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解读。
4: 那这次间接谈判实际上是双方在谈判降级之后的一个应急状态。对于伊朗来说呢，现在的重点并不是要技术谈判，而是要跟进谅解备忘录相关前置条款的落实情况。那现在从媒体所披露的谈判内容上来看，伊朗方面强调的是对于美国履约进程的确认以及相关跟进。这么做呢，既是对于国内强硬派的交代，同时也是表达对于当下美伊就海峡通行问题产生军事摩擦的不满。与此同时呢，在黎巴嫩的议题上，目前美以黎所签订的三方协议其实默许了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地区的长期驻留，这就挑战了伊朗及其盟友黎巴嫩真主党的立场底线。因此呢，伊朗方面明确指责以方此举是破坏美伊谅解备忘录。而对于资产解冻的问题，虽然美国做出了积极表态，但是迄今相关资金仍然没有进入到伊朗所掌控的账户当中。所以伊方现在提出这样的一个要求，摆出现有的姿态，就是为了表示，既然谅解备忘录的先期条款没有得到落实，那么后期敏感议题的技术性讨论也会被进一步推迟。实际上呢，直接会谈是需要政治互信作为基础，而美伊之间的互信水平目前支撑不起面对面的高级别接触，而当下这种间接谈判呢，反而给了各方更大的操作空间。如果谈成了，那么双方会说是进展良好，谈崩了也不用承担直接谈判失败的政治代价，双方呢也都可以对国内进行交代。
1: 当地时间7月1号晚，伊朗方面发布了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的一段谈话视频。卡里巴夫称，关于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进入被炸毁核设施的说法是错误的。他表示，伊朗伊斯兰议会通过了一项法律，该法律得到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批准，规定不得以任何方式允许进入被炸毁或受损的核设施。卡里巴夫强调，国际原子能机构只能进入两个地点，布什尔核电站和德黑兰核研究反应堆。伊朗方面不提供任何超出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设定权限范围的特权。7月1号，

0: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美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条款十分清晰明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承诺约束以色列，但是如果以方对此表示无视，伊朗将教训以色列。阿拉格奇强调，对伊朗人民和领导人的任何威胁都将遭到立即有力的回应。
1: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7月1号在讲话中说，为保护以色列居民和社区免遭威胁，以色列国防军将在位于黎巴嫩、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和叙利亚的所谓安全区内无限期驻留。另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当天报道，以军在黎以边境和黎巴嫩南部设立多个检查站，并继续在黎巴嫩南部进行军事行动。据黎巴嫩卫生部门截至7月1号的最新统计，自3月2号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4297人死亡，另有12196人受伤。据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在美伊谈判期间，沙特阿拉伯、阿曼、卡塔尔等海湾国家也正主动与伊朗开展直接外交接触与谈判。报道指出，随着美国的信誉不断下降，海湾国家正在调整与伊朗的关系。
2: 报道称，自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伊朗与阿曼已经举行首次会议，讨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事宜。之后，阿曼与卡塔尔、伊朗与沙特阿拉伯、卡塔尔与沙特阿拉伯也将举行会谈，目的是为了确定战事结束后地区共存的方式。各方磋商内容涵盖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管理方案，以及海湾国家可能向伊朗提供哪些经济利好措施，以换取伊朗在安全层面做出相应让步。这些会谈既和美伊谈判同期进行，但又与其相互独立。华盛顿智库中东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格尼尔·托尔表示，美国的信誉已经大幅下降，而且这一情况已经持续很多年了。他说，海湾国家现在的想法是，他们需要自主与伊朗达成共识，如果海湾国家最终单独与伊朗敲定协议，也不足为奇。6月26号到28号，美国和伊朗再次发生交火，国际危机组织阿拉伯海湾国家研究负责人亚斯明·法鲁克认为，即使没有近期的冲突袭击事件，海湾国家也早已在为局势可能无法恢复如常的情况做准备，他们将在地区对话进程中主动采取行动。报道称，预计沙特阿拉伯将在更广泛的地区安全谈判中发挥主导作用，相关会谈的举行凸显该地区正在摆脱主要依赖美国的局面。伊朗方面也指出，美国的地区影响力在下降。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6月30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欣·阿齐兹表示，美国干涉地区国家内政的时代已经结束。阿齐兹此前还说，地区国家压注于美国的计划将破坏这些国家的稳定与安全，并表示美国军事基地已对地区国家构成威胁，而非一种保护。
1: 美国海军中央司令部1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美军一架 MH-60S 海鹰直升机当天在阿拉伯海实施紧急水上迫降，4名机组人员中3人获救，1人失踪。声明说，这架直升机隶属布什号航母，3名获救人员目前情况稳定，正在航母上接受救治。美国海军正在搜寻失踪机组人员，声明称目前没有迹象表明迫降由敌对行动导致，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俄国防部1号通报称，俄军在黑海海域摧毁了乌军5艘无人艇，并控制了2处居民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证实，乌方再次实施远程打击行动，击中俄罗斯乌法市一座炼油厂以及奔萨地区一处核心军工战略目标。
3: 俄国防部发布战报称，过去一天，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和扎波罗热地区的2处居民点。俄军对乌军使用的燃料能源设施、交通基础设施、海王星巡航导弹发动机生产车间和储存点，以及148个地区的乌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站点进行了打击。俄防空火力击落7枚制导航空炸弹、1枚战役战术远程导弹和602架固定翼无人机。另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1号报道，俄国防部发布

0: 的数据统计显示，俄武装力量在上半年共摧毁了11套海马斯火箭炮发射装置，并击落486枚海马斯火箭弹。乌总统泽连斯基1号表示，乌方再次实施远程打击行动，成功击中俄罗斯乌法市一座炼油厂。泽连斯基称，这次对乌法炼油厂的打击是乌方针对俄方拖延战事行为实施的第二次制裁性反击。此外，乌方还打击了俄罗斯奔萨地区一处承担导弹武器部件研发与制造任务的核心军工战略目标。乌安全局1号通报称，乌方对克里米亚萨基军用机场实施打击，行动目标为机场基础设施及停放战机的机库。经乌方确认，停放苏-30SM 战斗机的机库遇袭后起火。本次打击的核心目标成功达成。乌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1号表示，乌方将持续迭代无人机相关技术，把克里米亚等俄方军事设施列为打击对象。此外，乌美之间的接触与谈判安排将在下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上进一步磋商。
1: 据报道，美国、日本近期举行多场联合演习，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再次部署到日本。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7月1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对总台记者表示，日本部署美国中程和短程导弹系统，严重破坏亚太地区稳定与安全。
2: Мы внимательно следим за шагами официального Токио, японской стороны, по ускоренной ремилитаризации. Мы рассматриваем предоставление территории Японии для размещения американских ракетных комплексов средней и меньшей дальности, вне зависимости от продолжительности дислокации, на эпизодической, ротационной или на постоянной основе. И рассматриваем это как шаг, оказывающий серьезное негативное воздействие, влияние на стабильность и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Азиатско-Тихоокеанского региона и создающий прямую угрозу российским дальневосточным рубежам. Неоднократно предостерегали японскую сторону от такого рода деструктивных решений и, соответственно, вынуждены предупредить, что они не останутся без наших компенсирующих мер, направленных на укрепление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обороноспособности. Наряду с этим также мы предпринимаем усилия по координации с нашими партнерами в вопросах поддержания мира и в Азиатско-Тихоокеанском регионе.
1: 德国媒体7月1号报道，德国联邦检察院已对一名涉嫌参与破坏北溪天然气管道的乌克兰籍嫌疑人提起公诉。
3: 据多家德媒报道，这名嫌疑人名叫谢尔盖。德国检方指控他攻击民用能源基础设施，制造爆炸并破坏建筑物。这名嫌疑人去年8月在意大利被捕，同年11月被引渡至德国羁押。他在意大利等待引渡期间曾致电亲属和熟人，谈及袭击事件说过自认有罪的话。报道援引安全部门人士的话说，调查人员还在该嫌疑人手机中发现其参与袭击的相关证据。根据德国联邦最高法院此前声明，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中，多名涉案人员涉嫌驾驶一艘帆船，上述乌克兰籍嫌疑人被控担任协调角色。2022年9月26号，连同俄罗斯和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波罗的海海底输气管道北溪一和北溪二，经过丹麦和瑞典附近海域的部分发生剧烈爆炸，大量天然气泄漏。调查发现，4条管道中的3条发生泄漏，已遭人为破坏。
4: 今年以来，多场大型科技展览和创新论坛在香港举行，人工智能、机器人、智慧医疗等创新成果集中亮相。香港特区政府正全力推动创科加速发展。详细情况，让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亚太总站香港演播室。秦东你好，时间交给你。
5: 好的，主持人，这里是总台亚太总站香港演播室。近年来，香港充分发挥基础科研雄厚实力、国际化程度高以及金融资源集聚等优势，正不断加快建设创科生态圈。在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之际，我们先来关注今天抵港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舰艇编队。今天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抵达香港， 开启为期五天的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在昂船洲军营为舰艇编队举行欢迎仪式。

0: 在呢是2号上午的8点左右，我们可以看到此刻舰艇编队正呈纵向队形，在香港特区政府的7艘水警船、1艘海事船以及驻港部队舰艇的伴航下，缓缓地驶入维多利亚港。那此次执行任务的2艘舰艇呢，可不简单，可以说是人民海军驰骋深蓝的功勋舰艇了。被称为撤侨舰的海军南宁舰，在2023年从炮火连天的苏丹，将近1000同胞带离生死险境，其中呢就包括2名香港同胞。那已经驻列近20年的衡阳舰，是人民海军在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护航的护航老兵了，从2009年就开始执行任务，那现在已经可以称作远洋任务中的标杆舰。
1: 上午10时许，衡阳舰、南宁舰陆续靠泊，香港特区政府、中央驻港机构、南部战区驻香港部队等相关部门领导、驻香港部队官兵代表、香港市民和青少年等到现场迎接。欢迎仪式上，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发表致辞，对海军舰艇编队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
2: 很荣幸也很开心也很激动，能就是这么近能看到我们国家这么好的一些军事的装备，然后也很明白就是我们要和平首先要自身强起来才能达到真正的和平。祝愿祖国繁荣昌盛，也希望香港能继续稳定的更好的发展。
1: 据了解，3号至5号，南宁舰、衡阳舰将在昂船洲军营码头面向港澳民众、青少年、学生等群体开放，并开展军事体验、训练展示、文艺展演等互动交流活动，让香港、澳门同胞更加直观、深入地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情况。这是南宁舰、衡阳舰首次抵达香港。
3: 15五规划建议提出，发挥港澳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独特优势和重要作用，支持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当前，香港特区政府全力推动创科加速发展。2025年年底开园的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香港园区，连同现有的香港科学园和数码港2个科技园区，构成北中南创科新布局，以3足鼎立之势打造香港创新科技发展新空间。
4: 6月中旬，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首个5年规划展开公众咨询，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被列为重点发展方向之一。
5: 香港特区在5年规划下、15规划下应该怎么走？包括我们要巩固发展我们固有的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建设我们新兴的创科中心。我相信在不同的领域都有突破点。科技是重要吧，没科技没有未来了。科技让我们的竞争力，我们这个增值度都会加大。
4: 由河套香港园区、科学园和数码港组成的北中南科创布局正为这一目标提供重要支撑。河套香港园区占地约87公顷，自去年12月22日开园，截至目前已有超过90家来自海内外的科技企业进驻，包括联想、阿斯利康等10间上市或龙头公司。
6: 河套香港园区将打造世界级产学研平台，其中的学就是指就是香港的大学科研机构，围绕人工智能、生命健康、新材料、微电子等全员领域，建立与河套园区企业及研究机构深度合作的联合实验室，推动科研成果快速转化。
4: 位于香港中部的科学园拥有来自2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2500间科技企业及公司。科学园与多家国际领先科研设备和软件的研发商合作，设置顶尖实验室，提供先进科研器材及技术专才。科学园至今已成功吸引90所由世界级大学和科研机构与香港本地大学合作的研发实验室进驻。香港数码港作为科创重镇，汇聚超过2300间企业，其中有24间上市公司及9间独角兽企业。数码港以全港规模最大的人工智能超算中心及人工智能实验室为核心引擎，构建了人工智能生态圈。
7: 香港正加速构建香港研发加内地转化加亚太应用的完整创新链。在5年规划实施过程中，要进一步加强深港两地在科创资源共享。

0: 人才培育、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的协同，共同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核心引擎。
1: 近年来，香港充分发挥基础科研雄厚实力、国际化程度高以及金融资源集聚等优势，加快建设创科生态圈。随着重点科技企业持续落户，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的加速应用，香港正不断提升创新链、产业链和资金链协同发展水平，为高质量发展培育新动能。
2: 今年以来，香港特区政府引进重点企业办公室，陆续迎来一批重点科技企业落户。这些企业涵盖人工智能、生命健康科技、低空经济、智慧出行和金融科技等前沿领域，不仅带来投资和就业机会，也进一步壮大香港创科产业生态。
3: 来香港，落户以后，它成功的概率可能高一点啊，因为香港有一个很好的国际的场景。让他们可以先在香港先行先试，让他们可以更快地去成功。
2: 科技企业的选择正是香港创科生态不断完善的缩影。内地网络安全企业山石网科于2025年在香港设立研发中心，依托香港国际化人才资源和创新科技环境，加强前沿技术研发，并以香港作为拓展海外市场的重要支点。
4: 本地化的团队、本地化的研发、本地化的服务，那以这样三个本地化推动香港的业务，在过去两年里实现了非常大的增长。深耕港澳之后，辐射东南亚以及全世界的客户啊，是我们更大的目标。
2: 在吸引企业集聚的同时，香港也正加快推动科研成果转化落地。近年来，香港微电子研发院成立，人工智能超算中心启用，首个人工智能大模型发布，一系列重点项目相继落地。香港多所高校积极推动人工智能研发和产业应用，促进科研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市场。今年以来，多场大型科技展览和创新论坛在香港举行，人工智能、机器人、智慧医疗等创新成果集中亮相，不少产品已经进入实际应用场景，让民众切身感受到科技创新带来的便利。
5: 在这个展会里面也看到有非常多这种不一样的应用，然后包括我刚才在那边看到有一个智能戒指，它是可以带着可以监测您的这个睡眠质量啊，然后比如你的心率啊，然后血氧啊等等，就是它这种便携性和这种智能性就是非常就是还蛮震撼的。
2: 从吸引科技企业集聚到推动科研成果转化，从基础研究持续突破到人工智能加快赋能产业发展，香港创科生态正不断完善。
1: 以上就是今天香港演播室的全部内容，我们现在把时间交还给北京演播室。
6: 好，感谢京东从香港演播室为我们发回的报道。从7月1号零时起，全国铁路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由港铁营运的高速铁路香港段新增广州北、义乌、福清西三个站点，香港西九龙站直达内地的站点增至113个。此次调图值得关注的是，往返香港西九龙站与上海虹桥站的卧铺列车高896、高895次家庭义乌站，这是义乌首次迎来进港高铁动卧列车。
7: 我现在在香港西九龙站，那我身边的这趟高896次列车呢，即将开往义乌站。高896次列车是一趟跨境高铁动卧列车，主打的是西发朝至。此次家庭义乌站让香港的客商可以实现晚上从西九龙出发睡上一晚，第二天的早上5:32就能抵达义乌。不仅仅从香港去义乌更方便了，从义乌出发前往香港也是同样的便捷。返程的高895次列车晚上9:46从义乌出发，睡上一晚，第二天的早上就能抵达香港西九龙，同样是西发朝至。
8: 依托义乌成熟的沪元优势，香港成了商户李小飞对接海外客户的关键中转站。此前他常年往返义乌与香港两地，每次均需多次中转。昨天他专程来体验这趟西发朝至的卧铺动车。
9: 那我选择这一趟呢，第一是今天是首次我想来体验，第二呢就是我白天还可以把国际上方城的生意做完就结束，然后晚上出发，这个省了我很多的时间。
8: 陶菊英早在2019年便瞄准香港市场红利，在香港完成自有商标注册。对他来说，香港至义乌直达动卧的开通可以为他进入

0: 香港市场，拓展全球渠道，搭建更便捷的桥梁。
1: 有这个便利的条件，我想我们会创造机会去我们义乌的好产品带到香港，把香港的好的资讯和产品也带到义乌。
0: 同样是商贸城的经营户张吉英正忙着对接客户，梳理订单。他从事外贸行业多年，每年固定两次赴香港参加展会。直达高铁的推出也为他去香港提供了新选择，目前正在为十月的香港展会做计划。
2: 我们每年两次香港参展，这样的话我们就比较方便了，即使我们出去展会结束，肯定会有很多客户进来。
0: 香港高铁开到世界超市，为两地商贸往来带来多重利好。义乌海关数据显示，一至五月，义乌对香港出口14.3亿元，同比增长13.9%。出口前三的商品为机电产品、食品和文化产品。此次列车站点增设，不仅是线路优化，更是依托两地产业与区位优势，搭建起长三角地区连通香港的双向经贸桥梁。未来，更多优质义乌制造有望通过香港加速走向全球。
3: 7月1号，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离境退税服务点正式启用。该服务点直接设置在口岸出境大厅，境外旅客购物后可在离境时即到即办。港珠澳大桥是连接粤港澳三地的重要跨境通道，也是粤港澳大湾区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此次启用的离境退税服务点将进一步完善口岸消费配套服务，提升跨境出行和消费体验。今年上半年，福州到马祖的小三通航线出入境旅客6.2万余人次，同比增长超40%，其中台胞出入境数量超过5.5万人次，同比增长39%。入境台胞以观光购物、探亲访友及开展两岸文化交流为主。
4: 日前，吉顺10号客轮载着121名旅客从马祖白沙港抵达福州港黄岐客运码头，其中大部分是台胞旅客，不少人是举家来到大陆探亲访友和游玩购物的。
5: 放暑假了，带小孩家人来贵安旅游，吃美食，玩3天2夜。
6: 这句话是购物，点探亲了，看一下朋友了。
4: 近年来，随着福建推进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的惠台利民新措施落地，福马同城生活圈以及一日生活圈已成为现实。目前，福州马祖之间有黄岐至马祖、琅岐至马祖两条小三通客运航线，每天共有8趟航班来往两岸，客流量逐月攀升。今年上半年，总客流量6.2万余人次，同比增长超40%。
7: 为了应对福马小三通航线即将到来的暑期客流高峰，我们提前制定勤务预案，与海关、海事、客运站等有关机构保持密切联系，预测客流高峰，及时开足查验通道，保障入出境旅客通关顺畅。
3: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1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2295人死亡，11267人受伤。
4: 豪尔赫·罗德里格斯说，灾后搜救和安置工作仍在进行，目前已有6461人获救。伪政府已调动超2.6万名军警、消防等人员参与搜救工作，另有1.7万名志愿者保障后勤。与此同时，还有4099名国际救援人员、153只搜救犬和49辆支援车辆正在灾区协助搜救及转运受灾民众。豪尔赫·罗德里格斯表示，自6月24号地震发生以来，委内瑞拉已记录到782次余震，目前余震频率和震级均有所下降，但发生较强余震的风险仍然存在，民众仍需保持警惕。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1号宣布，因毁灭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自当天18点起进入为期7天的全国哀悼期。他说，委内瑞拉因毁灭性地震造成的人员伤亡而深感悲痛，政府向所有遭受这场灾难的人表示慰问。据委内瑞拉媒体报道，委政府正统筹开展应急处置工作，重点推进灾区搜救、灾民救治和基本物资供应等。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联合国委内瑞拉驻地和人道主义协调

0: 员兰波拉本周表示，委内瑞拉政府和联合国正在采购10000个尸袋，以应对更多死亡病例。报道说，当此次强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民众继续在倒塌建筑的废墟中搜寻时，一台政府挖掘机却停在一旁。重型机械对于灾后救援至关重要。这台挖掘机的操作员表示，机械设备闲置的原因是没有燃油。由于燃料短缺，许多民众被迫徒手从废墟中搜寻他们的亲友。一位地震失踪人员亲属表示，没有合适的工具，搜救异常困难。来自委内瑞拉阿拉瓜州的一支民防队没有任何能快速破拆废墟的设备，政府和其他地方捐赠的水很有帮助，但还远远不够。
1: Señor, ¿por qué no está prendido?
2: No tengo combustible. This guy, you know, work with the nails. They try to do everything without nothing. They don't have, you know, shoes, they don't have machine like drills, a big drills that you need. They don't have sensors, they don't have anything.
3: 据路透社报道，当地时间7月1号，一场破纪录的热浪从美国中西部蔓延至东部。随着7月4号美国独立日假期临近，气温还将持续攀升。一些举行世界杯足球赛的城市可能将面临体感温度超过40摄氏度的高温。
0: 根据美国国家气象局发布的预警，位于美国中部的堪萨斯城与密苏里州部分地区的闷热天气将延续至7月3号晚上，体感温度预计将达到40.6摄氏度至43.3摄氏度。而哥伦比亚队与加纳队的1/16决赛将于当地时间7月3号晚上在堪萨斯城体育场进行。天气预报还显示，7月1号至4号，美国东北部的宾夕法尼亚州费城及周边地区将持续遭遇高温天气，加上空气湿度高，白天体感温度可能达到43.3摄氏度。纽约市将可能出现逼近历史同期记录的高温天气，体感温度最高可达42.8摄氏度。在东北部的马萨诸塞州波士顿，体感温度可能飙升至43.9摄氏度。纽约市长马姆达尼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为应对极端热浪，纽约市已开放数百个避暑中心，并部署10余辆清凉车。华盛顿特区政府官员警告，极端高温加上高湿度天气将大幅度增加高温相关疾病的风险。华盛顿特区已在周末期间扩大了避暑中心、图书馆、游泳池等多个公共区域的开放范围。美国国家气象局气象学家帕特南表示，本轮高温将波及所有人，尤其是周末假期大量民众外出，风险会进一步上升。美国准确天气预报网站气象学家罗伊斯称，此次催生高温天气的高压系统由干燥下沉气流构成，它如同一块屏障，迫使风暴绕道而行，令美国东部降雨稀少。这一气象现象也常被称作热穹顶。
3: 极具破坏性的热穹顶现象目前正席卷加拿大大部分地区，导致数百万民众处于高温预警之下。与此同时，加拿大部分地区遭遇暴雨和严重洪涝灾害。
4: 热穹顶指的是高层大气热高压在一段时间内停滞不动，大气环流形成了稳定的类似穹顶的形状，高压像个罩子一样把热空气盖在热浪发生区域，同时阻止冷空气进入。这样热穹顶里的温度越来越高，从而引发气象上的热浪或超级热浪事件。据加拿大媒体7月1号报道，安大略省大部分地区炎热潮湿是此次热浪受灾最严重的省份之一。该省西南部日间气温持续走高，夜间无法有效降温，东部也正遭受旷日持久的热浪袭击。加拿大环境与气候变化部已向安大略省、魁北克省等地发布高温预警，敦促居民注意保持水分摄入，避免在高温巅峰时段进行户外活动。上述地区的日间最高气温和湿度指数已远超往年同期平均水平。安大略省和魁北克省部分地区的气温预计在当地时间1至2号达到34至37摄氏度，而体感温度可能更高。加拿大中部马尼托巴省帕克兰地区本周早些时候遭遇暴雨袭击，引发严重洪涝灾害。该省西部城市多芬于7月1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加拿大西部艾伯塔省部分地区也遭遇强降雨引发洪水，一些道路被封闭，居民被迫撤离。
3: 再来关注欧洲高温，眼下欧洲高温天气继续蔓延。

0: 按照西班牙有关机构7月1号发布的估算，6月西班牙与高温相关的死亡人数超1000人，是2015年有可比记录以来当月的最高值。
1: 西班牙国家气象局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2026年6月成为1961年有相关气象记录以来第二热的6月，仅次于2025年6月。据西班牙国家气象局发布的初步数据，西班牙本土六月的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约3.2摄氏度，持续高温带来显著公共卫生影响。据西班牙每日死亡率监测系统估算，整个六月，西班牙与高温相关的死亡人数达到1029人，超过2017年6月的1000人，为2015年有可比记录以来当月的最高值。西班牙广播电视公司援引西班牙国家气象局发言人鲁文·德尔坎波的话报道说，自1975年至今，西班牙在6月共发生12次热浪，其中一半出现在2015年之后。
0: 葡萄牙政府7月1号发布高温预警，葡萄牙内政部长路易斯·内维斯说，未来几天当地气温最高可能达到47摄氏度。葡萄牙海洋和大气研究所表示，自7月2号起，葡萄牙本土18个地区中的12个地区将进入红色高温预警状态，预计至少持续至4号。其余6个地区将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葡萄牙的天气预警分为灰色、绿色、黄色、橙色、红色5个等级。红色预警代表天气状况存在高度风险。近日，滚滚热浪席卷欧洲大陆，多地打破高温记录，抢空调由此成为当地高频词。中国家电品牌在欧洲受到欢迎。
2: 京东旗下欧洲线上零售平台 Joybuy 提供的数据显示，6月19号至25号高温期间，该平台空调产品销量较6月首周增长近40倍。其中，一款移动分体式空调产品在欧洲脱销并走红。针对欧洲国家安装空调时面临的外立面保护限制、安装费用高昂等问题，中国企业特地推出定制化产品——移动分体式空调，它无需打孔安装，室外机可放在户外地上，也可由消费者自行安装在阳台或窗台，室内机可移动，制冷效果又接近分体机。据相关机构测算，2026年前五个月，中国对西欧国家的家用空调出口量同比增长 9.7%， 其中移动空调品类增速突出，同比涨幅超过 70%。不少企业反映，西欧多国市场出现消费者排队购机、线下门店缺货和供不应求的情况。此外，随着欧洲高温持续，在跨境电商平台上，中国制造的多功能防晒伞、手持风扇、制冰机等降温产品订单激增，不少产品成为出海爆款。
3: 现在我是在马德里的一家中国跨境电商的线下门店，店员告诉我，像挂脖电扇这样一类解暑降温的神器近期销量大增，因此他们也把这种小家电都集中摆放在了一个相对显眼的区域，来方便消费者的选购。
4: Lo que más busca la gente es algo que tenga agua. Lo que tiene agua, pues claro, no solo te renueva el aire, sino que te tira el agüita. Entonces yo creo que lo que más sale, pues son esos de ahí. Y tenemos una gran variedad que, como ves, se descoloca enseguida porque la gente viene solo por esto. Así que, pues nada, es lo único que nos deja aguantar el calor aquí en Madrid ahora mismo.
5: Sí, me cogió el calor y hay que aguantarlo, no hay otra.
6: ¿Y ahora está buscando alguna medida para enfrentar ese calor?
5: Estoy viendo esto, porque veo que tiene un buen precio. Uh-huh. Igual me lo llevo, voy a preguntar a la chica a ver cómo funciona esto.
7: 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网站日前报道，热浪席卷多国，全球的大型科技公司也面临着一场严峻的挑战。那就是如何确保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内的高性能芯片能够持续稳定的运行。
8: 报道援引一家气候风险分析机构近日公布的研究数据称，目前全球数据中心高达79%的算力容量面临着各种突发气候灾害的威胁，包括洪水、极端大风及山火等。这些灾害可能导致运营中断、停机时间增加，并推高保险和维修成本。
9: That extreme periods, however, also have a big impact on digital infrastructure because these operators need to make sure that the specialized chips and AI data centers can keep running without disruption. And we saw this actually in 2022 when there was another heat wave, and then Google and Oracle had announced that their data center

0: 急剧增加。
1: Data centers need a lot of energy just at the right time when the grid has perhaps like the least amount of energy to give, and that's because you know people are using air conditioning units, which puts that kind of extra strain on the grid, and therefore it can kind of cause this disruption effect for data centers.
0: 目前各大科技企业也正在意识到气候因素给人工智能数据中心运行带来的挑战，并探索解决方案。微软公司表示，正在通过选址、完善冗余系统和实时监控等手段来管理极端高温和恶劣天气带来的风险。英伟达公司上周表示，其新型的人工智能服务器可以在最高45摄氏度的冷却液环境下运行。英伟达称，冷却液温度提高一摄氏度，就可以使冷却系统能耗降低约4%。
2: 串飞航线是指同一个航班串联多个城市。昨天，黑龙江省哈尔滨至鸡西至漠河的串飞航线正式开通。
3: 黑龙江省哈尔滨至鸡西至漠河的串飞航线由成都航空直飞，每周三、周日均有往返航班。同一趟航班依次停靠哈尔滨、鸡西、漠河三座省内机场，分段接送旅客往返三地旅游景区。航线填补了鸡西至漠河的直达航空空白。鸡西与漠河两地相距1400多公里，铁路、公路都需要辗转10多个小时。航线开通后，两地通行时间压缩至3小时以内，为两地旅游联动、经贸往来打通了快速通道。
4: 我的行程是去漠河追下极光，还要去这个星海湖玩一圈。咱们开了这个航线之后呢，非常快，非常好。
3: 近年来，黑龙江省交通运输厅持续织密省内串飞航线网络，将分散在各地的冰雪、森林、极地等优质文旅资源串点成线、连线成面，推动黑龙江特色文旅从一地一季向全域全季加速转变。
5: 目前已累计开通了15条串飞航线，通航点覆盖了11个重点旅游城市和边境口岸城市，城级游客中外省游客占比达到了58%。高效的行程安排使外省的游客能够在有限的时间内游览更多的景点。
2: 昨天，北京城市副中心综合交通枢纽北京通州站迎来投运后到访的首位外国交通政要英国交通大臣海地亚历山大。参访中，他详细询问国铁、地铁、城际铁路同步建设模式及列车国产化情况，并了解客流培育及发展规划，对北京城市副中心地下枢纽地上城的超前规划理念给予积极认可。作为京津冀一小时交通圈的核心枢纽，北京通州站为串联区域脉络、集聚文商旅资源提供了重要支撑，成为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和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重要力量。近日，2026年古岭园中美青少年棒球友谊赛暨体育交流周在福建福州开幕。美国科里维拉市代表团走进福建省长汀县，围绕文旅、教育、生态、体育多领域开展实地参访，共商友好城市深化合作新路径。
6: 飞虎队是连接两地情谊的精神纽带。代表团首先来到飞虎队长汀纪念馆，珍贵的历史文物、鲜活的史料故事，让外宾重温二战时期中美并肩作战的峥嵘岁月。随后，代表团走进中国客家剪纸艺术馆，近距离观赏客家传统剪纸技艺。
7: Now we in Pico Rivera are looking forward to establishing a friendship and hopefully a sister city and school relationship.With our high school, we want both cultures to experience each other so that the next generation can foster that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two great countries and cultures.
8: 卓威接触式远红外治疗仪，用于缓解非急性期颈腰部的软组织疼痛，关爱健康，值得信赖。
9: 当全民健康成为时代需求，君乐宝简醇已多年乳液匠心，推动健康酸奶新发展。 意在酸奶市场的突出表现，助力中国乳品行业高质量发展。

0: 君乐宝深耕乳业31载，以长期主义为初心，筑牢品质根基。从奶牛养殖、智能挤奶、工厂生产到严苛检测，以全产业链一体化铸就实力。从自主知识产权专利菌株研发，到蛋白稳定技术，打造顺滑口感，创新以深度融入企业基因。君乐宝用科技与匠心，持续守护国民乳品健康生活，为中国乳品行业健康发展注入力量。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据气象部门预报，南海热带低压将于今天发展为台风，受其影响，预计明天至5号，海南岛、广东、广西等地的部分地区将先后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决定于今天12点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近日，云南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整理红外相机资料时发现，镜头拍到高黎贡白眉长臂猿一家三口同框的珍贵影像。画面中，一只褐黑色的雄猿背对镜头，双臂紧握树干，站在树枝上。随后，一只浅棕色的雌猿跃入画面，怀里有一只幼崽。即便带着幼崽，雌猿依然行动敏捷，在林间轻盈穿行。
0: 世界的温州来了，都说好。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2: 再会。

全国31个省区市一线调研，探访新兴产业，聚焦前沿成果。从革命老区特色制造到滨海前沿科创高地，全景展现中国产业向新图强、共绘蓝图的时代新画卷。创新引领，科技赋能。大型系列报道《15五新图景：产业向未来》，敬请关注。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据报道，今年以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频繁提及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日方各层级官员访问菲律宾、越南、澳大利亚等国，就这一构想进行游说。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举行例行记者会上指出，亚太地区需要的是稳定而不是动荡，注重的是合作而不是分裂。
1: 嘴上喊着自由开放，心里想着对立对抗，这样名不副实的理念与地区国家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共同心愿背道而驰，也注定不会得到真心认同。亚太地区需要的是稳定而不是动荡，注重的是合作而不是分裂，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是亚太实现繁荣稳定的根基，也是地区国家的共同责任。
2: 郭家坤指出，面对一些制造分裂、挑动对抗的小动作，地区国家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擦亮眼睛、团结一心，维护好亚太合作的正确方向，通过对话协商增进互信，通过互利合作守护安宁，共同建设繁荣稳定、开放融通、普惠包容、和衷共济的亚太。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在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回应有关对美国农产品关税的提问时表示，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中方愿与美方相向而行，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
3: 经过近期的经贸磋商，双方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并且原则同意将相关的农产品纳入到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企业将遵循市场化原则，根据实际需求和市场的条件自主地开展贸易。中方愿与美方相向而行，为双向的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的条件。
0: 中国商务部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针对日前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召开首次会议。新闻发言人介绍，该机制是中欧在经贸领域新建立的常态化交流机制，双方商定每年举行一至两次部长级会议。中方已邀请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于今年秋季访华，举行磋商机制的第二次例会。
4: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介绍，首次会议期间，中欧双方重点讨论从三个领域着手，推动贸易向上平衡，而不是向下平衡。
3: 一是新兴领域，双方将努力扩大在 AI 和绿色转型等领域的合作；二是潜在领域，双方将深入地挖掘服务贸易等领域的合作潜力；三是问题领域，双方将通过市场准入的磋商，推动彼此关切得到逐步的解决。
4: 何亚东介绍，双方就中欧经贸关系的新定位达成共识，即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
3: 这有助于改善广大中欧企业的预期，为中欧乃至全球的经济发展注入更多的确定性和正能量。
4: 此外，在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还介绍，中德经济合作联委会将重启，并力争在2027年初召开合作机制的新一次会议。中德双方还同意立即启动出口管制技术层面磋商，以平衡解决各自关切。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据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和伊朗7月1日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此次会谈重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讨论内容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议题。
1: 消息人士透露，伊朗代表团在当天与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的美伊间接会谈中，要求分阶段执行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重点执行伊朗被冻结资产相关条款。伊朗方面要求解冻其被冻结资产，并将其提供给伊朗央行，被解冻资金将用于食品供应。伊朗方面坚持霍尔木兹海峡应受伊朗和阿曼主权管辖，不允许任何船只未经许可划定航行路线。伊朗坚持其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承诺，并表示将致力于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合作。伊朗在会谈中还谴责以色列保留其在黎巴嫩的驻军，称以方此举破坏美伊谅解备忘录执行。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7月1日消息，伊朗副外长兼首席谈判代表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代表团提出并审查了美国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第一条关于结束黎巴嫩战事的承诺，以及有关美国加强地区军事装备和兵力部署的报道，和美国官员发表的一些具有威胁性和干涉主义的言论。伊朗代表团强调，美伊谅解备忘录中的各项承诺是一个整体，不能单独割裂看待。加里巴巴迪宣布将组建监督小组，并通过直接沟通渠道通报和审查美伊谅解备忘录中的违规行为。他指出，伊朗代表在与卡塔尔央行等官员的会谈中已决定将部分解冻的60亿美元资金用于根据伊朗需求采购必要物资。他同时澄清称，伊朗与美国代表团没有在多哈举行会晤。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7月1日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国政府目前正试图说服伊朗，相比在海峡收取通行费，接受美方提出的核协议能让伊朗获得更大收益。这名官员称，如果美国解除全部制裁，伊朗通过开发和销售石油及其他资源所获得的收入将比通过收取海峡通行费的方式高出100倍。此外，双方已就未来一周缓和海峡局势达成谅解，以便在无冲突的环境下推进落实谅解备忘录。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日表示，美国同伊朗在卡塔尔举行的最新一轮会谈进展顺利。
2: The denuclearization of Iran is moving along well. They've had very good meetings, and we'll see. We hit them very hard for 3 nights, as you know, but we're getting along very well.
3: 美国副总统万斯1日表示，美伊当天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的间接技术性会谈进展顺利，有关核问题的讨论将很快开始。据一名知情人士和一名伊朗官员透露，美伊双方7月1日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了技术性会谈。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会见了卡塔尔首相，但他们未出席具体的谈判环节。
0: 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7月1日在社交媒体称，此次会谈就美伊谅解备忘录相关议题取得了积极进展，各方同意继续讨论，下一次会谈最早可能在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之后。当地时间7月1日晚，伊朗方面发布了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的一段谈话视频。卡利巴夫称，关于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进入被炸毁核设施的说法是错误的。他表示，伊朗伊斯兰议会通过了一项法律，该法律得到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批准，规定不得以任何方式允许进入被炸毁或受损的核设施。卡利巴夫强调，国际原子能机构只能进入2个地点：布什尔核电站和德黑兰核研究反应堆。伊朗方面不提供任何超出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设定权限范围的特权。美国和伊朗7月1日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此次会谈有何进展？美伊之间还存在哪些分歧？来看总台记者魏然从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4: 这次在多哈现场，外界原本期待的美伊面对面直接谈判并未出现，取而代之的是通过卡塔尔与巴基斯坦作为中间方进行的间接技术性沟通。这决定了本轮多哈外交真正要谈的并不是

0: 马上进入最终协议，而是摆在眼前的三个更现实、更紧迫的问题：黎巴嫩停火安排是否被落实，霍尔木兹海峡如何恢复通行，以及伊朗被冻结资金如何真正可用。首先，从伊朗角度看，黎巴嫩问题是焦点中的焦点。伊朗坚持美伊谅解备忘录第一条明确所有战线停止军事行动，其中包括黎巴嫩。对伊朗而言，黎巴嫩停火是检验美国是否真正约束以色列的关键指标。但美国最新推动的黎巴嫩安全安排并未要求以军立即撤出黎南部，也未约束其完全停止袭击。这在伊朗看来大大削弱了备忘录的基础。于是我们看到，一边是伊朗要求把黎巴嫩停火纳入美伊执行机制，但另一边的美国则更关心黎巴嫩国内力量重组和真主党解除武装，两者存在结构性矛盾。第二个焦点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近期海峡附近再次发生船只遇袭和美伊相互打击，美方仍持续推动替代航线，而伊朗则在多哈再次强调，任何通行安排都必须以伊朗对海峡的管理权为前提，并明确拒绝未经许可的平行航道。同时，美方在谈判中还试图施压伊朗放弃海峡收费与通行控制，但在伊朗看来，这直接触及主权底线。因此，双方对所谓安全通行的定义本身就存在根本性冲突，可谈的空间有限。第三个焦点是伊朗被冻结资金问题。伊朗代表团在与卡塔尔央行等官员沟通时，明确要求采取分阶段且可实际支配的解冻方式，并强调资金必须进入伊朗央行体系，而不是停留在受限账户中。美方则延续既有立场，将资金解冻与伊朗履约情况挂钩，强调优先用于人道领域，并采取分阶段释放机制。从当前进展来看，双方在是否解冻层面并无新突破，但在如何解冻的操作路径上已开始细化讨论，这是当前唯一出现有限进展的议题。接下来最值得观察的是三个信号。第一，霍尔木兹海峡能否形成最低限度的稳定通航机制？第二，伊朗冻结资金能否真正进入其可控账户体系并可使用？第三，黎巴嫩是否出现新的执行监督框架或冲突降级安排？如果这三项中难以出现实质突破，那么无论多少轮多哈接触，也很难改变它作为一个降温与传话平台的属性。距离真正意义上的美伊谈判重启仍存在明显距离。总台记者伊朗德黑兰报道。
1: 当前美伊选择在多哈以间接会谈的形式推进磋商，同时由卡塔尔、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美伊此次为何放弃直接对话，转而采用间接会谈的形式呢？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解读。
2: 那这次间接谈判实际上是双方在谈判降级之后的一个应急状态。对于伊朗来说呢，现在的重点并不是要技术谈判，而是要跟进谅解备忘录相关前置条款的落实情况。那现在从媒体所披露的谈判内容上来看，伊朗方面强调的是对于美国履约进程的确认以及相关跟进。这么做呢，既是对于国内强硬派的交代，同时也是表达对于当下美伊就海峡通行问题产生军事摩擦的不满。与此同时呢，在黎巴嫩的议题上，目前美以黎所签订的三方协议其实默许了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地区的长期驻留，这就挑战了伊朗及其盟友黎巴嫩真主党的立场底线。因此呢，伊朗方面明确指责以方此举是破坏美伊谅解备忘录。而对于资产解冻的问题，虽然美国做出了积极表态，但是迄今相关资金仍然没有进入到伊朗所掌控的账户当中。所以伊方现在提出这样的一个要求，摆出现有的姿态，就是为了表示既然谅解备忘录的先期条款没有得到落实，那么后期敏感议题的技术性讨论也会被进一步推迟。实际上呢，直接会谈是需要政治互信作为基础，而美伊之间的互信水平目前支撑不起面对面的高级别接触，而当下这种间接谈判呢，反而给了各方更大的操作空间。如果谈成了，那么双方会说是进展良好，谈崩了也不用承担直接谈判失败的政治代价，双方呢也都可以对国内进行交代。
1: 乌克兰空军今天通报称，7月1号18点至2号凌晨，记录到俄罗斯发射74枚各型导弹和496架无人机，其中包括4枚锆10。

0: 高超音速巡航导弹。截至2号上午9点，乌军共击落和电子战压制了524个来袭目标。基辅市官员称，袭击造成数十人伤亡。俄罗斯国防部今天通报称，为回应乌克兰对俄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俄军发起大规模打击，打击位于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工和能源设施，还有位于多地的乌克兰军用机场设施。俄国防部称，莫斯科时间7月1号20点至2号早晨7点，俄防空系统在多地拦截和击毁327架乌克兰无人机。据英国《金融时报》6月30号报道，北约秘书长吕特接受采访时表示，欧洲多国和加拿大今后数年内从美国订购的军火总额达3000亿美元，将支撑美国军工业19.5万个就业岗位。报道称，吕特大谈欧洲购买美国军火，试图在下周北约峰会前用经济数据说服美国总统特朗普延续对北约的军事同盟承诺。
1: 北约峰会定于7月7号至8号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吕特称，他上周访美旨在安抚美方对欧洲盟友的不满情绪。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向欧洲多国交付军火严重延迟。吕特对此称，欧洲军工业基础强劲，但部分关键能力基本只能从美国获取。美国军工业对于北约保持整体威慑极其重要。但他同时表示，鉴于当前美国军工产能瓶颈，一些欧洲国家只能从北约以外国家采购。据路透社报道，7月1号，德国总理默茨在德国国防部接待到访的北约秘书长吕特。默茨表示，如果北约要维持强大的跨大西洋联盟，欧洲需要为其自身防务承担更大责任，并承诺德国将大幅增加防务支出，比原计划提前数年达到北约新的防务目标。默茨说，北约必须更加欧洲化，才能维系其跨大西洋的属性。报道称，当前北约成员国正面临增加军费开支和减少对美国依赖的日益增大的压力。吕特则表示，对乌克兰防务而言，美国的作用仍然不可或缺。北约成员国在特朗普持续施压下，已于2025年6月集体同意，将各国年度防务开支在2035年前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根据北约峰会宣言，5%的军费支出目标主要分为两部分，其中3.5%用于核心军费支出，1.5%用于关键基础设施防护和网络安全等。但美国仍主张打造一个建立在伙伴关系而非依赖关系之上的北约，即美国将推动欧洲在北约常规防务中发挥主导作用。此外，美方6月被曝有意大幅削减部署在欧洲北约盟国的战机数量，同时将减少航空母舰、战舰和潜艇在欧洲的部署。
0: 今天，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抵达香港，开启为期5天的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
2: 现在呢是2号上午的8点左右，我们可以看到此刻舰艇编队正呈纵向队形，在香港特区政府的7艘水警船、1艘海事船以及驻港部队舰艇的伴航下，缓缓地驶入维多利亚港。此次参加舰艇开放交流活动的香港同胞呢，不仅可以近距离地看到我们的导弹发射平台、相控阵雷达、舰载直升机等武器装备，更能近距离地听听我们的舰艇官兵讲讲他们驰骋深蓝的震撼人心的远洋故事。
3: 上午10时许，衡阳舰、南宁舰陆续靠泊，香港特区政府、中央驻港机构、南部战区驻香港部队等相关部门领导、驻香港部队官兵代表、香港市民和青少年等到现场迎接。欢迎仪式上，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发表致辞，对海军舰艇编队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
4: 很荣幸也很开心也很激动，能就是这么近能看到我们国家这么好的一些军事的装备，然后也很明白就是我们要和平首先要自身强起来才能达到真正的和平。祝愿祖国繁荣昌盛，也希望香港能继续稳定的更好的发展。
3: 据了解，3号至5号，南宁舰、衡阳舰将在昂船洲军营码头面向港澳民众、青少年、学生等群体开放，并开展军事体验、训练展示、文艺展演等互动交流活动，让香港澳门同胞更加直观深入地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情况。

0: 这时南宁舰、衡阳舰首次抵达香港。
1: 我们期待在开放参观时，香港、澳门同胞能够亲手触摸我们滚烫的甲板，亲耳聆听我们讲述战火撤侨、远洋护航的真实经历，让大家真切看见祖国守护每一位国人的底气。衷心祝愿香港繁荣安定，明天更美好。
2: 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产业向未来。今天走进赣南老区，江西赣州依托全链条产业布局和核心技术自主化，深耕永磁新材料赛道，聚力打造具备全球竞争力的永磁产业集群，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磁动力。
3: 这里是江西赣州余都县铁山垄镇的中华钨矿公司旧址。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在这里开办了首家国营钨矿企业。近一个世纪过去了，这片红色热土上孕育的宝贵资源早已经告别了卖矿产的老路，通过冶炼集群、科技赋能，推动永磁产业向高精尖迈进。
4: 永磁材料是高端电机、人形机器人、新能源装备的核心材料。江西赣州是中国永磁材料产业的核心重镇，已经形成了从矿山到终端产品的完整产业链。这样长条形铁片状的金属就是赣州最为常见的永磁钢片，它体积小，磁力强，无需通电就可以吸附自重640倍的物体，被称为万磁王。
3: 现在在我们面前啊，是两块由永磁材料制成的磁钢成品，磁力在业内是最强的。我们两个人尝试着能不能把它分开，1、2、3，也是掰不开的。所以啊，别看到这个小小的磁片，但是它的磁力是非常强的。
4: 通过和江西理工大学、北京工业大学等高校3年多的产学研合作，赣州这家企业把高性能永磁材料中必须添加的低、特等昂贵金属用量从0.5%降到0.2%，降了近60%，使其磁力更强、成本更低，还建成了业内首条智能又环保的铝铁硼生产线，关键工艺完全自主掌握。
5: 初级原矿每公斤大概是30-40块。经过精加工生产出来的铝铁硼永磁材料，身价已经翻了17倍，真正实现了按吨卖变成了按克卖。
4: 在永磁磁钢下游，赣州赣县区这家高端永磁直驱电机的精密制造企业生产的运用高性能永磁材料的磁悬浮直驱电机，具有尺寸灵活、零摩擦力、控制精度高等优势，控制精度能达到1微米，也就是头发丝直径的1/80。
6: 磁驱电机它应用领域非常的广泛，主要应用在 3C 行业、新能源行业、医疗器械行业、面板行业，还有半导体行业。生活中很多产品的价格是越来越低，它离不开我们的自动化生产线。自动化生产线的核心部件就是磁驱电机。
4: 从小巧电机到新型储能，再到光电新能源，永磁材料的用武之地越来越广。
3: 这里是赣州赣县区一家大型电器公司，在这家企业，永磁材料广泛运用到变压器和储能系统的各个部件当中，能够显著地提升功率密度，降低电能损耗，有效地延长电池寿命。
7: 随着全球人工智能时代的全面到来，带动了储能电力设备的海外订单需求的一个激增。目前我们海外变压器订单已排产至2027年，今年年产值有望突破5亿元。
4: 依托中国科学院、赣江创新研究院、国家稀土功能材料创新中心等国家级大院大所平台，赣州已构建起永磁材料产业从基础研究到终端应用的全链条创新体系。2025年，江西赣州永磁材料产业规上营收实现172.75亿元，同比增长20.6%。在“十五五”期间，赣州力争引进10余个产业终端应用补炼、冶炼、强炼的大项目、好项目。预计到2030年，江西将把包含永磁材料产业在内的有色金属新材料打造成1000亿产业集群，加快建设中国锡金谷，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永磁新材料产业聚集区。
8: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 中国电信。
9: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10: 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9: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重庆、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雨势仍然较强，云南、贵州、重庆、湖南、江西北部、苏皖、中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在北方，未来三天，内蒙古中东部、黄淮北部和东部、华北、东北地区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南海热带低压的中心今天17点位于海南省万宁市南偏东方向约130公里的南海中西部海面，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7级，预计该低压将于今天夜间发展为今年第10号台风，并将于3号白天在海南三亚到琼海一带沿海登陆，4号下午至晚上将在广西沿海到越南北部沿海再次登陆。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南海大部、琼州海峡、北部湾、广东中西部沿海等地将有6到8级、阵风9到10级的大风，广东西南部、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感谢收看这时段的中国新闻，再见。

0: 认真打好每一场球，和吃好每一顿饭同样重要。重要的事情值得拼一下，品牌好店放心选，顿顿好饭不将就，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1: 中了，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伊多哈会谈非常顺利，伊朗却表示美方违约。同一场。

会谈，双方仍各说各话，分歧难消，美伊还将如何较量？法国提出开展联合排雷行动，被伊朗强硬回绝，海峡通行费之争悬而未决，排雷主导权又起波澜，霍尔木兹海峡还将面临哪些挑战？英国媒体爆料，海湾国家欲绕开美国与伊朗达成地区安全协议，美国将作何反应？敬请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我们首先来看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中国海军多艘舰艇经日本周边国际水道进入西太平洋演习，日本防卫省连续七天发布十条相关消息。外媒关注2026年中国科技企业上市潮，人形机器人、芯片、 AI 模型领域热度空前。极端高温持续冲击欧洲民众日常生活，中国空调企业全力赶制欧洲订单。短短一个星期，日本防卫省发布了整整十条有关中国海军在日本周边活动的消息，频次之密集可以说是近年来罕见。那么从相关动向中，我们可以解读出哪些信息呢？来看报道。
1: 自六月下旬以来，日本防卫省连续发布多条有关中国海军在日本周边活动的消息。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官网页面几乎被有关中方舰艇活动的消息霸屏。据统计，6月25号至7月1号间，日方共发布了十条中国海军的相关消息，其中6月29号更是在一天内发布了五条。根据日方发布的信息，6月24号至25号，中国海军两艘 052D 导弹驱逐舰西宁舰和贵阳舰先后经对马海峡进入日本海，这两艘驱逐舰随后于27至28号从日本海返回。6月26号， 054A 导弹护卫舰安阳舰经宫古海峡进入西太平洋。6月27号， 052D 导弹驱逐舰苏州舰经横当水道进入西太，后于28号经同一航道返回。横当水道位于日本西南部岩美大岛与横当岛之间，是连接第一岛链内外的重要海上通道。6月27号至28号，054A 导弹护卫舰盐城舰一艘综合补给舰与055型驱逐舰首舰南昌舰分两批经大隅海峡进入西太。大隅海峡位于横当水道以北，介于日本九州岛南部与大隅群岛之间。6月29号，中国海军一艘电子侦察船经横当水道进入西太。同一天，052C 导弹驱逐舰西安舰经大隅海峡进入西太。6月30号，055驱逐舰东莞舰经宫古海峡进入西太。055型驱逐舰是中国自主研制的吨位最大、技术最先进、综合作战能力最强的万吨驱逐舰，集先进雷达、通用垂发、综合射频于一体。东莞舰2026年3月与安庆舰同步列装东部战区海军，至此055万吨大驱的列装数量达到10艘。
2: 这就是东莞舰的主炮了，可以看到它比1米65的我还要高非常的多。那么这130毫米的口径就意味着它可以实现有效的毁伤打击。
3: 我们这个主炮啊，它口径大，它的杀伤破坏性也就更大，并且啊，它还具有射速高、储弹量大，而且啊，它可靠性非常的好，它可以完成对敌海上、岸上的目标进行有效的打击。前面啊，像巧克力块似的，这个就是我们的通锤发射单元，在我们前甲板啊，一共有64个发射单元，在我们舰艇中段还有48个，我们全舰一共是112个发射单元，它主要的特点就是载弹量大，并且啊，它能装载多种功能的导弹，比如我们的防空导弹、反舰导弹都是从这里发射出去的。在我们上面的就是我们大家熟悉的啊万发炮，它可是我们末端防御的杀手锏，就相当于我们足球场上的守门员。它主要的特点就是射速高、成本低、

0: 并且毁伤概率那是相当的强。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飞行甲板，可以看到这里很宽阔，也就意味着我们可以起降更加大型的直升机。而我身后呢，有两个大门，就代表着可以同时搭载两架。是的，
1: 您也看到了，我们配置了有双机库，可以搭载更多型的舰载机和无人机。 此外，7月1号，0541导弹护卫舰“湘潭舰”经宫古海峡进入东海。可以看到，中方战舰主要经过对马海峡、大隅海峡、横灯水道以及宫古海峡这四条重要的海上通道，来往于东海与日本海以及西太平洋之间。从日方发布的信息来看，中国海军目前至少有7艘军舰部署在西太平洋。
2: 中国海军组织多型舰艇在一岛链密集展开各种实战演习运行动，主要目标有两个：第一呢，显示中国海军实战水平；如果能够在一岛链反复穿行，而且编队训练、远洋训练、实战训练相互组合，兵怎么练，仗就怎么打。所以，如果把训练和实战化等号，对于提高能力能够产生至关重要的作用。第二呢，是切断对方演习链。 目前周边演习特别多，特别是美国所主导的歼灭舰演习，包括歼翼之龙、勇敢盾牌都在周边密切进行，而且围绕第一岛链的状态非常集中，也说明呢，周边大国与盟国相互组合，正在把第一岛链变成演习链，所以中国海军必须显示自己在周边的能力，通过舰艇反复穿越。 反复撕开，这样呢就可以把对方的演习链搞得支离破碎，也说明针对中国周边所谓的演习链、导弹链，包括其他的能力链，都将被中国海军的远洋能力逐个打破。此前，中国海军辽宁舰航母编队在5至6月间，连续赴南海、西太平洋等海域进行了40多天的远海训练。 此次训练中，航母编队立足远海实战要求，筹划组织制空防空、对海打击、支援掩护、远海综合救援、实际使用武器等演练，跨昼夜开展多批次舰机攻防对抗，有效检验了航母编队远海体系作战运用。从训练画面中可以看到，多架歼-15T 舰载机在辽宁舰上起降。
3: 歼-15T 舰载战斗机呢，是在基本型歼-15的基础上进行改进研制的。它是一款弹滑兼容的舰载战斗机。更重要的是呢，它除了进行一些结构上的适应性的改进之外呢，在航电系统、机载武器上也有大幅度的升级。比如说，使用了全新的有源相控阵雷达，这样呢，它的探测距离得到大幅度的增加，而且呢，它的 机载的武器也进行了升级，比如说给它加装霹雳-15空对空导弹，那么加上它的这个雷达探测距离远，可以充分的发挥霹雳-15空对空导弹的这种射程优势。辽宁舰装备了这款战斗机之后啊，它的整体的制空作战能力、对海、对地突击能力都可以得到一个非常大的这个提高。
1: 海军有关部门表示，近年来，海军以航母编队为枢纽，常态化开展远海实战化练兵，牵引带动各类空中、水面、水下兵力一体参训，时间频次不断提高，距离范围不断扩展，海军常态化远海训练迈上新台阶。过去，出远海被看作一件很大的事，各部门要为此准备很长时间。如今，大部分舰艇都在海上执行任务。 官兵海上为家，岸上做客，已成常态。今年，中国首艘弹射型航母福建舰也有望开展远海训练，从基本形成战斗力向完全形成战斗力全面过渡。2026年将是福建舰战斗力生成的关键之年。
4: 我认为它赴远海训练大概是分两步走，首先呢，它要具备编队部署的能力。 当它的这种编队的作战体系已经达到了配合默契的程度之后，那下一步肯定就是出远海。那出远海这个情况会比较复杂，因为一旦进入到西太平洋的区域进行长时间的这种演习或者是训练，它外部会有一些干扰性的因素，比如说其他国家可能会派出舰机进行跟踪和盯梢，那这个时候就需要编队体系进行。

0: 快速、灵活、精准的应对。
1: 刚刚过去的2026年上半年，中国科技企业在半导体、AI 模型和具身智能等多个前沿领域取得重大突破，并获得市场认可，受到全球关注。
2: 路透社近日报道，2026年中国科技企业掀起上市热潮。数据显示，截至6月18号，今年以来，中国科技企业通过境内股票上市累计募资超过31亿美元，是去年同期募资规模的5倍以上。有近50家企业向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首次公开募股，计划募资总额至少达1261亿元人民币。这些企业包括大量机器人初创公司和半导体企业。摩根士丹利发布的最新预测显示，2026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将达到5万台，这是该行今年以来第二次上调相关预测，其最初的预测为 1.4 万台，随后上调至 2.8 万台。摩根士丹利估计2026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市场规模将达到20亿美元，并在2030年增长至150亿美元，年出货量达到 44.6 万台。该行指出，商业验证、政策支持以及供应链反馈都表明，中国人形机器人推广速度正在加快。
3: 我现在就是来到了位于武汉光谷的湖北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那么这儿呢是国内领先的人形机器人训练基地。走进这座上万平米的训练大楼，就像是走进了一座科幻电影的拍摄片场。我们能看到上百台的机器人分布在不同的场景当中，开展着数据采集和训练工作。工作人员通过 VR 眼镜、手柄等设备隔空指挥机器人一步步抬手操作，就像是老师带学生、家长带孩子一样。可以说啊，这里就像是人形机器人的一个启蒙训练场。那机器人的很多本事都是从这儿学起来的。那目前呢，整个创新中心搭建了30多个1:1还原的标准化应用场景，覆盖家居、商超、办公、医疗等关键应用场景。
2: 《纽约时报》援引美国银行全球研究部门分析师的话指出，中国在人形机器人方面的领先与电动汽车产业的崛起密切相关。目前，中国许多生产电动汽车零部件的企业也在为机器人制造商供货。与此同时，机器人产业的快速发展也催生了一批新岗位、新职业。
4: 我是数据采集员。
5: 我呢是机器运维员。
6: 我的岗位是标注师。
7: 我是机器人训练师。我们这儿有90多个小伙伴，我们大家都是00后。
3: 那现在我们是来到了一个超市零售的场景当中。那在这儿呢，我们能看到咱们的训练员啊正在指挥机器人练习从货架上识别商品并取出。那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我们能看到咱们的机器人已经能够非常丝滑顺畅地完成这一系列动作了。那光是抓取放置这个动作，机器人就累计重复了几千遍。那目前呢，整个中心每天能产出超过20000条标注完成的有效训练数据。而涉及到更加精细的动作数据，这里还会通过动作捕捉的方式来进行采集。那就像拍电影一样，工作人员的示范动作会被高精度的摄像头实时捕捉，并转化为机器人可以学习的动作模板。
2: 彭博社指出，目前中国有超过140家企业活跃在人形机器人领域。2026年以来，机器人相关企业已累计获得至少460亿元人民币融资，这一数字已经超过2025年全年总额。过去半年，中国科技企业最重磅的突破莫过于华为发布滔定律，这是中国在全球半导体领域首次提出指导产业发展的新原则。
8: Through practiceWe have proved that the Tao scaling path is feasible, universal, and sustainable.
2: 英国金融时报在7月1号刊登的文章中还注意到，中国汽车制造商正加快摆脱对国外芯片的依赖。最能体现这一雄心的，莫过于比亚迪宣布推出中国首款4纳米制程智能驾驶芯片玄机 A3。
9: 芯片是智能汽车的大脑，汽车的智能化需要大量的芯片，离开芯片，智能化无从谈起。电动化的上半场看电池，智能化的下半场看芯片。
2: 英媒认为，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开始自主设计高端芯片，并与华为等企业建立合作。

0: 这意味着中国朝着芯片自主可控这一长期政策目标又迈出重要一步。瑞银分析师表示，未来3至5年，汽车应用将成为中国芯片设计产业最重要的增长动力之一。 2026年上半年，中国AI模型同样表现不俗。 继年初视频生成模型 C-Dance 惊艳世界后，字节跳动近日宣布 C-Dance 2.0 正式升级，支持原生 4K， 实现了更细腻的细节呈现、更稳定的动态画面、更丰富的色彩表现。全新的 C-Dance 2.5 在成片时长、多参考能力、视频编辑方面都实现了新的突破。目前模型仍在内测中，预计7月初正式上线。 美国科技专家认为，中国走出了一条不同于美国的 AI 模型发展路径，更加注重成本、效率和应用。
1: Another area they're focused on is diffusion, trying to get AI into the hands of as many users as possible. And part of that strategy involves open source, right? So this involves kind of giving away your models for free, and that allows other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including in Silicon Valley, to download Chinese models and to also customize them and tweak them based on their own data and to make them work in a way that's more tailored to their own needs. So that's the advantage of open source.
0: 6月， DeepSeek 完成首轮外部融资。华尔街日报披露，该公司估值超过500亿美元，凸显市场对中国AI模型发展路径的信心。
2: Open source models
3: 开源模型正逐渐成为 OpenAI、 Anthropic 等闭源模型实实在在的替代方案。企业可以下载这些开源模型，并进行定制化改造，不必担心遭遇服务中断或使用权限受限的问题。我们不妨看多模型聚合平台上的相关数据：中国开源模型的使用率从 2025年6月的大约20%， 攀升至2026年6月的近50%。同期，美国模型的占比则从 74% 下滑至20%，
4: 市场格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转变。眼下一场史无前例的热浪正持续席卷欧洲，高温之下，从居民生活到医疗系统，多国正承受严峻压力。中国企业凭借出色的创新能力与极具韧性的供应链，为热浪炙烤下的欧洲消费者提供了可靠的避暑神器。
0: 近期，热浪席卷法国、德国、西班牙、意大利等多个欧洲国家，多地气温突破40摄氏度。据欧洲新闻电视台报道，巴黎约1/4的屋顶由锌板覆盖。这种材料虽轻便耐用，但会吸收大量热量。美联社记者实测发现，在阳光直射下，屋顶锌板温度很快从34摄氏度飙升至48摄氏度。
5: This is the rooftop of the Associated Press office here in Paris. And we're going to try a little experiment. This is a thermometer that I usually use at home in the kitchen to tell me whether my roast chicken is ready or not. It has the advantage of going up to high temperatures. Now out here in the sun, the thermometer is giving me a reading of 34 degrees. That's approaching about 100 degrees Fahrenheit. But let's see what happens when we put it on some zinc and see whether that reading changes. 43. 44, 45. Now I've left this up here for a couple of minutes and we're up to 48 degrees Celsius.
0: 对于居住在顶层阁楼的人来说，面临高温相关死亡风险是普通人的4倍。
6: It's been really, really difficult, I must say. I had to just, I'm just opening the windows, putting my fan on, I'm taking a shower right before bed, I'm sleeping with wet towels over me just to try to survive, honestly, and just try to sleep. Because when you're tired, when you're hot, it just, you feel miserable, you can't work. I've had a hard time focusing, you know, at work and stuff. But you just try to do the best you can, you know, yeah.
0: 除了住宅，公共交通同样令人窒息。部分地铁和公交因缺乏制冷设备，被当地民众形容为一栋桑拿房。高温压力还迅速向医疗系统传导。在法国南部多家医院，大部分区域都没有空调，医护人员和病人只能用电风扇降温。
7: Il fait lourd, il fait humide, dès que même sans bouger, on transpire. Le moindre mouvement, on a l'impression qu'on va faire un malaise. C'est très difficile à supporter pour les patients plus que nous, parce que nous, on n'est que de passage.
8: Je me positionne là où il y a un ventilateur.

0: 用普遍在300至1500欧元之间。不过，随着近年来极端高温天气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多欧洲消费者开始把空调视为应对酷暑的必需品。
1: Cette année, on demande de plus en plus de clim, et je pense qu'avec les années qui arrivent, la clim va devenir normale. Ce sera commun chez les gens.
0: 今年入夏以来，中国企业推出的移动分体式空调在欧洲多地卖断货。这种无需打孔、无需专业安装、插电即可使用的产品，被不少欧洲消费者称为新的避暑神器。面对欧洲激增的降温需求，多家中国空调企业近期已开启加班生产模式，全力赶制欧洲订单。
2: 我现在是在一家移动空调的生产车间，在这个车间里啊，主要生产的是一种免安装移动空调，在欧洲市场呢非常受欢迎。那现在呢已经是晚上7点了，工作人员依然在加班加点的赶交付。从今年1月开始啊，他们就已经进入到了这样的状态。而在这里生产出来的空调有60%出口到欧洲市场。
0: 持续的酷热还带动中国小家电在欧洲热销。在马德里的一家中国跨境电商线下门店，挂脖电扇、手持喷雾风扇被集中摆放在最显眼区域。导购直言卖得很快，顾客进店往往就是冲着这类商品来的。从免打孔的移动空调到几十欧元的挂脖风扇，中国清凉神器正在精准填补欧洲的制冷焦虑。
3: 据美国战区网站当地时间7月1号报道，在美伊努力达成和平协议之际，多架美国空军的 B-52 战略轰炸机当日从英国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撤离，结束了针对伊朗军事行动的部署。报道称 B-52 轰炸机驻扎在该空军基地期间，作战频率很高，曾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进行打击。在首次公开亮相仅仅10多天后，美国新款总统专机7月1号首次载着特朗普完成飞行。这架飞机由卡塔尔政府捐赠，将在未来几年内成为新的空军一号。
0: 当地时间7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首次乘坐新的空军一号总统专机前往北达科他州出席活动。特朗普在登机前对记者表示，对这趟行程感到十分激动，并形容新专机是有史以来最好的客运飞机。
4: To be honest with you, I'm excited about the first one. It's something nobody's ever seen anything like it.
0: 新专机由卡塔尔政府2025年赠送给美方作为礼物。与此前的空军一号相比，新飞机在外观上最大的不同就是将过去天蓝色与白色相间的涂装改为红色、白色与深蓝色三色搭配。据美国媒体报道，新的配色与美国国旗颜色一致。飞机外部设计方案由特朗普亲自审阅批准。
5: They're walking up now onto the brand new plane in the new red, white and blue colors. The $400 million gift from Qatar, likely the largest gift ever from a foreign nation.
0: 与此前的专机相比，新的空军一号机身更长，内部空间更大。据悉，该机机头至机尾总长超过76米，机身最宽处近6米，驾驶舱窗户高度与普通写字楼5层持平，机翼下方的4台发动机也实现了代际升级。《华尔街日报》披露，这架新的空军一号接受了约10个月的改造，共耗资大约4亿美元，安装了全新的通信系统。按照特朗普的说法，机上安装了星链系统。
6: Some features of this Qatari plane that we can tell you.
7: 关于这架专机，有几项配置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机上配有可完全放平的真皮座椅，安全带上印有总统徽章，机舱内壁和地毯均为棕褐色，机上的灯具都是金色的。
0: 特朗普此前使用的总统专机于1990年投入使用，除了特朗普以外，还有老布什、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和拜登5位总统使用过。
4: This is a plane that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should have. Our Air Force One was 35, 36 years old, and it would be parked next to the new ones like this, and it really didn't look appropriate for our country.
0: 美国空军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内启动了下一代总统专机的招标工作，但项目多次延期。按照目前的进度，两架新的波音飞机将于2028年交付，作为新一代专机供特朗普及以后的总统使用。在此之前，特朗普将乘坐这架卡塔尔赠送的飞机作为过渡。 卸任后，这。

0: 下飞机将捐赠给特朗普总统图书馆。
1: 高速网络，尽享激情，联通 5G 不负热爱每一秒。
2: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1: 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0: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2: 我帮你。
3: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4: 准备。
3: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5: 新亚洲问天下，感谢收看今日亚洲，再会。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3: 风光旖旎，物产丰饶，这里是神奇浪漫的涠洲岛。
4: 刚刚日出，这个颜色真的是太美了。
3: 甜美糖水沁人心脾，海鲜米粉料足汤鲜，感受北海独特的城市魅力。
4: 大家先看一下，哇，看着这个早餐就太丰盛了。
3: 夏日清晨，北海银滩，广阔滩涂上体验赶海生活。
4: 好好，有吗？有吗？哇，八道一条。
3: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碧海银滩神奇海岛正在播出。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碧海银滩，海天一色，地处广西壮族自治区南端的北海市，背靠大西南，南临北部湾海域，辽阔湛蓝的大海赋予了这里旖旎浪漫的南国风情，让北海成为著名的滨海度假之城。其中坐落于北部湾中的广西最大海岛涠洲岛，更是当地最为知名的旅行目的地之一。
4: 一上涠洲岛，我们就看到了帆船、快艇，碧蓝的海水，洁白的沙滩，还有我们现在走过的弯弯曲曲非常漂亮的沿海公路，让我们感觉现在涠洲岛上啊，既风景宜人又生活惬意。我们走过这一片海滩呢，好像看上去没什么特别的，但是涠洲岛曾经的火山口呢就在这里了，一次次的喷发将地底的物质带到地表，一次次铺就形成了今天我们看到的涠洲岛。所以涠洲岛既是我们感受海洋、亲近海洋的一个好去处，同时呢它又是一座天然的地质博物馆。是不是对我们涠洲岛的行程非常的期待？那就让我们一起慢慢了解这座岛屿。
3: 涠洲岛是中国海岸线上一座特殊的岛屿，由于最近一次喷发距今只有约3万年，所以涠洲岛也被认定为中国地质年龄最年轻的火山岛。曾经的火山喷发给这个小岛带来了奇特的火山景观，在海岸线沿岸也形成了神奇的海蚀地貌。清晨我们前往位于涠洲岛东海岸的五彩滩，在晨光中欣赏美丽的火山地质景观。
4: 这个颜色真的是太美了，今天这个日出时间大概就是6:01左右，
6: 6:01
4: 刚刚日出，没想到还没有看到云海，先看到了人海，这么多人来看日出，
6: 这是每年都是这么多人，
4: 非常有名的景点吗？
6: 对对对，五彩滩是非常有名的，看日出非常漂亮。嗯，
4: 那这个地质方面是很特别吗？
6: 因为我们涠洲岛它是一个火山岛屿，嗯，火山岩它的矿物质非常丰富，比如说有白色的石英，嗯，有黑色的玄武岩，还有绿色的橄榄石，还有灰色的灰石，还有一些红色的粘土，它们混在一起就会呈现出五颜六色的这种颜色。啊，尤其是在我们的海面，还有这个朝霞相互映托之下，嗯，更加呈现出缤纷多彩的颜色。
3: 朝阳的照映下，这片长达1.5公里的海蚀平台上，青苔与海水相互辉映，五彩斑斓，五彩滩因此得名。除了美丽的景色之外，一层层沿着海岸线的巨大火山岩石看起来也蔚为壮观。
6: 这个就是海蚀崖，我们这里能形成这么宽广的一个观景平台，其实就跟我们这个 地质构造现象是有关的。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崖壁上有一些凹陷，其实这都是海水侵蚀的结果，海水把我们这个崖壁的这个底部给掏空了。嗯，掏空之后呢，这个上面的这个岩石在重力的作用下，它会产生垮塌。嗯，垮塌之后呢，它会露出新的断面出来，然后这个崖壁就会不断的往后退，就形成了这样一个广阔的观景平台。
4: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地方是海水目前侵蚀的这个崖体的边缘位置，
6: 是的，
4: 就侵蚀到这里。
6: 对，
4: 如果进一步垮塌，还会再往深处走。
6: 对，这个崖壁会不断的后退啊、
4: 哦，也就我们刚才走过的这么一片石滩，就是这样一步一步退过来的。
6: 对，就是崖壁一步一步退过来的。
3: 海水不断的侵蚀掏空崖壁。

0: 形成了这一片五彩滩。为了让我们更好地理解海石崖的运动过程，聂冠军带我们来到前面一处正在经历侵蚀的崖壁。
1: 其实这里就有一块儿啊，
2: 我们走过来
1: 新弄出来的这个崖壁，
2: 还真是很整齐的，
1: 非常平直，对。啊，
2: 上面当地还贴了这个标志，当心落物。它可能是也是之前垮塌了。
1: 对，之前垮塌，可能还会进一步垮塌。
2: 啊，这个还像一面墙的，还是挺平整的。
1: 然后我们再看那边，那边更加壮观。
2: 这也是吗？快看，这也是吗？
1: 是啊，这就是刚刚露出来的这个崖壁，非常的平直。
2: 这个太神奇了吧！
1: 是啊，你看它下面是不是没有这个刨石的这个凹坑？就是非常的光滑，非常平直。
2: 我现在看上去，它特别像这个海边修的这个暗堤的这个堤坝，
1: 对，
2: 很平整，像是人工修砌的一样。
1: 其实它就是这个岩石垮塌之后露出来的新的崖壁。
0: 伴随着海与岩石共同完成的美妙画卷，此时太阳已经升起。涠洲岛新的一天也开始了。火山不仅造就了涠洲岛独特的地貌，也带来了肥沃的土壤。这里植被丰茂，菠萝蜜树接着沉甸甸的果实，香蕉林中挂满了绿色的香蕉。向导江泰勒告诉我们，香蕉林里种植的正是当地的特产绿皮香蕉。
3: 说到这个绿皮香蕉，就是我们岛上啊，现在应该说是所有香蕉里面它能占到产量的90%以上。
2: 哦，那主要就是
3: 普遍的种植的，
2: 就是绿皮香蕉了。
3: 绿皮香蕉，
2: 那它是卖的比别的香蕉要贵一点点吗？
3: 啊，不，相反，它卖的要比那种小米蕉要便宜一点。
2: 那为什么大家都种绿皮香蕉？
3: 因为第一个的话呢，它产量高；第二个最主要是我们海岛啊，常年有台风，它是种那个植比较矮，植株比较矮，所以它抗风力强。啊，另外一个它高产，它一年四季都产，一年四季都产，所以说呢，我们在当地基本就种植这种绿皮香蕉。
0: 在涠洲岛，80%以上的耕地面积都被用来种植香蕉，因为岛上的土壤多为火山地质土，土壤中富含氮、磷、钾等肥料，又因这里地处热带，非常适合种植香蕉，所以种植出来的香蕉非常香甜。我们拍摄的时候正值绿皮香蕉的收割季节，江泰勒说他家的亲戚正在前面的蕉林里收割香蕉，于是戴上草帽，我们跟随江泰勒走进了香蕉林。
2: 提着香蕉出来了啊！您好，先不要走，停一下，
4: 走啊！
2: 放一下，我看一下，刚砍下来，这是绿皮香蕉吗？
3: 对
2: 啊，江大哥，这是您的？
3: 对，这是我舅妈，这是我表妹啊，对，这是他的女儿，
1: 对，
2: 就是舅妈的女儿啊啊，怎么称呼？
4: 小梅，
2: 啊，叫小梅哈，啊，一起一家人出动来砍香蕉哈。
0: 小梅说，这一片是她小姨家的蕉林，这次她和妈妈来帮小姨一起收割香蕉。平日里他们各自打理自家的蕉林，等到了收割的时节，家人们会互相帮忙，共同协作收获。
2: 那您家种的都是绿皮香蕉？
4: 对。
2: 种了有多少？嗯，
5: 你是哪里有？
3: 差不多十几二十亩吧。
2: 二十来亩。
3: 我干脆给我买木干脆的。
2: 这是小姨。
4: 这是小姨。
2: 就是小梅的小姨。
3: 对对对。
2: 江大哥的舅妈。搞清楚了啊，都是自家人。是不是这边家家户户都会种一点香蕉啊？
4: 对呀，每家都有，
6: 每家都有。
2: 二十亩在当地算多还是少？
4: 多了，
2: 算是种的比较多的。
0: 在涠洲岛，绿皮香蕉的种植已有几百年的历史，岛上几乎每户人家都有一片世代相传的蕉林。小梅告诉我们，半年的时间里，她小姨家20亩的蕉林里收割的香蕉已经达到了3万多斤。
2: 所以香蕉能不能砍，通过什么来判断呢？
3: 一个是经验，再一个看它的那个颜色，还有那个皮呀，光滑程度，饱满，就可能判断它熟了没有。
0: 绿皮香蕉属于矮杆香芽蕉类，因其抗风性强，适配海岛环境，在涠洲岛的种植面积达到了8000多亩。岛上常年的高温缩短了它的成熟期，所以即便是到了可以收割的时候，香蕉还是绿色。也因此就有了绿皮香蕉的别称，必须经验丰富才能判断香蕉是否已经真的成熟。
2: 阿姨说是这个熟了是吧？
4: 这个成熟了，这个
2: 走过来看一下，这个确实挺成熟的，感觉所有香

0: 礁是拥挤在一起的，另外就是整个的它这个每一根香蕉都是粗粗的，很饱满的，表面也圆滑，感觉是它的肚子被撑开了。
1: 对对，
0: 那熟了是不是已经可以砍了？
1: 可以砍了呀，
0: 可以砍。
2: 收割香蕉需要多人合作，为避免沉重的香蕉株砍断后砸落在地上，需要将香蕉托举起来。小梅告诉我们，砍香蕉需要用巧劲儿，砍断根茎时要手劲儿足，落刀稳，还要细心谨慎，避免擦伤香蕉皮。
0: 好，我先砍了啊，
3: 慢点慢点，
0: 一二，还是没成
3: 功，八点力。
0: 好，那我使劲了啊，
3: 使劲，
0: 三二，成功了。好，好，小心，把它放下来。哇，这一串我觉得是比刚才你们采的还大。
3: 对，他把要把
0: 我掂一下，这串得有30多斤最少。有吧，
2: 刚摘下来的绿皮香蕉味道还是生涩的，一般不会拿来直接食用，但是记者出于好奇剥开了一根生香蕉，打算品尝一下。
0: 我是很好奇的，为什么刚刚熟了都已经采摘的香蕉不能吃，它的味道到底是什么样的。闻一下味道是不错的，是有淡淡的香蕉味，但是我掰开的时候这个质感啊就是完全不同，就是脆的像萝卜一样。我尝一下这个生香蕉。哇，我觉得咽不下去，感觉我整个口腔都被护住了。
1: 对，
0: 很干啊，
1: 口感很不好的，
0: 真的是很不好。那到底放几天之后它经历了怎样神奇的化学反应会变得忽然间那么好吃啊？
2: 为了让生涩的香蕉变得清甜软糯，涠洲岛人有自己的办法。他们将生涩的香蕉放入缸中，再放入两炷香点燃，盖上盖子，一个晚上后打开盖子，静置两天后就可以吃到软糯香甜的香蕉了。涠洲岛香蕉凭借独特优良的品质，于2019年获得全国农产品地理标志。这些收割下来的香蕉将被运往码头，再通过货船运输到北海后销往全国各地。结束了一天的收割工作，小梅邀请我们到家里品尝真正成熟的绿皮香蕉。小梅家在紫铜木村，村子坐落在岛的西部，生活着100多户人家，村里一多半家庭都以种植香蕉为生。到家后，小梅拿出了3种香蕉，她说这几种香蕉是涠洲岛种植的主要品种。
0: 来一个，这才是香蕉该有的这个感觉吗？一扒就能扒开，尝一下，
1: 很软很糯，然后还有淡淡的香味，
0: 就是很清淡的那种香。另外就是它最重要的是口感，它这个口感很滑，吃下去
1: 对，很糯。
2: 这几种香蕉是岛上主要种植的香蕉品种，也是岛上最重要的经济作物，每年产量能达到10000多吨。小梅告诉我们，他们擅长把绿皮香蕉做成各种美食，甚至把绿皮香蕉当作主食食用。
0: 这是煮的还是蒸的？
1: 这是煮的。
0: 煮香蕉啊，我这人生当中第一次吃煮的香蕉，尝一下煮的绿皮蕉啊，怎么是这个味道？难以想象，像是蒸完的芋头，也像是蒸完的红薯和山药，
1: 对，
0: 它没有任何的甜的味道，反而是淡淡的粉的味道。
1: 对，
2: 煮香蕉的味道让我们有些惊喜，旁边这道辣椒炒香蕉更是让人大开眼界。通红的辣椒配上淡黄色的香蕉片，看上去颜色有些寡淡，但味道很浓郁，口感与炒土豆片有些相似。绿皮香蕉不仅在涠洲岛人的饮食生活中变换着花样，还为他们创造着更多的收益，看到了家乡发展的巨大潜力。几年前，小梅返乡创业，通过网络直播的方式售卖自家种植的绿皮香蕉。
1: 我会准备一些照片，然后给他们介绍一下我们这边的特产，还有我们这个岛的样子有多美。
0: 因为小梅她就是涠洲岛人，所以推开门就是涠洲岛美丽的景色。
1: 对，
0: 可以去海边，也可以去香蕉林，来把这里的景色通过直播间来带给网上的网友们。
2: 通过自己的努力，让更多的人了解家乡，小梅觉得她的工作很有意义。

0: 随着涠洲岛旅游业的不断发展，岛上也变得越来越热闹。曾经的火山口南湾已经是涠洲岛最繁华的地方之一，码头上酒馆、饭馆、商店、租车点应有尽有，这里是小岛慢生活的集中地。拍摄时，涠洲岛上生活着约1.5万人，主要为客家人，很多人的房子都是就地取材，由珊瑚石砌成。珊瑚石房见证着涠洲岛人创业安居的历史。如今随着时代的发展，珊瑚石房转化成为文化旅游资源，来自外地的创业者将闲置的珊瑚石老房租下，改造成民宿接待游客。
1: 啊，芒果树，
2: 对，这个是菠萝蜜，
1: 菠萝蜜啊，
2: 对，
1: 种了不少树。
2: 那边还有黄皮果呢，你看，
1: 很漂亮，而且就是没有那么密，就像是自家院子种了几棵果树。
0: 院落中虫鸣鸟叫，果树散落院中，鲜艳的三角梅点缀其中。灰白珊瑚石房被簇拥在一片绿色之中，一派古朴的田园情调。我们在这里见到了民宿的经营者吴婷。
1: 很漂亮，你的民宿。
3: 谢谢谢谢。
1: 刚才江大哥已经带我们这个在院子里看了看了哈。这些树是自己种的还是原来就有？
3: 这个树都是以前就有的老树啊，
1: 所以是把原来的当地居民老院子改造了一下。
3: 对对对对对。
0: 吴婷是四川成都人，2015年他来到涠洲岛旅游，淳朴的村落、种满果树的小院和斑驳的珊瑚石房子深深地吸引了他。于是他从成都辞职来到了涠洲岛，租下了2栋残破的珊瑚石老房，把它改造成了涠洲岛上第一家珊瑚石房民宿。
3: 这个珊瑚石老房我们的整个的结构都没有改过，就只是把这个瓦顶啊把它换成混凝土顶的啊，这样结构会安全一些。
1: 表面还是粉刷了一下。
3: 对对对，这就是珊瑚石。
1: 这还是老墙面了，其实大体的框架没有变哈，墙体没有变，格局没有变哈，整体给人的这种珊瑚石的房子的感觉也没有变。
0: 大学时学习建筑专业的吴婷对于建筑有着自己的理解，他认为珊瑚石老房代表了涠洲岛的建筑风格，青褐色的珊瑚石砖有着年代传承的厚重感。在保留老房原有结构的基础上，吴婷也进行了更宜居的现代化改造。在涠洲岛，像吴婷家这样的珊瑚石民宿还有很多家。历经岁月沉淀的珊瑚石老房在现代装饰点缀下重新焕发了勃勃生机。曾经火山喷发塑造了涠洲岛，也使得这座海岛成为物产丰饶、风光旖旎的宝藏之地。甜美糖水沁人心脾，海鲜米粉料足汤鲜，感受北海独特的城市魅力。
1: 大家先看一下，哇，看着这个早餐就太丰盛了。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碧海银滩神奇海岛正在播出。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有种说法是广西人可以3日不食肉，不可1日不嗦粉。无粉不欢的广西，粉的种类繁多，地处广西沿海的北海也有着能代表自己特色的米粉。
1: 在外面看着这家粉店人不少，确实生意挺好的。我们先看看大家吃的都是什么吧。你好，
5: 你好，
1: 你好，你好，跟您握个手。您是本地人吗？
5: 对呀。

0: 味道怎么样？可以。您吃的这是什么？给我们讲一下。
1: 这个猪脚粉啊，有海鲜，有那个螺、
0: 啊、是不是当地人早餐就喜欢吃粉？
1: 是啊，有叫的螺蛳粉啊，我们把海鲜就弄到猪脚粉。
2: 猪脚粉是广西传统的特色美食，北海猪脚粉一般都用当地黑猪的猪脚，皮比较薄，油炸后不厚不硬，比较酥脆，炸好的猪脚还要进行卤制，这样做出来的猪脚粉才会汤汁醇厚，鲜香不腻。
0: 到我了，你好，我想尝一尝正宗的北海早餐的粉，您推荐吃什么？
3: 我们呢，北海的粉呢，我们海鲜猪脚粉，还有至尊霸王粉，
0: 这比较有特色的，
3: 对，比较有特色
0: 当地的啊，就是这个吗？蛋哥至尊霸王粉，
3: 对，蛋哥至尊霸王粉，因为我很多本地外地来的朋友都很喜欢尝我们这个粉，
0: 要一份。
2: 一般像这样的快餐店都会提前准备好原料，猪脚和牛腩、牛肉等食材都是当天早上天不亮就开始做。顾客进店后，每份米粉都用小锅进行二次加工，这样做出的粉既能保持原汁原味，还能保证快速出餐。
0: 大家先看一下，哇，看着这个早餐就太丰盛了，实在是让我太惊讶了。我看一下这里面都有什么。有鲍鱼，有虾，有螺啊，这边叫螺，其实就是贝类，有螺，有鱼丸，一共有多少种材料？
3: 一共八种材料。
2: 店主程崇义告诉我们，大碗粉是店里推出的特色品种，在原有工艺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些原料。为了能盛得下这些丰富的配料，他专门把碗换成了特大号。
0: 先尝了一口粉，很软，是这种略微有些宽的方的粉，很好吃。
3: 你再尝一下我们的汤，
0: 哇，特别的鲜美哈，它有非常明显的海鲜的鲜味在里面。
2: 大碗粉的汤底最妙的味道，就是因为食材新鲜而产生的那一丝丝甜味，这种甜味不浓，却足以让人感觉到满足。程崇义介绍说，他的店生意这么好，靠的就是这碗汤。他每天都要到市场挑选最新鲜的食材，用牛骨、老鸡、猪骨和瑶柱来吊汤，经过4个小时熬制而成。
0: 所以我们吃的这碗至尊海鲜粉是过去最传统的北海海鲜粉的一个升级版，既能吃到海鲜粉的这个鲜味，又能吃到更多的海鲜食材哈。
2: 北海米粉适应消费需求，推陈出新，使得一门传统手艺焕发出新的活力。除了米粉，在北海人的日常生活中还有一种必不可少的饮品，这就是糖水。炎炎夏日，我们走进北海的糖水店，这里有各式各样的糖水，种类繁多，让人目不暇接。
4: 先要品尝青浦凉，这个是手打的、然后呢，青浦凉还有那个绿豆海带，
0: 这也是糖水吗？
4: 对，没错。
0: 海带不是咸的吗？
4: 海带我们这边是下火的材料、就利尿下火的，然后绿豆也是，所以说呢，我们这边天气比较潮湿、炎热，所以我们就靠这个来下火。
0: 好的好的，那我就要这两个吧。
4: 好的。
2: 店主曾思向我们推荐的两款都是北海当地传统口味的糖水。糖水这种在北方人看来就是加了白糖的水，甚至连饮品都算不上，但在两广地区，糖水二字非常有讲究，它更像是我们常说的甜品。
0: 我们先看一下，这就是北海当地的这个糖水了啊，
4: 对，
0: 满满的一碗。先尝尝汤吧。真的是甜的，
4: 甜，
0: 而且没有咸味儿哎。
4: 对，
0: 海带里的盐去哪儿了？
4: 洗掉了。
0: 哦，要先洗和泡吧，应该。
4: 对，先泡，把海带那个泡发盐分去掉，然后才会切丝再熬。
2: 绿豆和海带二者都属寒凉之物，有清热解暑、清肝降火的功效，在夏天非常受欢迎。曾思介绍说，北海当地人来到店里一般都会点这道甜品，除了绿豆海带，北海的青浦凉也非常有特色，
4: 它比较清甜的，
0: 这个也是。

0: 是清甜的，但是它明显是有很多这个枣香在里面，红枣啊枸杞的这个香味就进去了，很好喝。而且这个清补凉就和海南的清补凉感觉又明显的不同了，海南清补凉多数喝到会有椰子的香味。
1: 对，
2: 广西与广东、海南因为地理位置比较近，气候相似，饮食上也有很多类似的地方，他们对于糖水都比较钟爱，但广东的糖水中会融入一些奶的元素，海南人善用椰子和大量水果来制作糖水，而广西糖水则以山草药和天然食材著称。曾思家的糖水是祖传秘方，家中主要的传承人是他的小姨王麦一。
3: 糖水嘛，一直是用在我们沿海一带的，因为我们本地人就吃好潮寒，所以能喝糖水呢可以祛湿哦，驱寒。
0: 那您小时候也经常能喝糖水吗？哦，
3: 我从小就喝了。
0: 从小喝糖水？哎，
3: 在我妈经常熬糖水，要不你什么时间喝什么糖水，食材里面有什么都
0: 有讲究的，
1: 时令的食材。
2: 王麦一已年过六旬，曾经是公司职员，在他小时候母亲就开了一家糖水铺，耳濡目染下他继承了母亲煲汤熬糖水的好手艺。退休后外甥女开了这家店，他就过来帮忙做糖水。
0: 来看一下，王阿姨已经把这些食材准备好了。
3: 是的，
0: 这就是做北海清补凉的八种主要食材哈，您分别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哎，这个是红枣，玉竹、枸杞、党参、百合、莲子、薏米、雪耳。
0: 这个是固定的吗？还是比如说到了冬季可以换别的食材？
3: 这固定的。
2: 几种食材按照顺序依次放入锅中。薏米、玉竹和党参比较耐煮，要先放，煮几分钟后再放进红枣、百合、莲子和雪耳，食材全部煮开后加入枸杞。
3: 比如说你吃食太重，你可以多放一点薏米，你那个咳嗽你可以多放一点百合，百合止咳，你晚上睡不着你多放一点莲子安心，可以平安一世。
0: 大家可以根据王阿姨的这个指导，回家自己熬这个糖水的时候啊，根据自己的需求多放一些这些材料，就会起到一定的食补的作用哈。
2: 其实在加入各种食材之前，王麦一已经往锅里放了一个料包，这个小小的料包决定了每家糖水铺不同的味道。
3: 接着是秘密。
0: 是吗？
3: 是秘密武器。
0: 我看一下。
3: 哎，你看。
0: 这个我也打不开，但是我闻一下。哇，就是那个糖水甜甜的那个味道。
3: 有一股，说不出来的那种清香味。
0: 里面是什么？简单给我们讲。
3: 里面有十种那个中药材。
0: 可是中药材它会有很明显的药材的味道啊。它这个糖水只有糖水的味道，没有药材的味道啊。
3: 但是它搭配起来互相冲，所以就没有这种味道了。
2: 料包秘而不宣，但王麦一告诉我们，在家熬煮糖水可以选择用土法熬制的红糖，没有精炼过的红糖保留了较多的营养成分，更容易消化吸收，味道也更加清甜。
0: 每天卖得好吗？这个糖水
3: 好。
0: 最多的时候一天卖过多少碗？
3: 两三千碗。
2: 王麦一告诉我们，一锅糖水至少要煮40分钟，食材、中药和糖水的味道达到最好的融合，这样煮出来的糖水香甜水润，不燥不腻。北海人一年四季都离不开糖水，而这一碗糖水也为远道而来的游客驱走了暑热，同时对北海也留下了一份甜蜜的回忆。夏日清晨，北海银滩，广阔滩涂上体验赶海生活。
4: 好，有吗？有吗？有吗？哇，挖到一条！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碧海银滩，神奇海岛正在播出。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

0: 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生活在海边，人们的生活作息总与大海息息相关。赶海为生的人，潮涨潮落就是调节他们劳作休息的时钟。凌晨五点，天刚蒙蒙亮，广西北海银滩东区的金海湾红树林边，骑车而来的人们陆陆续续在这里停下。晨光中，已经有人扛着工具向海边走去。
2: 早晨的北海真的是太美了，看远处，一轮圆圆的这个明月，像清晨的一个指路的明灯一样。因为我们来的时候天还没亮呢，而这个云彩。

0: 出发了。
1: 虽然北海三面环海，但也不是所有的海滩都适合赶海。当地人经常去的主要有三个区域，分别是连州湾、银滩西区和银滩东区。每个区域收获的海产品种类都不一样。我们所在的地方属于银滩东区，当地人习惯称为大罐沙，这里以产沙虫为主。赶海人赶的是时间，也是收成。清晨是赶海人最忙碌的时候，很难有时间停下来与我们聊天。在北海的三大赶海区中，银滩东区是大家公认最好的区域，因为附近的红树林为近海的海洋生物提供了充足的养分和饵料，挖出来的海产品个头大，品质也好，所以每天来这里赶海的人最多。
0: 快看，走出红树林是一片非常开阔的，这应该叫做海边的滩涂了。
2: 对，海边的滩涂
0: 这么大面积，其实证明的是这个潮水的涨落，它这个裸露出来的这个滩涂面积是很大的。
2: 对，
0: 是吧？
2: 嗯，那些赶海的阿姨，他们从下面走上来的话，时间久的话要一个小时。
1: 此时的我们深刻感受到了北海潮滩的宽广，即便已经走了快一个小时，我们依然没有看到大海的边际。小李说，按照当天的潮汐表显示，大约要到下午一点左右，海水才会涨到我们所在的位置。
0: 走了大概有40分钟，现在我们终于在海边见到了第一位来赶海的大姐。您好，今天有收成吗？
3: 刚来。
0: 刚来哈、啊？哎，已经有了。我看一下你的小框框啊，来看一下北海的沙虫吧。虽然战利品不是很多，但是已经有了。哇，它的劲儿挺大的。看一下，我放在手里吧。哇，它在快速的蠕动。
1: 我们并不是第一次见到沙虫，曾经在其他地方也拍摄过，而北海沙虫的特点是营养丰富，自古就被誉为上品，早在清代就有记载。特别是2019年北海沙虫获评农产品地理标志之后，很多人都把沙虫看作是北海味道的代表。
2: 像这种的话，就在我们这里的话算是可以的，但是也不算中等，不是很肥的一个沙虫，一般都会拿它出去卖生。
0: 什么样的卖生，什么样的要做成干的？
2: 做干的话它需要更大，然后更肥。

0: 沙虫生长在沿海滩涂，对环境十分敏感，稍有污染就不能成活，因而也被称为环境标志生物。涨潮时它会从地下钻出来舒展身子，退潮后就钻进细长的圆形洞穴中藏身。沙虫活动会在沙滩上留下孔洞，这也成为人类寻找它们的重要标记。挖沙虫男人女人都能干，唯一的区别就是所用的工具不同，男人一般用锹来铲。他们拿着一种特制的铁锹在沙滩上仔细寻觅，看到沙虫眼就迅速出手，趁着沙虫在洞口时把它挖出来，迟了就会缩进洞的深处。
1: 好好，有吗？有吗？有吗？哇，有有哎，洗一下，挖到一条。这个说实话不是很好寻找，我们今天遇到的这位大哥已经算是很有经验的了，但是刚才我们陪着他寻找的过程当中，也是走了好几分钟才会选择一个地方下铲，所以要挖出来每一条沙虫还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
0: 专业的赶海人在挖沙虫时，个个都像武林高手，一踩一铲，把虫和沙一起铲翻出来。这种方式考验的是赶海人的速度和力气，而女人挖沙虫的工具则是锄头。
1: 那我能不能跟您学一下怎么挖沙虫？
2: 可以啊。啊，
1: 先要掌握什么样的技巧？
2: 先要掌握，你看那个沙虫眼，就是这种。啊。这个，如果你
3: 这个样哦，
2: 在地面上打一下，这样它可以舀水帮出来的。哦，
1: 好神奇啊！我来打一下。
2: 用力。
1: 哎，真的哎。
2: 嗯，舀水帮出来了。
1: 那刚才那个大哥他们不需要有这样的？
3: 对，他们不需要。
2: 他们可以用眼睛看，他们敲那个是用眼睛看的，我们挖这个是拿锄头。
1: 这是这两种不同工具寻找沙虫不同的方法哈。嗯。
0: 靠海吃海的人对潮汐有着自己的推算方法。初一十五涨大潮，初八二十三到处见海滩。每逢初一十五大潮时，水位低，挖出来的沙虫更大更肥，而像初八和二十三这样的日子，潮水不大，水位较高，挖出来的沙虫一般都比较瘦。
2: 这个挖不到的，水跑的快，水流出来的快就挖不到，那个流水慢的就好挖。
1: 现在这个洞，这个马上要被没起来了，流水的速度如果过快，就证明沙虫的通道是空的，水迅速通过去，就说明沙虫已经跑掉了。
0: 我们拍摄到中途的时候，海水已经上涨，只是因为潮滩宽广，海水涨到这里还需要几个小时，所以我们还可以继续寻找沙虫，直到太阳完全升起来，大家才会离开海滩。临近上午十点钟，赶海的人陆续回到岸上。这个紧贴海堤外侧建的简易帐篷里，每天都有五六个跟小李一样的收购商在这里收购沙虫。
4: 最后一位了。
0: 随着最后一位赶海人回到这里，小李也完成了上午的收购工作，一共收了大约有五十公斤的沙虫。小李家就在附近的西北岭村，村中有一百一十多户人家。小李的家就在村口，挨着的三栋楼房分别是小李自己家、四姨家和外婆家。从他很小的时候开始，亲戚们就一起合伙做收沙虫的生意。
1: 我们看到这个地方是一个家庭分工比较明确的区域哈，有一个这样的 L 型台子，周围放了大大小小的盆子，大家一家人，那边是小姑，那边是四姨，一起来完成这个沙虫的加工。
0: 收回来的新鲜沙虫，一部分要立刻打包发往广东，或送到本地的市场和餐馆，这就是之前小李提到的所谓卖生。而另外一部分就要加工做成沙虫干，过程比较简单，就是清洗去除内脏后晾晒，最后进行烘干。由于十几斤沙虫才能做出一斤沙虫干，所以价格较高，每斤能卖到八九百元。小李的妈妈非常热情，特意为我们烹饪了两道用沙虫做的菜肴。
1: 我们来尝一下这个北海的沙虫到底是什么味道。我先吃一个鲜的啊。
5: 你试一下。
1: 这个是白灼的，上面浇了一些油和蒜汁。不得不说味道确实还是挺好。

0: 非常的有韧劲儿，很有嚼劲儿。我觉得它还真是不需要太，过分的给它烹饪，它就是很纯很鲜的味道。
1: 对，
0: 闻一下这个声音。
2: 沙虫性寒味甘，滋阴降火，老少皆宜，而且做法多样，味道鲜香，所以在北海，沙虫几乎受到所有人的喜爱。
0: 它很有嚼劲儿，硬硬的，不是我们想象中它这个形状长长的像一根薯条一样，但比薯条有嚼有嚼。

0: 坐落在北部湾北岸的北海，拥有面积广阔的滩涂，清洁的海水和沙滩环境为沙虫和其他海洋生物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生长条件。我们返回到早晨赶海的金海湾红树林，潮水自南向北而来，小动物凭着对大自然超强的感知能力开始变得不安起来。要想不被潮水带走，就要各凭本事。红树林为这些小动物抵挡了很多天敌，而它们也以各自的方式适应着潮汐涨落带来的变化。红树林生长在沿海滩涂，刚刚经历过中午烈日的暴晒，此时此刻它们也在准备着接下来几个小时在高盐度海水中的浸泡。大约下午一点钟，潮水越来越近，早晨我们走过的路已经被淹没。接近两点钟时，海水逐渐淹没了近处的沙滩，开始进入红树林。
1: 潮水涨上来了，大概就是那么几分钟的时间，迅速没过红树林的根部，然后慢慢上涨变高。没有水的红树林啊，看上去其貌不扬，像是岸边非常普通的一片灌木丛，而涨潮之后的红树林就换了模样。我们看到这些植物啊，它们的生命当中很多的时间都要泡在水里，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才属于红树林独特的景观。而随着潮涨呢，很多的鸟类也聚集了过来，现在呢，这里是它们非常好的一片觅食的天地。水中的、林子里的、天上的动植物呢，在这里组成了一个非常丰富的生态系统。
0: 这片红树林属于沙滩红树林，面积大约有3000亩，岸线长度4.5公里，它就坐落在北海的南部，如同绿肺调节着城市的气候与生态。
1: 那是只螃蟹吗？
2: 是，在那个树上
1: 啊。还真是。哎，它正爬着呢。
2: 是的，
1: 在这个树枝上。它在干嘛呀？
2: 因为这个红树林区里面啊，大量的是有那个招潮蟹，还有番蟹。
3: 这个是什么蟹？
2: 应该是番蟹类的。它平时的生活呢，退潮的时候呢，它是在滩涂上面的。在滩涂上面这个找吃的，在涨潮的时候呢，会爬到枝干啊，或者是树叶上面，就像休息一样的。这个它节省能量。
0: 红树林中的小动物们都有自己的生存法则，一般招潮蟹在涨潮时会躲进洞中。而番蟹躲避潮水的方式就是爬上枝头，站到两边的树冠上，到处都能看到它们的身影。有的小螃蟹动作麻利，已经爬上了干爽的枝头，但有些还在与潮水博弈，紧紧抱住一根枝杈当作自己的救命稻草，随着潮水荡来荡去，不时的还会没入到水下。金海湾红树林使北海绵延600多公里的海岸线更加生动多彩。北海人将这片红树林视若珍宝，一如既往地呵护着这片海上森林。

0: 秦老师，你好，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
3: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
0: 先请，你先请。
2: 79岁的辛元华是宁波经史第16代后。

0: 人，他和老伴儿腾虫有个特别的称呼。
1: 他们称我为这些奶奶，是的，他们模仿爷爷，是的。
0: 这个称呼源于老两口一段特殊的经历。辛元华是宁波工程学院的一名退休教师。2015年的夏天，他无意间在报纸上看到了一则招聘支教老师的启事。那年，辛元华已经69岁，本该安享晚年的他动了心。
2: 我们毕竟还有自己专长嘛，争取能够做点贡献。
1: 其实我心里想，你这个年龄谁会要你啊？
2: 69岁嘛，
1: 我就这么想的。
2: 对对，
1: 就没想到他还成功嘞。
0: 那一次，辛元华被破格录取，成为了当年那支支教队伍里年龄最大的老师。他的第一站是江西上饶的山区。辛元华把多年教学经验带到乡村，课堂上他用自制的实验教具给孩子们带来各种新奇的体验，书本上枯燥的知识变得生动有趣。
2: 我说孩子们，这是我做的超声波哨子，我们耳朵听不见，但就这个哨子可以控制远处灯的亮灭，而且不花一分钱，
1: 所以还是看是不是像魔法一样的。
0: 在大山深处，辛元华的实验就像是变魔法，深深吸引着孩子们的目光，也让他们对科学有了新的认识。此后的每次支教活动，辛元华都会参加。2019年，放心不下辛元华的腾虫也报了名，老两口一起去了湖南溆浦和四川凉山。然而两年后，就在他们准备再一次出发去凉山时，辛元华被诊断为癌症。
2: 结果8月底查出来前列腺癌，确诊了，医生说尽快手术。那我感到很为难，因为我已经约好3个学校，如果不去的话，对方会很失望的。
0: 辛元华不想让山里的孩子们失望，反复衡量后，他打算先支教，回来后再接受治疗。这是一个令大多数人都无法理解的决定。不出意外，辛元华的想法遭到了老伴儿和儿子的反对。那些日子，老伴儿常常彻夜难眠。相伴一生，他比任何人都了解辛元华的性子。3天后，他松了口。
1: 我太了解他，你如果不让他去这样做，他在那个手术台整个过程中和康复的过程中，他自己是首先他先不踏实。
2: 那我想呢，反正是人活一辈子，既然我这些方面的技能，我尽量想把这个技能能够让下一代能够，是吧，
1: 让更多青少年受益，
2: 受益。个人是再大还是小，是不是，国家的事，
1: 孩子们的事，
2: 再小也是
1: 大，也是个大事。
0: 那次的大凉山之行，辛元华的老伴儿做了最坏的打算，随身带了很多药。他们白天给孩子们上课，晚上相伴看着大山里的星空，回忆过往的点滴。1个月后，他们平安回到了宁波。幸运的是，辛元华的手术进行得很顺利，身体也逐渐康复。通过互联网，老两口的故事被更多人知晓，网友们亲切地称他们为魔法爷爷和知心奶奶。2024年，辛元华荣获中国好人称号。

在广西新野县和以上的名字家喻户晓。他一生清廉，尽忠为国，闯功救海瑞的故事更是流传乡里，为人称颂。

嘉靖31年，可以上乡试中举，入朝为官，担任户部司务。虽然只负责公文的交接与管理，但因此结识

0: 犀利地指出皇帝的种种过失。嘉靖皇帝看后龙颜大怒，下令将海瑞关入诏狱。何以上听到消息心急如焚，他深知海瑞的为人，更明白那份奏折背后的忠诚与担当，但无奈自己只是一个司务官，根本没有资格面见皇帝。为了救出海瑞，也为了心底的那份正义，他决定冒死闯宫为海瑞求情。
1: 他就跟那个宫廷侍卫说呢，我是户部失务，皇上要户部拨钱建造道观，我要建入钟楼，丈量尺寸，计算好所需的银两，以便拨钱铸钟。
0: 景阳楼的钟声是日常召集群臣上朝议事的重要信号，特殊时期一旦钟声响起，就意味着发生了大事。何以上以丈量尺寸为由进入钟楼，趁守卫不备撞响了景阳钟。嘉靖皇帝听到钟声，以为边防告急，急忙召见撞钟人。何以上被带到朝堂之上，他呈上请求释放海瑞的奏折，并据理力陈道：海瑞虽然言辞逆耳，却是赤胆忠心，皇帝降罪于他，会令天下人心寒，大明的国本也会因此而动摇。嘉靖皇帝听后盛怒，命人将何以上重责100廷杖，关入刑部大牢。被追问受谁指使时，奄奄一息的何以上回答：“只是自己的一颗担心而已。”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户部小吏，闯宫面见皇帝，震惊了朝野。消息也传到了何以上的家乡，乡亲们为他感到担忧，有人劝他的父亲躲起来或逃难，避免受到牵连。何世锦却认为，儿子不畏生死救海瑞，是为了国家大义，自己又怎能为了不受牵连而逃走呢？
1: 但是他的父亲不但不逃，他还非常支持自己的儿子，认为自己的儿子呢是忠于国家的，并且赋诗一首：“平生教儿为忠孝，忽报郎君犯至尊，薄饼当成朝日月，孝将泪雨洒乾坤。”
0: 这件事发生几个月后，嘉靖皇帝突然驾崩。隆庆皇帝继位后大赦天下，何以上因为闯宫救海瑞的忠义之举赢得满朝敬佩，获得重用，官至太仆寺卿，官阶三品。年万历18年，64岁的何以上告老还乡，因为官清正廉洁，朝廷御赐一块盛世明清匾，至今悬挂在故居的厅堂之上。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2: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3: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4: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5: 我不同意你说的。
2: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6: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7: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2: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8: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2: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美国和伊朗在卡塔尔多哈举行间接会谈，伊朗重点推动资产解冻，美方试图说服伊朗放弃征收海峡通行费。多哈会谈三大议题仍凸显美伊分歧。美军被曝 F-35 隐形战斗机在未配备机载雷达的状态下交付给美国海军陆战队，美军最先进战机被指失明，战机性能遭质疑。极端高温天气席卷欧美，美国华盛顿3号最高气温或达40摄氏

0: 将打破历史同期纪录。西班牙六月与高温相关的死亡人数超千人。今年前五个月，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6%。据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和伊朗7月1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此次会谈重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讨论内容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议题。
1: 消息人士透露，伊朗代表团在当天与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的美伊间接会谈中，要求分阶段执行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重点执行伊朗被冻结资产相关条款。伊朗方面要求解冻其被冻结资产，并将其提供给伊朗央行，被解冻资金将用于食品供应。伊朗方面坚持霍尔木兹海峡应受伊朗和阿曼主权管辖，不允许任何船只未经许可划定航行路线。伊朗坚持其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承诺，并表示将致力于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合作。伊朗在会谈中还谴责以色列保留其在黎巴嫩的驻军，称以方此举破坏美伊谅解备忘录执行。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7月1号消息，伊朗副外长兼首席谈判代表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代表团提出并审查了美国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第一条关于结束黎巴嫩战事的承诺，以及有关美国加强地区军事装备和兵力部署的报道，和美国官员发表的一些具有威胁性和干涉主义的言论。伊朗代表团强调，美伊谅解备忘录中的各项承诺是一个整体，不能单独割裂看待。加里巴巴迪宣布将组建监督小组，并通过直接沟通渠道通报和审查美伊谅解备忘录中的违规行为。他指出，伊朗代表在与卡塔尔央行等官员的会谈中已决定将部分解冻的60亿美元资金用于根据伊朗需求采购必要物资。他同时澄清称，伊朗与美国代表团没有在多哈举行会晤。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7月1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国政府目前正试图说服伊朗，相比在海峡收取通行费，接受美方提出的核协议能让伊朗获得更大收益。这名官员称，如果美国解除全部制裁，伊朗通过开发和销售石油及其他资源所获得的收入将比通过收取海峡通行费的方式高出100倍。此外，双方已就未来一周缓和海峡局势达成谅解，以便在无冲突的环境下推进落实谅解备忘录。
0: 美国和伊朗7月1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此次会谈有何进展？美伊之间还存在哪些分歧？来看总台记者魏然从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2: 这次在多哈现场，外界原本期待的美伊面对面直接谈判并未出现，取而代之的是通过卡塔尔与巴基斯坦作为中间方进行的间接技术性沟通。这决定了本轮多哈外交真正要谈的并不是马上进入最终协议，而是摆在眼前的三个更现实更紧迫的问题：黎巴嫩停火安排是否被落实，霍尔木兹海峡如何恢复通行，以及伊朗被冻结资金如何真正可用。首先，从伊朗角度看，黎巴嫩问题是焦点中的焦点。伊朗坚持美伊谅解备忘录第一条明确所有战线停止军事行动，其中包括黎巴嫩。对伊朗而言，黎巴嫩停火是检验美国是否真正约束以色列的关键指标。但美国最新推动的黎巴嫩安全安排并未要求以军立即撤出黎南部，也未约束其完全停止袭击。这在伊朗看来大大削弱了备忘录的基础。于是我们看到，一边是伊朗要求把黎巴嫩停火纳入美伊执行机制，但另一边的美国则更关心黎巴嫩国内力量重组和真主党解除武装，两者存在结构性矛盾。第二个焦点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近期海峡附近再次发生船只遇袭和美伊相互打击，美方仍持续推动替代航线，而伊朗则在多哈再次强调，任何通行安排都必须以伊朗对海峡的管理权为前提，并明确拒绝未经许可的平行航道。同时，美方在谈判中还试图施压伊朗放弃海峡收费与通行控制，但在伊朗看来，这直接触及主权底线。因此，双方对所谓安全通行的定义本身就存在根本性冲突，可谈的空间有限。 第三个焦点是伊朗被冻结资金问题。伊朗代表团在与卡塔尔央行等官员沟通时，明确要求采取分阶段且可实际支配的解冻方式，并强调资金必须进入伊朗央行体系，而不是停留在受限账户中。美方则延续既有立场，将资金解冻与伊朗履约情况挂钩，强调优先用于人道领域，并采取分阶段释放机制。从当前进展来看，双方在是否解冻层面并无新突破，但在如何解冻的操作路径上已开始细化讨论，这是当前唯一出现有限进展的议题。总台记者伊朗德黑兰报道。
0: 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一号晚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说，斡旋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当天在多哈分别同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举行会晤，有关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的问题取得积极进展。
3: 安萨里说，会晤建立在美伊瑞士比尔根山谈判成果基础上，各方同意在未来一段时间继续讨论，并将在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结束后尽早安排下一次会晤。据了解，哈梅内伊的葬礼将于7月3号在德黑兰举行。7月2号，巴基斯坦外交部也发表声明称，作为调解方，卡塔尔与巴基斯坦在多哈分别与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举行会谈，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相关议题取得积极进展。声明表示，各方就美伊谅解备忘录涉及的若干具体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并在相关议题上取得积极进展。声明指出，各方已同意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继续保持谈判，并尽快确定下一轮会谈时间。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1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美伊官员在卡塔尔举行了非常好的会晤。美国副总统万斯同一天表示，美伊在多哈举行的间接技术性会谈进展顺利，有关核问题的讨论将很快开始。
0: 7月1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美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条款十分清晰明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承诺约束以色列，但是如果以方对此表示无视，伊朗将教训以色列。阿拉格奇强调，对伊朗人民和领导人的任何威胁都将遭到立即有力的回应。据美国战区网站当地时间7月1号报道，在美国和伊朗努力达成和平协议之际，多架美国空军的 B-52 战略轰炸机当日从英国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撤离。报道称， B-52 轰炸机驻扎在费尔福德空军基地期间作战频率很高，曾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进行打击。报道称，美军方拒绝对此置评。据英国金融时报6月30号报道，北约秘书长吕特接受采访时表示，欧洲多国和加拿大今后数年内从美国订购的军火总额达3000亿美元，将支撑美国军工业19.5万个就业岗位。报道称，吕特大谈欧洲购买美国军火，试图在下周北约峰会前用经济数据说服美国总统特朗普延续对北约的军事同盟承诺。
3: 北约峰会定于7月7号至8号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吕特称，他上周访美旨在安抚美方对欧洲盟友的不满情绪。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向欧洲多国交付军火严重延迟。吕特对此称，欧洲军工业基础强劲，但部分关键能力基本只能从美国获取。美国军工业对于北约保持整体威慑极其重要。但他同时表示，鉴于当前美国军工产能瓶颈，一些欧洲国家只能从北约以外国家采购。据路透社报道，7月1号，德国总理默茨在德国国防部接待到访的北约秘书长吕特。默茨表示，如果北约要维持强大的跨大西洋联盟，欧洲需要为其自身防务承担更大责任，并承诺德国将大幅增加防务支出，比原计划提前数年达到北约新的防务目标。默茨说，北约必须更加欧洲化，才能维系其跨大西洋的属性。报道称，当前北约成员国正面临增加军费开支和减少对美国依赖的日益增大的压力。吕特则表示，对乌克兰防务而言，美国的作用仍然不可或缺。 北约成员国在特朗普持续施压下，已于2025年6月集体同意，将各国年度防务开支在2035年前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根据

0: 北约峰会宣言5%的军费支出目标主要分为两部分，其中3.5%用于核心军费支出，1.5%用于关键基础设施防护和网络安全等。但美国仍主张打造一个建立在伙伴关系而非依赖关系之上的北约，即美国将推动欧洲在北约常规防务中发挥主导作用。此外，美方6月被曝有意大幅削减部署在欧洲北约盟国的战机数量，同时将减少航空母舰、战舰和潜艇在欧洲的部署。
1: 据马来西亚亚洲防务安全网站报道，今年6月以来，至少有6架 F-35 隐形战斗机在未配备机载雷达的状态下交付给美国海军陆战队。尽管美国军方表示，就算没有雷达，飞行员也可驾驶 F-35 开展基础训练，但这番说辞显然无法掩盖战机性能大打折扣的现实。
0: 报道称，因缺少可用的 AN-APG-85 有源相控阵雷达，这些刚列装的 F-35 只能在机首临时塞入杠铃片作为压舱物，以保持配重平衡。另据美国空军与太空部队杂志披露，美国空军接收的新批次 F-35 虽然装了雷达，型号却是老旧的 AN-APG-81， 技术水平还停留在30年前。一份美国官方报告指出，截至2025年，美军现役 F-35 中仅有大约1/4具备完全作战能力，而缺少雷达将使这一问题雪上加霜。有分析称，很难想象在21世纪的今天，美军现役最先进战机居然会近视甚至失明。作为 F-35 更新升级的关键组件， AN-APG-85 的相关参数仍被美方视作机密。但据美国战争之翼网站介绍，新型雷达不仅处理速度、探测距离、抗干扰能力、成像质量和自动化水平显著提升，还集成了可操控无人机协同作战的功能模块。而要让这些先进技术真正发挥效能，氮化镓半导体材料是点睛之笔。加拿大全球研究网站称，由于美方贸易霸凌使全球供应链受损，最终造成美国军工厂商因加原料短缺，不得不一再推迟新型雷达的生产交付。美国特种作战报告网站也认为，无雷达版 F-35 事件不仅暴露了美国工业基础十分脆弱的痼疾，还可能导致美军战力持续下滑。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号表示，在日本部署美国中程和短程导弹系统，严重破坏亚太地区稳定与安全，对俄罗斯远东边境构成直接威胁，俄方将视情况采取措施确保自身安全。美国和日本近期举行多场联合演习，美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再次部署到日本。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1号表示，6月24号发生的2次强震目前已造成2295人死亡，11267人受伤。根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地震发生至今共有9名中国公民遇难。地震灾后搜救和安置工作仍在进行，目前已经有6461人获救。伪政府已经调动超2.6万名军警、消防等人员参与搜救，另有1.7万名志愿者保障后勤。此外，4099名国际救援人员参与搜救及转运受灾民众工作。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1号宣布，自当天下午6点起进入为期7天的全国哀悼期。欧洲持续数日的高温天气尚未消退，大西洋彼岸的美国和加拿大也被热穹顶笼罩。
0: 极端高温高湿天气7月1号自美国中西部、南部向人口稠密的东海岸地区蔓延，目前高温预警已覆盖全美大约4600万人。气象预报显示，7月4号独立日前后，纽约、华盛顿、波士顿、费城等东北部城市最高气温将突破38摄氏度，其中华盛顿3号最高气温可能达到40摄氏度，将打破当地历史同期气温纪录。纽约市已经启动高温应急方案，市长马姆达尼表示，这将是当地10余年来遭遇的最极端热浪。 据加拿大媒体一号报道，加拿大安大略省大部分地区炎热潮湿，是此次热浪受灾最严重的省

0: 1/10。 加拿大环境与气候变化部已向安大略省、魁北克省等地发布高温预警，敦促居民注意保持水分摄入，避免在高温巅峰时段进行户外活动。酷热天气与不稳定的天气系统叠加，中部马尼托巴省帕克兰地区本周早些时候遭遇暴雨袭击，引发严重洪涝灾害。 该省西部城市多芬于7月1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葡萄牙政府7月1号发布高温预警， 未来几天气温最高可能达到47摄氏度。 葡萄牙卫生部宣布高温应对方案，要求各地市政府安排配备空调的临时避暑场所，以便在必要时为弱势群体提供庇护。 葡萄牙民防部门已将火灾预警级别提升至3级及较高等级预警。 持续高温带来显著公共卫生影响。据西班牙每日死亡率监测系统测算，整个6月，西班牙与高温相关的死亡人数达到1029人， 是2015年有可比记录以来当月的最高值。 当地时间7月2号， 法国体育和青年部长费拉里表示， 自6月19号法国遭遇热浪以来， 全国与热浪相关的溺水死亡人数已经超过90人， 这一数字令人担忧。 据路透社2号报道， 法国气象局警告称，下周法国或将出现新一轮极端高温天气。法国持续数日热浪、强风和干旱导致野火在低矮且极其干燥的植被中迅速蔓延。 当地时间7月1号， 法国南部埃罗省和奥德省突发野火， 截至当晚，过火面积已达800公顷， 约200名当地居民被疏散或被要求居家避险。
1: 近日， 滚滚热浪席卷欧洲大陆，多地打破高温纪录，抢空调由此成为当地高频词。中国家电品牌在欧洲受到欢迎。京东旗下欧洲线上零售平台
0: Joybuy 提供的数据显示， 6月19号至25号 高温期间，该平台空调产品销量较6月首周增长近40倍，其中一款移动分体式空调产品在欧洲脱销并走红。 针对欧洲国家安装空调时面临的外立面保护限制、安装费用高昂等问题，中国企业特地推出定制化产品——移动分体式空调。它无需打孔安装，室外机可放在户外地上，也可由消费者自行安装在阳台或窗台，室内机可移动，制冷效果又接近分体机。 据相关机构测算，2026年前5个月，中国对西欧国家的家用空调出口量同比增长 9.7%， 其中移动空调品类增速突出，同比涨幅超过 70%。 不少企业反映，西欧多国市场出现消费者排队购机、线下门店缺货和供不应求的情况。
2: 此外，随着欧洲高温持续，在跨境电商平台上，中国制造的多功能防晒伞、手持风扇、制冰机等降温产品订单激增，不少产品成为出海爆款。
3: 现在我是在马德里的一家中国跨境电商的线下门店，店员告诉我，像挂脖电扇这样一类解暑降温的神器，近期销量大增，因此他们也把这种小家电都集中摆放在了一个相对显眼的区域，来方便消费者的选购。
4: Lo que más busca la gente es algo que tenga agua. Lo que tiene agua, pues claro, no solo te renueva el aire, sino que te tira el agüita. Entonces yo creo que lo que más sale, pues son esos ahí. Y tenemos una gran variedad que, como ves, se descoloca enseguida porque la gente viene solo por esto. Así que, pues nada, es lo único que nos deja aguantar el calor aquí en Madrid ahora mismo.
5: Sí, me cogió el calor y hay que aguantarlo. No hay otra.
6: Y ahora está buscando alguna medida para enfrentar
5: esto. Estoy viendo esto porque veo que tiene un buen precio. Igual me lo llevo. Voy a preguntar a la chica a ver cómo funciona esto.
1: 当前，中国各地各部门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这两天，安徽黄山持续降雨，当地休宁县境内的国家重点水利工程月潭水库实施错峰预泄。 由于近期连续的强降雨，月潭水库的水位迅速上涨。当地水利部门根据实时雨情、水情等变化，精准计算洪峰到达时间与流量，科学实施错峰削峰调度。
7: 下一步还要根据水情、雨情进行调整下泄流量，预计将腾出近一方的防护库笼，减轻中心城区的防洪压力。
1: 从昨天开始到今天下午，重庆万州多个雨量站达暴雨级别，区内中小河流有小幅涨水，当地立即启动应急响应，交通、城管等相关部门开展城区排涝疏通、道路保障。据气象部门预报，南海热带低压将于今天发展为台风，受其影响，预计明天至5号，海南岛、广东、广西等地的部分地区将先后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今天12点，国家防总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为保障海上交通安全，广西海事局及下辖的北海、钦州、防城港三个海事局已于昨天下午同步启动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相关部门及时发布预警信息，组织船舶回港避风，开展隐患排查。琼州海峡客滚运输将于7月3号凌晨2点起全线停运，预计停运将持续到4号夜间。广东西部沿海多地渔港进入防风状态，渔船有序归港避险。截至今天中午，广东全省超3.69万艘渔船已在港避风。
2: 接下来看一组短消息。
0: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6%；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13687.4亿元，增长5.4%，占服务进出口总额的44.2%。中国气象局今天发布《中国气候变化蓝皮书2026》。蓝皮书内容显示，全球气候变暖趋势持续演进，海洋变暖显著加速。2025年，全球平均海平面创新高，冰川强烈消融，北极海冰年度最大范围创历史新低。中国增暖速率高于同期全球平均水平，极端高温、强降水等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多发强发。今天7时46分。中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四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海洋二号翼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第654次飞行。今年上半年，福建福州至马祖的小三通客运航线往来热度持续攀升，出入境旅客超6.2万人次，同比增长超40%。其中，台胞出入境人数超5.5万人次，同比增长39%。昨天起，深圳湾口岸正式启用跨境车辆驾驶员刷脸智能通道，符合条件的驾驶员无需出示实体出入境证件，通过人脸识别即可快速完成边检查验。
3: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7: 引爆呼你脑，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一号称，美方不同意以现有形式续签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美国将继续与墨西哥和加拿大就贸易逆差等问题进行沟通，在问题得到解决或该协定终止前，现有协定依然有效。 墨西哥和加拿大方面表示，应继续进行磋商。美墨。

0: 加协定与特朗普首个总统任期达成，取代了此前的北美自贸协定，涉及汽车产业、数字贸易、知识产权等领域。据美国媒体报道，美方目前对美墨加协定的不满主要集中在贸易逆差问题上。
1: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2: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2: 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1: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3: 感谢收看这时段的中国新闻，稍后是今日关注，欢迎您继续收看，再见。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伊多哈会谈非常顺利，伊朗却表示美方违约。同一场会谈，双方仍各说各话，分歧难消，美伊还将如何较量？法国提出开展联合排雷行动，被伊朗强硬回绝。海峡通行费之争悬而未决，排雷主导权又起波澜。霍尔木兹海峡还将面临哪些挑战？英国媒体爆料，海湾国家欲绕开美国与伊朗达成地区安全协议，美国将作何反应？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0: 多元化舞台，全球

0: 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房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0: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汝南制药集团启达力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精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精防颗粒，汝南制药。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直播。今天我们把目光投向中东。7月1号，美伊在多哈的间接技术性会谈结束后，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会谈非常顺利。副总统万斯同时表示，核问题讨论将很快启动。然而，伊朗却表示美方违约，违反了关于黎巴嫩战事的承诺，并宣布将组建监督小组审查美方的违规行为。同一场会谈，双方仍在各说各话，分歧难消，冲突会否再起？在仅剩不到50天的谈判期限内，美伊还会如何较量？近日，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与阿曼等国在霍尔木兹海峡水域开展联合排雷，被伊朗强硬回绝，并警告法国不要挑衅。海峡通行费之争悬而未决，排雷主导权又起波澜，这条全球能源运输的咽喉要道还将面临哪些挑战？据英国媒体爆料，海湾国家正准备绕过美国与伊朗达成地区安全协议，美国又会作何反应呢？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7月1号，美伊两国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谈判，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据悉，此次会谈重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讨论内容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最新一轮会谈进展顺利。美国副总统万斯称，有关核问题的讨论将很快开始。不过，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代表团在谈判期间提出并审查了美国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关于结束黎巴嫩战事的承诺。伊朗将组建监督小组，并通过直接沟通渠道通报和审查涉及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违规行为。1号晚，伊朗发布了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的一段谈话视频。卡利巴夫表示，关于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进入被炸毁核设施的说法是错误的。伊朗伊斯兰议会通过了一项法律，规定不得以任何方式允许进入被炸毁或受损的核设施。此前，据《华尔街日报》6月3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听取了对伊朗的全面作战方案，但目前决定继续进行外交谈判。伊朗首席谈判代表卡利巴夫表示，伊朗优先选择同美国开展外交磋商，但同时已做好战争准备。

0: 今天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进行分析评论，一位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的院长牛新春先生，你好。
1: 你好。
0: 还有一位嘉宾是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你好。
2: 你好。
0: 欢迎两位。我们看到现在的美伊双方呢，显然是各说各话啊。美方呢说这个谈判顺利，但是我们看到伊朗方面说美方违约，而且呢违反了在黎巴嫩问题上的这个承诺等等。那您觉得就是在一些核心问题，比如说像核问题啊，比如说像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问题上，就是能不能在这些核心问题上达成一致，您是乐观态度吗？
1: 现在各说各话的原因就是在基本问题上没有达成一致，不但没有达成一致，就是最近在多哈的间接谈判到底是谈什么问题，双方说的都不一样，不用说达成一致了，实际上双方现在对外透露的消息都是说现在在谈什么呢，说的是自己想谈的问题。那么伊朗方面说这次主要谈了什么呢，是谈了美国最近违反协议的，比如根据协议美国应该是约束以色列在黎巴嫩的行动，美国没有尽到义务，所以美国是违反了协议了。在霍尔木兹海峡，那么美国对伊朗发动两轮军事打击，很显然美国也是违反了协议了。那么根据伊朗的说法，最近这段时期美国应该解冻伊朗在卡塔尔银行的60亿美元的资金，那么美国现在也没有做到，伊朗认为这些也没有，也是那个美国的错误。所以伊朗说这次谈判主要是谈美国在过去这10多天时间里边，那么犯了哪些错误，所以未来要建立一个机制来监督美国，以免美国再犯更多的错误。但是美国说这次谈得很好，我说那个核问题马上就要开始谈了，实际上核问题是美国最想谈的。从过去这10多天的时间里看，伊朗是一直在掌握着谈判的节奏和谈判的进程。本来呢，根据谅解备忘录的规定，在6月17号谅解备忘录一生效之后，美国和伊朗就要进行技术性谈判，技术性谈判的核心就是要谈核问题。但是在伊朗掌握这个谈判的主导权之后，一直到今天技术性谈判还没有谈呢，核问题也没有谈，并且根据今天卡塔尔方面的最新消息说，下一轮谈判要等到7月9号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举行之后才谈。也就是说在6月17号到7月9号这么长时间里边，伊朗和美国之间没有进行所谓的技术性谈判，这对美国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因为根据要求60天之内就要对所有问题都谈完，那么现在已经过去半个多月了，还那个谈判还没有开始呢，所以这对美国是一个很大的压力。所以美国为什么说那个谈判谈得很顺利，实际上谈判谈得很不顺利，未来一段时期谈判破裂或者边打边谈的可能性很大。因为美国和伊朗现在在霍尔木兹海峡上海峡的问题上矛盾很尖锐，就伊朗一定是要伊朗自己控制海峡，美国说海峡必须回到战争之前的状态，所以在海峡问题上有可能发生矛盾。在黎巴嫩的问题上，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的战争一直没有结束了，所以黎巴嫩这条战线出现问题的那个可能性也大。在解冻伊朗资金的问题上现在也没有任何进展，所以未来一段时期谈判还是具有非常大的不确定性。
0: 而且呢，就在之前大家讨论的时候，可能在核问题上比较有可能朝向一致，但是我们现在看到分歧也很大。因为美国副总统万斯说这个核问题的谈判很快就开始，但是呢，我们看到伊朗的这个议长卡利巴夫出来说，绝对不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进入被炸毁的伊朗核设施。那还没有提到未来，比如说那个浓缩铀的稀释问题在哪儿稀释等等问题呢，就是核查的这个问题都有这么大的分歧。那您觉得能够达成一致吗？
2: 非常的困难。之所以美国和伊朗方面就这个谈判中间涉及核问题的相关议题的表态，就表明这个问题双方的分歧性是非常大的。之所以美国说可能要即将进行谈判，某种情况下表明美国是想把谈判的走向就引向谈核问题这样一个技术性的这个问题。那么美国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发动这一场美伊的战事，它要标志着胜利的一个结果，实际上就是在伊朗的核问题上要达到美国的所要的这个目的。如果这个问题上不取得突破，美国如何去标榜它的所谓的胜利呢？所以他想尽快地把谈判的走向引到这个谈核问题方面来，来达到美国的这个目的。那对于伊朗方面来讲，不跟他进行这个谈这个问题，伊朗所要做到的这个目的，实际上他想要达到的就是先落实，然后再谈具体的问题。 要落实这个在谅解备忘录中间涉及到的一些具体性的问题，很多问题刚才那个刘院长已经谈到的非常具体的，那些问题如果没有落实，伊朗是不跟这个美国去谈核问题的。所以双方这个情况来看的话，各自都是想在各自的这个能够控制的范围里面把谈判的走向确定下去。那么在核问题上，实际上美国和伊朗各自都有各自的这个底线。那么美国的这个底线呢，可以看得很清楚，就是在一些关键性的问题上去和零浓缩以及这个相应的一些这个核计划这个方面都要达到美国的相应的要求。那么在一些策略性的问题上，可能美国可能做一定的妥协，就是如何进行铀浓缩，时间线上可能有一些这个妥协。但是伊朗来讲的话，在这个跟美国谈核问题的问题上，限制它的核能力可以谈，但是在根本性的主权的这个问题上是不可能进行相应的谈判的。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呢，后续的这个走向会受到很大的影响。那么美国可能就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抛出一个所谓可能要在谈如何去恢复大规模打击的这样一种可能性，就是想在这个过程中间施加相应的压力。但从现在总体情况来看的话，美国的一些战略轰炸机也从英国逐渐的叫撤回这个本土，所以表明美国可能是一方面就释放相应的信息，还是想促进在谈判过程中间加速对核问题的谈判，但真正要恢复打击，可能某种程度上可能性还是不太大的。
0: 所以我们看到呢，在这个会谈之前，美国媒体爆料说特朗普听取了全面作战方案，然后伊朗方面呢也说做好了战争准备，就是在谈判之前双方好像还在释放随时还可以开战这样的一个声音。那您觉得双方真的还有再开战的意愿吗？
1: 他意愿没有，但是开战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就是双方都不希望再打一场全面战争了，但是双方都不愿意妥协，双方都不想自己被认为是失败者，所以最终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它还是存在的。为什么最近几天有各种消息报道说美国也在讨论全面战争的问题，伊朗也在准备全面战争的问题？它说明了一个事情，就是谅解备忘录的执行并不顺利，谈判进行的并不顺利。如果说谅解备忘录都按原先的规定顺利执行了，谈判也谈得很好，那应该是美国和伊朗离全面战争越来越远了。现在不是这样的，现在是离全面战争又越来越近。一个问题就是谅解备忘录现在执行特别困难，谅解备忘录本来最大的一个成就就是要把霍尔木兹海峡打通，但是现在霍尔木兹海峡不但没有打通，最近通过的船只的数量又大大的下降。本来在6月25号，就是伊朗袭击新加坡国籍的船只之前，通行量每天已经达到70多艘船只了，但是在6月25号的事件之后，到6月28号通过海峡的船只的数量又只有20多艘的数量，所以海峡现在又处于一个半通半不通的状态了。所以打通海峡这个目标就没有实现，打通海峡的目标实现不了，谈判就不可能往下进行了。因为伊朗的条件是说只有第一阶段30天这些全部那个执行完了，伊朗才同意进行第二阶段的核谈判。所以为什么伊朗现在拒绝跟美国进行技术性谈判呢？伊朗认为你这个谅解备忘录的很多内容没有执行了，所以伊朗不愿往前推。所以现在是谅解备忘录执行不下去，谈判谈不起来，这时候就剩下一个最危险的选择了，就是全面战争。那么过去是特朗普经常口头上说伊朗要不同意，伊朗要不执行，美国就要打全面战争，但是到现在为止一直没有打。所以你老说打老不打，你这个威慑能力就下降。那么根据华尔街日报这次那个透露的消息，确实军方给他报告了，说那个全面战争这个选项是怎么样的，但是每一次特朗普都往后退了，特朗普说等一等再给那个谈判一次机会。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美国是拖不起，然后打又不愿意打，谈又谈不成。
0: 所以现在呢，在这样的一个僵局之下，我们看到呢，又有欧洲国家也要介入到这种复杂的局势当中。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说，将和阿曼等国呢一起来参与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排雷行动。那么对此呢，伊朗方面是坚决的回绝，而且警告法国不要挑衅。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3: 6月29号，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法国和阿曼决定与合作伙伴一道，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联合排雷合作。 对此，伊朗外交部29号晚在一份声明中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排雷工作将由伊朗单独执行，伊方不会就此与任何国家开展合作。

0: 声明同时表示，当前地区局势敏感且复杂，一方强烈建议法国不要以挑衅行为使局势进一步复杂化。同一天，阿曼和伊朗联合工作组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首次会议，双方讨论加强协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事务的途径，并重申将遵守国际法。双方还探讨航行和海事服务领域的合作框架。6月29号，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曾表示，不支持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收取通行费。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在多哈美伊间接谈判期间曾向伊朗表示，伊朗从核协议中获得的收益将远超征收海峡通行费所能得到的收入。在伊朗与阿曼举行首次会议后，据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阿曼与卡塔尔、伊朗与沙特阿拉伯、卡塔尔与沙特阿拉伯也将举行会谈，目的是为了确定战事结束后地区共存的方式。报道指出，随着美国信誉不断下降，海湾国家正调整与伊朗关系，预计还会有更多会谈。讨论的内容涵盖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管理方式，以及海湾国家可能向伊朗提供哪些经济激励，以换取其可能做出的安全让步。
1: 这个英国媒体爆料说，像阿曼呢，包括沙特、卡塔尔这些海湾国家呢，准备绕过美国，然后呢单独去和伊朗会谈，甚至达成一个地区安全协议。您觉得这个可能性大不大？美国又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
2: 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至少这个行动可能在私底下已经开始进行了。原因主要是在于海湾国家对美国的所谓提供的安全保障，在这个梅姨战事中间完全失望。在这种原来美国在海湾地区军事存在，某种程度上是要保卫所谓海湾国家的安全，但是在现实情况可以看到，不仅没有保卫海湾国家的安全，反而成为一个很大的一个负担。那么伊朗对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军事基地进行相应打击过程中间，海湾国家承受了非常大的这个军事上的这个压力。那么面对这样一种情况，对美国所谓提供的安全保障，在失望的这个情况之下，他们在考虑到伊朗这样一个邻居是搬不走的，所以必须要寻求一种新的解决方案。那么谈嘛，面对这样一个问题的时候就进行谈。在这过程中间，实际上这个各个国家，主要就是阿曼、沙特还有卡塔尔，各自都有各自的一些这个考虑。那么阿曼可能主要跟伊朗谈的还是海峡的管控问题。那么此前也披露出来相关的这个消息，伊朗准备跟阿曼就这个问题进行谈判。他也说了，霍尔木兹海峡是属于伊朗和阿曼的。那么在这个问题上，伊朗如何去与阿曼来共同进行相应的管理，阿曼怎么去来中间与伊朗来进行共同管理，这个问题就需要进行私下的谈判。所以阿曼谈的这个角度主要可能考虑的涉及到的就是这个海峡的管控问题。沙特呢可能更加的广泛，他要讨论的还是一些安全上的一些这个安排。在这个方面呢，可能对于沙特来讲，手中所拥有的这个牌可能还是跟伊朗的经济合作，某种情况下通过经济合作与伊朗作为后续做一个安排。卡塔尔也是一样，他跟伊朗之间在油气田上有一个共同的这个利益，如何进行相应的来确保后续的这个卡塔尔的这样的这个油气安全，也是需要跟伊朗进行讨论的。所以讨论这个私底下进行私聊，这种可能性是相当大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美国可能在某种情况下这个方面就会被边缘化。那么美国会不会把它的军事力量从中东地区来撤走，特别是从海湾国家来进行撤走呢？可能要做相应的调整，但是像美国要想完全的去这个把它的军事力量撤走，这种可能性也是不太大的。
1: 我们看到伊朗呢，还是一直非常强硬地强调对于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权，当然也提出来呢，要和阿曼一同来这个收费，甚至呢这段时间的冲突也是因为他规定你可以通行，但是必须按照伊朗规定的这个航道进行通行，所以呢，如果要是违反伊朗这方面的管控，所以他要对这个船只发起攻击。但是按照现在的这个情况，就阿曼我们看到态度，外交大臣已经很明确地拒绝了要和伊朗共同收费。那到底阿曼真实态度是什么样？是不是迫于美国的这个压力，有没有可能未来真的伊朗和阿曼对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船只收费？
3: 因为对伊朗来说，伊朗态度是很坚决的，就伊朗一定要掌握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伊朗收费的态度也是很坚决的。但是呢，伊朗的一个困难就是，伊朗要真的通过和平的手段来控制海峡来收费，他绕不过阿曼，必须有阿曼的配合。 因为就像在节目里前两天报道的，
1: 对，
3: 现在在霍尔木兹海峡是有三条航道，那么伊朗真正能够通过和平的行政手段控制的只有一条，就是靠近伊朗海岸线的那条最靠北的航道，那么中间那条最宽的航道就是平时船只通过的那一条，伊朗是控制不了，那个是伊朗和阿曼中间的，但是呢因为在战争期间伊朗在那条航道布了水雷了，现在水雷没排掉，所以船

0: 伊朗要收费，一个就是现在战争期间，伊朗通过军事手段来控制海峡，就是南部的航道跟中间的航道，要不是通过水雷，要不通过无人机来控制，不让你过，所有船只都指定你只能从北部那个过，那么它这就可以控制了，就是通过军事手段它可以收费。那么要通过和平的手段收费，就必须有阿曼的配合。所以为什么现在伊朗这么那个着急跟阿曼谈？但是阿曼呢，一方面怕伊朗，不敢完全拒绝伊朗的要求，另外一方面又怕美国，所以阿曼一直到今天是没有特别明确的表态。
1: 那法国现在要拉着阿曼要搞什么排水雷的这个行动，为什么伊朗反应这么大？
2: 因为伊朗在根据14点的这个协议中间第五条，排雷的责任是伊朗的，所以既没有美国的这种什么事儿，更没有法国的什么事。那么法国之所以要参与其中，还是想刷一个地区的存在感，因为在这一场梅姨的战事过程中间，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的这个问题影响了国际油价，也影响了欧洲的这个利益。那么法国在这个过程中间，它原来是跟英国共同的要搞一个所谓的排雷的这个联盟，那么现在呢，法国要想进一步凸显自己的作用，就跟这个阿曼进行相应的协商。那么阿曼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的这个问题上，当然它会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除了伊朗以外。那么显然对于法国来讲，它要排除美国的影响，排除伊朗的影响，这个没有，并且排除以色列的这个影响，所以他选择与阿曼进行相应的合作，在这个地方刷他的存在感。
1: 我们看到以色列防长呢出来表态说，以色列已经做好了单独同伊朗作战的准备。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3: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7月1号表示，为保护以色列居民和社区免遭威胁，以色列国防军将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内无限期驻留。另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当天报道，以军在黎以边境和黎巴嫩南部设立多个检查站，并继续进行军事行动。此前一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以军或长期维持在黎巴嫩军事存在。卡茨还明确表示，以色列国防军已做好对伊朗采取独立军事行动的准备。对此，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7月1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承诺约束以色列，但如果以方选择无视，伊朗将教训以色列。据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将在黎巴嫩和以色列两国驻扎地面部队，直接监督黎巴嫩武装部队和以色列国防军的行动。对外冲突不断的同时，以色列的议会竞选活动陆续启动。6月30号，以色列正直党领导人、前国防军总参谋长埃森科特正式宣布参选。据悉，埃森科特对以色列在加沙、黎巴嫩和伊朗等地的军事行动同样表示支持，并且态度强硬。民调显示，正直党支持率直逼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利库德集团。路透社称，尽管正直党势头强劲，但内塔尼亚胡仍有可能以令人意想不到的方式扭转局势。
1: 所以美国媒体爆料说，美军呢考虑在黎巴嫩和以色列呢部署地面部队来监督停火，您觉得这个可能性大吗？
2: 从现在情况来看的话呢，由于这个伊朗要求美国必须要约束以色列的这个行动，所以某种情况下，美国为了达成协议以及协议的继续这个推进，想采取部署一支所谓的小规模的部队，某种情况下维持黎巴嫩的这个停火。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一个象征性的这个意义，想继续推进这样的这个谈判，某种情况下这种情况下可能存在，但是能否真正约束以色列，显然这种可能性是不大的。而且以色列也制定了所谓的蓝白计划，很有可能单独的抛开这个美国对伊朗进行打击，这是一个后续非常危险的动作。
1: 那对于内塔尼亚胡来讲，在国内的这个政治局势呢，确实面临很大的挑战。那您觉得他会有什么出其不意的举动？
0: 现在大家担心内塔尼亚胡在选举之前又采取一些出其不意的举动，是有他的道理的。因为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政坛过去20多年执政里边，他是号称是不倒翁和魔术师，就是每一次选举眼看他快要输的时候，最后他都采取一些非常规的行动，然后把选举的局势扭转了。这一次选举也是这样的，以色列根据法律呢，必须在10月27号之前举行选举，也就是说离选举时间只有3-4个月的时间了。那么在这个期间之内，现在的民调显示是，不管是内塔尼亚胡还是别的反对党， 就是没有一个集团或者说一个联盟能够获得61席的多数，

0: 在这种情况下，可操作的空间就大了。特别是现在以色列国内政治激化，国内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然后在国际上又面临好几场战争，在这种情况下，它的操作空间就比较大了，所以大家担心它可能出什么幺蛾子。
1: 嗯，也就是说，不排除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今日关注，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直播，再会。

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接下来的几天，中国天气多样，北方高温发展，南方雨水持续，而在华南一带还要面临台风的侵袭。我们先来看高温，受到强盛的大陆高压的影响，今后三天西北、华北以及黄淮一带高温发展增多，这将会是今年以来中国北方最大规模的高温过程。在新疆吐鲁番托克逊的附近，最高气温甚至可能会达到或者是接近50度，少见的酷热。接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降水，今天两天中国长江沿线还是会有一条稳定的降雨带，那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天晚上到明天从云南北部到江苏南部这一带普遍都会出现大到暴雨，部分地方有大暴雨，并且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后天长江沿线的雨势整体开始减弱，但是华南沿海的风雨则会增强，这是因为一个南海热带气旋未来它很有可能会登陆海南，给广东、广西以及海南等地带去强风雨天气。好，最后再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4到36摄氏度。沈阳雷阵雨转中雨，21到29度。通辽小雨，21到31度。达州多云转阴，22到31度。贵阳中雨转阵雨，20到27度。曲靖阵雨转小雨，18到25度。石家庄晴转多云，27到40度。郑州阴转晴，26到37度。淮安小雨转中雨，25到29度。武汉大雨转中雨，24到27度。杭州小雨，25到34度。首尔小雨，21到29度。东京小雨，20到26度。新德里阴转小雨，27到34度。迪拜晴，31到40度。河内小雨，25到32度。曼谷小雨，27到35度。悉尼晴转小雨，13到18度。莫斯科小雨转晴，20到30度。伦敦晴，14到26度。巴黎晴，14到29度。罗马晴转小雨，21到32度。雅典晴，26到32度。渥太华晴转阴，20到31度。华盛顿晴转小雨，29到41度。洛杉矶晴转阴，16到22度。

0: 宋书记怎么会来看他呢？
1: 你也不知道啊？
0: 我知道什么？
1: 宋书记是张主任的老师。
0: 啊啊。

0: 这么久，张主任一直都没有跟我们说他有这层关系。
1: 哎呦，你这么一说呀，我觉得他还挺厉害的，有这么层关系都没有和他们说。他这段时间真是太累了。哎，对了，晚上的时候就辛苦你了，多陪陪他。一个女同志啊，我在这陪护也不太合适。
0: 没事，我陪着你就放心吧。
2: 行，那有事给我打电话。
0: 好嘞，
2: 好嘞，那我先撤了。
1: 区委的罗昌峰书记啊，希望能够由我们配合你们来彻查一下具体的责任认定问题。那么后面还要辛苦咱们市场监管局和咱们公安局的同志们。
3: 昨天夜里啊，公安机关对这个鱼类批发商吴天进行了突击审讯。吴天呢，对非法售卖问题鱼类的事实供认不讳。这个鱼塘主呢，江景华的责任暂时还不能够清晰的认定。
4: 我们市场监管局这边已经联合市教育局、文体局，对于这次发生食物中毒事件的南区学校下发了停业整改的通知，直到查清问题，完成整改。
5: 肖主任，
1: 哎，贺喜，来啊，
5: 怎么了？
6: 问题鱼事件，有人自首了，是一个叫乔磊的水产饲料供应商。
7: 我这也是无心之过，警官，
5: 我们自然会调查清楚的。
7: 怎么罚，罚多少我都心甘情愿，超额赔偿都行，只要那些个孩子能好起来，那些数年内吃瓜烙的人都能清清白白地离开这儿。
8: 鱼饲料被除草剂污染了，
9: 从目前的口供来看呢，是这么个情况，
1: 就因为一个不小心把人鱼塘祸祸了，还连累好几个孩子。
9: 好在啊，这个乔磊啊态度还行，也愿意积极赔偿。
1: 到底是不是无心之过，也不能凭他一面之词吧。
9: 即便是无心之过呀，这个处罚也避免不了了。

0: 爸，对不起，爸。
1: 爸，不赖你了，是爸不好，是爸不好，你是个好孩子。
0: 爸，
1: 是爸不对，是爸不对。
0: 爸，对不起，爸，爸，对不起你。
1: 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
2: 这就是我们平时喂鱼的饲料。
3: 你们一直用这个喂鱼吗？
4: 对，一直用，
3: 从来没换过。
4: 没有。
5: 那这样，江大哥，我联系市监部门进行化验，我也带回去一份。有什么消息，我再联系你。
4: 哎，

0: 喂，肖主任。
1: 张博士，先祝你新婚快乐啊。
0: 肖主任，你们来参加婚礼真是挺可惜的，你们这个工作呀总是成全别人，可你也不能忘了自己的幸福啊。
2: 哦，对了，凤娇姐的情况怎么样？
0: 我每次给她打电话她都说挺好的。
3: 哦，她身体啊恢复得挺好的，你放心吧。对了，我今天呀给你打电话是想跟你啊说件事情。
0: 你说，肖主任。
3: 我想问你，你现在是不是还是在这个化学研究院工作啊？
2: 在的。
3: 哎，我呀给你寄份东西过去，然后呢你帮我做一个全面的化验可以吗？
0: 好的，没问题，你别总跟我客气，我把地址发给你。
3: 好的，谢谢啊。
2: 好，再见。

0: 集合集合，集合！都怎么回事？没吃饱饭吗？想什么呢？
1: 郑建议他们什么时候回来啊？
0: 这个不用你管，只要专心的训练就行了。如果他们不回来，我们的队伍就不完整，我们怎么参加国际比赛啊？我说过了，只要专心的训练，其他都不用想。继续。
2: 预备。

0: 我们飓风篮球青训营终于可以全员冲击接下来的国际赛事了，大家有没有信心？
1: 有。
0: 大家有没有信心？
1: 有。
0: 开始训练。
2: 开始。

0: 哎，
1: 哎，肖主任，检测结果出来了，你寄过来的那份鱼饲料，除了维生素含量不太达标之外，没什么问题。具体的检测报告我已经快递发给你了。
0: 哦，好，我知道了，谢谢啊。
1: 好，再见。
0: 哎，局里刚刚来电话，说乔磊被释放了。
2: 乔磊被释放了？
0: 对。
2: 哦，哎，那走的手续跟流程都正规吗？
0: 程序完全合法，局里只能放人。
2: 哦，不过也是啊，这个鱼食的化验结果那也没有什么问题，放他也正常。不过有一点很奇怪啊，既然鱼食没问题，他为什么要自己出来自首说他的鱼食有问题呢？
0: 所以啊，这正是这件事情的蹊跷之处啊。我怀疑啊，他不是受什么人指使，就是替什么人背锅。
2: 那能受谁指使，背的什么锅呢？
0: 不知道。
3: 肖主任，
4: 哎，马警官，
0: 贺喜来。怎么了？
3: 主任，我们近期接到多起投诉，都是关于动植物非正常死亡的。
2: 动植物非正常死亡？啊。在哪个区域啊？
3: 比较集中，都是在一些印染企业周边。
2: 哎，何姐啊，你这样，马上通知环境保护部门，对于印染厂周边的环境进行抽样检查啊，对，特别是水源。
5: 这鸟类死亡的情况，以前经常出现吗？
6: 这蛮奇怪的，就这次台风以后吧。才陆陆续续的有这种事情出现。
7: 最近这镇子里有没有发现什么环境污染的问题啊？
8: 环境能有什么问题吗？好得很，人家外乡人都很羡慕的了。
7: 现在这个环境啊，对生活有没有什么影响啊？
8: 对生活吧，稍微有一点影响，污水我们已经处理的也算可以用。
9: 总体还好呀，偶尔会有股子味道不太好闻。
7: 这具体是什么时间段有味道呢？
9: 天蒙蒙亮的时候吧，不过也不是每天都有。
7: 好，谢谢啊。
9: 不客气。
0: 谢谢。
7: 好，哎，你在这儿，刚那边。

0: 领导，结果出来了。花警官，哎，花警官，检测结果出来了，这鱼塘里检出的重金属离子和化学药剂成分，和鱼类死亡事件的检测结果高度一致，而且和印染厂周边环境的检测结果也是一致的。
1: 上次江景华也说，海水倒灌之后。 鱼塘里的鱼就都死了，我去打个电话。
2: 啊。
1: 哎，立明，检测结果已经出来了，鱼塘污染源和印染厂周边环境的污染源高度相似，基本上可以确定是印染厂周边的海水倒灌对鱼塘造成的污染。
3: 永乐镇还是很有历史的。
4: 没错，印染技术就是这个镇的传统文化，可以这么说吧。
3: 现在中平市全部的印染产业都是依托永乐镇发展起来的。
4: 是啊，发展到今天这个规模，背后凝聚了你的心血。
3: 不容易啊！从一个个不知名的印染小作坊，能够发展到今天成为中平市经济重要的支柱产业，
4: 他们的发展就像是中平市这几年发展历程的一个缩影。 印染产业对生态环境影响还是很大的，保证经济增长的同时，也要给子孙后代留下绿水青山呢。放心吧，
3: 我们对于这一点非常重视，早就制定出了一系列的排污治污的标准。目前来看，整个产业发展的还是很健康的。哎呀，莫婷同志，你是一个实干家。 中平市的经济总量在全省名列前茅，这都是你背后努力的结果。
4: 不敢当，是经济快速发展的大时代给了咱们中平机遇。
3: 如果再给我3年，我有信心把中平的经济总量再往上走一走。一起努力。
4: 一起努力。

0: 你好，我们是生态环境局的，对你们厂的排污情况例行抽查。
1: 对不起几位，生产期间不允许陌生人擅自进入厂区，我这边要请示一下领导。
2: 肖主任，墨染集团啊是整个行业的龙头，所以管理能力上呢还是挺强的。
3: 就因为啊他们是龙头，所以呢才要从他们查起啊。如果龙头企业都没有问题，那我的心里面不踏实了。
4: 家人们看到了吗？综治中心那帮人来了吗？这不是，你们肖主任吗？我为什么来呢？就是因为最近有很多老铁粉丝给我私信说我们这边的水有问题。对，就是喝的水。而且我知道已经有关部门啊下我们的镇上去取那个水的样本了。据说方淑然那个食物中毒那个事件跟这个有关系，说是水污染了。然后什么污染的呢？就说是我们这边的这个工厂。哎，出来个女的。
5: 肖主任。
3: 哎，
6: 莫文儿。
5: 对不起啊，我们工厂现在对外来车辆查得特别严。
6: 你怎么会在这儿？
7: 莫总是我们墨染集团的总裁。
2: 谁？
1: 莫文儿吗？是吗？
6: 没想到这么大企业是你的。
5: 淑然没给你提过吗？我早都不做演员了，换个新的赛道学习一下。
6: 他真没跟我提过。哦，今天呀、啊、是这么个情况，
8: 是因为最近啊我们检测到这个海水啊水质污染严重，
3: 所以今天我们想对厂里进行一个基本的摸底，是不是可以让我们简单的调查一下？
5: 没问题，绝对配合。哎，进来随便查啊。
4: 对，他们进去了都。我进不去，我这拿个手机进去，保安给我踢出来。
2: 查查莫文儿，这还有让我查查莫文儿的，说他有事儿。
4: 你们看谁都有事儿。哎呀，哎呦哥，哥什么情况？哥，
9: 这太突然了。
4: 给你一点动力，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加油，我们需要看到这件事情的真相。放心吧，家人们，哥，这事儿我一定办啊。

0: 莫总啊，哎呦，我叫你这个名字呀、啊，还有点不太适应啊。找个时间，你跟我讲一讲，你是怎么到这么大一个企业做老板的？
1: 哎，正好，这边是我办公室，请肖主任进去喝杯茶吧。
0: 今天就不要了，因为啊，还有这么多的同事在这里，我们还要回去啊开个会。
1: 那舒然肯定会怪我招待不周的。
0: 那他肯定不会的，他很清楚我这个人呀、啊，是公私非常分明的。
1: 懂，今天就是来抓我小尾巴的呗。哎，
0: 不能这么讲啊。不过说实话啊，我今天来了，看到你，我反而觉得心里面呀、啊、踏实了很多。
1: 别这么说呀、啊，肖主任，你踏实了，我可不踏实了。我们梦染集团真的是这个行业的龙头企业了，在排污排水上非常的严谨，每年真金白银能投6000多万。如果我们企业都有问题了，那周围那些小作坊该怎么活呀？
0: 其实有话呀，你可以直接跟我讲。啊，
1: 我的意思是，肖主任，如果你们有这种查排污的硬性指标的话，不如呢去周围的这些小作坊看一看，晚上去悄悄的去。
0: 好的，我们一定会的。那我们今天就先告辞了。
1: 好了，那今天招待不周啊。
0: 再会啊。
1: 下次再来。
0: 来，走吧。

0: 家人们，他们走了啊。放心吧，这事儿办了啊，答应你们了。等我消息，家人们。
1: 肖立明这个人，他死轴死轴的。一旦抓住我们孟然昌有什么问题，他是不会轻易撒手的。
2: 怎么，担心了？
1: 你不担心吗？你可是孟然集团的董事长。
2: 哼，担心有用吗？既然没有什么用，那何必要徒生烦恼呢？那个搞饲料的那个乔磊，我已经把他打发掉了。接下来嘛，你还是需要撑一下的，也不要多，一个月就好。
1: 我现在已经把目标引向周围那些小企业了，希望肖立明抓到点什么，就可以放过孟然昌吧。
2: 我们自己呢，倒是也应该想些办法，总不能把自己的命运寄托在别人的身上。
1: 是啊，所以我这不是急吗？赶紧过来找你。他三天两头就要来查，不知道下次来什么时候。
2: 肖立明这小子啊，脑子坏掉了。他不开窍，我们有人好管他的？你啊，还是太善良。这个女人啊，漂亮是资本，善良呢，是好女人的根本。你这样子做，没错的，对的，因为你。

在想着帮助他爱惜羽毛吗？可是都到了这么关键的时候了，他是不是也应该怜香惜玉一下？我们又没让他去犯错误，站出来讲句话而已吗？

0: 哎，莫婷，最近有时间吗？
1: Hello，
2: 来了，哎呦，哎，我来，我来，哎呀，看着不错啊，鱼汤面，我吃了啊，
1: 来吧，
2: 哎呀，莫婷，你别说，你做的这个鱼汤面啊，真地道，一天不吃还真想。
1: 你要喜欢吃，你随时来。
2: 不错。这一口面下肚，心里立马就踏实了。说说吧，今天找我来到底有什么事儿？
1: 我说嘛，咱俩还是有默契的。一来呢，是真心要请你吃碗面；二来呢，我想替咱们市印染产业争取个政策。
2: 不是给过他们政策了吗？
1: 是，这不马上要到期了吗？我的想法呢，给他们延期3年。
2: 延期3年，莫婷，我知道。印染产业从开始引进到发展到今天这个规模，你付出了很多的心血，但是。我还有两个问题，可以说是两个疑惑。第一呢，是这个印染行业发展壮大到今天这个规模，他们能不能做到去反哺其他的行业，帮助其他的行业？其二呢，印染产业是一个高污染的行业，他们能不能解决既发展经济效益又保护了环境这两个并重的难题？而且这个难题不能只解决在咱们任期这几年里边，要放得长远一点，放到中平社的子孙后代身上，从那个角度那个维度去看这个问题，他们能做到吗？
1: 你关心的这两个问题，我现在就可以回答你，他的答案就在新一期的3年优惠政策里。
2: 好啊，你说说看。
1: 我的设想，这个优惠政策以退税的形式实施，而且必须要设立专用账户，专款专用，这笔钱只能用于升级或者改建环保设施。
2: 你说的这个原则上我是同意的。你拿一个报告出来，明天上常委会一块讨论讨论啊。
1: 没问题。

0: 赵荣啊，我之前带你参观梦染厂提的那个建议，你觉得怎么样啊？
1: 倪先生，您之前带我参观时的提议，我仔细想了想，确实有道理啊。
0: 我当时就是随口这么一讲，这个项目在资金量上，这个需要是蛮大的。

0: 我明白您的意思，我们手上有些东西还是您能看得上的。
1: 你指的是
0: 股权？

0: 先说结论啊，综合评判下来，殷然企业周边的海域确实遭到了污染。通过这次摸排取样检测的结果，也可以证实这一点。至于陆地淡水水域遭受的污染，则是因为台风过境，引发了受污染水域的海水倒灌啊，尤其以鱼塘为代表的近海淡水水域，污染问题已经十分严重了。
1: 夏主任，事实已经基本清晰了。既然罗长峰书记让你们综治中心来参与这一次调查，那就你来谈谈看法吧。
2: 鹰眼小厂啊，还有乡镇的作坊，数量庞杂。
3: 光依靠咱们生态环境局的同志去调查，
2: 我觉得这个数量是庞大的，也不太现实。我的意见就是说呢，还是要以我们综治中心出面来调动社区还有乡镇的网格员下沉到印染企业周边去，对其偷排的行为
3: 实施摸排，固定证据。另外，我们生态环境局的同志啊，
2: 也随时做好行动的准备，咱们发现一家，查处一家。
4: 于大少爷，怎么把我们约这儿来了？
5: 别逗他了，人小哥们儿失恋了。
6: 我就正经来工作的，小哥我是那种人吗？浩然阴暗厂，有兴趣没？
7: 喂，你在哪儿呢？
6: 我主要想了解一下你们厂里面的情况。
8: 我们厂里的情况，
9: 雷当书记啊，
10: 哎，
9: 这么着急把我约过来，不是来看风景的吧？是不是因为印染企业的事？
10: 哎呀，长峰同志送过来那个统计表你看了吧？
9: 嗯。
10: 我有点困惑啊，小厂有问题需要整顿，那几个大厂就没有问题吗？对大厂的污染也要严控啊。
9: 这些事儿我都会亲自抓。不瞒你说啊，我早就想对印染行业进行行业整合了。那些什么小厂子、小作坊，现在暴露出问题来，其实也不是坏事。因为污染治理它需要成本，而这些成本呢，是那些小厂子不愿意承担，也是承担不起的。所以，索性还不如把他们集中到大厂子里来。
10: 你现在搞整合，不怕别人说你假公济私啊？
9: 看来海江书记已经知道我的事了。这种事情我从来不避讳。当然了，一个市长，一个女企业家，两个人带着这样的光环走到一起，难免会让人揣度。哎，但是有一点我可以保证啊，我以我党性担保，绝不会徇私。
10: 宝婷啊，我担心的那个人不是你。

0: 莫总，
1: 你什么意思啊？他们关我的厂子，你不让我闹是吧？我就闹了，我要不闹，对不起，我姐夫是镇长。
2: 唐总，你多大了？别咋咋呼呼的，和气生财，你这样我还怎么跟你聊生意啊？
1: 聊什么生意？同行是冤家，强龙还不压地头蛇呢。我不到你那个厂子去闹，你就烧高香吧。
2: 唐总，格局打开。这样，只要你别带着你那些工人来闹事，你那厂我收了。至于价格，肯定会让你满意的。
1: 真的假的？
0: 冒失了啊！既然莫总这么痛快，我就敬莫总一杯。

0: 视频看到了吧？
1: 你是哪位？
2: 你不用知道我是谁，你要知道我想要什么。
1: 好，你说。
2: 200万，有的聊吗？
1: 咱们约个地方谈谈吧。
2: 好。
3: 大家的心情我能理解，但是啊，偷拍偷放的问题已经是查有实据了，请大家一定要保持理性。其他偷拍的厂子都已经被关闭了，现在就剩你们浩然一篮厂了。
4: 江小主任，不是我不愿意关吧？你得问问这些在锅里一块吃饭的老少爷们们同不同意呀？
5: 唐然，你别在这耍无赖啊！人家肖主任和生态环境局的同志已经掌握了充分的证据。
4: 我怎么耍无赖了，姐夫？你要想关就关呗，关。
6: 肖主任，
7: 唐然，跟大伙好好说一说，今天呀。

0: 先散了，再这么下去属于闹事了啊，属于公然的影响公务啊。啊，
1: 好。
2: 那个，大家听着了吗？停业整顿是免不了了，我们要再这样闹下去的话，领导说了，这叫暴力抗拒执法，明白不？你们先走，回头的事儿啊，我来安排，好吧？
3: 哦，啊，那就大家散了吧，散了，散了。
4: 我作为孟冉的掌舵人，孟冉偷拍这么严重的事情，不到出事了我都不知道。
5: 那又怎样？和孟冉获得的收益相比较，这很重要吗？
4: 尼森，我之前愿意帮助你，愿意配合你，是因为你承诺过你会用你手里所有的关系帮助我的企业。偷牌就是你帮我的方式。
5: 人长得漂亮，说话就要更加懂礼数才好，否则这个美丽是要打折扣的。一个月之内，孟冉和鸿生之间的企业股权转换就会彻底完成。你就当做什么都不晓得好了，他们又不能把你怎么样，对吧？
4: 什么意思？你要用我的心血去吞并你想要的鸿生？
6: 心血？哦呦，太可笑了！哎，你居然拿这个已经远远落后时代发展需求的企业当做自己的心血在搞啊？啊？
5: 我跟你说句实话。这个事情不管我插不插手，只要政府一出头，孟冉马上关停，晓得吧？
6: 我是答应过你的，
5: 要把你搞成中庭数一数二的企业家，但是我没有告诉你，将来成就你的，到底是你前面的孟冉，还是身后的鸿生？
4: 我明白了，一步一步都在你的算计里。
5: 孟文儿小姐，
6: 成熟一点好吧？现在嘛，看上去样貌已经蛮成熟了，但是这个地方还是要加把劲的。这个事情你有吃亏吗？通过这件事，你搭上了苏市长，并且一转身很快就会成为像鸿生这种日进斗金的大企业的董事。这叫算计吗？如果这可以被称作算计的话，那我每天都希望别人算计我几次，对吧？好了，不要想那么多了，等着那个好的结果。

0: 浩然，浩然，你真没事啊？啊，不是，你有什么你跟我说呀。你别的，你有什么困难，你直说。你告诉我啊。
1: 文忠，浩然办了印染厂，总算干了点正事儿，你可得给他保住了。哎哎，
0: 这事儿到底怎么处理的呀？
1: 浩然，你说。
2: 关了，啊！你这个人，你怎么当人家姐夫的嘛？你还是个镇长，你就不能帮浩然求求情？哎呀，不是我不给他求情，是今天人家就没给我这机会，我也很纳闷。他平时屁大点小事上蹿下跳的，今天不一样，厂都关了，你看愣是没啥反应。
3: 谁说没反应？浪子回头。
4: 不行吗，肖主任？我们核查了这十家小厂的产能，也统计过他们这个货物存销量，目前这个排污总量肯定不会有问题。也就是说，这些小厂的排污量和这片海域检测出来的污染量根本对不上啊。
5: 是啊，就算这些小厂满负荷生产，持续20年，也不可能造成目前海域的污染量。
4: 数据就在这里了，他不会说谎吧？那么是谁在说谎呢？看来，我们最不想看到的事情，还是发生了。生态问题，一刻也不能耽误。

0: 你好，我们是生态环境局的，现在要对你们厂进行进一步的调查。
1: 副市长，我们工厂刚刚从日本引进了一台污水处理设备，所有的污水但凡经过这台处理设备，都可以接近一个饮用水的标准。
2: 他们的规模还是可以的。
1: 副市长，这边。啊。
2: 我今天来呢，也是带着陈海江书记的嘱托，来咱们厂子里转一转看一看。我现在很放心啊，咱们孟冉集团在治污环节舍得投入，肯花大力去投入。
3: 走吧，
2: 这值得我们在全市全行业进行推广。
4: 去帮我干个活。

你看，在里边呢，别。

0: 你跟我来，去那边，你跟我来。今天，我专门带着市里面几位相关的责任领导来这里搞这个座谈会，就是想与各位企业家们就印染业新一期三年优惠政策进行通气。但是实质上，我所围绕的主题，依然还是污染治理和环境保护。
1: 现在有很多的中小企业就是因为这个问题，被关停、被整顿，对于在座的个别而言，这既是警醒，更是机遇。叶总啊，让我用孟染集团来换你手里这些个股权，我真是心痛啊！对，哎呀，你知道吧？市里面呢，刚刚又给印染业许多倾斜的政策，现在孟染集团是什么？ 那是一个大金牛哎，日进斗金，晓得吧？
2: 你总啊，字可都签好了，您现在反悔可来不及了。市里的最新优惠政策跟您可就没关系了。哎呦，哎，
1: 叶总啊，讲实话，你是不是得到什么风声了？嗯，哦呦，难怪，盯到我一定要把我的孟然夺走。之前呢，人家就讲说岳家的人当中最智慧的嘛，就是啊，叶总。
3: 我原来不晓得，现在我却看清楚了，精明得很的你。
4: 叶总，那孟然就交给您了。
2: 您放心，我一定会延续您的辉煌。

0: 喂，莫婷，我已经交接好了。
1: 怎么那么突然？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呢？
2: 没有，
0: 我只是真的累了。这样交接出去不也好吗？省得别人总说你徇私舞弊啥的。
1: 也对，但是我倒不怕什么风言风语的。身正不怕影子斜嘛。
3: 你运气真好，才保住这条命。
4: 你说你所掌握的那些证据都被他们抢走了，那你现在拿什么证明呢？
5: 我都这样还怎么证明啊？
6: 都这时候了，赶紧说实话吧。
5: 我说的就是实话，真的，那个我。

0: 网盘里边还有那个证据的备份，我可以给你们，但是你们得答应我一件事儿。
1: 你都这样了，还给我们谈条件，我们这是在帮你啊。
0: 他们太吓人了，我害怕。
1: 哎呦！
0: 吓死我了！
1: 哎，

肖立明的建议书你看到了吗？有理有据，这里面的视频触目惊心。

0: 裴江书记，我知道你现在在担心什么，是对印染产业边生产边整改，还是试试整体的一揽子升级举措呢？对不对？这个问题我现在心里没有答案。莫婷，你是中平市的市长，有责任，也有义务，先说说你的看法。
1: 这样吧，在你没有做出最后决定之前，我先给你算一笔经济账。在印染产业里，每年提供的就业岗位就有27000多个，每年缴税超过7亿，这还不包括他们带动的原材料的加工、运输等等上下游环节的企业。我在这不跟你兜圈子，我给你表明一下我的态度：可以对印染产业实施整改。
2: 但是绝不可以一刀切。整体升级需要的时间太长了，带来的经济停滞和社会不稳定影响是巨大的。如果我们真的走到那么一天，我们将会得不偿失。我今天在这儿说的这番话绝对不是危言耸听。所以现在当务之急，不仅仅是要复工复产。
0: 还得去向那些当地的居民安抚情绪。如果任由这样发展下去啊，那不是能不能拿到峰会选址的问题了，是整个社会的安定局面都会受到严重的影响。莫婷，我心里是这么想的，经济账一定要算的，但是我算的不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经济账。 我们现在经济发展了，数据好看了，可想过子孙后代吗？有一天他们喝着脏的水，吃着有毒的食物，这笔账他们该找谁去算呢？那峰会选址的问题怎么办？好，我们现在不去谈论这些经济账的问题，我们就看眼前。你说峰会选址的问题，我们怎么面对？
3: 莫婷，从心里边，我是特别支持基层百姓的诉求的。那些偷排偷放的印染企业，想在短时期内复工复产，绝无可能。尤其是那个孟染集团。至于印染产业如何整改以及后续的相关事宜，
0: 这个事情。 目前我还没有想好，你再给我一点时间，我好好想一想。这个决定我来做，由此产生的责任，我来扛。

0: 哎，海江，会议开完你没走啊？
1: 齐长书记，我想跟你聊一聊富春新区印染产业的事儿，有空吗？
2: 好，那咱们进去说吧。
1: 你等我，
3: 海江，坐下说。

0: 局长，印染产业带动了中平市的经济发展，这个毋庸置疑，但是造成的环境污染同样无法忽视，对不对？现在又赶上峰会选址这个坎儿，我实在是左右为难。你说立即整治吧，后续的就业稳定一系列问题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解决的，而且会直接影响峰会选址的结果，对不对？你说延缓整治吧，我又觉得本末倒置，主次不分，对不起当地的百姓。我今天就想问你，如果你是我，坐在我现在这个位置上，你会怎么办？
1: 海江，你现在终于知道了主政一方当官的难处了吧？
0: 你不要在旁边看我的笑话，我问你正经的。
1: 我这个问题真的没法回答你，这个事情不在我掌握的范围之内，但是我倒有一个想法。海江，这样，你把你的想法大胆地写出来，把它形成一个报告，把它交给省委主管领导。作为这么多年的老朋友，你的想法一定是对的，我支持你。但是我也希望省级主管领导看到这份报告之后，他们也站在你这边，好吧？对了，你说到这个中平市现在的问题，我想多说一件事情，就是在这个平安工作考察当中，我发现中平市这么的一个经济发达的城市竟然出现了人口流失。大学毕业生毕业之后不愿回到自己家乡来，这样一个问题，我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
0: 局长，你的眼睛可真够毒的，你说的正是我的痛点。你知道这几年中平市的人才流失非常的严重，年轻人都不愿意回来，整个城市暮气沉沉的，所以我觉得峰会这个事儿是中平市未来发展的一个契机，起码进行产业升级可以的吧。所以我希望中平市能够抓住这次良好的发展机遇，这个事儿你得帮我。
2: 是能帮的我肯定帮你，但是你说的是峰会选址的问题，这是一件大事，恐怕省委都不能单独做决定。
1: 你看，你说的这两件事，咱们俩都不能讨论出来结果。哎，你是不是到我这来就是为了倒苦水啊？
0: 我还是想帮你一起回忆回忆，想当年咱们俩一块儿进了省委机关，在一个办公室，一个办公桌面对面的坐着。
1: 对，咱们俩一块儿提的科长，一起提拔的处长，单位的同事说咱们俩是双子星座。
0: 周末的时候咱俩相约去爬山，我记得有一次爬到了山顶，黄昏了，看到山下万家灯火，当时咱们俩就相约一定要成就一番事业，为了这万家灯火，为了这一方百姓，没忘吧？
1: 当然不会忘，这话是你说的，为了万家灯火，为了这一方百姓。这么多年过去了，海江，你的确是这样在做，大家都看到了。所以我就在想，其实当时在中平市市委书记的人选任命上，上级组织部门选你是对的。
0: 你真这么觉得？
1: 真的。
0: 好，我记住了，你也记住你的话。

0: 请上，书记。
1: 哎呀，
0: 我是不请自来啊，知道您爱喝菊花茶，我专门去买的最好的菊花。
1: 你看，芝士，陈海江给的，我正在喝呢。
2: 这个茶叶我还是要付钱的。
1: 你们俩这是怎么了？真的以为我特别容易上火啊？
0: 您不会真的上火了吧？哎，
1: 赶紧赶紧，请坐。深夜到访，一定是有大事啊。
0: 实不相瞒，有事相求。
1: 苏市长，请讲。
0: 我今天来是代表中平全体700万父老乡亲表达一个心情。我们对于峰会翘首以盼，所以在这拜托齐昌书记，能够在胜利的工作会议上替我们多美言几句。嗨，
1: 你现在的这个心情啊，我完全理解。现在咱们省里面好多的城市正着要举办这个峰会，但是呢，省里面也要综合的考评。你们之前啊，不要有顾虑，不要觉得上一次平安工作的考核你们新区拖了后腿，不能有这样的想法。其实这个城市的选择是多方位的考虑，不仅仅在一个平安问题上，所以你们只要回去把方方面面的工作全部做好，落到实处，咱们中平市大有希望。
0: 我在这里也表个态，我们其实对于峰会的举办权还是很有信心的，我们也一定会向省委省政府甚至于中央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1: 好，
0: 我们回去之后呢，也一定会在很多出现问题的方面花大力气进行整治，尤其是在像印染产业整治方面，我和海江书记的意见是一致的，一定要整治。但是就非得在峰会前夕这个节会上上岗吗？而且几个月未必搞得完，如果啊要真的搞不完的话，那很有可能会出现一系列的矛盾和问题，影响到峰会选址，那就得不偿失了。
1: 明白你的意思了，就是在印染行业整顿的这个问题上面，是峰会之前整顿还是峰会之后整顿，你和程书记你们俩有一点小小的分歧。但是我在想，这点小小的分歧不是说不能努力的，因为你们出发点是好的，都是为了中平市700万老百姓去考虑，都是为了中平市长远的利益去考虑的，所以我觉得不应该坐在这讨论这个问题，而是应该回到中平市，你们俩平心静气地坐下来，你们只要把各自的想法都坦诚地讲出来，一定会找到一个最科学最好的方案，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各自来陈述自己的意见，对吗？

乡亲们，工人兄弟们，我是咱们中平市市委书记程海江。对不起大家，我来晚了。你们大家今天表达你们的诉求，我非常的理解，我知道你们的困惑。现在是一个特定的时代，飞速发展的经济给我们带来利益，同时呢， 也对我们的生态环境造成了非常非常大的伤害。这种伤害，有的时候是不可逆的，会危及到我们的子孙后代。如何在经济利益和生态环境保护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说实在的，我们之前做的不够好。如果不复工复产，工人兄弟们不同意，经济停滞， 甚至倒退，但是如果马上复工复产呢，势必以环境作为代价，对我来说

0: 手心手背都是肉啊，你们告诉我，我该怎么选择？大哥，您成家了吧？哎，有孩子吧？
1: 有啊。
0: 好，这位兄弟，哎，你结婚了吗？
1: 结婚了。有孩子吗？有啊。
0: 大家都会有子孙后代的。 我现在就问你们，你们希望你们的后代生活在一个有毒的土壤上，吃着有毒的食物，喝着有毒的水，你们愿意这样吗？
2: 愿意。
0: 所以啊，我今天是带着答案来的。我宁可我们中平市的经济发展慢一些，也不会影响和牺牲我们的生态环境。我会把我们市的印染企业。 做一个整体的改造，对他们进行一个产业的升级。你们问我痛不痛？痛，真痛啊！但是痛在当下，利在千秋。我知道，有的工友肯定会说：“这个痛，凭什么我们来承受？”在这里，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 在停工整顿的这段时间里，政府会管好工友们的就业引导和安置帮扶，绝不让一位工友失业，不让一个家庭受困。一定解决好大家的后顾之忧。等升级改造工作完成，政府安排你们第一批复产复工。大家可以想一想，有一天我们中平市变得宜居了，生态环境变好了，人文环境变好了。 有很多有才华的人到我们城市里安家落户，我们甚至可以开展以文旅为代表的第三产业。到那一天，我相信你们会看到，我也愿意和你们一起，让中平的老百姓过上长久的、幸福的、美好的日子。
3: 好好好。

0: 喂，老宋，这大晚上的不睡觉，找有什么事儿？
1: 海江，我就知道你还没睡。
0: 你不是也没睡吗？说吧，什么事儿？
1: 啊，没别的事儿。
2: 印染行业的整改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你那边现在情况如何？
0: 还算顺利吧，工作都在有条不紊的推进当中，有点小困难，不过我相信很快就能过去。
1: 相信有你在，一定得到很好的控制。
2: 海江，你自己也要注意身体，毕竟你是一个市的主星，不能垮了。
0: 放心吧，垮不了，也不敢垮。
1: 是。
3: 老宋啊，
0: 时候不早了，你早点睡吧。
1: 等等，海江，还有一句话，生日快乐。
0: 行啊，老宋，我的生日你还记得？
1: 嗨，老朋友，当然记着。
0: 老宋，谢谢你啊。

0: 我知道了，你是来劝我自首的。我就是想知道，你还有多少把柄在尼森手里？
1: 我以为你是最了解我的人，看来你并不了解我。你也觉得我是一个特别有目的性的女人，所以我会利用尼森配合他做的一切，对吧？我没有你们想的那么复杂，我只是想获得成功，想多赚点钱，想变成一个有价值的人。我做演员的时候，就特别的被动。 被人挑来挑去的，我受够了那样的生活，直到我遇到尼森，我接手了梦人场。我希望我可以活得有价值、有尊严，可以不要被别人操控。尼森可以帮我，所以我配合了他，就这么简单。我能理解你的难处。
0: 但是你为什么不依靠自己的努力，一点一点的发展？为什么要选择尼森的捷径？难道说靠着这样的手段获得的地位，就让你那么有尊严吗？说句心里话，虽然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我已经不能100%的了解你了，但是在我心里，你依然是那个善良。 坚韧的女人，不需要依靠任何人，也能获得成功。难道真的为那么一点点的挫折，就自己否定自己吗？

经市委市政府研究决定，中平市自即日起开始实施对印染产业的整体升级工作。

0: 事情我知道了，我应该向你和组织做检讨的。检讨什么？莫迪拉，我觉得很庆幸。
1: 庆幸在关键的时候，你守住了原则，守住了底线。在我们一起前进的队伍里，你没有掉队，也没有走散。

0: 慢点啊。
1: 你有一阵子没来了，我们大家可想你了。
0: 我前段时间带学生出去打比赛了，有点忙就没过来。哎呀，
1: 你们年轻人都忙，我那大孙子他也忙。
0: 刘奶奶，你有孙子呢？啊，
1: 跟你一点大。哎，舒然，你家是哪儿的？
0: 啊，我老家是永乐镇方家村的。哎
1: 呦，咱们两家离了可近了。我是肖家村的。
2: 肖家村呢？啊，这么巧，
1: 可不是吗？哎呀，
0: 王奶奶，咱俩还是有缘分。那行，那您快进去歇着吧，这两天有时间我就过来看您，好吧？哎，
1: 辛苦了。
0: 不会，小姐，我先走了，快回去歇着了，拜拜。
1: 有空来啊。
3: 大家都想来看你，又怕打扰你休息，我来当代表啦。
4: 综治中心那么忙，那么多事情，都来看我干嘛呀？我这不是挺好的吗？
3: 怎么样感觉？
4: 我就天天躺在这里啊，从我做完手术，我爸站这边，我妈站这边，两个人天天盯着我，动都不让动的，全身躺的都要生锈了呀。
3: 所以说呀，
4: 身体最重要，对吧？好好吃饭，注意休息。
3: 哎呦，
4: 他们两个人每天在我耳朵边上念啊，我现在耳朵都听出茧子来了。
3: 姐，你看你生病，叔叔阿姨为你忙前忙后的，操了多少心啊！工作先放一放，身体是第一位的。
4: 小萌啊，其实我有时候觉得，生病好像也不是什么坏事啊，就像是老天爷送我的一个礼物一样。哎呀，我做完手术啊，醒过来一睁眼，我就看见我爸爸、我妈妈，一脸关切地看着我，然后我又看了看窗外的树，天上的云。真的是这些年的事情啊，过电影一样，在我脑子里过了一遍。我以前吧，总觉得自己的事情要自己做决定。我打拼工作，哎，还有我离婚独居啊，只要我想。

0: 做的，我就要做，而且要做到最好。的确是人生如戏嘛。我总觉得自己要在自己的戏里面好好的演出。但是这次我想明白了，我意识到我们也参与了别人的戏啊，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同事。那如果我们自己擅自的这种删戏和改戏很不负责任的，就好像如果这次我真的醒不过来了。
1: 说什么呢？哎呀，
0: 没事啦。那我爸妈的人生不也改变了吗？
1: 所以说我们不能擅自的删戏改戏，我们要对自己负责任，也要对别人负责，对吧？
0: 老毛病又犯了是吧？又开始给我讲戏了对吧？
1: 我们综艺中心就是这样的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0: 哎呀，我想吃个香蕉。
1: 我给你爸拿一个大的。
2: 这个怎么样？
0: 行啊。哎呀。

0: 等一会儿呢，我们就细讲一下这章关于企业管理的三大要素，好不好？
1: 小老师，歇会儿吧。
0: 好，歇会儿，歇会儿。但是你歇的时候啊，你一定要想三个要素是什么要素？比方说你提到的关键的词，什么互联网公司。
1: 小李明，
0: 好，休息一下，休息一下啊。
1: 咱俩都这关系了，要不要让双方父母见个面？
2: 哎，你说的这个事情啊，我也想过了，其实我觉得是可以的。的的确确呢，应该让两边的父母呢互相的熟识一下啊。但是我先打个招呼啊，你爸爸妈妈可能只能见到我的妈妈。
1: 是李虎？
2: 哦，没有没有，是我小的时候，我爸爸就不在了，是因为一场大火。
1: 哦，对不起啊，我不知道。
2: 其实我还好。只是我妈妈心里有点过不去这个事情。哦，你当着我妈妈的面不能提及任何关于我爸爸的事情啊。其实我觉得我小时候我爸爸对我的影响还是挺大的。我爸呀是个民警，经常会处理那些老百姓的事情，其实并没有怎么管过我。但是很奇怪，我对他穿那身警服印象特别深。有时候我还会做梦，梦到他穿着那身警服回来看我。
3: 行了啊，语文、数学、英语都给我来60，怎么回事？说话。
4: 什么怎么回事？没考好呗。
3: 什么态度啊！我，喂，好嘞，我马上过来啊，好，回头再跟你算账。哎，
5: 爷爷，周末还去给你爸送饭呀？
4: 是啊，王奶奶，
5: 替我谢谢你爸，把这包香蕉拿着。
4: 不用不用，我爸不会收的。
5: 你爸平时可没少帮我们，赶紧拿着。
4: 好，那我就不客气了，谢谢王奶奶
6: 啊。奶奶，干嘛送他东西？香蕉这么贵。
5: 他爸平时可没少帮咱们，咱们得懂得感恩。
7: 你要护送大爷回家啊，安全送到家。哎，
8: 小孙啊，今天就咱们俩值吧。哎，
9: 行了，你我帮你盯着啊。
8: 啊，那行行。
9: 哎，妍妍，你上上上来。
4: 爸，我来送饭了。这是王奶奶送您的香蕉，不谢谢您。
7: 好。
10: 行，好嘞好嘞。站着。说说吧，试卷怎么回事啊？看着我，我说你是不是认识什么坏孩子了？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诗词如星，照亮历史的天空，音乐似风，吹拂岁月的长空，用歌声跨越时空，让经典永不落幕。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古韵诗音》。宋代理学家朱熹的观书有感，凝练出“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这一哲理诗句，并对后世产生了极大影响。在小提琴演奏家吕思清与原创音乐人张宇轩带来的共创歌曲《观书有感》中，张宇轩充满朝气的演唱，遇上小提琴舒缓悠扬的琴声，让观众宛如置身于学堂，感受朗朗的读书声，正跨越千年历史，飘然。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在《道德经》中，老子为后人留下了许多耳熟能详的格言警句，塑造着一代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歌手林晓峰和许靖韵将《道德经》中的智慧妙语用歌声承载，携手共唱《千里之行》。他们用充满磁性和质感的嗓音燃情对唱，精彩演绎2500多年前的先贤智慧。

君子行》是由李健创作并演唱的歌曲，作品以周易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及清华大学校训为创作内核。作为昔日的清华学子，李健也在岁月的沉淀中逐渐读懂了校训的含义，他将自己的思考写进歌里，用温情却不失力量的歌声传唱经典，以新时代的视角解读和传承经典文化。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诗词如星，照亮历史的天空，音乐似风，吹拂岁月的长空，用歌声跨越时空，让经典永不落幕。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古韵诗音》。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这是诗人李白在夜宿山寺中运用夸张的手法和奇妙的想象力描述的夜晚登楼的独特感受。千年后，王耀庆与来自云南的七位芒水小诗人把他们自己的作品与李白的诗词融合到一起，在手可摘星辰的歌声中上演了一场古今诗人的跨时空对话。

北宋名臣蔡襄在《幽往正元》中表达出，在人迹罕至的地方依然能够邂逅别样春日美景的人生哲理。许魏洲和张小涵将国粹京剧与摇滚音乐进行融合，带来热血沸腾的《向青春》。这首歌从诗词经典中汇聚青春力量，在音乐创作中彰显青春活力。其中京剧《杨门女将》唱段的加入，

0: 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小哥，还有多多会陪伴大家一起来听音乐聊故事。
0: 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0: 这位朋友是来自于呼和浩特，他的名字叫苏雨。他说，海洋笑哥，我想点一首大海。二十来岁和他在一块儿，说好带我去看海，七年了，海没看成，人也散了。这两天辞了职，打算一个人去海边走走，把那些年该看的风景都补上。
1: 有人说其实看海是两个人的浪漫，可我觉得苏雨，你一个人去看海是另外的一种浪漫，是终于舍得把攒了七年的期待还给了自己。
0: 我想这个时候你应该明白了，幸福是要靠自己努力的，不要完全寄托在他人的身上。那这次去看海呢，希望你能够放下过往当中你觉得让自己不如意的地方，希望你归来的时候已经准备好了去迎接属于你的美好的未来。

0: 来自河南洛阳的董路凯留言说，30多年前收音机里听到了橄榄树，发誓要去流浪。那年秋天，我正扯着新娘的手出门了，这一走就是35年，不知道故乡变了没，但歌里的流浪，我们是真的走了一辈子。
1: 陆凯从
0: 这是私奔吗？应该不是，就是两个人决定要去勇闯天涯，
1: 一起出发啊！陆凯从20岁到50岁，从青丝到白发，那一棵在歌词里寻找的橄榄树，其实也早就成为了你们共同走过的路旁，长成了一棵参天大树。
0: 所以他说的流浪，不是在寻找目的地，而是在不断确认那个为什么出发的初心。故乡呢，也许会变，但是你们这种一生只够爱一人，一生只够走一段路的笃定，才是拆不掉，永远是彼此的依靠。

0: 欢迎回来，这个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小哥。
1: 大家好，我是海洋。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条来自湖南长沙的留言，这位朋友叫许景伦，他说今天点一首《野花》。我读高中的时候啊，有个女孩很喜欢这首歌，我就攒钱买了一把二手吉他，拼命的练习。到了文艺晚会的时候，我上台弹了这首歌，正如歌中所唱的，我在希望中焦急等待，她就没有看出来。现在想想当年的那些傻事儿啊，真的是忍不住笑出来啊。
1: 这种傻事儿，因为他们的存在，青春才变得有色彩。现在回头想一想，这场没看出来的暗恋反而成了记忆当中非常鲜活的一部分，是吧？因为你记住的是那个为了一个人愿意把自己练成吉他手的自己。
0: 没错啊，让我们把这首《野花》送给当年那个为了喜欢愿意拼尽全力的少年吧，也送给所有在青春里傻过笑过也认真成为过我们自己的朋友们。其实有些事儿啊，没有结果却成为了最好的结果。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条来自上海的留言，他叫曾普安，他说：海洋笑歌，我想点一首东方之珠。97年校艺术节，全班合唱了这首歌，我弹伴奏，现在儿子文艺汇演也唱了这首歌。我跟他说啊，老爸当年又会弹又会唱，他还不信。钢琴啊是早卖了，只能用平板给他比划两下。他说：老爸你真帅。其实我表面是波澜不惊，但心里啊早就乐开花了。
1: 其实在儿子眼里啊，这个老爸以前吹的牛可能都是传说。
0: 嗯，
1: 但是你看，当你真的在平板上比划出那股子专业范儿的时候，你就是他心里的全能偶像啊。明天这小子到了学校，还得跟自己的同学吹，我爸我们小区朗朗。
0: 这首东方之珠啊，我们送给普安还有你的儿子啊，希望你们父子往后有更多一起唱的歌，愿你在儿子眼中的帅能够一直保持下去。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我是肖哥，
1: 我是海洋。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来自广西柳州的刘拓留言说，想点一首山不转水转。

0: 来自广东深圳的冯继廷留言说，从小离家30多年没有回去了，一直在外面飘着。前几天同事放快乐老家，我一听就愣住了，眼泪差点掉下来。歌里唱的跟我走吧，天亮就出发，不就是我一直想做又没做的事儿吗？点这首歌提醒自己，今年一定要回去看看。
1: 季婷，30多年的漂泊，老家这两个字在你心里可能已经从一个具体的地方变成了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念想，所以工友随手放的歌，哎，一下子就戳中了心里最软的那块地方啊。
0: 不管咱们走得多远，家一直都是我们的原点。刚才你提到了那句歌词，跟我走吧，天亮就出发，这句歌词可能你听了很久很久，听了很多年，但是今天终于把它变成你的行动了，真的是一件让人非常激动和开心的事情。因为现在的你比任何时候都更懂得那句快乐老家的分量。

0: 小头爸爸不在家。
1: 哎，大头儿子，爸爸单位有急事要马上去一趟，哎，可是你一个人在家里我有点不放心了。
0: 没关系，我自己能行。您看还有蛋宝和我作伴呢。
2: 我在。
1: 那好吧，蛋宝你好好照顾大头儿子。
2: 收到指令。
1: 大头儿子，一个人在家不要害怕，我很快就回来的。
0: 蛋宝，家里就剩咱们俩了，可以尽情的玩喽。
2: 大头儿子，要注意安全。
0: 蛋宝，今天我们一定要玩的开心。我来给你修改程序，咱们俩一起打游戏吧。
2: 小头爸爸的指令不能随意修改。
0: 爸爸不在家，你就要听我的。
2: 不能修改，不能修改。
0: 这回抓住你了吧？
2: 注意，注意！
0: 小头爸爸的程序指令怎么改不了了？这可怎么办呢？
2: 大头儿子，阅读时间到了，阅读时间到了。阅读时间到了，阅读时间到了，阅读时间到了。
0: 不去不去，我想玩嘛。好，我听你的，大宝。不过我想先去院子里锻炼，再上楼看书。
2: 大头儿子，你不是说锻炼吗？怎么不走了？
0: 你自己留着锻炼吧，我要回去打游戏了。不好，我想把你关在门外自己回去玩，没想到。
2: 大头儿子别着急，别着急。
0: 蛋宝，以后我再也不捉弄你了，你能把门打开吗？
2: 问题超纲，无法解决。
0: 我真是自作自受啊。怎么那么多蚊子啊？走开走开。
2: 走开。
0: 哎呀，我还是先去滑梯上躲会儿吧。这下蚊子上不来了吧？已经够倒霉的了，希望蚊子不会再叮我了。还痒痒痒！
2: 走开，走开！
1: 大头儿子，蛋宝，
2: 我在。

0: 可把我气坏了！我明白了，一定又是大头调皮捣蛋，出来玩又忘记带钥匙了。哎哎，
1: 走开走开！
2: 大宝，启动程序。
3: 收到。
2: 光触媒灭纹。
0: 启动光触媒灭纹。
2: 小头爸爸，您回来了。
0: 大头儿子，爸爸不在家，你又调皮了吧？
3: 我下次可不能再这样调皮了。咦，蛋宝呢？
2: 蛋宝替你驱赶蚊子，把电都耗尽了，我要把它放到下面充电去了。
0: 啊，真的吗？我要去陪蛋宝。
2: 慢点，注意安全。
3: 哈，
0: 哈哈哈。
3: 蚊子，
0: 嗯，哈，蛋宝，谢谢你，
3: 哈哈，
2: 哈哈，
0: 睡前故事。
4: 古代宋国有一个人，看到自己田里的禾苗长得太慢了，小头爸爸，我明天要出差，大头儿子就交给你来照顾了。
2: 放心吧，我会照顾好大头儿子。
4: 儿子每天晚上都要听故事，你可千万别忘了，要好好准备哦。
2: 没问题的。路上注意安全，到了记得给我们打个电话啊。
4: 知道了，再见。哎，别忘了照顾好儿子。
2: 林寻妈妈出差了，这两天由我来照顾你。

0: 有一个狼宝宝从生下来只吃素不吃肉，他的父母很担心。有一天狼宝宝追逐一只小兔子，狼爸爸看到以后很欣慰啊。狼宝宝追到小兔子以后大声说，哎，把你的胡萝卜交出来，怎么样，好味儿？
1: 小兔爸爸，围裙妈妈才不像您这样讲故事呢。
0: 围裙妈妈一般都怎么讲啊？
1: 反正不是这个样子的。
0: 嗯，蛋宝，
2: 我在。
0: 搜索增强睡意的办法。
2: 正在搜索，搜索结果：一、饮热牛奶；二、音乐疗法；三、睡眠暗示法。
0: 大头儿子，我觉得喝杯热牛奶是个好办法，要不然我们就这么办吧，啊？大头儿子，晚安啦。
1: 小头爸爸，我想上厕所。
0: 上了厕所，牛奶就白喝了。大头儿子，你再喝一杯吧。
1: 我还要上一下厕所。小头爸爸，我实在喝不下去了。
0: 大头儿子，这是音乐疗法，肯定有效。蛋宝，你准备一下。音乐开始。大头儿子不许睁眼，享受音乐，快快睡觉，放松。
1: 他表演的真棒。
0: 那大头儿子，你怎么又睁眼了？
1: 你们表演的太棒了，我根本不想睡。
0: 蛋宝准备好了吗？启动睡眠暗示。
2: 正在启动。
0: 大头儿子，把你的身体调整最舒服的姿势，注意呼吸。对，呼吸，吸气，吸气，闭上眼睛。你很困，非常困。
1: 小头爸爸，我想听睡前故事。
0: 我讲的故事你也不爱听啊？
1: 还是围裙妈妈会讲故事，声音温柔，我听着听着就睡着了。
0: 围裙妈妈的声音？我有办法了。一模一样，应该没有问题的。
1: 小头爸爸，您准备好睡前故事了吗？
0: 那当然。蛋宝，启动围裙妈妈讲故事指令。
3: 跑着跑着，一条小河挡住了去路，河水哗哗地流着。小马为难了，心想：我能不能过去呢？如果
1: 是围裙妈妈的声音，
0: 大头儿子，
3: 多好啊！
0: 好好睡觉吧。
3: 可是离家很远。小马向四周望望，看见一头老牛在河。
1: 世界上没有花仙子。蛋宝来吧，我会守住这个球的。这已经是今天下午踢飞的第六个球了，跟你踢球代价可真大呀。咦，毛茸茸，什么事让你这么开心啊？
4: 我见到花仙子了。
1: 花仙子在哪？
4: 在梦里。花仙子可美了，穿着全是鲜花的裙子从天上飞下来。哇
1: 啊，
4: 花仙子说，毛茸茸，你既爱花又懂花，是优秀的花精灵，我要奖励你一枚精灵勋章，它就放在
1: 世界上根本没有花仙子。
4: 哼，
1: 真的，那是大人们编出来糊弄我们小孩子的，不信你问蛋宝。
2: 我在。
1: 世界上有没有花仙子？
2: 根据世界生物百科大全显示，世界上并没有花仙子。
4: 花仙子把奖励我的精灵勋章放在秘密基地了，我去找给你们看。
1: 我就说没有什么精灵勋章和花仙子吧。你怎么哭了？没有就没有，哭什么嘛？蛋宝，
2: 我在。
1: 我们好像伤了毛茸茸的心，看来需要去安慰他一下。
2: 这是个好主意。
5: 大头儿子，蛋宝，你们好。
1: 哈哈，玫瑰姐姐您好。毛茸茸，你还在生气吗？
4: 哼。
1: 别不高兴了，我给你讲个笑话吧。

0: 前有一只蚂蚁，它看见路上有一头大象，就钻进土里，把一条腿露在外面。同伴问它为什么要把腿露在外面，蚂蚁说：嘘，别出声，我要绊它一跤。哈哈哈哈，太可笑了。这个蛋宝你也笑呀。
1: 哈哈。
0: 糟了，毛茸茸好像更不高兴了。毛茸茸，开心点，我把巧克力分给你吃。蛋宝，
1: 我在，我在。
0: 你不生气啦？我们来玩跷跷板吧。
2: 大头，我讨厌你！哼。
0: 蛋宝，毛茸茸好像更不开心了。你还有什么办法能让它开心吗？
3: 花仙子可美了，穿着全是鲜花的裙子从天上飞下来。
0: 对了，跟我来。围裙妈妈，借您的纱巾帽子用一下。
4: 行，慢点跑。
0: 蛋宝，接下来就要靠你了。
1: 收到。毛茸茸，
2: 谁在叫我？
1: 是我，花仙子。
2: 花仙子，哇！花仙子，你怎么变矮了？
1: 没有变矮，出厂设置是……
0: 不对不对，
1: 花仙子就是这么矮的。毛茸茸，谢谢你平时对花朵的爱护，今天我任命你为花精灵。
2: 太好了，我是花精灵了。可是你送给我的精灵勋章我一直都找不到。
1: 它就在那里呀。
2: 这个精灵勋章上怎么会有大头的名字？
1: 警告，警告，电量不足，节能模式开启。
0: 糟糕，我站不住了。
2: 大头，蛋宝，
0: 那个精灵勋章是我拿作业本做的，本来是想让你高兴一下的，没想到，对不起。
2: 其实我知道世界上没有花仙子，看你们那么花心思赔礼道歉，那我就原谅你们了。
0: 太好了。
2: 勋章我收下了，以后你可以当我的精灵助手。
0: 没问题。
1: 根据世界生物百科大全显示，世界上并没有精灵，但是助手还是有的。

0: 蔬菜宝宝，
1: 大头儿子，维新妈妈这段时间都不在家，只能靠咱们自己买菜做饭。
0: 嗯嗯，希望小头爸爸能做得好吃一些。
1: 嗯，嘿嘿嘿嘿。老叔，忙着呢。
2: 是啊，这不种了点蔬菜吗？
0: 种菜。毛叔，您种的什么菜呀？
2: 这是菠菜，这是油菜，这是水萝卜。
0: 哇，这么多，种菜难不难啊？
2: 不难，你看我种的小白菜已经能吃了。
0: 小头爸爸，那我们也种点菜吧，这样围裙妈妈回来一定很开心的。
1: 嗯，
2: 你们要想种菜，我这里还有多余的菠菜种子可以给你们。给。
0: 嗯，哇，太棒了。谢谢毛叔。
2: 种菜虽然简单，但要用心才行，不能种上就不管了。
1: 嗯，那是一定的。
0: 一个洞，一个洞。
3: 播种，播种，播种，播种。
1: 嗯，大头儿子，等维新妈妈回来的时候，正好咱们的蔬菜也长出来了。
0: 没错没错，蔬菜宝宝们，你们一定要好好长，快点发芽，快点长大哦。
1: 放心吧，大头儿子，我和你再加上蛋宝，咱们一起照顾蔬菜宝宝。
3: 收到。
0: 蛋宝，蔬菜宝宝们发芽了吗？
3: 没有任何发芽迹象。
0: 都好几天了，怎么还不发芽呀？是不是你偷懒，没有好好看护它？

0: 8小时。
1: 到底什么原因呢？我明白了，是蛋宝太尽职巡逻了，把菜地的土踩得太硬，种子长不出来了。
2: 啊，那可怎么办？
1: 简单，松松土就行。
2: 哇，蔬菜宝宝发芽了。
1: 用不了多久，咱们就能吃到自己种的蔬菜啦。起风了。
0: 根据气象局分析，未来2小时降水概率80%。
2: 哎呀，小头爸爸，快想办法保护蔬菜宝宝啊！
1: 让我想想啊，蔬菜大棚应该可以办得到。
2: 哈哈，蔬菜宝宝有新家，刮风下雨都不怕。小头爸爸，蔬菜宝宝怎么不精神啊？我们没照顾好他们吗？
1: 不会啊，我想可能也许没淋到雨吧，渴了。
2: 蛋宝，晚上照顾蔬菜宝宝的任务就交给你了。
0: 收到，保证蔬菜宝宝的安全。警报警报，有入侵者，
2: 不许伤害蔬菜宝宝。
1: 在那里追呀！这不是小区里那只流浪猫妈妈上个月生的小猫吗？
0: 扫描完毕，猫不吃蔬菜。
1: 它可能是迷路了吧？
2: 小头爸爸，我们把它送回家吧。蔬菜宝宝。
1: 肯定是咱们昨天晚上追小猫的时候不小心踩到的。
2: 我们明明用心保护蔬菜宝宝了，为什么还会这样？
0: 受伤菜苗不能食用。
3: 你们家的菜地怎么变成这样了？原来是这样啊，那就怪你们了。
1: 毛叔，我们真的很认真的在照顾蔬菜。
3: 我是说你们照顾过头了。
4: 照顾过头？
3: 没错，过度呵护反而会害了蔬菜苗。这样就行了，不用什么大棚，也不用熬夜放哨，正常雨水阳光滋润，蔬菜就能长得很好。
2: 围裙妈妈回来了。
5: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有没有想我呀？
2: 当然想了。围裙妈妈，快看，我们还给您准备了惊喜呢。
1: 满院子的菠菜熟了，这可是我们自己种的。
5: 哇，真厉害。不过这么多菠菜一起成熟，不及时吃掉会坏的。看来这一个星期咱们家都要吃菠菜了。
2: 一个星期只吃菠菜。
1: 早知道多种几个品种就好了。
0: 搜索到35种做菠菜的方法。

0: 大头儿子的冠军帽。
1: 大头儿子，你不是去练习投篮了吗？怎么不想当冠军了吗？
0: 小头爸爸，我觉得我当不了篮球冠军了，我一个球都投不进去。
1: 那还要我为你准备奖杯和奖牌吗？
0: 不要了。
1: 好了，大头儿子，别哭了，别。大头儿子，你投不进球主要是因为你老爸没有训练你，你知道吗？我以前可是冠军哟。
0: 真的吗？
1: 当然是真的，现在冠军老爸要帮助大头儿子当冠军啊。
0: 太好了。小头爸爸，那我们这就开始训练吧。小头爸爸快点去训练了。
1: 来了，你和蛋宝先接受我的训练，然后呢，我们再进行投篮，进球多的一方获胜当冠军，奖牌和奖杯我都准备好了。
0: 我们出发喽。
1: 大头儿子别着急啊。

0: 看，我给你示范一下。想当初老爸可是当过冠军的。大头儿子差不多就是这样嘛。你会了吗？
1: 小头爸爸，您真是冠军吗？
0: 大头儿子，爸爸只是示范一下动作吧。蛋宝，该你训练了。快来投球，蛋宝。
2: 我在，我在。
1: 小头爸爸，您要怎么训练蛋宝呢？
0: 机器人也是需要学习投篮的，尤其在我这种冠军面前。
1: 蛋宝好厉害呀，我得抓紧练习。
0: 大头儿子，爸爸的脸可不是篮板呐。
1: 这次我靠近一些再投球，保证不会再投到小头爸爸的脸上了。小头爸爸，蛋宝，我进球了，
2: 无效无效。
0: 大头儿子，这个进球无效，因为篮球是从篮筐下方进去的。
1: 大头儿子来了，这球一定进。
0: 加油加油。进了。大头儿子，根据规则嘛，这个球还是无效的。
1: 好不容易进球了还不算。哼，蛋宝，这回你先投篮吧。
2: 好的好的。
1: 万一没赢蛋宝可怎么办呢？
0: 大头儿子，你还没有赢得比赛，怎么就拿奖品奖杯呢？
1: 可是我一直投不进，我觉得自己赢不了蛋宝。
2: 根据测试，大头儿子没有尽全力比赛。
0: 蛋宝说的对，比赛场上可不能轻易言败啊，想当冠军就得全力拼搏。双方比分4-4，打平。下面是最后一投了。
1: 看我的吧！球进了，我投进了。
0: 蛋宝是5投4进，大头儿子是5投5进，大头儿子获胜。
1: 我赢了，我是冠军。小头爸爸，蛋宝，这下我可以挂奖牌，拿奖杯了吗？
0: 大头儿子，刚才爸爸说那个就是这个我当过冠军的事儿，其实是为了鼓励你，不过我没有当。
1: 其实你没当过冠军对吧，小头爸爸？我早就知道了。小头爸爸虽然不是冠军，却是一位冠军教练，谢谢您和蛋宝鼓励我。

0: 多彩元宵节。啊！哦，围裙妈妈，今天是元宵节，你还要加班啊？
1: 是的，儿子，我们晚点再一起吃汤圆好吗？
0: 好吧。
1: 小头爸爸，我昨天已经买了汤圆粉和芝麻馅，放在厨房，等我回来做汤圆给你们吃。
2: 哎，围裙妈妈，你放心吧，大头儿子很乖的，是不是？大头儿子乖不乖？
1: 晚上见，
3: 结束通话。
2: 儿子，打起精神来，我们给围裙妈妈准备一份元宵节惊喜，怎么样？
0: 惊喜？
2: 我们来做汤圆，这样围裙妈妈下了班就能吃成我们做的汤圆。
0: 啊，小头爸爸，我要跟您比赛，看看围裙妈妈喜欢谁做的汤圆。
2: 啊、开始准备。第一场火变，
0: 这太简单了。

0: 面就像捏橡皮泥。
1: 哎。
0: 小豆爸爸，您变成了白发老爷爷了。
1: 大头儿子，你也变成了白眉小老头。面粉加多了，得加点水。看来，这样就好了吧？
0: 爸爸，面粉全粘在手上了，甩都甩不掉。
1: 那是水加多了，再加点面粉。
0: 再加点水。
1: 加点面粉。
0: 再加点水。面团揉不起来，这可怎么办？
1: 担保。
2: 我在。
1: 帮我们和面。
2: 收到指令，和面。水和面粉的配比要适当。
1: 蛋宝帮我们和好了面，那第一场算平局好了。
0: 不过小偷爸爸，我们的面团会不会太大了？
1: 大了，包的馅足吧。第二场是包汤圆。蛋宝，你帮我打下手，我们一定比大头儿子做的汤圆更多更好，怎么样？
2: 收到。
0: 蛋宝，帮我赢比赛就全靠你了。
2: 好。
0: 怎么样，小偷爸爸，我做出了第一个汤圆哟。
1: 大头儿子，你的汤圆露馅了。
0: 终于不会露馅了。
1: 你的汤圆怎么皮和馅混在一起了？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汤圆。
0: 我这颗叫做熊猫汤圆。
1: 看看，我的汤圆。
0: 小豆爸爸，您做的是汤圆吗？那么大，比包子还大。
1: 我做的是爱心汤圆，用料足，一个就管饱。
0: 我的熊猫汤圆比您的强。
1: 我的爱心汤圆才厉害，不信我们请蛋宝来评判。
2: 提醒。
1: 用完了，这么下
0: 面团还剩那么多，
1: 可不能把面团浪费了。我们来开发新的馅料吧，大宝。
2: 我在。
1: 做一个青菜馅的汤圆吧。好妙啊！
0: 还可以这样。蛋宝，做一个巧克力馅的。
2: 收到指令。
0: 蛋宝，葡萄馅。
1: 蛋宝，草莓馅的。梅干菜馅的。
0: 彩虹糖馅。
3: 我回来了。
0: 是围裙妈妈回来了。
3: 这是怎么回事？
0: 围裙妈妈，我们给您准备了一个惊喜。
3: 什么惊喜？我看是惊吓还差不多。
2: 汤圆送到。
3: 是汤圆？
0: 围裙妈妈，您工作辛苦了，快来尝尝我们做的汤圆吧。
1: 不过你要选出最喜欢吃什么馅的汤圆啊。
0: 围裙妈妈，您说嘛，哪个汤圆更好吃？
3: 这是巧克力馅的，是大头儿子做的吧？这个梅干菜馅的肯定是小头爸爸做的。你们做的每一个汤圆都是独一无二的，真好吃。
0: 小头爸爸，第二场还是平手，等我们明年过节再比赛吧。
1: 好啊，现在我们出去欣赏漂亮的元宵彩灯吧。
0: 好。

0: 橘子飞走了，蛋宝，快把橘子捡回来。
1: 收到。
0: 狗狗乖，把裙子放下。

0: 裙子。蛋宝，你会缝衣服吗？
1: 不会。
0: 那我自己来修补吧。这里画错了。怎么会这样？怎么办啊？
2: 大头儿子，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了，大头儿子？
0: 围裙妈妈的裙子被一条小狗咬坏了，小偷爸爸，您肯定有办法修补吧？
2: 那当然了，这点小事情怎么能难到小偷爸爸呢？
0: 小偷爸爸，您到底想到了什么办法了？
2: 大头儿子，我们找会补衣服的人帮忙不就好了吗？
3: 大头来了呀，今天新上了一些玫瑰花，要不要给妈妈买一些呀？
0: 玫瑰姐姐，我不是来买花的，请问您会缝衣服吗？
3: 这个洞太大了，太难补上了。
2: 别担心，大头儿子，围裙妈妈最喜欢玫瑰花了，咱们可以加上几朵上去。
0: 对呀，蛋宝，去挑选几朵最美的玫瑰花。
1: 收到指令，开始扫描。
2: 真不错呀，围裙妈妈说不定会夸我们。
3: 真好看，小偷爸爸，没看出来你还有插花的潜力呢。
0: 怎么了，爸爸？
2: 这样是挺好看的，但是玫瑰有刺儿啊，刚才怎么就给忘掉了呢？不行。
4: 大头儿子，你们都叹什么气呀？
0: 蔡婶，您会补裙子吗？
4: 补裙子那还不简单？
2: 就是这个。
4: 这裙子怎么变成这样了？我当什么事？一条好好的裙子都能折腾成这样。你们放心，这点事儿难不倒我。
2: 蔡婶，麻烦您了。
4: 不麻烦。对了，我这儿正好进了批大西瓜，你们帮我搬到门口吧。
2: 好的。
0: 哇，好大的西瓜。
2: 看我的。
0: 小偷爸爸加油。蛋宝，你也帮忙搬西瓜吧。
1: 收到。

0: 虫子啊！
1: 这个
0: 大头儿子，以后要缝什么，随时找蔡婶帮忙，别客气。
2: 谢谢蔡婶。
3: 你们可真行啊，现在才回来，快说，都干什么去了？
2: 委屈妈妈，对不起。
3: 啊？我的裙子？怎么？怎么会变成这样？
2: 事情是这样的，
3: 所以我这条裙子也是经历了千难万险啊。算了，看我的，像鞋了一样。
2: 围裙妈妈，你可真厉害！
3: 大头儿子，以后这种事儿要早点告诉妈妈，不然的话，意外和错误会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哟。
2: 我记住了。疯狂训练计划。
1: 哎呀，这速度太慢了，训练到底有没有完成啊？哎，怎么又没有反应了呢？这电脑什么情况？
3: 小头爸爸，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小区里要举行家庭运动之星的比赛，你猜一猜一等奖的奖品是什么？
1: 美心妈妈，我的工作还没有完成呢，我可没有时间管这些。
3: 哎呀，这次比赛第一名可是大奖。
1: 大奖？小区比赛能有什么大奖？

0: 鸡蛋还是实况鸡蛋啊？错，是一台顶级配置的笔记本电脑。是，真的，顶级配置的笔记本电脑，太棒了！赶快报名，我要夺冠军。
1: 好，我赶紧把这个消息告诉大头儿子去。
2: 啊，
0: 文秋妈妈，我决定参加短跑项目，明天就开始锻炼。
2: 想法倒是不错，可是你的体能行吗？困难倒是有一点的，可是我很有信心，最重要的是还有你们和蛋宝的协助和帮忙吗？
3: 我在，我在。
2: 好，那就这么定了。蛋宝，你快过来看，我找到了短跑运动员的训练计划。咱们按照这个指导小头爸爸训练。
3: 一定可以助他拿冠军，赢电脑。哼，训练项目与小头爸爸身体数据不符，训练计划超纲。
2: 没事没事，严格训练才能出成绩嘛。
3: 受到指令。
2: 跑不动了，
3: 真的跑不动了。别停下，继续继续。
2: 小头爸爸加油，不然短跑比赛肯定当不了冠军的。
0: 不行，大头儿子，我再休息5分钟吧。
2: 小头爸爸，稍等下，我一会儿就回来。小头爸爸，给您。嘿嘿，冲啊！
0: 慢点，慢点，不行了，快停下来。
2: 蛋宝，严格执行大头儿子的训练计划。毛叔家的小狗可真厉害呀！
0: 小头爸爸，你的腿部力量不足，今天咱们练习蛙跳吧。大头儿子，这回你又动了什么歪主意啦？哎哎哎哎哎哎！哈！
3: 小头爸爸坚持住，加油加油！哎呦，坚持不住了！这是专门为小头爸爸准备的营养餐，需要全部吃掉。
0: 训练计划里还有加餐这一项吗？
3: 注意注意！
2: 我太撑了。哎呦呦呦呦！这两天训练过度，我的腿都抽筋了。这对对对！
1: 训练了这么几天就坚持不下去，还怎么拿冠军呢？笔记本电脑就更别想了。
0: 这个训练计划简直太恐怖了，我真是有点坚持不下去了。
2: 小头爸爸，对不起。
1: 是我想让您当冠军，给蛋宝输入了短跑运动员的训练标准。
0: 哎，原来是这样啊！
2: 这孩子，你的训练计划差点把小头爸爸给累坏了。
1: 嘿嘿，小头爸爸，我又想到了一个好主意。
0: 哦，
2: 小头爸爸，我们来一个2人3组跑参加比赛吧。
0: 这个可以吗？

0: 挑战。
1: 比赛第二，重在参与。
2: 重在参与，重在参与。
1: 不过这次小头爸爸没换成电脑。
3: 哎，别担心，我已经通过担保优化了老电脑的系统，运行就快了。
1: 真的呀？那太好了。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参谋们，把你们的七大姑八大姨都给我喊过来，狠狠的吸。
1: 天上飞，天里横，水里漂，进入战斗状态。
2: 在广东河源，一只小虫正在改变一片叶子的命运，一块屏幕正在重新定义种田的方式。当青年创客以青春做种，扎根故土，把理想插进田垄，把热爱种进山野，这片土地便有了生生不息的力量。

0: 爸爸，蚕是什么东西？
1: 蚕就是茶园里面一种绿色的小虫子。
0: 那它会吃茶吗？
1: 它会啊，它会叮咬这个茶叶的嫩芽。
0: 那它是坏虫子？
1: 以前它是害虫，现在不好说了。这个故事呢，要从很久很久以前讲起。我叫曹月，是黄花村的茶二代，毕业之后也在深圳的上市公司做市场策划。虽然说我爸做茶做了30年，我对茶的了解也是一知半解，直到2019年我才决定离开城市回到家乡。
2: 每次过年回家热闹几天，年一过完，年轻人全走了，村子就空了。曹月想做那个先回来的人，他连招呼都没打就从深圳辞了职。到家那天，父亲第一句话不是欢迎，是质问。
1: 当时呢，我从深圳辞职回来的时候啊，我是没跟我爸商量的，所以我一回来的时候，我爸就跟我说，哎，你怎么回来了？我就跟我爸说，我回来是想试试能不能让这里重新有人气。当时听完我说完这些话，他也拒绝了，他说茶山就是种茶和做茶的地方，不是游乐场。
2: 曹月想做的事是茶文化研学，把外面的人请进茶园。他设计了一个小小制茶师体验，让孩子在铁锅里亲手炒茶。方案报上去，父亲只问了一句话，
1: 他说你会不会让你的小孩戴上手套去体验这200多度的炒茶体验。我当时听到他这个问题之后，有点恍然大悟的感觉，我确实不会让我的孩子

0: 那一刻我才发现，我爸把关的其实是研学最重要的事情，安全。最终我们也是换成了可以控温的电炒锅，温度控制在了大概60度左右，安全了很多。
1: 他把制茶工序编成故事。贪青是下山休息，杀青是洗热水澡，揉捻是抹沐浴露，干燥是擦干穿衣服。孩子一听就懂了。
0: 我们怎么区分？
1: 研学做了几年，曹越能给孩子讲制茶工序，能教他们辨别虫咬的叶子，可心里总有个念头放不下：这蜜香是怎么来的？虫子是怎么回事？答案他还没找到。他去了广州，在广东省科学院动物研究所见到了王朝逢博士。实验室里小绿叶蝉的养殖技术已有了突破，但从实验室到田间还有很长的路。曹越想知道实验室里的虫子能不能活在自己的茶园里，他把王朝红请到了紫金。巨大的蚊帐搭在茶山上，里面养着小绿叶蝉。
0: 就是我们现在在做户外养殖小绿叶蝉这个事情呢，就是搭了这个棚。
2: 嗯，
0: 有时候感觉里面的这个被蝉牙叮咬的这种焦边的状态，
2: 嗯，
0: 反而没有外面的高。
2: 它这个可能影响因素也比较多。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这里面它温度可比外面高，所以这个芽生长得快，它叮咬了以后还没来得及转化成我们蜜香味，它又发了新的芽抽出来，抽出来了。第一个因素就是，当那个夏天温度过高的时候，它已经过了小绿叶蝉的最适温度了，它就不产卵，它只是一些成虫在这里活着。那么它的叮咬速度非常低的。当这个室内养殖的小绿叶蝉放到室外以后呢，它就面临着残酷的高温，然后很多的天敌。所以我们怎样通过田间的栽培措施去人为的去协调这个田间的环境？我们整个工作呢，还真的是要做到精而细。
3: 刚开始出来的时候，你
1: 室内养殖成功了，但放到茶园里，存活率和叮咬效率还不稳定，靠天吃饭的难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困难一个接一个，先搬开脚边这块石头再说。
0: 要不就再搬一块石头试试，那搬着搬着也就到今天了。
1: 弄懂了虫子，曹越还有一个问题：这只虫子是怎么让一片叶子变甜的？答案藏在一个老人的记忆里。
0: 陈老，
4: 好，
0: 好精神。
1: 八旬老人陈炯昌，上世纪90年代从福建引回一个茶树品种，叫金萱。采茶的季节，别人只采嫩叶，他连虫咬过的叶子也采回来，不舍得扔。随手一放，耽搁了杀青。这一耽搁，茶叶在静置中自然发酵了。
5: 精好显露嘛。啊，我就很奇怪，这个发酵以后呢，哎，做成是草绿，哇，怎么这个茶这么好喝呢？啊，有一种蜜蜂的那种香味。
1: 如今陈炯昌80多岁了，还在茶园里忙，一天没见到茶园，心里就闷得慌。
5: 我认为我是个茶渣，啊，我把美好跟幸福跟大家分享，剩下剩渣了，我还可以回茶沃土。
1: 弄懂了这片叶子的过去，曹越把目光转向了自己的父亲。父亲曹锦旺是紫金蝉茶标准的制定者之一，当年县委县政府推动建立区域公共品牌，请来了华南农业大学和广东省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的专家。曹锦旺和其他茶农一起参与，经过反复论证，最终把标准定了下来。对儿子做研学，他起初并不赞成，但几年下来，他看到了变化。
6: 经过几年的时候，更多人来到我们这里来去了解蝉茶的文化，其实现在我是挺开心的。
1: 父亲守住品质，儿子开拓新路，这不是交接，是分工。

曹越的妻子当年跟着他一起从深圳回来，在妻子眼里，曹越回到茶山以后整个人都不一样了。以前在深圳闷在幕后，现在见了谁都能聊茶，经常在山里一待一天，晚上也找不到人。后来他发现曹越在小茶室里打着手电筒观察小绿叶蝉，曹越不叫小绿叶蝉，叫蝉宝。

0: 其实我们现在有两个小孩，但是我们经常笑他说他有三个小孩，他提产保的次数太多了，多到有的时候我的小孩会吃醋，他会问爸爸你为什么总是说产保产保，你喜欢产保比喜欢我还多吗？
1: 开店卖茶是把叶子变成商品，他做研学不一样。
2: 我做研学其实是把茶变成一颗种子，种在了孩子们心里，孩子们能够对茶的情感延伸到十年甚至二十年以后，到那个时候，那我今天种下的种子才算长成了大树。
1: 曹越一个人的时候有一种特别的方式跟茶园说话。
3: 产保们，我们的人类客户反映你们吸的太少了，要把你们的七大姑八大姨都给我喊过来，你们躺着吸，坐着吸，跑着吸，跳着吸都可以，到时候禅茶上市少不了你们的好处。好，散会。
1: 紫金禅茶种植面积9万亩，综合产值突破25亿元，一片烂叶子从虫子嘴里抢下来变成了金叶子。紫金县广东生态茶园区域品牌县，紫金禅茶被誉为茶中燕窝。这片叶子从山里出去，走到了大湾区，走向了更远的地方。
4: 我们就组建了这个中国禅茶交易中心。那么这个交易中心呢，它涵盖了有我们的这个交易、教育、科技、培训、电商等一系列的一个内容在里面，为我们整个茶农啊带来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帮助，把他们的这些禅茶以及他们的平时的一些普通的这种紫金茶，通过这个平台呢，都能够销售一空。
5: 我呢希望呢，曹越呢能够讲好我们紫金禅茶的故事，讲好我们紫金客家人的精神，讲好我们紫金客家人的对茶产业的那种情怀。
1: 有人把种子种进土里，就有人把种子送往远方。同一条东江水绕过茶山，流经稻田，有个年轻人，他要走一条新路。
6: 我叫王建宽，是这个智慧农场的负责人，是这个田里最横的男人。虽然我的名字里有个宽字，但其实我的心胸很狭隘，我的眼里只有水稻。
1: 王建宽，种二代，从小就跟种子打交道。10岁那年，父亲刚起步做种子生意，种子没地方放，堆在路边，大人不在，下雨了，王建宽扑上去压住盖种子的布。20几年过去了，那场雨他还记得。
6: 突然这个大雨来了，风也来了，然后这个布就这么被风一下子掀翻起来，整个人当时也没什么念想，就是一股脑劲就是扑到这个防水布上面，首先是保护这个种子，然后这个雨就这么啪啪啪啪的下来了。
1: 大学选专业，他刻意避开了农业，太苦了，一度不想干这行，兜兜转转还是回来了。20岁出头，他见到袁隆平，他没想到这么大的科学家一下就记住了他。
6: 见到我，他就会说这个小王你又来了啊，然后他就会很风趣的在跟你聊天，他讲年轻人干农业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1: 后来袁隆平专门给他提了一句话，这句话王建宽一直记在心里。过去卖种子，厂家

0: 生产什么，农民就种什么，农民没有选择权。这个念头从他记住广阔天地大有作为那天起就一直压在心里，他要把这件最根本的事倒过来。他来到东原县柳城镇，眼前是大片撂荒的土地，没开会没发传单，他做了一件最直接的事，把十几个品种直接种在田里，让农民自己来看，自己来挑，好不好？田里见。
1: 你看我们这块田这里有十几个品种，然后呢我们也会就是说首先做好这种示范，让老百姓去挑想要的这种品种。
0: 王建宽把水稻当孩子养，种地和卖种子不一样，卖种子质量合格就够了，种地每一步都得盯着，从播种到灌浆，他天天泡在田里，容不得半点马虎。
1: 每天你真的你看着这个水稻，每天每天一个样，不同的水稻像人一样高矮肥瘦，所以要必须要时时的呵护着它。
0: 地有了，怎么种？一双手不够，光有念头盘活不了这片地，需要一个真正懂技术的人。2020年，中国工程院院士罗希文来到柳城镇，看中了这片连片土地和紧邻的东江水源，他建议实施土地流转，建设智慧农场。12天，下坝村完成2000多亩土地流转。2021年，由东原县政府牵头，王建宽与罗希文院士团队合作共建的智慧农场正式落地，建起北斗基站和 5G 信号塔。如果说袁隆平给了王建宽一个方向，那么罗希文就是那个帮他铺出这条路的人。罗希文院士研究了一辈子农机，念头从母亲一句话开始。
2: 那个时候在6岁7岁，反正还没上小学，帮我拿到地里去拔秧。哎呀，插秧最辛苦，这个腰痛，哎呀，插的实在是伸不起来了，我就站起来伸伸腰，我妈妈就看见了，哎，你小孩子有什么腰啊？赶快插。当时我在地里想，什么时候不要人插秧就好了。
0: 如今这片农场年产水稻超2000吨，耕、种、管、收全程机械化，部分无人化作业。耕。无人农机下地，悬耕平地；种，航天育种，精准插秧；管，无人机巡田，对症施药；收，坐在家里把粮收了。种了5年，产量逐年稳定。有人问罗希文院士，搞出第一台无人驾驶插秧机的时候，第一个想到的是谁？
2: 我说，我想起我妈妈。要是我妈妈能看到我们今天插秧不要人还插得这么好，她该多高兴呢。
0: 这条路还在往前延伸，过去是自动机器按预设线路走，但真正有经验的驾驶员遇到陷车会踩油门打方向盘，这些经验机器还没学会。罗希文院士把这条路分成2段，一段是自动，一段是自主。从自动到自主是下一程要攻克的难关。
2: 我们将来的无人驾驶能机啊，都要实现傻瓜化，一键按下去它走得非常漂亮。
0: 技术跑通了，一个年轻人被深深打动了。乔治，华南农业大学博士后，研究农机10几年，第一次坐上了无人插秧机。
3: 哇，非常非常好！你看，我什么都不动，看我的手，看我的手都什么不动。哇，看他自己，他自己动。Yeah, wow, this is wonderful. Woo, bravo to China. 我真的觉得全国必须要知道中国有这种农机，是的。而且如果有办法，我也可以介绍给我们国家的人用。

0: 再好的种子不送到农民手里就是实验室的摆设。农场联合国家植物航天育种中心把种子送上太空，再回到地面选育，成功培育出华航香银针，入选超级稻品种。还有万绿华金湛、紫航香、杭聚相思苗，在全市20多个乡镇推广种植。王建宽又去送种子了，这条路他跑了10几年。
1: 10几年前，每天早上都是差不多5点多起床，6点多就装种子，7点多就开始去赶那个镇里面那个墟日啊，你知道赶集吗？最远送过从梅州送到湛江，1000多公里。
0: 车到龙母镇，农户接到电话，早早在门口等着了。
1: 哟，总还到了哟。哎哎，
2: 阿宽啊。
1: 大哥。哎。
2: 等你等了那么多天喽，
1: 谢总。哎，
2: 你好。
1: 我没想这个今年上半年订种子的人这么多，然后生产的话确实也赶不上这个你们订种的这个速度。
2: 明年我就可能要种，明年要种一千。
3: 啊，赛总哥，赛总哥，
4: 感觉它的这个品种啊，还有这个产量啊，就非常高，再加上它这个公司啊也是保收的，我们也不用掏种子钱先，到时候他就直接扣就行了，现在就大胆放心的去种喽。
0: 这批航天育种新组合秧龄到了，必须抢在雨天移栽。晴天土硬，根系容易受损，雨天土松，根能带住泥团，成活率高，但人得在雨里干活。
1: 这里一共我们40几个品种啊，每块秧地起秧的时候一定要对好这个相应的位置。我手上拿的这盘秧叫做万绿华金簪，这个品种呢是我们河源真正意义上自主选育自主产权的一个水稻品种，现在呢马上就是要把它送到幼儿园，那么就是我们那块这个品种的展示区，回头呢我们请那些农户探一下我们这个孩子，最后这个长成怎么样啊？我的这些孩子们呢，赶紧快高长大，以后帮我们的农民伯伯多增加一些粮食，少打一些农药。
0: 种下了，谁来管？王建宽的答案是让机器飞上去。农场配置了无人机系统，这套负责植保，那套负责巡田。科技小院植保机正在调试，赶雨前把药打完。
1: 机器现在准备的怎么样了？
5: 机器现在已经没有问题了，我现在刚刚更换了我们新型的研制的这个大雾滴大流量的喷头。
1: 用完之后啊，还是要及时要养护一下这个，爱护我们这个农机，像爱护女朋友一样，多保养这个机器。
0: 另一套巡田无人机上了天，水稻长势，哪里长草，哪里缺水，飞一圈全看清了。王建宽点开屏幕，田里的情况就扑在眼前。
6: 这块田现在
1: 有草。
6: 对，这个可能要去重点去防治一下。
1: 你觉得有没有觉得今年差的秧比去年好？
6: 这些机器它的那个算法也是升级了嘛，所以差的会比更直一点。
7: 现在看到的这个无人机自动巡田，那这个装置呢，已经成为我们乡村振兴的一个新农具了。人工这个巡田只能看到田埂边上的，田中间是看不见的。而有了这套巡田系统，因为这个精度是在2公分左右吧，我们一个人一台电脑1000亩完全没有问题。
0: 依托罗西文院士专家团队，农场成立了一支51人的农业生产托管服务队，可提供水稻、耕、种、管、收等专业服务，每天至少可打田450亩，插秧300亩，无人机打药2000亩，撒肥1500亩，收割1200亩，在周边乡镇服务面积达6万亩，累计输出劳务近1.5万人次。从荒地到良田，从一个人到一群人，故事没有停在河源。

0: 一辈子的事情。去了非洲之后，我看到有更多的地方需要更好的种子，在一些村落里面种植完水稻之后，这些人都是前呼后拥的，希望我们带出去的每一粒种子能够播到这个非洲的这个大地上，然后跟当地的这个老百姓分享我们丰收的成果。
1: 五年过去，东源县柳城镇这座广东省最大的水稻智慧农场已流转土地5000余亩，年产水稻超2000吨，制种超500吨，华航香银针成为全省唯一入选超级稻的常规丝苗米品种，航天稻推广种植辐射周边3万亩耕地。从一场试验到全国农业绿色发展典型案例，太空种子在这里扎下了根，青春也在这里发了芽。在河源，东江的水养出了多样青春，王建宽和曹月一个在稻田，一个在茶园，做的事不一样，根扎在同一片土里。从走出去到走回来，从一个人到一群人，百千万工程实施以来，河源的田野生机勃勃，更多走出去的年轻人开始往回走了。东江的水还在往前流，他们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一纸誓词落笔，一生信仰践行。十位党员十份入党申请，跨越烽火与和平，以生命兑现承诺，用坚守铸就初心。纪录片《红色誓言》，追寻信仰来路，致敬红色初心。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3: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4: 我不同意你说的。
2: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5: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6: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2: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7: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2: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一纸誓词落笔，一生信仰践行。十位党员十份入党申请，跨越烽火与和平，以生命兑现承诺，用坚守铸就初心。纪录片《红色誓言》，追寻信仰来路，致敬红色初心。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执笔写下这份入党志愿书时，他已年逾花甲。数十年来，他始终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终于在63岁这一年实现了长久以来的入党心愿。这位科学家就是中国光学事业奠基人之一，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王大珩。本已功成名就，王大珩为何执着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份初心又藏着多少沉淀半生的家国热忱？1938年，王大珩考取留英公费生，远涉重洋到英国攻读技术光学。1941年，他考入英国谢菲尔德大学的玻璃制造技术系，攻读博士学位。在此期间，王大珩的清华同窗钱三强对当时中国革命的情况已有所了解。他跟王大珩细数党坚守初心、为民谋福的件件实事，令王大珩的内心备受触动。
1: 王大珩就说：“我从钱三强那里知道了那个中国革命的一些情况，当时觉得这个中国的这个可能会有一个更好的前途。这个时候呢，他们就约定将来为建设一个强盛的中国而努力。”
0: 在入党志愿书中，王大珩这样写道：“我已能够参加中国共产党，做一名无产阶级先锋战士，作为我光荣的终身愿望。”

0: 这句沉甸甸的承诺，不是一时的笔墨表态，而是他一辈子躬身践行、矢志坚守的人生写照。20世纪30-4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蔓延全球，残酷的战争让王大珩真切认识到光学仪器的重要性。1942年，王大珩获悉，英国一家玻璃公司正在招聘通晓应用光学的科研人员。王大珩深知这项技术事关国家发展，是千载难逢的机会，随即做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
1: 大亨啊，实际上是在英国读博士，但是他听到找这个研究人员，他就放下了博士都不读了，因为这个知道个光学玻璃啊，对一个国家的科学事业啊，这非常非常重要。
0: 山河动荡、家国蒙难的岁月，在王大珩心中埋下了科技救国的种子。他毅然放弃博士学位，入职英国玻璃公司，潜心钻研，深耕技术。1948年，王大珩怀揣着建设一个强盛中国的心愿，辗转回到祖国。我自解放前夕参加革命以来，一直受到党的关怀、教育和培养，使得以为社会主义发挥我一技之长，并在政治思想和路线觉悟上有所提高。
2: 那当时英国那个公司请他去回去，他当时明确表态，我不能回去，我要在中国工作，应该为中华民族做一些事情了。到哪去？一定到解放区去，共产党那个解放区去，对党的忠诚感情啊，不是草草的说是等入党的时候才开始，从那时候就开始给他埋下深深的爱党敬党的种子啊。
0: 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西方国家的层层技术封锁与森严壁垒，中国工业在一穷二白的艰难处境中起步。危难之际，国内光学的破局重任落在了王大珩肩上。1951年，王大珩奉命筹建中国科学院仪器馆。为选址，他深入东北实地勘察，反复研判，最终落址吉林长春。王大珩领到的第一笔筹备经费是1400万斤小米，这笔经费是新中国对科研事业全力支持的见证。困难没有吓倒这支队伍，以王大珩为核心的科研团队秉持着为国奉献的信念，不分昼夜的搭炉子试工艺，硬生生在一片空白中闯出了一条路。1953年12月，第一炉光学玻璃成功熔制，中国没有光学玻璃制造能力的历史就此结束。在此基础上，王大珩带领团队乘势而上，1958年成功研制出八大件，中国第一台电子显微镜、高精度经纬仪、光电测距仪等八件高端光学精密仪器，填补了新中国在光学领域的空白，用实际行动打破了外国专家的否定论断。1958年9月6日出版的《人民日报》特别刊文，他们的试制成功表明我国在光学精密机械仪器研究方面已经进入国际先进行列。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属于科

0: 科技界的春天悄然到来，王大珩亲临盛会，听到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重要论断，内心备受鼓舞。这一刻，他对中国共产党的信念愈发坚定，前路的曙光清晰可见，多年埋藏心底的入党心愿终于等到了圆梦的时刻。他在志愿书中立下铿锵誓言，如果我获得批准入党，我坚决服从党的纪律，努力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我要认真学习马列主义和毛主席著作，不断提高马列主义水平。坐落于吉林长春朝阳区工农二胡同123号的小楼是王大珩的故居，院落完整留存原有风貌，屋内一桌一椅一书一物，静静镌刻着这位光学泰斗扎根黑土地深耕科研的奋斗岁月。在孩子们的记忆里，父亲的身影几乎是看不到的，父亲性格温润，很少严厉，却将认真二字化作最珍贵的家教赠与子女。1983年，《星球大战》演说拉开了国际高科技竞赛的序幕，各国纷纷布局前沿科技。王大珩敏锐察觉到，这既是中国科技发展的机遇，也是不容回避的挑战。1986年3月，王大珩、陈方允、王淦昌、杨家池四位科学家联名向党中央提出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建议很快被党中央采纳，这就是影响深远的863计划。
1: 它的影响远远超过于某一种技术创新发明的本身啊，所以我们说为什么说王大珩他们这些人呢，大家对他们评价很高，更重要他们这种思想具有前瞻性啊，引领性。
0: 经过多年深耕攻关，863计划突破多项技术壁垒，培育自主知识产权技术，筑牢国家科技、经济与安全根基。这一纸建言也点亮了民族科技之光。江慧林院士师从王大珩，昔日一场活动中老师的风骨与精神让他至今深受触动。
2: 他当时说我今天是92.07岁，说这句话，我的一生用这老话说叫做来自于人民，服务于人民，一心为国家，一心为人民。喘了口气说，我虽然有效的时间不多了，但我一定要以周恩来、朱磊为榜样，努力做到活到老、学到老、工作到老。喘口气说的很重的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0: 这位科学巨匠一生心系祖国科技事业，即便晚年卧病在床，这份牵挂也从未停止。王大珩一直有个心愿，编写中国光学的学科发展史，建立中国光学科技馆和出版光学名词官方版本。为此，即便身在病榻，他仍然坚持亲自完成报告起草工作。为了革命的需要，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坚持原则，不怕困难，不怕牺牲，为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为实现党的纲领，为共产主义事业努力不懈，积极工作，奋斗终身。

0: 为共产主义事业努力不懈，积极工作，奋斗终身。王大珩恰似照亮中国光学的一束光，由他亲手奠基缔造的光学事业，薪火相传，生生不息。科研志士的身影前赴后继，报国的信念始终代代相传。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是我多年的强烈愿望。为了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我将奋斗一生，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献出自己的一切。黄大年的入党志愿书字字句句都赤诚滚烫，笔墨间袒露着黄大年对人生价值的笃定坚守。这份志愿如何在心中沉淀多年，始终不曾动摇？1977年，恢复高考的喜讯传来，仿佛一束曙光，照亮了黄大年前行的道路。自幼受父母言传身教，报效国家的信念早已深深根植于心。当时黄大年在广西地质队工作，他白天坚守岗位，利用夜晚的时光备战即将到来的高考，复习资料也是父亲多方筹措才得以借阅。
1: 他又要保证那个工作的那个圆满的完成，每天的那个数据才能还要很认真的去采集资料，到晚上了才能抓紧时间，短暂的时间去复习一下那个资料。
0: 在志愿填报书上，黄大年的三个志愿全部填写地质专业，怀抱地质报国的理想，黄大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长春地质学院。我们这一代都是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在党的关怀教育下，从幼稚走向成熟的一代。虽然没有新旧中国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切身体会，但是大量的铁一般的事实使我们深信，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广大民众团结一致，艰苦奋斗，把我国建设成一个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心怀建设强盛祖国的远大理想，毕业之际，黄大年在纪念册上郑重落笔，写下振兴中华乃我辈之责，寥寥数语映照出青年心中悄然燃起的报国初心。从长春地质学院毕业后，品学兼优的黄大年留校任教，成为了一名老师。1988年，30岁的黄大年正式向党组织递交了一份入党志愿书。在这份沉甸甸的入党志愿书中，黄大年坦诚书写初心誓言，字字肺腑，愿以实干担当，奔赴时代使命。我出生在一个普通的教师家庭，父母干了一辈子教育工作。和大多数孩子一样，在我的成长过程中，社会、学校和家庭对我的影响和教育一直是一种积极向上的疏导。自小就形成了一种观念，凡事都要听党和毛主席的话，努力学习，努力工作，力争以优异成绩、良好的表现报答党和人民的关怀。从青年提笔振兴中华，到而立之年立下誓言，这份少年时埋下的火种开始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0: 怀揣着报国梦想，1992年黄大年远赴英国深造，凭借过人的天赋与毅力，迅速跻身世界顶尖科学家行列。身居海外，他从未忘记自己的初心，从未忘记入党时的誓言。他的手机里常年循环播放《我爱你中国》，书桌前始终摆着祖国的地图和家人的全家福。身在异国，心向祖国，黄大年时刻关注着国内深地探测领域的发展。
1: 因为当时在国内航空地区物理其实说白是一种战略性的规划，当时的背景下其实很多呢还是在跟跑的一种状态。
0: 2008年，中国正式启动地球深部探测计划，黄大年得知消息后内心深受触动。历史在发展，社会在前进，我们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将要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只有树立起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将个人的命运与人类解放事业紧密联系起来，才能产生一种积极主动的进取和献身精神，才能使自小形成的观念更加充实，在各种风浪中经得住考验。2009年，国家发出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的号召。
2: 大国向一个强国迈进过程中，它需要像很多很多像我这样的人回来参与这个建设。
0: 他毫不犹豫舍弃国外所有优渥条件，毅然携家人归国，全身心投身航空深地探测事业。归国后的他，如同上紧了发条的时钟。办公室的灯光常年彻夜不熄，墙上密密麻麻的日程表镌刻着他为国奉献的点点滴滴。为了这一信念，许多革命先辈献出了自己的一切，甚至生命。这些英雄事迹一直在我脑海中翻腾，激励着我努力寻求一种真正的光辉人生。黄大年最看重的身份是教师，他常对学生说，你们一定要出去，出去了一定要回来，你们一定要出息，出息了一定要报国。早在黄大年归国之初，就有外国媒体形容他的回国让某国航母演习舰队后退100海里。归国这些年，黄大年深耕航空地球物理，重力梯度探测领域。航空重力梯度仪是他的核心研究成果。该设备可在空中、海面作业，穿透数百米海水与地层，精准锁定水下潜艇。凭借这项技术，有效守护中国海域安全。同时，黄大年还带领自主培养的团队研发出了地壳一号万米钻机，创下亚洲大陆科学钻井全新纪录。在目前对外开放、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形势下，尤其要树立这一坚定的信念，否则我们就难以承担时代赋予我们的重任。一旦有事，就会给我们的先辈用鲜血和生命开创的千秋功业带来损失，这样的教训实在不少。常年超负荷工作让黄大年的身体彻底透支。有一次出差，黄大年在飞机上晕倒了。
3: 在医大院做检查的时候就发现胆管上有东西，做了认真检查是胆管癌。
0: 病重住院后，他依旧放不下科研事业，即便身体极

0: 度虚弱，眼神里满是对未完成项目的牵挂，对学生、对团队的嘱托。整整七年了，跟大家在一起度过了日日夜夜，我们的团队正在壮大，我们的成果正在展示。我铭记大家跟我在一块儿，会有一个共同的志向和理想所付出的全部的心血。这是黄大年与学生王太寒在病房中的合影。在他手术的前一天，黄大年想起学生的论文中还有问题未解答，就把学生叫到医院，坐在病床上，手背上埋着针头。黄大年一边喘着粗气，一边给学生耐心推导公式。
1: 刚好旁边的同学啊，觉得那个光线比较好，他就拿手机给我们拍下来那个照片。但是呢，很不幸的，他就成为了我最后的一个最宝贵的一张合影了。我们想念你啊。特别怀念你和我们在一起的日子。
0: 2017年1月8日，黄大年在长春病逝，那一年他只有58岁。他将毕生年华尽付祖国深地探测事业，用半生坚守，一生赤诚，走完了一名共产党员为国奉献的征程。人的生命相对历史的长河，不过是短暂的一线，随波逐流只能是枉自一生。若能做一朵小小的浪花，奔腾呼啸，加入献身者的滚滚洪流中，推动人类历史向前发展，我觉得这才是一生中最值得骄傲和自豪的事情。
2: 我们今天学习黄大年啊，就是要以黄大年同志为榜样，学习他稀有大我、至诚报国的爱国情怀，学习他教书育人、敢于创新的敬业精神，学习他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高尚情操。
0: 振兴中华乃我辈之责，黄大年心有大我，至诚报国。这朵献身家国的浪花，虽融入岁月长河，却永远激荡在每一个奋进者心中，永不褪色。
3: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朱凤莲回答两岸记者提问。近日，美军高官声称，将今年的美军联合军演战道行动目标瞄准所谓解放军攻台。战道行动是什么？这是否是美军干涉台海的新招？稍后热点透视邀请到两岸嘉宾进行解析。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二号，国台办举行例行的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有记者提到，民进党当局对大陆日前正式实施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进行造谣和抹黑，发言人朱凤莲对此进行了回应。
1: 民进党当局一再对该法说三道四，造谣抹黑，恐吓台湾民众，居心叵测，不会得逞。
0: 近日，民进党当局再次声称所谓维持现状，发言人对此回应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才是真正的台海现状。
1: 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与台湾主流民意背道而驰。如果民进党真的认为没有台独的问题，那么就应该立即废弃台独党纲，停止台独分裂活动。
0: 近日，大陆海警在台湾东部海域开展执法巡查活动，然而赖清德却借机大肆散播台独分裂谬论，发言人对此进行了回应。
1: 大陆海警在相关海域开展执法巡查，是依法行使管辖权，是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正义之举，也是针对日本、菲律宾绕开中国，擅自启动在该海域划界谈判，侵害中国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民进党当局对日非侵权行为装聋作哑，必遭两岸同胞的唾弃。
2: 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发言人还介绍了暑期台青台生在大陆的研学活动，涉及科技、历史、体育等多个领域。此外，大陆一些地方陆续释出台青台生暑期实习岗位，受到欢迎。发言人表示，这充分说明大陆高质量发展蕴藏广阔机遇，两岸青年交流融合是民心所向。中国式现代化的稳步推进将为广大台湾同胞，特别是台湾青年发展提供巨大空间，也欢迎台湾青年朋友来大陆实习就业，实现人生理想。总台记者北京报道。
0: 近期台军频繁进行各种备战操演，据台湾媒体报道，台空军、陆军近日分别进行熊三导弹试射和所谓防御实弹操演，在岛内引发争议。
3: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有消息指出，7月1日台空军熊三导弹携带一枚

0: 实弹在台岛东部外海进行试射，进行所谓战术测评前的最后测试阶段。此前一天，台陆军进行夜间防御实弹操演，模拟战场场景进行实弹化演练，进一步提升所谓部队整体作战效能。台军频频操演，引发岛内舆论反弹。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马祖北干靶场迁移延滞多年，国民党籍民意代表陈雪生近日强烈抨击台军把靶场设在村庄，不考虑民众死活，并要求台军限期迁移，还给村民安全的居住环境。
1: 进度是零，零弹的零，在蛋黄区，我们村庄在那里，在正中央，我提了几次，你这个靶场，你非要打死人才高兴吗？
2: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0: 近日，2026年公望富春两岸文化交流周开幕式暨我在富春山居土里等你主题电影开拍发布活动在杭州富阳举行。今年适逢富春山居图合璧15周年，本次活动以此重要节点为契机，以画为媒，以影为桥，再续两岸同胞深厚情谊。200余位两岸同胞齐聚富春江畔，共赴一场文化团圆之约。为应对所谓解放军攻台，美军将战道行动军演对准台海，预制物资提前准备，还将动用驻韩美军。美军台海计划是否已不再遮掩？请关注本期热点透视，大陆何时攻台，美军乱猜两大时机。
2: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近日，美军的高官声称将今年的美军联合军演战道行动目标瞄准所谓的解放军攻台，并称驻韩美军可能投入作战。战道行动是什么？这是否是美军干涉台海的新招？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的教授张家栋先生，北京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欢迎三位。
0: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美国太平洋陆军司令部司令克拉克近日称，为了因应中国大陆对台湾发动的所谓侵略作战，驻韩美军也将参与区域驻扎美军联合军演战道行动。战道行动决定在韩国、日本、菲律宾与澳大利亚预先部署作战物资。所谓预制物资，是指在海外基地预先部署弹药、战车等装备，以便一旦发生紧急情况，美军只需迅速将兵力自美国本土调往当地，即可立即投入作战。
2: 这一次的战道行动联合军事演习呢，就是在模拟解放军攻台，而且还预测了一个时间周期，说5到6月份或9到10月份。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么具象的设想？
3: 其实我认为啊，这个美国的这种猜测呀，完全是无稽之谈，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两岸的问题啊，是中国内部的事情啊。我们反对台独，如果台独分裂势力敢于宣布就是台独这件事情，那立即就会遭到大陆的反制，甚至是军事上的这种攻击。它不会分为5月份或6月份、9月份或10月份，而是啊不确定的时间，也就是说。这个主导权决定权在中国大陆一方，当然就是也是对台独分裂势力的一种最好的震慑啊，并不是说5、6月份好像气象条件好我们才能对这个台湾地区采取军事行动，那么这个气象条件不好我们就不会采取军事行动。美国或者是说美军现在认为呢，就是大陆可能对台要采取军事行动的这种概率吧，就是越来越高，他就认为由于台独分裂势力不收敛呢，那这样的话两岸的矛盾或者冲突啊就会快速的抬升，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解放军就可能用武力的手段啊，军事的手段来解决台湾问题。所以作为美国他是希望解放军不要动武的，因为他知道一旦动武那台独分裂势力是顶不住的，所以呢他希望通过这样的军事演习或者一些言论啊，来吓阻吧，或者是说来威胁啊，就是解放军作为军事行动而言，它其实不会产生太多的这种震慑力，或者是说太多的这种阻碍。
2: 我们看到今年美军的战道行动联合军演呢，有很多新的变化，而且呢有很多新的美军的同盟伙伴加入。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今年的这些新的变化？
4: 美军这个战道行动啊，英文叫 Operation Pathways 啊，这不是在搞一次的联合军事演习，美军是要在亚太

0: 结合亚太盟友，打造一整套包括联合演习在内的操作或是机制。美军呢，是想把军事演习、前沿存在、后勤协调、盟友合作都串在一起，平常演练怎么调动、怎么协调、怎么指挥，发生危机的时候就能立刻投入啊。中文啊，这个栈道的翻译很形象，我们听到栈道呢，就会想到在山谷悬崖险要地形里面提前修好的可以做军事使用的通道。不过 pathway 啊，其实就是通路的意思。美军是想在西太平洋盟友之间建立一个物资跟兵力的物流网络。在这个想法里面，日本、韩国、菲律宾、澳大利亚都被当作美军的据点，平时就在据点啊准备好装备跟物资，暂时就连起来。一旦台海或周边发生危机，美军认为他们就不用临时再从本土慢慢运装备物资过来，靠已经修好的栈道，行动速度会更快。我们看到美国太平洋陆军司令克拉克说啊，栈道行动他们一年大约会有50多场的演习，演习时间他说会集中在5到6月、9到10月这两个时段。那他讲啊，因为这两个时段台海周边的海象条件更适合大陆的跨海行动。他这个话就说得很白了啊，美军就是把演习的时间地点跟台海的情境直接挂钩。所以所谓的栈道行动不是一个普通军演，美军是把台海可能的冲突放进他西太平洋战区日常的训练跟后勤的设计里面，串联盟友，平时演习暂时转换，平时部署暂时接装。所以呢，美军还是在搞强化军事存在、对华吓阻的那一套。
1: 那么这个消息呢，是美国太平洋陆军司令部的司令克拉克爆出来的。我们知道这个克拉克呢，之前有很多过激的言论。那么接下来请上海的张教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克拉克何许人也？
2: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呢，我们还是先理顺一下，就是我们讲的太平洋陆军跟太平洋司令部，它的区别在什么地方？美国呢，它是军种管练，这个战区管战。也就是克拉克这个位置呢，他的主要的职责属于练兵，所以你看他讲了很多东西啊，其实属于军演。那么军演它属于这个练兵的一个部分，它属于战争准备的一个部分，它不属于战争本身，它也没有这个决策权，因为决策权归文官，怎么打归战区。那么这个军种它的这个陆军只是负责在日常练兵啊，做好一定的准备。所以克拉克他的整个履历啊，其实都是在陆军里面的。他做过陆战师的师长，这个是这些职责。那么从陆战师的师长的角度来讲呢，他其实他自己是没有这种权限，他也没有这个必要性去讲这种话的，因为这种话它涉及到美军的决策和他的这个作战的意图，那么他不属于他的职责。但另外一个方面呢，也不排除另外一种可能性，正是因为陆军的这个长官他是没有决策权的，让一个没有决策权的人去透露一些要点，那么从美方的角度，也许他会认为这种的政治敏感性可能会比较低，既传达了某种信号，又不会在根本上动摇这个中美关系。但是这一次我想通过克拉克的嘴巴他讲出了他一个最大的变化，可能是两个。第一个就是把一个这种私下里面的或者是半公开的不公开的一个行为把它公开化，这本身就是一种意图的展示。那么第二个呢，他是把驻韩的一些东西放进来，这是一个比较大的变化。那么这两个变化就可能意味着美军，尤其是美国陆军，在整个西太平洋的准备，在过去可能是战术性的，现在有可能会上升到一个战役级别的这种规模，因为它的准备可能更高阶，它的范围协调性可能也在提升。
1: 那么战道行动这个演习本身呢，就是在为可能会发生的战争或冲突呢做提前的一些战场的准备，比如说预制一些战争物资。那么美国在印太都有哪些物资基地？如果说有冲突爆发的话，美国会如何紧急调用这些物资？
0: 所谓预制物资啊，简单讲就是美军把战争需要的重装备跟补给想要提前放到海外，

0: 遇到状况呢，人员从空中调动相对更快，但是像坦克、装甲车、弹药、油料或是一些维修的设备，如果等到有状况才从美国本土用海运运过来呢，缓不济急。所以美军想要先把物资跟装备放在前线附近，人员到了就直接调用，快速形成战斗力。那预制物资会包括哪些呢？对外公开讲的就两大类，第一类是车辆跟装备，像是卡车、装甲车、工程、通信装备、水上路上的运输装备，或是港口的装卸装备等等。第二呢，就是消耗型的物资，像弹药、油料、维修的零件、医疗相关补给等等。当然啊，还有敏感的啊，不一定能公开说的装备，例如低风啦或海马式啦，这些可能是先用演习的名义送来，再看能不能转成是库存。所以啊，预制物资就是想让部队到场以后能持续作战的物资跟装备，透过战道行动把日本、韩国、菲律宾、澳大利亚都放进预制物资的布局里，打造好物流的网络，方便美军调动跟移动。这样做呢，美军希望缩短他介入地区危机的时间，过去可能要几周或一个月才能调过来，他们现在呢是想做到人来就接装，就能整合，就能投入。不过你就算解决了速度跟距离的问题，消耗跟产能的问题解决了吗？而且真的有事，还会有配合跟风险的问题。
1: 有分析认为，驻韩美军对介入台海早有准备。去年9月，美军在韩国群山空军基地正式部署 MQ-9 死神无人机，其侦察范围覆盖中国东部近海，被解读为是超出半岛防御需求的对华监视行动。这也是该型无人机首次在韩国进行无限期部署并组建常设部队。去年10月，时任美国陆军部长表示，驻韩美军不再局限于针对朝鲜的防御任务，应对中国的所谓威胁成为其核心职责之一。
2: 那么这一次呢，驻韩美军加入战道行动主要针对的是台海，那这是不是意味着美军其实整个针对印太的这个战略部署和战略设想都发生了变化？张教授，
3: 确实是有很大的一个变化。我们知道刚才也讲到，驻韩美军它过去的职能是很单一的，那就是保护韩国针对朝鲜。但是在过去其实不是几年了，其实十几年来美国就开始讨论另外一个问题。那第一个问题就是美国的这个军事力量过于贴近前沿，过于集中。那么随着战争技术的这个发展，那么这种前沿的基地、前沿的这个重兵的中心啊，它有可能就不是一个军事的资产，有可能变成军事的包袱。那么因为现在各国的这个远程打击手段都在提高，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驻韩美军其实已经在过去啊很多年已经开始离三八线越来越远，往后撤。美国甚至讨论要把驻韩的美军数量给它减少，要继续后撤到离前线更远的地方，它要转换这种功能。那么这种讨论已经十多年了，这种进程其实一直在继续。我们如果观察一下这一轮美国跟伊朗的这个冲突，就可以看到美国在波斯湾的很多贴近一线的军事基地确实成了包袱，自己还要保护，自己没有打击力量，打击力量后来美国主要是来自于非常靠后的这种军事部署，靠它的这个航空母舰，前线的军事基地就成了包袱，这是一个问题。那么美国一直在考虑驻韩美军是不是要重新再部署或者是调整方向。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跟这个美国的整体的思路有关系，就是美军过去认为自己可以包打天下，现在美军不够，包括这一次的所谓的这种战道行动，它一个很重要的要点就是它要充分的发挥所谓盟友的力量，让盟友自己多承担第一轮的战争的这种功能，要把这个美军解放出来，包括驻韩美军。过去驻韩美军只是一支防守的部队，那以后要解放出来，要变成一支游击部队，变成一支可以进行这个到处调动的一种机动部队。
2: 就像刚才张教授也提到的一点，其实美国的部署和战略计划呢，也是在不断的进行微调的。比如说去年10月份呢，美国陆军的部长呢就提出过，驻韩美军呢也同时要应对所谓的中国威胁。所以说，这样的一种战略调整，是不是早就有迹可循？
0: 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啊，我们看到美军在韩国的群山空军基地部署了 MQ-9 死神无人机。MQ-9 不是普通的无人机啊，它具有

0: 有长航时的侦察监视甚至打击能力，放在韩国呢可以监视朝鲜，但是它的活动半径跟情报能力也覆盖了黄海、东海跟中国东部近海的相关方向，所以连韩国媒体都解读，这明显超出了单纯的半岛防御，是可能用来对华侦察的。那第二个信号就是去年美国陆军部长访问韩国的时候说啊，驻韩美军不能只看朝鲜，也要应对他所谓的中国带来的威胁，他说的是两者都是基本威胁。当然我们也看到韩国是非常警惕的，他不想被拖进冲突里。韩国的防长随后就说他不同意美方这样的说法，他认为驻韩美军的首要任务还是应对半岛的安全跟朝鲜的威胁。第三个信号是韩国在美军主导的区域军演里面啊，角色越来越重了，像环太平洋军演，韩国得到了更高层级的海上指挥的角色，看来美国也想把韩国培养成美军主导的这个联合作战体系里一个指挥跟协同的节点。总之啊，美国的布局就是想把驻韩美军拉进对华的核主网。不过韩国跟中国经贸关系紧密，韩国还面对朝鲜的特殊战略的情势，这些都会让韩国想法跟美国不一样。
1: 那么美国现在全球的这种军事化的行动，您觉得进入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2: 因为美国呀，它现在在大国的事务中呢，就是双标，这是一个它负面影响的最大的因素。因为我们看啊，比如说美国和伊朗本来在谈判的期间，但双方呢又进行了这种军事上的博弈或军事上的打击。这个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伊朗方面要求在停火期间还要包括，就是全面的中东的停火，包括以色列不能够对黎巴嫩发动军事上的打击，这是在谈判的条件里边的。但是美国并没有遵守这样的条件，因为他并没有向以色列施加更大的压力，停止以色列对黎巴嫩的攻击。我们看到美国、以色列、黎巴嫩还签了三方的协议啊。那么以色列继续对黎巴嫩南部进行打击，并且不撤出他的军队，那美国对这样的情况它是双标的，那对以色列是袒护的，而对黎巴嫩是打击的，特别是对黎巴嫩真主党。那这样对于美国和伊朗双方的谈判而言，是它就违约了，因为你没有遵照停火的这个协议来办呢。所以我们看到当美国介入台海问题的时候同样如此，它对台湾地区是出售武器装备的，是一种插手啊我们内部事务的这个行动了。因此我们看到正是由于美国的双标导致了它的形象的这个负面影响的不断的加大。
1: 那么刚才我们一直在分析美国在军事上针对台海的意图，那么其实在一些言论上和政策上呢，在美国国内也是出现了很多的变化和分歧的。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古立言近日扬言，台湾有七成民意支持所谓维持现状。台媒评论认为，在特朗普在台湾问题上公开发出对台独的警告后，古立言作为美国在台协会负责人仍做出与总统立场不一致的表态，实际上反映出美国涉台政策内部存在明显分歧，也暴露出美国执行对华政策过程中不同层级之间的矛盾。还有分析认为，美国对台政策是高一脚低一脚，即对台政策的调整更加频繁，更加不可测，更加是美国的需要而定。
3: 古立言他认为说，在岛内呢支持维持现状的民众呢是有七成的，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他的这个言论？
0: 很多政客啊最喜欢拿台湾有七成希望维持现状来做文章，有人就想把它解读成好像要搞两岸切割，有人就把它想解读成好像是要阻挡两岸交流，有人又想把它解释成是要支持以美谋独，但其实这些做法你根本就扭曲了台湾民众，大家不希望发生战争，不希望看到可能会带来战争的挑衅跟冒进，不希望台湾被推到冲突的最前线，让自己的生活被战争的风险打断。老百姓要的是要过好日子，是关心工作、收入、产业、观光、经贸、青年的机会，不是想要每天被政治口号、军事紧张给绑架。最近

0: 几年很多民调都显示，七成八成的台湾民众希望两岸沟通、两岸交流，希望两岸进行对话啊，进行沟通。那么说明了台湾社会很清楚，如果没有好的两岸关系，没有基本的对话跟交流，要维持和平发展根本做不到。
1: 那么美国总统特朗普呢，在台湾问题上曾经明确的表示过不

0: 的政治结构是有关系的。我们大致可以发现，在涉台问题上有这么几大块，那首先是白宫，白宫当然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像国务院，像这个国防部，所以这些部门在这个台湾问题上都有自己的这个声音，甚至有的时候他们的取向，他们的政策还是矛盾的。那么刚才提到的古立言，他这个机构叫 AIT 呢，他应该讲是属于国务院来领导的，所以这个国务院有国务院的这个态度。所以我想，如果比较古立言的讲话和这个特朗普总统的讲话，他其实分别代表着美国政府内部不同的人的这种态度，这个态度看起来有矛盾，这个矛盾更多是因为美国政治的这种分工，因为它有不同的层级，有不同的这种部门，不同的层级和部门他们的关注点是不一样的。这种 AIT 古立言的讲话，他是从操作层，那么从操作层的角度他认为美国可能还是要延续传统的政策，如果不延续传统的政策，那你特朗普总统也没有牌去跟中国做外交交易。不管在台协会，不管古立言怎么讲话，那么整个美国的宏观政策是不会变的。
1: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外部势力借助台海是破坏两岸关系和台海和平稳定的最重要变量。美国是当前扭曲台湾问题性质、制造台海风险和串联以台制华的同盟体系的总导演。两岸关系终究是两岸的家务事。历史证明，美国四处插手留下的只是烂摊子，而不是和平繁荣。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1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总书记发出的伟大号召激荡人心，催人奋进，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土耳其推介会在安卡拉举行，
0: 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今年前5个月，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12.2%。
0: 各地各部门采取有力措施，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
1: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誓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2: 从红船起航、开天辟地，到中华巨轮行稳致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的信心与决心。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105年不懈奋斗，充分证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新征程上，我们要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穿组织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各方面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来。
4: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回望来时路，我们党领导人民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我们要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05年不懈奋斗，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听到这句铿锵有力的话语，我心里满是感动与底气，真切读懂了道路决定命运的深刻内涵。我们要引导职工听党话、跟党走，以工人阶级的实干担当，为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复兴事业添砖加瓦。
6: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文献。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在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下，领导广大人民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作为政法战线的干部，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履职尽责，全力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大家表示，总书记用6个始终揭示出中国共

0: 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为我们党始终保持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指明方向，提供了遵循。
1: 总书记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六个优秀特质，让我感受尤为深刻。正是因为这些优秀特质，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不断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重大创新成果竞相涌现，科技创新全面赋能，高质量发展。
2: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正是以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人民群众身边的环境越来越好，天更蓝了，山更绿了，水更清了。我们要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中去，一步一个脚印，把美丽中国建设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3: 我们将把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结合，深入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统筹解决好不同社会群体关切和诉求。
4: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馆五年来，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和外国元首政要纷纷走进展馆，寻找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中国共产党取得的辉煌成就致以敬意。下一步，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新时代的故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故事，用心用情建设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带头落实总书记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坚定信心，不懈奋斗，不畏艰险，不惧风浪，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5: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扛起使命责任，发扬党的优秀特质，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突出为人民而战，坚决惩治蝇贪蚁腐，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身边延伸。
6: 总书记强调，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也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与生俱来的国际主义情怀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历史使命。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总书记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落地生根，正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热烈响应。新征程上，我们将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不懈的努力，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7: 我们要深学习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党建引领，深化实施巾帼建功系列行动，团结带领亿万妇女听党话、跟党走，把党的关爱温暖送到妇女姐妹们身边，扎实办好妇女儿童可感可及的好事实事。
8: 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勉励广大青年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我们要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带领青年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引导青年在各领域拼搏奋斗，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推介会一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

0: 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生动呈现了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深刻阐释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方案。值此中土建交55周年之际，两国以现代化为主题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有助于增进政治互信，推动发展战略对接，携手走好现代化之路。
1: 行程万里，不忘初心。连日来，各地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以多种形式庆祝建党105周年，从中汲取新征程上的奋进力量。
0: 重温入党誓词，坚定理想信念。在古田会议会址前，老党员郑重地为新党员佩戴党员徽章，传承信仰接力棒。大家面对党旗，庄严宣誓，坚定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
2: 作为红土地上的党员，我将牢记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使命，把实干作为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根本，在新时代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0: 在江西南昌八一广场，来自各行各业的200多名党员代表面向党旗重温入党誓词，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扛起使命担当。
3: 党员的初心就是贵在坚守，重在实干。作为一名基层的社区干部，我会把这份感悟带回我的社区，带领党员群众扎根基层，服务居民，踏踏实实办好每一件民生小事。
0: 人们还走进红色纪念地，参观主题展，畅想主旋律，重温党的光辉历程，礼赞新时代。东北烈士纪念馆近日推出红色主题展览，一张张图片，一件件实物，生动展现党的奋斗历程，为参观者呈现了一堂感悟初心使命的党史学习大课堂。新疆多地组织开展文艺演出，用深情的歌声唱出人们奋进新时代的精神风貌。庆祝建党105周年，人们致敬榜样，在回望英模人物先进事迹中深刻感悟初心使命。10多名曾经驻守江苏灌云县开山岛的退役老兵近日重返小岛，重走当年巡逻路，重温时代楷模王继才夫妇的先进事迹，传承无私奉献精神。在云南施甸，一批新党员的入党宣誓仪式在善州林场举行，大家齐聚杨善州铜像前，在茫茫林海的见证下许下庄严承诺，进一步领会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的深刻内涵。
4: 杨善州老书记扎根深山，植树造林，干得全市惠及百姓，利于长远的实事。今后我将以老书记为榜样，俯下身子多做实事。
5: 七一勋章获得者来自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的退休干部马善祥，30多年扎根基层调解一线，化解了2500多件群众矛盾。他总结形成的老马工作法、老马36策，为基层治理提供了可复制的暖心样本。
0: 我们在重庆观音桥街道四海小区内见到老马时，他正被大家围着。这个小区不久前刚刚加装了电梯，但由于某住户之前不同意承担加装费用，如今又反悔想要补票使用电梯，招致了其他住户的不满。老马对双方进行耐心的调解。
6: 你看到人家住8楼，如果他个钱出出来了，也积累到这个维修基金呢，对大家是个好事情。
0: 经过沟通协调，大家同意让这家住户通过补缴电梯维护费的方式参与进来。在调解过程中，老马的动作细节引起了我们的注意，谁的情绪最激动，老马就紧紧握住谁的手。事后老马告诉我们，这是他最常用的一个方法，肢体语言。
6: 主要是依靠情感和依靠适度的利益调整就解决了。这种矛盾在我们基层算是比较普遍的，但是它每个小的环节都涉及到群众的幸福生活，意义就大了。
0: 马善祥曾是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办事处的干部，一直从事群众调解工作。退休后，他被组织返聘，依然干着服务群众、调解矛盾的老本行。
7: 动之以情啊，晓之以理啊，能够把你的心结在哪个地方啊，他要给你找春子啊。我把它形容成那种梳子的，他对他办事情啊，都花一颗心，真的那种真诚。
0: 老马平常总会随身带一个本子，写写

0: 画画。30多年来，他已经写了280多本工作笔记。在这些笔记中，我们读到了这样一段老马在建设工地的调解经历。
1: 那么我到现场去，我就看，大太阳下，老百姓在晒着太阳。那么这边的开发商的建设房的负责人就叫我的办公室有空调嘛，就说到办公室里面汇报情况。那么我现在就在中间，左边是晒着太阳的群众，右边是空调，好，我就顶着太阳，边看边听边想边讲，20多分钟就解决问题。像这个事情说明什么？它就说明我们经常要站在群众的立场。
0: 在30多年的基层工作中，老马总结形成了老马36策等基层群众工作方法。因为老马做群众工作有一套，街道成立了老马工作室，组建了一个基层调解工作团队。这些年，老马工作室在全国各地党政机关和各大高校开展宣讲8000多场次。
1: 工作要落细落小落实，但是我又不停留在小事上，我还要从自己的职责延伸到更宽的方面，发挥好一个共产党先进典型的示范作用。怎么政治过硬，本领高强，怎么对党忠实，怎么有理想信念，我的努力都在回答这些。
0: 如今通过老马带小马，更多小马正不断涌现。重庆市已经建立3080个小马工作站，也成为了当地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坚持和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的一张新名片。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6%，呈现出稳定增长的良好态势。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较快，1至5月，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6677.5亿元，增长12.2%。其中，知识产权使用费、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出口增长最快，增速分别为64.9%和50.1%。
2: 尤其是生物医药研发跨境转让驱动的知识产权使用费明显增长，这反映出我国服务出口优势正从传统服务向技术知识服务加速扩张的新趋势。
0: 此外，在一系列扩大入境旅游消费政策推动下，前5个月，我国旅行服务出口1885亿元，同比增长31.3%，在前5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
3: 今年以来，我国机电产品出口保持良好增长势头，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的产品成为支撑外贸大盘的重要力量。
0: 数据显示，我国机电产品出口额连续15个月刷新同期月度最高值。这其中，人工智能产业链相关产品贡献了机电产品出口增量的50%以上，成为重要拉动力。集成电路出口额同比增速由去年3月的9.6%提高到今年5月的100.7%。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零部件出口额同比增速也由1.9%提高到58.2%。过去烧柴油靠人工操作的工程机械，正在向电动化、智能化、高端化转型。电动矿卡、电动叉车、工业车辆出口额都出现显著增长。今年前5个月，我国机电产品出口7.58万亿元，占我国出口总值的比重达到63.6%，同比提高3.6个百分点。
4: 机电产品出口总量上呈现出量增价升的良好态势，正在从过去主要依靠规模成本优势，全面转向依靠完整产业链、技术创新、产品升级和系统服务的综合竞争优势。
5: 当前各地各部门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
0: 这两天，安徽黄山持续降雨，当地休宁县境内的国家重点水利工程月潭水库实施错峰预泄。由于近期连续的强降雨，月潭水库的水位迅速上涨。当地水利部门根据实时雨情、水情等变化，精准计算洪峰到达时间与流量，科学实施错峰、削峰调度。
6: 下一步还要根据水情、雨情进行调整下泄流量，预计将腾出近1方的防洪库容，减轻增新城区的防洪压力。
0: 从昨天开始到今天下午，重庆万州多个雨量站达暴雨级别，区内中小河流有小幅涨水，当地立即启动应急响应，交通、城管等相关部门开展城区排涝疏通、道路保障。据气象部门预报，南海热带低压将于今天发展为

0: 台风，受其影响，预计明天至五号，海南岛、广东、广西等地的部分地区将先后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今天12点，国家防总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为保障海上交通安全，广西海事局及下辖的北海、钦州、防城港三个海事局已于昨天下午同步启动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相关部门及时发布预警信息，组织船舶回港避风，开展隐患排查。琼州海峡客滚运输将于7月3号凌晨2点起全线停运，预计停运将持续到4号夜间。广东西部沿海多地渔港进入防风状态，渔船有序归港避险。截至今天中午，广东全省超3.69万艘渔船已在港避风。
1: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从7月起至12月，各地将面向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集中提供职业指导、招聘对接、权益维护等多方面就业服务。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开展食品抽检队伍扩容提质增效行动，加快开展食品安全补充检验方法、快速检测方法及食品中可能添加的非食用物质名录的研制，有效甄别现行食品安全标准之外的未知危害因素，着力提升食品安全风险识别、判定和处置能力。北京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实施方案昨天启动，围绕自主实验室建设、标杆场景应用、科学数据供给等方面发布了18项具体任务，提出到2028年，北京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取得重大原创突破，努力建成辐射全球的科学智能创新中枢。截至6月30号，中老铁路国际货物列车累计开行超2.2万列，进出口货值902.8亿元，黄金大通道作用持续凸显，区域互联互通水平稳步提升。今天，中俄蒙万里茶道国际旅游联盟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发布10条跨境精品旅游线路，包括茶路之旅、世界自然遗产之旅、跨境自驾之旅等，有效串联中俄蒙三国优质文旅资源。
2: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理念，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不断取得成功的关键秘诀之一，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也具有重大意义。
3: 习近平总书记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他说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他带领中国人民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科技自主创新，充分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用中国式现代化彻底打破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
4: 从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重要讲话中，可以洞悉中国共产党成功的关键之一就是植根人民。中国共产党能够成为世界第一大执政党，正是源于人民的高度信任。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奋斗目标。中国领导人还将共享发展、共同繁荣的理念延伸到国际关系领域，致力于同世界各国构建平等互利的伙伴关系。这是人类共同的未来所在。
3: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的讲话具有重要的全球性意义。中国共产党不仅坚持为人民服务，还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展开实践。正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才能从一个曾经贫穷的国家发展成为今天蒸蒸日上的国家。中国共产党的理念值得其他国家借鉴。
0: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经验给其他国家和政党提供重要启迪和借鉴。
4: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我谨向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全体党员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

0: 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特别是在脱贫攻坚和现代化建设领域，令我们深感敬佩。我们需要向中国共产党学习这些成就背后的关键密码。
1: 祝贺中国人民，祝贺习近平主席，祝贺中国共产党。习近平主席始终着眼长远，把握全局，引领中国国家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并为世界可持续发展和多极化发展贡献力量。向习主席和中国人民学习发展经验，是我们这一代人绝不能错过的重要机遇。我们将努力在劳工党和我们国家推动这些经验的本土化实践。
0: 在习近平主席引领下，中国在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发展位居世界前列，这是一项伟大功绩。中国共产党在执政为民、组织能力以及维护国际秩序方面展现出巨大优势，中国理念值得其他国家学习。
2: 节目的最后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3: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一号表示，在日本部署美国中程和短程导弹系统，严重破坏亚太地区稳定与安全，对俄罗斯远东边境构成直接威胁，俄方将视情况采取措施确保自身安全。美国和日本近期举行多场联合演习，美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再次部署到日本。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一号称，美方不同意以现有形式续签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美国将继续与墨西哥和加拿大就贸易逆差等问题进行沟通，在问题得到解决或该协定终止前，现有协定依然有效。墨西哥和加拿大方面表示应继续进行磋商。美墨加协定于特朗普首个总统任期谈成，取代了此前的北美自贸协定，涉及汽车产业、数字贸易、知识产权等领域。据美国媒体报道，美方目前对美墨加协定的不满主要集中在贸易逆差问题上。德国联邦总检察长办公室今天称，就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已于6月30号对一名乌克兰嫌疑人提起公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号曾称，乌方暂未获取北溪爆炸案的全部调查细节，将在获取后作出正式回应。2022年9月26号，连通俄罗斯和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海底输气管道北溪一和北溪二发生剧烈爆炸，四条管道中的三条发生泄漏，已遭人为破坏。位于卢森堡的欧盟法院今天作出裁决，驳回美国互联网巨头谷歌就2018年欧盟委员会巨额罚单提起的上诉，认定谷歌利用安卓操作系统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谷歌面临创纪录的41亿欧元反垄断罚款。过去数年，欧盟多次就垄断问题向谷歌开出巨额罚单。美国海军中央司令部一号称，一架隶属于布什号航空母舰的美军海鹰直升机当天在阿拉伯海实施紧急水上迫降，四名机组人员中三人获救，一人失踪，搜寻工作正在进行。声明称，目前没有迹象表明迫降由敌对行动导致，事故具体原因正在调查中。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和哥白尼海洋服务计划一号联合发布公报说，6月21号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达21摄氏度，比2023年和2024年同期创下的纪录高出0.1摄氏度。公报说，海洋表面高温可能影响天气模式，增加风暴、极端降水和洪涝风险。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开局十五五，谱写新华章。总台记者深入全国31个省区市一线调研，探访新兴产业，聚焦前沿成果。从革命老区特色制造到滨海前沿科创高地，全景展现中国产业

0: 匠心图强，共绘蓝图的时代新画卷，创新引领，科技赋能。大型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产业向未来，敬请关注。
1: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诗词如星，照亮历史的天空，音乐似风，吹拂岁月的长空，用歌声跨越时空，让经典永不落幕。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古韵诗音》。爱情是青春中令人记忆深刻的一种色彩，也是古典诗词中永恒的主题。古诗十九首中的《迢迢牵牛星》，将写景、叙事、抒情融为一体，用充满想象力的笔触来抒发相思之情，蕴藏着浓烈的中式浪漫。王琦和黄路飞以音乐和舞蹈相结合的形式，带来七月初七月不圆，生动呈现唯美浪漫的神话传说，为那些爱而不得的爱情故事填写美好的细节，让经典代代相传。

2016年11月30日，中国24节气正式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千百年来，24节气不仅指导着人们的耕作和生活，也融入了我们的文化之中，变成一种与生俱来的生命节律。在歌手王晰携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上的吹号男孩朱德恩表演的节气歌中，朱德恩再次拿起小号，吹响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浪漫旋律。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中秋节以月之圆，比人之团圆，激发世人丰富的情感和无尽想象。歌曲《念奴娇·中秋》改编自宋代文学家苏轼的同名词作，歌曲融合古典诗词意境与现代音乐元素，旋律舒缓悠扬，配合歌手杨宗纬富有感染力的声线，诠释了苏轼词中的豪迈旷达，展现出苏轼笔下平高眺远的中秋夜景。

诗歌承载着千百年来的苍茫记忆，让今天的我们仍能感受到昔日慷慨雄放之声。音乐人赵照与原生态歌手丁文君创新合作，将北宋名家范仲淹的《渔家傲·秋思》改编为《信天游》，混搭着摇滚风的《秋思》。歌曲采用《信天游》的高亢唱腔与摇滚乐队的电声编排，形成独特的融合风格。丁文君的原生态嗓音与赵照的摇滚演绎相呼应，凸显了黄土地上的慷慨豪情。

歌曲《岁暮到家》，改编自清代诗人蒋士铨同名诗作。原诗取材于诗人除夕归家见闻，展现游子思乡情怀。歌曲在编曲时采用弦乐铺底，配合民谣吉他，将清代诗歌与流行音乐结合。歌词中门前那盏灯的意象与蒋士铨母亲煤油灯下缝衣的场景形成呼应，通过时空对话形式展现了母子间的情感。黄品源的深情演绎也引发了人们对亲情的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2: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节目。据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和伊朗7月1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此次会谈重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讨论内容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议题。
1: 消息人士透露，伊朗代表团在当天与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的美伊间接会谈中，要求分阶段执行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重点执行伊朗被冻结资产相关条款。伊朗方面要求解冻其被冻结资产，并将其提供给伊朗央行，被解冻资金将用于食品供应。伊朗方面坚持霍尔木兹海峡应受伊朗和阿曼主权管辖，不允许任何船只未经许可划定航行路线。伊朗坚

0: 持其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承诺，并表示将致力于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合作。伊朗在会谈中还谴责以色列保留其在黎巴嫩的驻军，称以方此举破坏美伊谅解备忘录执行。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7月1号消息，伊朗副外长兼首席谈判代表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代表团提出并审查了美国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第一条关于结束黎巴嫩战事的承诺，以及有关美国加强地区军事装备和兵力部署的报道，和美国官员发表的一些具有威胁性和干涉主义的言论。伊朗代表团强调，美伊谅解备忘录中的各项承诺是一个整体，不能单独割裂看待。加里巴巴迪宣布将组建监督小组，并通过直接沟通渠道通报和审查美伊谅解备忘录中的违规行为。他指出，伊朗代表在与卡塔尔央行等官员的会谈中，已决定将部分解冻的60亿美元资金用于根据伊朗需求采购必要物资。他同时澄清称，伊朗与美国代表团没有在多哈举行会晤。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7月1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国政府目前正试图说服伊朗，相比在海峡收取通行费，接受美方提出的核协议能让伊朗获得更大收益。这名官员称，如果美国解除全部制裁，伊朗通过开发和销售石油及其他资源所获得的收入将比通过收取海峡通行费的方式高出100倍。此外，双方已就未来一周缓和海峡局势达成谅解，以便在无冲突的环境下推进落实谅解备忘录。
1: 美国和伊朗7月1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此次会谈有何进展？美伊之间还存在哪些分歧？来看总台记者魏然从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2: 这次在多哈现场，外界原本期待的美伊面对面直接谈判并未出现，取而代之的是通过卡塔尔与巴基斯坦作为中间方进行的间接技术性沟通。这决定了本轮多哈外交真正要谈的并不是马上进入最终协议，而是摆在眼前的三个更现实更紧迫的问题：黎巴嫩停火安排是否被落实，霍尔木兹海峡如何恢复通行，以及伊朗被冻结资金如何真正可用。首先，从伊朗角度看，黎巴嫩问题是焦点中的焦点。伊朗坚持美伊谅解备忘录第一条明确所有战线停止军事行动，其中包括黎巴嫩。对伊朗而言，黎巴嫩停火是检验美国是否真正约束以色列的关键指标。但美国最新推动的黎巴嫩安全安排并未要求以军立即撤出黎南部，也未约束其完全停止袭击。这在伊朗看来大大削弱了备忘录的基础。于是我们看到，一边是伊朗要求把黎巴嫩停火纳入美伊执行机制，但另一边的美国则更关心黎巴嫩国内力量重组和真主党解除武装，两者存在结构性矛盾。第二个焦点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近期海峡附近再次发生船只遇袭和美伊相互打击，美方仍持续推动替代航线，而伊朗则在多哈再次强调，任何通行安排都必须以伊朗对海峡的管理权为前提，并明确拒绝未经许可的平行航道。同时，美方在谈判中还试图施压伊朗放弃海峡收费与通行控制，但在伊朗看来，这直接触及主权底线。因此，双方对所谓安全通行的定义本身就存在根本性冲突，可谈的空间有限。第三个焦点是伊朗被冻结资金问题。伊朗代表团在与卡塔尔央行等官员沟通时，明确要求采取分阶段且可实际支配的解冻方式，并强调资金必须进入伊朗央行体系，而不是停留在受限账户中。美方则延续既有立场，将资金解冻与伊朗履约情况挂钩，强调优先用于人道领域，并采取分阶段释放机制。从当前进展来看，双方在是否解冻层面并无新突破，但在如何解冻的操作路径上已开始细化讨论，这是当前唯一出现有限进展的议题。总台记者伊朗德黑兰报道。
1: 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一号晚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说，斡旋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当天在多哈分别同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举行会晤，有关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的问题取得积极进展。
3: 安萨里说，会晤建立在美伊瑞士比尔根山谈判成果基础上，各方同意在未来一段时间继续讨论，并将在伊朗已故

0: 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结束后尽早安排下一次会晤。据了解，哈梅内伊的葬礼将于7月3号在德黑兰举行。7月2号，巴基斯坦外交部也发表声明称，作为调解方，卡塔尔与巴基斯坦在多哈分别与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举行会谈，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相关议题取得积极进展。声明表示，各方就美伊谅解备忘录涉及的若干具体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并在相关议题上取得积极进展。声明指出，各方已同意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继续保持谈判，并尽快确定下一轮会谈时间。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1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美伊官员在卡塔尔举行了非常好的会晤。美国副总统万斯同一天表示，美伊在多哈举行的间接技术性会谈进展顺利，有关核问题的讨论将很快开始。
1: 7月1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美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条款十分清晰明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承诺约束以色列，但是如果以方对此表示无视，伊朗将教训以色列。阿拉格奇强调，对伊朗人民和领导人的任何威胁都将遭到立即有力的回应。据英国金融时报6月30号报道，北约秘书长吕特接受采访时表示，欧洲多国和加拿大今后数年内从美国订购的军火总额达3000亿美元，将支撑美国军工业19.5万个就业岗位。报道称，吕特大谈欧洲购买美国军火，试图在下周北约峰会前用经济数据说服美国总统特朗普延续对北约的军事同盟承诺。
0: 北约峰会定于7月7号至8号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吕特称，他上周访美旨在安抚美方对欧洲盟友的不满情绪。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向欧洲多国交付军火严重延迟。吕特对此称，欧洲军工业基础强劲，但部分关键能力基本只能从美国获取。美国军工业对于北约保持整体威慑极其重要。但他同时表示，鉴于当前美国军工产能瓶颈，一些欧洲国家只能从北约以外国家采购。据路透社报道，7月1号，德国总理默茨在德国国防部接待到访的北约秘书长吕特。默茨表示，如果北约要维持强大的跨大西洋联盟，欧洲需要为其自身防务承担更大责任，并承诺德国将大幅增加防务支出，比原计划提前数年达到北约新的防务目标。默茨说，北约必须更加欧洲化，才能维系其跨大西洋的属性。报道称，当前北约成员国正面临增加军费开支和减少对美国依赖的日益增大的压力。吕特则表示，对乌克兰防务而言，美国的作用仍然不可或缺。北约成员国在特朗普持续施压下，已于2025年6月集体同意，将各国年度防务开支在2035年前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根据北约峰会宣言，5%的军费支出目标主要分为两部分，其中3.5%用于核心军费支出，1.5%用于关键基础设施防护和网络安全等。但美国仍主张打造一个建立在伙伴关系而非依赖关系之上的北约，即美国将推动欧洲在北约常规防务中发挥主导作用。此外，美方6月被曝有意大幅削减部署在欧洲北约盟国的战机数量，同时将减少航空母舰、战舰和潜艇在欧洲的部署。
1: 据马来西亚亚洲防务安全网站报道，今年6月以来，至少有6架 F-35 隐形战斗机在未配备机载雷达的状态下交付给美国海军陆战队。尽管美国军方表示，就算没有雷达，飞行员也可驾驶 F-35 开展基础训练，但这番说辞显然无法掩盖战机性能大打折扣的现实。
0: 报道称，因缺少可用的 AN-APG-85 有源相控阵雷达，这些刚列装的 F-35 只能在机首临时塞入杠铃片作为压舱物，以保持配重平衡。 另据美国空军与太空部队杂志披露，美国空军

0: 接收的新批次 F-35 虽然装了雷达，型号却是老旧的 AN-APG-81， 技术水平还停留在30年前。一份美国官方报告指出，截至2025年，美军现役 F-35 中仅有大约1/4具备完全作战能力，而缺少雷达将使这一问题雪上加霜。有分析称，很难想象在21世纪的今天，美军现役最先进战机居然会近视甚至失明。作为 F-35 更新升级的关键组件， AN-APG-85 的相关参数仍被美方视作机密。但据美国战争之翼网站介绍，新型雷达不仅处理速度、探测距离、抗干扰能力、成像质量和自动化水平显著提升，还集成了可操控无人机协同作战的功能模块。而要让这些先进技术真正发挥效能，氮化镓半导体材料是点睛之笔。加拿大全球研究网站称，由于美方贸易霸凌使全球供应链受损，最终造成美国军工厂商因加原料短缺，不得不一再推迟新型雷达的生产交付。美国特种作战报告网站也认为，无雷达版 F-35 事件不仅暴露了美国工业基础十分脆弱的痼疾，还可能导致美军战力持续下滑。
1: 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一号称，美方不同意以现有形式续签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美国将继续与墨西哥和加拿大就贸易逆差等问题进行沟通。在问题得到解决或该协定终止前，现有协定依然有效。墨西哥和加拿大方面表示应继续进行磋商。美墨加协定于特朗普首个总统任期谈成，取代了此前的北美自贸协定，涉及汽车产业、数字贸易、知识产权等领域。据美国媒体报道，美方目前对美墨加协定的不满主要集中在贸易逆差问题上。当地时间1号，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在葡萄牙出席欧洲央行举办的中央银行论坛时表示，近几周通胀预期和通胀上行风险已有所缓解，但他同时重申，美联储工作的优先事项是确保物价稳定。
2: 沃什表示，美联储始终坚持核心目标。如果有人以为美联储会容忍通胀率高于2%，他们一定会失望。他重申，美联储致力于将通胀率降至2%的目标水平。与此同时，沃什回避了有关7月货币政策会议是否会加息的问题，强调不会对未来利率政策给出前瞻性指引。
3: At my press conference, I said I'm not going to give forward guidance because we're meeting in 6 weeks, but I have an update for you. We're meeting in 4 weeks.
4: Helpful. So is July on the table for a rate hike?
3: So Sarah is trying to get me to break this rule. She's going to fail.
2: 沃什讲话期间，现货黄金和现货白银价格持续拉升。现货黄金一号盘中一度站上每盎司$4100，随后回落。分析人士指出，沃什没有释放更强硬的加息信号是贵金属短线走高的直接触发因素。此前黄金市场已过度计入加息预期，他的表态为金价提供了喘息空间。
1: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一号表示，6月24号发生的2次强震目前已造成2295人死亡，11267人受伤。根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地震发生至今已有9名中国公民遇难。地震灾后搜救和安置工作仍在进行，目前已有6461人获救。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一号宣布，自当天下午6点起进入为期7天的全国哀悼期。欧洲持续数日的高温天气尚未消退，大西洋彼岸的美国和加拿大也被热穹顶笼罩。
0: 极端高温高湿天气7月1号自美国中西部、南部向人口稠密的东海岸地区蔓延。目前高温预警已覆盖全美大约4600万人。气象预报显示，7月4号独立日前后，纽约、华盛顿、波士顿、费城等东北部城市最高气温将突破38摄氏度。

0: 其中华盛顿三号最高气温可能达到40摄氏度，将打破当地历史同期气温纪录。纽约市已经启动高温应急方案，市长马姆达尼表示，这将是当地十余年来遭遇的最极端热浪。 据加拿大媒体1号报道，加拿大安大略省大部分地区炎热潮湿，是此次热浪受灾最严重的省份之一。加拿大环境与气候变化部已向安大略省、魁北克省等地发布高温预警，敦促居民注意保持水分摄入，避免在高温巅峰时段进行户外活动。 酷热天气与不稳定的天气系统叠加，中部马尼托巴省帕克兰地区本周早些时候遭遇暴雨袭击，引发严重洪涝灾害。该省西部城市多芬于7月1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葡萄牙政府7月1号发布高温预警，未来几天气温最高可能达到47摄氏度。葡萄牙卫生部宣布高温应对方案， 要求各地市政府安排配备空调的临时避暑场所，以便在必要时为弱势群体提供庇护。葡萄牙民防部门已将火灾预警级别提升至3级及较高等级预警。持续高温带来显著公共卫生影响。据西班牙《每日死亡率监测系统》测算，整个6月，西班牙与高温相关的死亡人数达到1029人，是2015年有可比记录以来当月的最高值。当地时间7月2号，法国体育和青年部长费拉里表示，自6月19号法国遭遇热浪以来，全国与热浪相关的溺水死亡人数已经超过90人，这一数字令人担忧。 据路透社2号报道，法国气象局警告称，下周法国或将出现新一轮极端高温天气。法国持续数日热浪，强风和干旱导致野火在低矮且极其干燥的植被中迅速蔓延。当地时间7月1号，法国南部埃罗省和奥德省突发野火，截至当晚，过火面积已达800公顷，约200名当地居民被疏散或被要求居家避险。
1: 秘鲁政府7月2号宣布，由于当前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发展，并可能引发强降雨和重大灾害风险，全国多地进入为期60天的紧急状态。紧急状态期间，政府将采取必要措施，以降低灾害风险，并开展应急处置和灾后恢复工作。厄尔尼诺现象指太平洋赤道海域海水大范围持续异常升温的现象， 往往会引起全球多个地区气候异常。当地时间6月29号至30号，第三届汉堡可持续发展大会在德国汉堡举行。本届大会以"合作的力量，携手推动共同进步"为主题，来自11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600名政商学界及国际组织代表齐聚一堂，围绕韧性经济、 风险与冲突、多边主义和全球治理等议题展开讨论。
2: The endeavors which we are confronted with are all interdependent. Climate change, managing migration, fighting illegal drug trade, fighting violent extremism. There is no country in the day that can say I can solve it on my own.
3: 与会者认为，在世界日益走向多极化的背景下，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正成为塑造国际合作规则与框架的重要力量。未来，全球治理需要更多倾听全球南方的声音。中国不断以技术创新、绿色转型和开放合作，为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探索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益经验和借鉴。
4: In the course of that, it also began to develop the kinds of answers that I think much of the rest of the world today has also become a beneficiary to. China's urgency in, for example, dealing with pollution, cleaning up air, also looking at its resource independence from, for example, you know, a Chinese economy and 1.4 billion Chinese people rethinking their future mobility. And on the back of its massive investments, first of all, domestically, China then also lowered the threshold for virtually every other citizen on the planet to begin to buy into renewable energy technology.
5: China has, as far as I have followed it, always set

0: 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要求相关部门加强值班，及时发布预警信息。
1: 更多资讯，来看一组短消息。
0: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6%，呈现出稳定增长的良好态势。其中，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较快，1至5月，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6677.5亿元，增长12.2%。中国气象局2号发布《中国气候变化蓝皮书2026》。蓝皮书内容显示，全球气候变暖趋势持续演进，海洋变暖显著加速。2025年，全球平均海平面创新高，冰川强烈消融，北极海冰年度最大范围创历史新低。中国增暖速率高于同期全球平均水平。极端高温、强降水等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多发强发。今年上半年，福建福州至马祖的小三通客运航线往来热度持续攀升，出入境旅客超6.2万人次，同比增长超40%。其中，台胞出入境人数超5.5万人次，同比增长39%。记者从东航了解到，从3号起，旅客乘坐东航和上海航空宽体机时，均可免费使用空中 WiFi。此次升级后，东航宽体机 WiFi 免费服务拓展至美洲、欧洲、非洲、中东、中亚、南亚等全球航线。今年1到6月，上海二手房的交易量同比增加13%左右。6月份，上海二手房网签量超2.5万套，同比上涨21%。同时，今年2季度开始，改善型产品的交易量逐渐提升，置换链条正被逐步盘活。国家林草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中国已明确了1140处候鸟迁飞通道重要栖息地，朱鹮、黑嘴鸥、褐玛鸡等19种国家重点保护鸟类种群呈稳定或增长态势。近日，云南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在红外相机中发现了高黎贡白眉长臂猿一家三口同框的珍贵影像。画面中，一只褐黑色的雄猿背对镜头，双臂紧握树干，站在树枝上。随后，一只浅棕色的雌猿跃入画面，怀中有一只幼崽。即便带着幼崽，雌猿依然行动敏捷，在林间轻盈穿行。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伊多哈会谈非常顺利，伊朗却表示美方违约。同一场会谈，双方仍各说各话，分歧难消，美伊还将如何较量？法国提出开展联合排雷行动，被伊朗强硬回绝。海峡通行费之争悬而未决，排雷主导权又起波澜。霍尔木兹海峡还将面临哪些挑战？英国媒体爆料，海湾国家欲绕开美国与伊朗达成地区安全协议，美国将作何反应？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

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直播。今天我们把目光投向中东。7月1号，美伊在多哈的间接技术性会谈结束后，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会谈非常顺利。副总统万斯同时表示，核问题讨论将很快启动。然而，伊朗却表示美方违约，违反了关于黎巴嫩战事的承诺，并宣布将组建监督小组审查美方的违规行为。同一场会谈，双方仍在各说各话，分歧难消，冲突会否再起？在仅剩不到50天的谈判期限内，美伊还会如何较量？近日，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与阿曼等国在霍尔木兹海峡水域开展联合排雷，被伊朗强硬回绝，并警告法国不要挑衅。海峡通行费之争悬而未决，排雷主导权又起波澜，这条全球能源运输的咽喉要道还将面临哪些挑战？据英国媒体爆料，海湾国家正准备绕过美国与伊朗达成地区安全协议，美国又会作何反应呢？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7月1号，美伊两国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谈判，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据悉，此次会谈重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讨论内容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最新一轮会谈进展顺利。美国副总统万斯称，有关核问题的讨论将很快开始。不过，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代表团在谈判期间提出并审查了美国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关于结束黎巴嫩战事的承诺。伊朗将组建监督小组，并通过直接沟通渠道通报和审查涉及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违规行为。1号晚，伊朗发布了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的一段谈话视频。卡利巴夫表示，关于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进入被炸毁核设施的说法是错误的。伊朗伊斯兰议会通过了一项法律，规定不得以任何方式允许进入被炸毁或受损的核设施。此前，据《华尔街日报》6月3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听取了对伊朗的全面作战方案，但目前决定继续进行外交谈判。伊朗首席谈判代表卡利巴夫表示，伊朗优先选择同美国开展外交磋商，但同时已做好战争准备。
0: 今天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进行分析评论，一位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的院长牛新春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嘉宾是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两位。我们看到现在的美伊双方呢，显然是各说各话啊，

0: 美方呢说这个谈判顺利，但是我们看到伊朗方面说美方违约，而且呢违反了在黎巴嫩问题上的这个承诺等等。那您觉得就是在一些核心问题，比如说像核问题啊，比如说像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问题上，就是能不能在这些核心问题上达成一致，您是乐观态度吗？
1: 现在各说各话的原因就是在基本问题上没有达成一致，不但没有达成一致，就是最近在多哈的间接谈判到底是谈什么问题，双方说的都不一样，不用说达成一致了。实际上双方现在对外透露的消息都是说现在在谈什么呢，说的是自己想谈的问题。那么伊朗方面说这次主要谈了什么呢，是谈了美国最近违反协议的，比如根据协议美国应该是约束以色列在黎巴嫩的行动，美国没有尽到义务，所以美国是违反了协议了。在霍尔木兹海峡，那么美国对伊朗发动两轮军事打击，很显然美国也是违反了协议了。那么根据伊朗的说法，最近这段时期美国应该解冻伊朗在卡塔尔银行的60亿美元的资金，那么美国现在也没有做到，伊朗认为这些也没有，也是那个美国的错误。所以伊朗说这次谈判主要是谈美国在过去这10多天时间里边，那么犯了哪些错误，所以未来要建立一个机制来监督美国，以免美国再犯更多的错误。但是美国说这次谈得很好，我说那个核问题马上就要开始谈了，实际上核问题是美国最先谈的。从过去这10多天的时间里看，伊朗是一直在掌握着谈判的节奏和谈判的进程。本来呢，根据谅解备忘录的规定，在6月17号谅解备忘录一生效之后，美国和伊朗就要进行技术性谈判，技术性谈判的核心就是要谈核问题。但是在伊朗掌握这个谈判的主导权之后，一直到今天技术性谈判还没有谈呢，核问题也没有谈，并且根据今天卡塔尔方面的最新消息说，下一轮谈判要等到7月9号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举行之后才谈。也就是说在6月17号到7月9号这么长时间里边，伊朗和美国之间没有进行所谓的技术性谈判，这对美国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因为根据要求60天之内就要对所有问题都谈完，那么现在已经过去半个多月了，还那个谈判还没有开始呢，所以这对美国是一个很大的压力。所以美国为什么说那个谈判谈得很顺利，实际上谈判谈得很不顺利，未来一段时期谈判破裂或者边打边谈的可能性很大。因为美国和伊朗现在在霍尔木兹海峡上海峡的问题上矛盾很尖锐，就伊朗一定是要伊朗自己控制海峡，美国说海峡必须回到战争之前的状态，所以在海峡问题上有可能发生矛盾。在黎巴嫩的问题上，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的战争一直没有结束了，所以黎巴嫩这条战线出现问题的那个可能性也大。在解冻伊朗资金的问题上现在也没有任何进展，所以未来一段时期谈判还是具有非常大的不确定性。
0: 而且呢，就在之前大家讨论的时候，可能在核问题上比较有可能朝向一致，但是我们现在看到分歧也很大。因为美国副总统万斯说这个核问题的谈判很快就开始，但是呢，我们看到伊朗的这个议长卡利巴夫出来说，绝对不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进入被炸毁的伊朗核设施。那还没有提到未来，比如说那个浓缩铀的稀释问题在哪儿稀释等等问题呢，就是核查的这个问题都有这么大的分歧。那您觉得能够达成一致吗？
2: 非常的困难。之所以美国和伊朗方面就这个谈判中间涉及核问题的相关议题的表态，就表明这个问题双方的分歧性是非常大的。之所以美国说可能要即将进行谈判，某种情况下表明美国是想把谈判的走向就引向谈核问题这样一个技术性的这个问题。那么美国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发动这一场美伊的战事，它要标志着胜利的一个结果，实际上就是在伊朗的核问题上要达到美国的所要的这个目的。如果这个问题上不取得突破，美国如何去标榜它的所谓的胜利呢？所以他想尽快地把谈判的走向引到这个谈核问题方面来，来达到美国的这个目的。那对于伊朗方面来讲，不跟他进行这个谈这个问题，伊朗所要做到的这个目的，实际上他想要达到的就是先落实然后再谈具体的问题。要落实这个在谅解备忘录中间涉及到的一些具体性的问题，很多问题刚才那个刘院长已经谈到的非常具体的，那些问题如果没有落实，伊朗是不跟这个美国去谈核问题的。所以双方这个情况来看的话，各自都是想在 各自的这个能够控制的范围里面。

0: 面把谈判的走向确定下去。那么在核问题上，实际上美国和伊朗各自都有各自的这个底线。那么美国的这个底线呢，可以看得很清楚，就是在一些关键性的问题上去和零浓缩以及这个相应的一些这个核计划这个方面都要达到美国的相应的要求。那么在一些策略性的问题上，可能美国可能做一定的妥协，就是如何进行铀浓缩，时间线上可能有一些这个妥协。但是伊朗来讲的话，在这个跟美国谈核问题的问题上，限制它的核能力可以谈，但是在根本性的主权的这个问题上是不可能进行相应的谈判的。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呢，后续的这个走向会受到很大的影响。那么美国可能就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抛出一个所谓可能要在谈如何去恢复大规模打击的这样一种可能性，就是想在这个过程中间施加相应的压力。但从现在总体情况来看的话，美国的一些战略轰炸机也从英国逐渐的叫撤回这个本土，所以表明美国可能是一方面就释放相应的信息，还是想促进在谈判过程中间加速对核问题的谈判，但真正要恢复打击，可能某种程度上可能性还是不太大的。
1: 所以我们看到呢，在这个会谈之前，美国媒体爆料说特朗普听取了全面作战方案，然后伊朗方面呢也说做好了战争准备，就是在谈判之前双方好像还在释放随时还可以开战这样的一个声音。那您觉得双方真的还有再开战的意愿吗？
2: 他意愿没有，但是开战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就是双方都不希望再打一场全面战争了，但是双方都不愿意妥协，双方都不想自己被认为是失败者，所以最终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它还是存在的。为什么最近几天有各种消息报道说美国也在讨论全面战争的问题，伊朗也在准备全面战争的问题？它说明了一个事情，就是谅解备忘录的执行并不顺利，谈判进行的并不顺利。如果说谅解备忘录都按原先的规定顺利执行了，谈判也谈得很好，那应该是美国和伊朗离全面战争越来越远了。现在不是这样的，现在是离全面战争又越来越近。一个问题就是谅解备忘录现在执行特别困难，谅解备忘录本来最大的一个成就就是要把霍尔木兹海峡打通，但是现在霍尔木兹海峡不但没有打通，最近通过的船只的数量又大大的下降。本来在6月25号，就是伊朗袭击新加坡国籍的船只之前，通行量每天已经达到70多艘船只了，但是在6月25号的事件之后，到6月28号通过海峡的船只的数量又只有20多艘的数量，所以海峡现在又处于一个半通半不通的状态了。所以打通海峡这个目标就没有实现，打通海峡的目标实现不了，谈判就不可能往下进行了。因为伊朗的条件是说只有第一阶段30天这些全部那个执行完了，伊朗才同意进行第二阶段的核谈判。所以为什么伊朗现在拒绝跟美国进行技术性谈判呢？伊朗认为你这个谅解备忘录的很多内容没有执行了，所以伊朗不愿往前推。所以现在是谅解备忘录执行不下去，谈判谈不起来，这时候就剩下一个最危险的选择了，就是全面战争。那么过去是特朗普经常口头上说伊朗要不同意，伊朗要不执行，美国就要打全面战争，但是到现在为止一直没有打。所以你老说打老不打，你这个威慑能力就下降。那么根据华尔街日报这次那个透露的消息，确实军方给他报告了，说那个全面战争这个选项是怎么样的，但是每一次特朗普都往后退了，特朗普说等一等再给那个谈判一次机会。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美国是拖不起，然后打又不愿意打，谈又谈不成。
1: 所以现在呢，在这样的一个僵局之下，我们看到呢，又有欧洲国家也要介入到这种复杂的局势当中。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说，将和阿曼等国呢一起来参与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排雷行动。那么对此呢，伊朗方面是坚决的回绝，而且警告法国不要挑衅。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3: 6月29号，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法国和阿曼决定与合作伙伴一道，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联合排雷合作。对此，伊朗外交部29号晚在一份声明中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排雷工作将由伊朗单独执行，伊方不会就此与任何国家开展合作。声明同时表示，当前地区局势敏感且复杂，伊方强烈建议法国不要以挑衅行为使局势进一步复杂化。同一天，阿曼和伊朗联合工作组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首次会。

0: 双方讨论加强协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事务的途径，并重申将遵守国际法。双方还探讨航行和海事服务领域的合作框架。6月29号，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曾表示，不支持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收取通行费。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在多哈美伊间接谈判期间曾向伊朗表示，伊朗从核协议中获得的收益将远超征收海峡通行费所能得到的收入。在伊朗与阿曼举行首次会议后，据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阿曼与卡塔尔、伊朗与沙特阿拉伯、卡塔尔与沙特阿拉伯也将举行会谈，目的是为了确定战事结束后地区共存的方式。报道指出，随着美国信誉不断下降，海湾国家正调整与伊朗关系，预计还会有更多会谈。讨论的内容涵盖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管理方式，以及海湾国家可能向伊朗提供哪些经济激励，以换取其可能做出的安全让步。
1: 这个英国媒体爆料说，像阿曼呢，包括沙特、卡塔尔这些海湾国家呢，准备绕过美国，然后呢单独去和伊朗会谈，甚至达成一个地区安全协议。您觉得这个可能性大不大？美国又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
2: 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至少这个行动可能在私底下已经开始进行了。原因主要是在于海湾国家对美国的所谓提供的安全保障，在这个梅姨战事中间完全失望。在这种原来美国在海湾的一些军事存在，某种程度上是要保卫所谓海湾国家的安全，但是在现实情况可以看到，不仅没有保卫海湾国家的安全，反而成为一个很大的一个负担。那么伊朗对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军事基地进行相应打击过程中间，海湾国家承受了非常大的这个军事上的这个压力。那么面对这样一种情况，对美国所谓提供的安全保障，在失望的这个情况之下，他们在考虑到伊朗这样一个邻居是搬不走的，所以必须要寻求一种新的解决方案。那么谈嘛，面对这样一个问题的时候就进行谈。在这个过程中间，实际上这个各个国家，主要就是阿曼、沙特还有卡塔尔，各自都有各自的一些这个考虑。那么阿曼可能主要跟伊朗谈的还是海峡的管控问题。那么此前也披露出来相关的这个消息，伊朗准备跟阿曼就这个问题进行谈判。他也说了，霍尔木兹海峡是属于伊朗和阿曼的。那么在这个问题上，伊朗如何去与阿曼来共同进行相应的管理，阿曼怎么去来中间与伊朗来进行共同管理，这个问题就需要进行私下的谈判。所以阿曼谈的这个角度主要可能考虑的涉及到的就是这个海峡的管控问题。沙特呢可能更加的广泛，他要讨论的还是一些安全上的一些这个安排。在这个方面呢，可能对于沙特来讲，手中所拥有的这个牌可能还是跟伊朗的经济合作，某种情况下通过经济合作与伊朗作为后续做一个安排。卡塔尔也是一样，他跟伊朗之间在油气田上有一个共同的这个利益，如何进行相应的来确保后续的这个卡塔尔的这样的这个油气安全，也是需要跟伊朗进行讨论的。所以讨论这个私底下进行私聊，这种可能性是相当大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美国可能在某种情况下这个方面就会被边缘化。那么美国会不会把他的军事力量从中东地区来撤走，特别是从海湾国家来进行撤走呢？可能要做相应的调整。但是像美国要想完全的去这个把他的军事力量撤走，这种可能性也是不太大的。
1: 我们看到伊朗呢，还是一直非常强硬地强调对于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权，当然也提出来呢，要和阿曼一同来这个收费，甚至呢这段时间的冲突也是因为他规定你可以通行，但是必须按照伊朗规定的这个航道进行通行，所以呢，如果要是违反伊朗这方面的管控，所以他要对这个船只发起攻击。但是按照现在的这个情况，就阿曼我们看到态度，外交大臣已经很明确地拒绝了要和伊朗共同收费。那到底阿曼真实态度是什么呀？是不是迫于美国的这个压力，有没有可能未来真的伊朗和阿曼对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船只收费？
3: 因为对伊朗来说，伊朗态度是很坚决的，就伊朗一定要掌握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伊朗收费的态度也是很坚决的。但是呢，伊朗的一个困难就是伊朗要真的通过和平的手段来控制海峡来收费，他绕不过阿曼，必须有阿曼的配合。因为就像在节目里前两天报道的，
1: 对，
3: 现在在霍尔木兹海峡是有三条航道，那么伊朗真正能够通过和平的行政手段控制的只有一条，就是靠近伊朗海岸线的那条最靠北的航道，那么中间那条最宽的航道就是平时船只通过的那一条，

0: 伊朗是控制不了，那个是伊朗和阿曼中间的。但是呢，因为在战争期间，伊朗在那条航道布了水雷了，现在水雷没排掉，所以船只也那个过不了。所以伊朗现在控制不了的就是靠近阿曼海岸线那一条的南部的航道。所以为什么6月25号伊朗用无人机打那一条航道呢？就是伊朗要通过军事手段来控制那一条航道。如果说未来伊朗要收费，一个就是现在战争期间伊朗通过军事手段来控制海峡，就是南部的航道跟中间的航道，要不是通过水雷，要不通过无人机来控制，不让你过，所有船只都指定你只能从北部那个过，那么它这就可以控制了，就是通过军事手段它可以收费。那么要通过和平的手段收费，就必须有阿曼的配合。所以为什么现在伊朗这么那个着急跟阿曼谈？但是阿曼呢，一方面怕伊朗，不敢完全拒绝伊朗的要求，另外一方面又怕美国，所以阿曼一直到今天是没有特别明确的表态。
1: 那法国现在要拉着阿曼要搞什么排水雷的这个行动，为什么伊朗反应这么大？
2: 因为伊朗在根据14点的这个协议中间第5条，排雷的责任是伊朗的，所以既没有美国的这种什么事，更没有法国的什么事。那么法国之所以要参与其中，还是想刷一个地区的存在感，因为在这一场梅姨的战事过程中间，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的这个问题影响了国际油价，也影响了欧洲的这个利益。那么法国在这个过程中间，它原来是跟英国共同的要搞一个所谓的排雷的这个联盟，那么现在呢，法国要想进一步凸显自己的作用，就跟这个阿曼进行相应的协商。那么阿曼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的这个问题上，当然它会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除了伊朗以外。那么显然对于法国来讲，它要排除美国的影响，排除伊朗的影响，这个没有，并且排除以色列的这个影响，所以他选择与阿曼进行相应的合作，在这个地方刷他的存在感。
1: 我们看到以色列防长呢出来表态说，以色列已经做好了单独同伊朗作战的准备。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3: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7月1号表示，为保护以色列居民和社区免遭威胁，以色列国防军将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内无限期驻留。另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当天报道，以军在黎以边境和黎巴嫩南部设立多个检查站，并继续进行军事行动。此前一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以军或长期维持在黎巴嫩军事存在。卡茨还明确表示，以色列国防军已做好对伊朗采取独立军事行动的准备。对此，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7月1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承诺约束以色列，但如果以方选择无视，伊朗将教训以色列。据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将在黎巴嫩和以色列两国驻扎地面部队，直接监督黎巴嫩武装部队和以色列国防军的行动。对外冲突不断的同时，以色列的议会竞选活动陆续启动。6月30号，以色列正直党领导人、前国防军总参谋长埃森科特正式宣布参选。据悉，埃森科特对以色列在加沙、黎巴嫩和伊朗等地的军事行动同样表示支持，并且态度强硬。民调显示，正直党支持率直逼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利库德集团。路透社称，尽管正直党势头强劲，但内塔尼亚胡仍有可能以令人意想不到的方式扭转局势。
1: 所以美国媒体爆料说，美军呢考虑在黎巴嫩和以色列呢部署地面部队来监督停火，您觉得这个可能性大吗？
2: 从现在情况来看的话呢，由于这个伊朗要求美国必须要约束以色列的这个行动，所以某种情况下，美国为了达成协议以及协议的继续这个推进，想采取部署一支所谓的小规模的部队，某种情况下维持黎巴嫩的这个停火。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一个象征性的这个意义，想继续推进这样的这个谈判，某种情况下这种情况下可能存在，但是能否真正约束以色列，显然这种可能性是不大的。而且以色列也制定了所谓的蓝白计划，很有可能单独的抛开这个美国对伊朗进行打击，这是一个后续非常危险的动作。
1: 那对于内塔尼亚胡来讲，在国内的这个政治局势呢，确实面临很大的挑战。那您觉得他会有什么出其不意的举动？
0: 现在大家担心内塔尼亚胡在选举之前又采取一些出其不意的举动是有他的道理的，因为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政坛过去20多年执政里边，他是号称是不倒翁和魔术师，就是每一次选举眼看他快要输的时候，最后他都采取一些非常规的行动，

然后把选举的局势扭转了。这一次选举也是这样的，以色列根据法律呢，必须在10月27号之前举行选举，也就是说离选举时间只有3-4个月的时间了。那么在这个

0: 担心他可能出什么幺蛾子。
1: 嗯，也就是说不排除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今日关注，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直播，再会。

0: 来看天气，北半球的盛夏时节高温强盛，目前在中国的北方、欧洲的西部以及美国东部等地，最高气温超过30度，甚至是35度的地方比比皆是。我们先来看中国，近两天呢，受到强大的大陆高压的影响，西北、华北以及黄淮这一带高温天气发展增多，这将是今年以来中国北方最大规模的高温过程。在新疆的局部地方，最高气温甚至可能会达到50度，少见的酷热。与此同时呢，在中国长江沿线将会有持续的强降雨，而在中国的华南一带，由于受到热带系统的影响，风雨很快也会发展起来。接着来关注欧洲，在西欧伊比利亚半岛等地，晴朗天气将会增多，伊比利亚半岛、法国等地的最高气温将会达到或超过30度，部分地方最高气温甚至会达到40度上下。最后把目光转向北美洲，在美国大部地区呢，这里的最高气温普遍都会超过30度，甚至是35度，尤其是在美国的东北部，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会来到罕见的40度以上，需注意防暑降温。最后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4到36摄氏度，哈尔滨小雨转中雨，19到26度，呼和浩特晴转多云，18到36度，西安多云转晴，22到33度，昆明小雨转阴，18到24度，太原晴，17到34度，石家庄晴转多云，27到40度，合肥大雨，23到27度，长沙小雨转雷阵雨，26到34度，福州多云，27到38度，海口雷阵雨，26到31度，莫斯科小雨转晴，20到30度，柏林小雨转阴，13到25度，伦敦晴，14到26度，巴黎晴，14到29度，日内瓦晴，14到27度，维也纳小雨，18到29度，罗马晴转小雨，21到32度，雅典晴，26到32度，开罗晴，23到37度，渥太华晴转阴，20到31度，纽约晴转小雨，29到41度，华盛顿晴转小雨，29到41度，首尔小雨，21到29度，东京小雨，20到26度，迪拜晴，31到40度。
1: 碧海蓝天，海产丰饶，品味山海港城的人间烟火。
2: 这个螺呢比较脆一点，然后这个螺呢就感觉肉比较厚一些。
1: 一望无际，海天一色。这里是中华白海豚的家园。
3: 哇，你好。
1: 硕果累累，清甜多汁，青州荔枝味美故乡飘四海，
2: 有那种蜂蜜的感觉。
1: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蔚蓝港湾，山海豪香正在播出。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依山面海，山海相伴，地处广西壮族自治区南部的钦州市，南临北部湾海域，北面

0: 是六万大山和十万大山，位于钦州城区以北的望海岭，正因为站在山顶可以望见钦州的母亲海毛尾海而得名。沿着盘山公路穿越层层白云，我们一路前往望海岭的山顶，在那里有一处滑翔伞基地，人们可以在空中俯瞰钦州，直观地感受这座古老港城的山海魅力。
1: 现在站在望海岭上呢，就感觉我们的四周像蒙了一层纱一样，现在随着太阳慢慢的升起，这层纱呢就慢慢的掀开，然后这个方向是
2: 我们现在看到的方向呢，它是大势镇，它因为是在高速旁边，所以说这个镇呢也是比较繁华。
1: 这条是高速公路是吗？这高速公路是通达哪里的？
2: 它是南北通的，是通到黄城北海，还有往北这边是往南宁方向，所以说是交通是很便利的。
1: 交通很便利的。
2: 钦州的方向是在我们这边的，它是可以看到毛尾海，那也是一个内海，所以说现在雾呢还没有全部散开，所以说现在看不到。因为早上有大雾嘛，现在的话天气晴以后它会形成一大片的云海，所以说像这种天气的话游客就比较喜欢的了。
0: 随着云雾逐渐散去，我们正准备体验的时候，当地的一些滑翔伞爱好者和游客也来到了山顶上。滑翔伞运动需要的自然条件是海拔落差以及合适的风力，风速一般在每秒3米左右。望海岭拥有着从事滑翔伞运动得天独厚的条件，每年能飞翔的时间达到280天左右，是国内可飞翔时间最长的滑翔伞基地之一。我们的记者也穿戴好装备，准备和教练体验滑翔伞。记者第一次乘坐滑翔伞，不免有些紧张。
1: 好的，前面是悬崖呀，
3: 你往前看就得了。
1: 我前面真的是悬崖。
3: 不是悬崖，没事的，你往前看，不要看地啊。
4: 走，
3: 对，
4: 走起来，哎，
1: 加油，加油，哎，我悬空了。
5: 不要紧张，
2: 不要紧，
1: 好，
3: 走，
1: 好，我走了。我的滑翔伞在我的，正在我的头顶。
5: 对呀。哎呀。
1: 我现在眼睛有点不太敢往下看，
5: 往前面看
1: 。我现在的视角啊是往天空看。
5: 对，
1: 我觉得天空离我特别的近，尤其是云彩，好像伸起手来就可以摸到云朵一样。
0: 因为风力非常合适，李教练的技术也很好，所以起飞之后，滑翔伞并没有下落，而是继续往高处上升，飞行高度已经超过了500多米。虽然不是晴空万里。但飞在云边更有不一样的感觉。
1: 你现在在控制着我们的方向吗？
5: 没错，手就是跟开车一样，可以控制方向，左右控制。
1: 所以你一边在跟我说话的时候，你的手也在
5: 动的，对，
1: 动的，嗯。哇，现在风有点大了。
5: 对，要这样的风才能够飞上去。
1: 风越大，我们越能飞得越高，是吗？
5: 风大，而且要有太阳。
1: 要有太阳，
5: 它晒过地面后，它会形成很好的热气。
1: 啊，热气就像热气球一样，是吗？我现在感觉自己像一只小鸟一样，特别的自由。
0: 在我们的记者起飞之后，山顶上的爱好者们也按着顺序陆续起飞。滑翔伞运动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初的欧洲，当时一些登山者从山上乘降落伞滑翔而下，体验到了一种美好的感觉和乐趣。从而创造了一个新兴的航空体育项目。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滑翔伞运动传入中国并逐渐发展，尤其在2018年正式成为亚运会的比赛项目后，中国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到滑翔伞运动中。不过对于普通体验者来说，欣赏美景、享受飞行的感觉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1: 我原来会以为在空中的话会有点不平或者有点摇晃，但其实没有，很平稳。
5: 对，就跟坐车一样，坐那自行车很平稳的。
1: 我其实刚刚上来的时候，刚刚飞到空中的时候有点紧张，因为我的脚无处安放，手脚都无处安放。但是现在我想，真的飞的感觉特别的好，感觉整个人身体变得特别的轻盈，会有点上瘾的感觉，是吗？
5: 对呀。
0: 我们了解到，教练李文浩就是大四镇人。原来是在钦州市区做销售工作，后来因为偶然的机会接触并喜欢上了滑翔伞运动，于是他辞去原来的工作，经过专业的培训之后回到家乡，成为了一名飞行教练。

0: 好开阔呀，我觉得钦州好美啊，有大山，山还靠着海，有山有海的地方。
1: 等一下我们要降落的时候试一下两脚对准，把脚伸直，把脚伸直脚，对了，就这样。然后我们降落的时候现在可以放松先。
0: 好，我们现在啊已经靠近一片稻田了，从空中看稻田的线条特别的美，流线型的。好了，我们现在呢
2: 在空中飞行大约15分钟的时间后，李教练控制好降落速度，掌握好角度，带着记者平稳地降落到了指定的着陆点。
0: 平稳降落，我们现在特别平稳地降落了。
3: 我现在的脚啊还有点软，还没有从刚刚的那种失重的状态恢复过来。这段恢复的时间需要多久？
1: 休息一下这样，因为可能游客一般体验过后，有些人会觉得眩晕，所以说坐下来休息一下，喝点水就好了。
0: 好，
1: 那是好。
2: 由于天气原因，我们没能看到毛尾海，但是从空中的角度感受到了钦州令人沉醉的山海魅力。我们前往毛尾海边，这是位于钦州湾北部的一个半封闭海湾，渔野资源丰富，它是中国最大的大蚝天然苗种繁育基地，南北纵深约17公里，总面积为135平方公里，因其形似猫尾，曾被叫做猫尾海，后因滩涂盛长毛尾而得名毛尾海。毛尾海海阔浪静，同时还有钦江、毛岭江等淡水河流的汇入，是发展海产养殖非常理想的场所。
0: 其实我们一路走过来就感受到了这个钦州它的几个支柱的产业，第一是港口产业，
4: 对，
0: 然后是养殖产业。
4: 现在我们钦州打造的一个是海洋的工业强势，同样的也要打造我们海洋渔业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所以我们现在整个钦州的海洋渔业质量发展主要的打造的产业，就是一个是大蚝，另外一个就是金枪鱼的养殖。
2: 经过钟老师的沟通联系，我们来到毛尾海的外海区，当地养殖户的竹排上。竹排之下便是已经养殖2年的钦州大蚝。
0: 这边的水特别的清，然后站在我们这个位置啊，往下看就一串串的蚝，就是特别的清晰。哇哇，特别重，这一串得有多重？
5: 这个超过10斤。
0: 这个蚝是什么品种呢？这好像跟我们在北方看到的这个生蚝不太一样。
6: 这个我们钦州这边大蚝的主要是香港牡蛎，
0: 香港牡蛎，
6: 原来称为晋江牡蛎，北方那个是太平洋牡蛎，是不同的种。
0: 那这个个头算是就是比较大的吗？
6: 因为我们每年都搞蚝情节，我们蚝情节里面有一个冠军蚝王嘛，评比嘛，最大的冠军蚝王的话大概有3斤8两。
0: 有多大呀？
6: 大概有30几公分长。
2: 这些养殖了2年的大蚝基本上已经达到出售的要求。跟随谢龙，我们来到附近的一片养殖区，工人们正在采收已经养成可以出售的大蚝。
0: 这个有多大呀？
5: 这个可能超过半斤。
0: 这个有半斤，这是它们最肥美的时候吗？
5: 不是最肥美的。
7: 不是。
0: 这有几成？
7: 大概4成左右。
0: 4成？
7: 对。
0: 那最肥美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呀？
6: 就像全部都是这种乳白色的，封得满满的，很饱满，
0: 很饱满的。
6: 一开起来的话，它就腾起来的感觉。
0: 它是鼓着的，是吗？
6: 对，像我一样那么肥的。
0: 就是看上去就是
6: 很丰满的那种感觉。
2: 养成的大蚝撬开外壳后，经过简单清洗，就可以直接品尝。
0: 入口是有点咸的，但是马上就有回甘，
6: 对，
0: 而且这个甜的这个味道很浓，
6: 慢慢的就口感里面就回甜的感觉，
0: 好像吃了一个大大的果冻。
2: 钦州大蚝肉鲜味美，营养丰富，蛋白质含量超过40%。此外，它还具有独特的保健功能和药用价值，是一种营养价值很高的海产珍品。听钟老师说，因为5月到8月份是大蚝的繁殖季节，所以相对要瘦一些。等到9月份之后，钦州大蚝比我们看到的更加肥美。
0: 那么在养殖和海洋环保方面是怎么做到平衡的呢？
6: 根据我们测算的话，1亩的大蚝可以有效地把水底里面的碳、氮、磷可以提出0.005吨，就是它还是一个很好的碳汇渔业，对整个我们中国提出了碳达峰、碳中和是起到正面的作用的。
0: 其实也是在不断地去探索怎么样更合理、更科学地去利用海洋。
6: 对，现在我们广西

0: 其实也提出要打造海洋渔业高质量发展，其中一部分内容就是要大力发展浮筏和贝类养殖，就是通过它们的那个滤食性的作用，要把水里面的营养物质提出来。
1: 这片富饶的海域是钦州四大海产品大蚝、对虾、青蟹、石斑鱼的主要产区，当地人通过辛勤劳动得以享用大海的馈赠。作为一个沿海城市，钦州的主城区位于山海之间，这是一座有着悠久历史的古城。在钦州老城区里，保留着很多狭窄曲折的悠悠小巷，里面藏着很多经营当地特色美食的店铺。我们走进老街的文澜巷，虽然这些巷子两旁的房子都历经了风雨沧桑，但如今住在这里的居民们通过花草以及树木的装饰，让古老的巷子拥有了活力，也充满了生活气息。
2: 不知道这户人家已经住了是第几代了，但是门上还有这个房檐上都挂着很具中国特色的福气的灯笼啊，还有门神呀。
3: 钦州是一个让人感觉到住得很舒服自然的城市，因为我们背后是20公里是十万大山，前面20公里是大海，我们住在大山和海的中间呢，有山里的美食，一个有海里的美食。
2: 海里的美食，像这个文澜巷里面啊，这里面还有一个叫什么？
3: 吉庆
2: 美食坊，是您家的吗？
4: 对，
2: 那这是您写的？
4: 是我老公写的。
2: 钦州的传统特色美食有甜酒酿，
4: 还有牛杂。
1: 黄彩燕的美食店是巷子里少有的店铺，这里也是她的家。而门外巷子的街道就是他的餐厅，这里虽然面积不大，但经过花草装饰后显得古朴而清新。黄彩燕告诉我们，在新城区他们也有房子，但平时一家人还是更愿意在这里居住。
4: 大家出入啊都互相打招呼，
2: 有人情味在这里。
1: 我们虽然是偶遇，但黄彩燕很热情，她邀请我们一定要品尝一下店里的招牌美食甜酒酿和牛杂。
2: 酒酿啊，有蛋花，还有枸杞，尝一口，
4: 味道怎么样？
2: 酸甜度刚刚好，还有点上头。
4: 像我做这个糯米的时候，像其他的放其他原料，但是我的是全部是从我妈妈外婆以前教的时候用这些中药的。
2: 用还有中药，里面有什么中药啊？
4: 我制的这个叫白根草。
1: 作为招牌美食，牛杂的烹制和甜酒酿一样，也有独特的秘方。不过黄彩燕告诉我们，无论烹制任何美食，最重要的还是用心。
2: 那还要蘸上这个酱是吗？
4: 蘸这个酱还好吃。
2: 这是什么酱啊？
4: 辣椒酱，这是我也是我自己做的，
2: 特调的。
4: 特调。
2: 尝一下，有嚼劲儿。它虽然有奶有这个筋，但是它不会塞牙，很好吃，这个软烂度刚刚好。
1: 每天出手的牛杂，黄彩燕都是上午采购，当天熬制，然后到了中午或者下午才开门营业。
2: 我看到您的这个招牌哈，它有个还有个名字叫做吉庆。
4: 这个吉庆呢，就是有积极上进的意思哦，还有呢，积善之德，
2: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
4: 是啊，
2: 所以说您开这家小店也是想要在这么文化底蕴很深厚的地方，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知道。
1: 老城有深厚的文化底蕴、熟悉的人情，以及地道的传统美食。作为沿海城市的钦州，海鲜是当地人餐桌上必不可少的佳肴，逛海鲜夜市也是钦州人非常钟爱的休闲方式之一。跟随当地美食爱好者，我们去往了钦州有名的八大场馆美食广场。
2: 我发现这里除了这个螃蟹虾之外，其他的都是螺，
3: 而且螺为主嘛，
2: 螺的品类很多。这都叫什么螺呀？
3: 这个是包螺，
5: 就是像一个包子那样，很
3: 肉啊，
2: 肉多的螺。
3: 是
2: 那这种呢？
5: 这个叫做花鸡螺，就是花母鸡的那种意思。
2: 花鸡螺
5: 花鸡螺啊，它的肉呢比较甜，
2: 这肉多，这肉甜，这个呢？
3: 这是香螺，
2: 那
3: 香，
2: 那它的肉质
3: 是很香脆的啊，
2: 香脆的。这边的螺都是以这个口感来命名的，是吧？
3: 口感或者说是外形，
2: 那以外形来命名的是什么螺？

0: 说这个我们就是外形来说了，这是刺螺，很
1: 是刺儿比较多的。
0: 它的外形来说，
1: 这种螺的口感呢？
0: 这螺的口感呢，它相对来说它的肉比较结实。
2: 钦州拥有丰富的海产，其中锦海螺就多达30多种。我们来到的这个美食广场就是以吃螺为主。当地海螺的做法主要是白灼和辣炒。我们点了其中的几种海螺，品尝一下。
1: 新鲜的螺已经上桌了，有花鸡螺，还有刺螺。
0: 刺螺啊，
1: 那我们怎么吃？从哪个开始吃呢？
0: 我们钦州不说刺螺
1: 啊，不说刺
0: 螺，我们叫撩螺。
1: 撩是什么意思呀？
0: 就是拿这种牙签，或者说现在我们用的是这种小钢签来把它，我们就是挖一下，把它挖出来。
1: 哦，撩就是挖螺，
0: 把它挖出来
1: 啊。如果您不解释的话，我还以为
0: 这个
1: 壮族山歌就是这个撩撩螺，
0: 就是撩嘛。我们白话说的撩啊，就是把它挖出来。
2: 钦州人把吃螺叫撩螺，使用的工具也不是我们常用的牙签，而是别针。使用前要先将别针插入生姜中消毒，然后就可以开始撩螺了。
0: 把它挖出来，你看这圈着要挑出来，
1: 蘸一
0: 蘸料的啊，对啊，慢点啊。哇，
1: 太新鲜了，
0: 就是香螺，
1: 香螺，
0: 香脆的感觉，
1: 很香脆的，尝一下，是甘甜的，
0: 对，
1: 是甘甜的，吃到嘴里面。
2: 螺肉挑出后可以直接吃，如果再蘸一点调味料，又是另一种不一样的味道。
0: 它就会把我们这个螺，螺的这种鲜美，通过这个调料加配之后呢，更加把这个鲜美把它激发出来
1: 啊。因为这个调料闻上去就有点酸酸的，然后甜甜的感觉，
0: 尝一下啊，
1: 再尝一下，尝一下这个。
0: 就是
1: 花鸡螺
0: 啊，老母鸡的花鸡螺，下面这段可以不吃啊。
1: 下面这
0: 段啊，对，这是它的内脏。
1: 哦，内脏可以不吃的。
0: 可以不吃也可以吃。
1: 尝一下啊。
0: 感觉怎么样？
1: 果然不太一样啊。这个螺呢比较脆一点，然后这个螺呢就感觉肉比较厚一些。
0: 对，
1: 它的甘甜味不及这种螺，但是它这个肉质的饱满度要更强一些，
0: 就像吃了一大块鸡肉的感觉，是吧？
2: 海螺大小不一，螺肉的分量也不一样。相对来说，刺螺的肉更多，但埋藏的也更深一些。
1: 尝一下啊。
0: 对，有什么区别？
1: 真的很妙，都生活在同一片海域里面，但是螺的肉的味道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啊。
1: 像这种刺螺呢，它有一点鲜甜然后厚苦的一种感觉，它的尾部是有那么一点点苦，但是苦的味道不大。
0: 像这种刺螺，它就吃多了它就会消火
1: 会降火，
0: 降火，对，还降火呢。
1: 像其他的这个邻近的城市呢，他们也有这样的螺吗？
0: 这附近我们北海钦州防城港都是我们广西的三个沿海城市，但是三个地方的水质它是不同的，是不同的。比如说我们钦州的海水它是偏淡一点，北海那边呢可能会偏咸一点，那么它的海产品里面就是以吃鱼为主。我们钦州这边呢，它是吃螺包括大蚝、螃蟹还有虾之类这种带壳的海产品呢，它的味道会更好。
2: 对于很多钦州人来说，撩螺不只是品尝螺肉的味道，更多的时候是享受撩螺的过程，享受夜晚休闲的欢乐时光。一望无际，海天一色，这里是中华白海豚的家园。哇，
1: 你好。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蔚蓝港湾，山海豪香正在播出。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开心的一天。

0: 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北部湾的海美丽而丰饶，它是海洋生物物种资源的宝库，其中广西钦州的三娘湾就被称为中华白海豚之乡，有300头左右的中华白海豚生活在这里。我们跟随从事保护研究的工作人员一起出海，追寻中华白海豚的身影。
2: 看到了，看到了。
3: 这种海豚呢，又叫五色海豚。
2: 为什么叫五色海豚？
3: 就是因为它刚出生的时候是黑的。嗯。慢慢随着它年龄的增大呢，就变成浅灰色。嗯。灰花色。嗯。白花色。嗯、白的。所以你看到，如果越白，它是越老的。
1: 中华白海豚属于鲸类的海豚科，是一种水生哺乳动物。因为是用肺呼吸，它们需要不时地将头部和背部露出水面，在水面上呼吸。中华白海豚出水换气的时间并不规律，有时只有3秒到5秒，有时长达2分钟甚至更长的时间，所以要想拍到它们的身影需要耐心地等待。
3: 看见了吗？
2: 哦，看到了，是粉色的。
3: 粉色其实就是白色的，只不过就是说它经过长距离的游泳或者捕鱼，它的毛细血管充血，嗯，看的是粉色的，
2: 这个血脉喷张，
3: 就跟我们跑马拉松
4: 一样，
3: 脸红红的一样。
2: 红红的。
4: 那白海豚它因为就是它有那种特别幸福的粉颜色，所以很多人觉得看到它是幸运的，
2: 幸运的，
4: 所以特别多人喜欢来看粉色的海豚。
1: 素有美人鱼之称的中华白海豚性情活泼，在风和日丽的天气下，白海豚经常在水面跳跃嬉戏，有时甚至将全身跃出水面近1米的高度。不过听潘老师说，要在三娘湾看到中华白海豚全身跃出水面并不容易。
4: 三娘湾的人也管它叫海猪，
2: 海猪，
4: 因为它很肥。我们三娘湾的海豚因为吃得好，所以特别胖，
2: 然后伙食很好，鱼类很多，
4: 对他们很想跃出水面，但实在太难了，对他们来讲太难了，
2: 体重太庞大了，
4: 跑不起来。
1: 中华白海豚主要分布于西太平洋、印度洋，常见于中国东南部沿海，三娘湾海域就是其主要的栖息地之一。目前生活在中国海域的中华白海豚的数量约5000头，非常稀少，因此它们也被称为海洋中的大熊猫。听潘老师介绍，三娘湾水位比较浅，同时还有一条大风江汇入，微生物比较多，有30多种经济鱼类，是中华白海豚非常理想的栖息场所。
2: 看得到吗？离我们大概也就几米远。
4: 马上起，
5: 马上起啊！
2: 我们静静的看一下，静静。哇，你好，你好，他认得您啊？
5: 认得我游的
2: 啊？哦，认得船。为什么这么说呢？
6: 害怕，我听得出来啊。
7: 现在这一条嘛，如果有几条，他就不怕了。
6: 他还不怕在船底下穿来穿去，
2: 是吗？就是跟我们在这边嬉戏，
6: 对，
2: 玩耍啊，
6: 对，玩耍。哇，你为啥你叫我看到海豚，我就是要起饭呢？但是每天的话，看着我的孙子一样的，他整天就来看到海豚，哎呦！
1: 工作人员告诉我，中华白海豚很少大群出现，但3、5只一起活动的情况在三娘湾经常可以见到。不过天公不作美，海上的天气说变就变，开始下起雨来。
2: 有雨会影响海豚吗？
6: 影响，
2: 影响。
6: 打雷它就怕。
2: 哦，打雷它就怕，它就潜到海底了吗？
6: 应该潜的。
1: 即使下雨天，中华白海豚依然会出水换气，只是海浪会遮挡视线，很难发现它们的身影。我们继续船行没有多久，便发现2只白海豚出现在我们船只附近，伴随着我们一同前行。
2: 哇，好近啊！
4: 对，王姐，你仔细看啊，有一只白海豚，它的左
2: 这只，
4: 另外一只，它的那个尾巴尾干的地方，我们管那叫尾干。尾干的这一侧，有两个

0: 黑的斑点，像个尖儿一样。我们管这只叫海豚日妈妈，它的孩子是4月14号那天新生的。4月14号是世界海豚日。所以我们今天出海就碰见一只新生的小海豚，就是它把它的幼崽带到船边给我们看。
1: 啊，说的就是它。
0: 所以我们就把那个小海豚起名叫它
1: 海豚日。
0: 但是那个小海豚很可惜，5天之后就死了。然后尸体我们也捞上来了。就是它
1: 、
0: 就是这一块。
1: 那海豚妈妈在失去了自己的孩子之后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呢？
0: 他们一般呢会驮着他的小海豚，要驮好几天，然后直到那个尸体腐烂了，再驮不动了，他们才会放弃。小海豚的死亡率呢差不多有50%，
1: 一半。为什么会有
0: 这个自然界的自然淘汰的一个基本规律？一个是呢它是哺乳动物，所以对小宝宝来讲呀，学会换气和游泳还是一件比较难的事情。很多人呢看到那个妈妈驮着死海豚很伤心，
1: 有一个情感的共鸣。
0: 对，但实际上这是自然现象。这样的话呢，妈妈失去孩子以后，她还可以很快的进入下一个繁殖季节，所以她仍然有生育的机会。
2: 中华白海豚的寿命一般为30年到40年，3岁至5岁达到性成熟后，常年可以交配，每胎只产一崽。小海豚出生后，海豚妈妈会将其带在身边大约3年左右，等到小海豚独立后，海豚妈妈才会进入下一个繁殖周期。
0: 他现在应该在谈恋爱了我觉得
1: 他要寻找他的配偶是吗？
0: 一定要的，对，因为对于他们来讲，繁殖是最重要的事情。
1: 那他在繁殖期在寻找配偶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行为呢？哎
0: 呀，我也很想知道。他男朋友应该比较帅吧？
1: 也要通过观察去。
0: 对，因为白海豚的雌雄的那个
1: 个体差异
0: 很小，所以在海上我们几乎很难
1: 观察。
0: 对，我们只能通过常年的记录知道哪只海豚带过崽，所以它肯定是妈妈，因为小海豚一定要吃妈妈的母乳，它才能活下来。所以其实看到交配我们就很兴奋，因为终于发现有个爸爸在了。
2: 时光如流水般飞逝，海豚日妈妈已经开始了新的生活。这一次的遇见，她似乎是在向工作人员介绍自己的新伴侣，他们一直在船只附近游弋，久久不愿离去。3娘湾的水深、水温以及各种丰富的食物都非常适宜中华白海豚生存，但是这一切也离不开工作人员和当地人的保护。2004年，这里的中华白海豚只有大约96只，但经过20几年的保护，已经有300头左右的中华白海豚生活在这片富饶而祥和的家园。结束巡护工作后，跟随北部湾中华白海豚研究保护与生命教育中心的工作人员，我们返回岸上，来到位于海边的研究保护基地。一回到室内，工作人员李简梅便打开电脑，将当天拍摄到的中华白海豚与资料库里的照片进行分析比对。
3: 你看它的点，这里有一个很特别的，
1: 有一个黑点，
3: 对，然后这里也有。另一个就是它的背鳍的那个尖，有点凹下去的，然后它的后缘是有一些缺刻的，它不是非常光滑，这里，所以在海上基本能够确认是它。
2: 因为中华白海豚生活在海里，很难看到它们整体的模样，所以工作人员只能通过白海豚身上的斑点以及身体局部特殊的特征来区别不同的个体。
1: 我觉得这很像我们小时候玩的游戏叫找不同，就是你要在一大片看上去非常相似的这个花纹、颜色还有体态身形的中华白海豚里面找到到底是哪个。今天拍了多少张照片？
3: 大概加起来赵老师和三哥一起可能有3000张。
1: 3000张，要从这3000张里面然后再进行比对入库。
3: 对，是的。
1: 整个三娘湾大概有300多只，每一只都在你的脑海里面吗？
3: 现在有100多个个体是在我们的图库里面的，很熟悉的出海能辨认的有20到30条，然后有剩下有20-30条是感觉是在我们库里的，是这样子。就是有些个体会很常见，但是有些个体呢不一定会经常拍到，所以的话对它的印象稍微没那么深刻。
1: 我还是觉得你这个工作太难了。他们。

0: 照片的对比入库是最基本的工作，但对研究中华白海豚的成活率、种群数量的变化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在科研人员和当地人的保护下，三年湾海域的中华白海豚数量从2004年的近100头增长为300头左右。美丽的三年湾因为白海豚自在的生息游弋而更加生机勃勃，充满力量。这是一片蓝色的生命之海，也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美好家园。硕果累累，青田多汁，青州李枝味美果香飘四海。
1: 嗯，怎么样，还可以吧？
2: 有那种蜂蜜的感觉。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蔚蓝港湾山海豪香正在播出。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位于北部湾北部的钦州湾是一个天然良港，依托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发展起来的钦州港，让钦州打开了对外开放的窗口。作为广西第一大荔枝生产基地，2021年钦州的荔枝第一次通过钦州港卖到了国外，实现了广西荔枝出口海外零的突破。我们前往素有中国荔枝之乡美誉的钦州灵山县。
2: 我是第一次见这么多的荔枝，而且是挂在枝头的荔枝，好沉呀，都把这个枝头都压弯了，
4: 都树都压断了，
2: 很多树都压断了。那压断了怎么办呀？
4: 压断了就再重新修剪了，好以后哈，那断就没办法了。
2: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啊？
4: 今年还是可以，嗯，今年还是丰收的，
2: 是丰收年。
4: 对对，
5: 每年都是丰收年，
2: 每年都是大年，都是丰收年啊。
0: 灵山县挂过的荔枝共有30多个品种，我们看到的这一种名叫妃子笑，因唐朝诗人杜牧的诗句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而得名。
2: 刚刚从荔枝树上摘下来的荔枝啊，真的是泛着光啊，晶莹剔透的，而且很饱满。
4: 对，哇，
2: 送到嘴里尝一下啊。嗯，我这太甜了吧。
4: 是，
2: 核特别小
4: 啊。是，
2: 它的糖分有多高？
4: 应该都有23度吧。
2: 啊，23度啊。那这
4: 你这是21到23度、
2: 嗯、糖分非常高了。
4: 对对，
5: 嗯啊，要非常清甜的。
2: 嗯嗯，像吃了一颗糖一样。哎，
4: 就是
5: 随便吃。
2: 对，一束200多斤呢。
0: 妃子笑荔枝果大肉厚核小味甜，属于中早熟的优质荔枝品种之一，主要分布在广东和广西等地，成熟期在5月中旬至6月中旬之间。
2: 怎么判断这个妃子笑的荔枝已经熟了呀？
4: 又红面黄底。纱布呢要圆圆的，饱满饱满的，现在还是比较尖一点的，
5: 能够达到1/3
2: 的哪里？
5: 对，红色的相机过就可以了。
4: 1/3红色
5: 就好，有一点青，它的成熟度要够。
4: 对，
2: 黄底红面，然后红面的这个颜色要覆盖到2/3的。
4: 对对对，
2: 就是这个头不能是尖的，得是圆圆的，才能判断它已经成熟了。
4: 对，
2: 那个儿呢？个头有多大？
5: 每一斤22个。啊，就1斤，
2: 1斤22个果，这是标准的妃子笑的个头。
4: 对对对，
0: 一般情况下，荔枝一旦离开本枝后，一天就会变色，3天后就可能变味。这也是当年唐玄宗

0: 之所以下令用快马将荔枝送往京城的原因。关志斌说，正是因为荔枝保鲜很难，所以他们都是早晨采摘，当天便分发到全国各地。
1: 我们今天的任务是采一万斤。
2: 一万斤啊，这一筐有多少斤？
1: 100斤左右。
2: 我们能看一下吗？
3: 可以
2: 啊。好，哎，休息一下，您两位摘荔枝的时候要连这个枝跟叶一块把它给剪下来。哎，
1: 先第一步从树上拿下来以后，我们再放到一边再整理过才行。有些客户的话是要这样啊，
4: 有些是立果，
1: 这样叫立果，
2: 叫立果。
1: 对啊，
4: 一粒一粒的，
2: 一粒一粒叫立果。
4: 现在我们家有很多是用串果，
1: 用这串果，
2: 也有叫串果，
4: 就这样可以，
1: 这样可以了。
2: 那如果我们去市场上买的话，是买串果好一些还是立果好一些？
1: 看每个地方，看哪个市场。它有些市场不同就不一样，比如说超市都是这个的多，
2: 对，
1: 或者是平台
4: 超市的立果为主。
1: 比如说两广呢就喜欢带叶子啊，它没有叶子又不行，
2: 叶子看着新鲜一些，
4: 有保鲜作用。确实带着枝有保鲜，
2: 有带着枝有保鲜作用，
1: 等于就是有三个摘法了呢。第一个是我这个样嘞，带叶子的一串嘞，有一种就是我们说的叫软枝，就这样子。
2: 软枝果
1: 啊，有一种方法呢，就是这种啊，就是叫立果。
0: 关志斌的果园有200多亩，种植的绝大部分都是非子效荔枝。钦州第一批卖到国外的荔枝，就是产自这片果园的非子效荔枝。
2: 那么出口的话，在价格上会不会说，比较从利润上说，是不是比较好一些？
1: 那肯定会有翻一倍。
2: 如果到出口到国外市场的话，这个利润要翻一倍的。
1: 是要翻一倍的。
2: 那接下来肯定要是多多的去往这个海外的发展了。
1: 肯定啊，这个也是我们的方向，也是目标。
4: 多出口，
1: 出口。
0: 据关志斌介绍，我们看到的这些正在采摘的荔枝，大部分也都销往国外，主要运往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东盟国家。为了保证新鲜度，荔枝采摘下来之后会马上运到冷藏库储存，销往国内的荔枝在冷库里分拣装箱之后便直接发货，而销往国外的荔枝还需要经过海关工作人员的检疫查验。
5: 咱们主要的工作就是工人把这个荔枝进行逐一的人工筛选，筛选的主要工作的话就是把这个树叶啊、树枝啊给人工剔除掉。鲜果里头是不允许携带这个树枝啊、树叶，就是这个禁果。
0: 为确保食品安全，海关的检疫查验是任何水果进出口都必须遵循的流程。海关总署每年都会下发相关的食品安全监控计划，不同水果有不一样的检测要求。荔枝出口实现零的突破，对于钦州来说意义重大。实行严格的检疫查验是为了保证钦州荔枝的口碑，从而赢得更大的海外市场。钦州全市荔枝的种植面积超过110万亩，其中有42万余亩在灵山县。灵山的荔枝种植始于汉代，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当地百年以上的荔枝古树多达10000多棵，树龄最大的已超过1500年。最初的时候，人们栽种荔枝不仅仅是为了品尝，有种说法是在当地方言中，荔枝与来子发音相近，所以只要家中有男孩出生，人们就会在房前屋后栽种一棵荔枝树，代表着吉祥的美好寓意。如今种植荔枝已成为当地重要的产业，同时人们还在不断地引进和培育新的荔枝品种。跟随向导，我们前往灵山县的荔枝品种示范园，这里的荔枝多达200多种，首批引种的荔枝已挂果。
6: 这个品种呢，这个观音荔。
2: 观音荔，它的特点是什么呢？
6: 价格很好，品质很优，这个品种啊。
2: 这个是优质品种。
6: 对呀。
2: 那它成熟之后是什么样子的呢？
6: 粉红色的。
2: 它的风味呢？
6: 它另外一种比较清脆的，清脆甜。
2: 清脆。
6: 叫清甜。但是它价格呢？在广东卖的很好，它160块钱一斤。
2: 160块钱一斤啊！
6: 当时这个价格比较高的。
0: 听黄川介绍，他们园区的荔枝一部分是与大专院校合作培育的新品种，有些则是从外地引进后嫁接到当地的荔枝树上。
6: 你看到这个品种吗？很丰长的，没成熟。
2: 对。但是好多呀，密密麻麻的。
6: 是啊，这个品种到时候真是要。压断枝了，很厉害。
2: 压断枝，这是什么品种啊？
6: 凤山红灯笼。
2: 凤山红灯笼，
6: 这个是从广东汕尾那边引过来了一个地方品种。

0: 它的这个口感是怎么样的？特点是怎么样的？
1: 口感呢也是比较清甜香浓，关键是丰产呢、啊。丰产的品种农民容易种啊，要求的技术没有这么高啊。嗯，
0: 就是走量，走量，
1: 走量，但是它品质也是
0: 品质也很好，
2: 产量也高。
3: 在品种示范园里，黄川特意给我们介绍了一种名为宾利的荔枝。
1: 那价格啊，卖到380块钱一斤。
0: 380块钱一斤，那一斤有多少颗？
1: 一斤有30颗左右。
0: 30颗，那我这一颗就有10多块钱。
1: 是啊。
0: 哇，那我得好好的品尝一下这么贵的荔枝。个儿倒是不大，但是感觉水分特别的足。
1: 宾利是怎么样呢？为什么叫宾利呢？它摘上来以后，早上摘上来以后放在冰箱一下子很清脆很清甜，那个味道完全不同。
0: 宾利就是冰荔枝，要放在冰箱里面然后冰一下吃的口感才最好。
1: 对，嗯，怎么样？还可以吧？
0: 有那种蜂蜜的感觉。
4: 是吗？再来一个。
0: 哇，这怎么好意思？谢谢。
1: 每个人的口感不同。
2: 这小盒你看，这个盒也很小。
0: 它的盒也太小了，虽然宾利的荔枝个儿不大，但是它盒也小，几乎开了之后就全都是果肉。哇，这要是冰一下该多好吃啊。我这次来灵山真的是吃到了以往从来没有吃到过的荔枝的品种。
3: 保鲜难一直是荔枝销售面临的最大问题。为了解决问题，研究人员培育了一种新的荔枝。
0: 它的特点是什么呀？
1: 首先它能果比较大，好的话达到30克到32克。
0: 30克到32克，那就乒乓球。
1: 它是比较大的。嗯。另外一个它皮比较厚。嗯。耐储存耐运。一般来说从有4-5天左右吧，摘下来它的颜色不变，这个很有优势。
0: 就是保鲜度，它的这个时长是比其他的荔枝要更长一些。
1: 它在灵山的表现是在7月5号到10号这段时间成熟。
2: 不是晚熟品种吗？
0: 是晚熟的。
1: 晚熟品种。
3: 和中国南方很多荔枝产区一样，钦州日照充足，气候温和，无霜期长，雨量充沛，拥有着适宜荔枝生长的气候条件。但不同的是，在钦州，尤其是灵山县，90%的土地土层厚度达到1米以上，同时土壤中氮、磷、钾的含量也正好适宜荔枝的生长。正是这种特殊的条件，让钦州可以栽种早、中、晚熟不同品种的荔枝。如今，从每年5月初到7月底，钦州都会有荔枝上市。随着钦州港的不断发展，钦州的荔枝香也会随着海浪飘向更远的地方。

0: 上庄村坐落在山西省晋城市阳城县东北部的可乐山下。元末明初，王国光的祖上从山西太原迁居而来，以耕种为生。到了王国光父亲那代，家境逐渐殷实，他得以上学读书，33岁考中进士。不久后，王国光被任命为苏州府吴江知县。赴任前，皇帝嘱咐他说，地处江南的吴江，人凡物事趁机横征暴敛，中饱私囊，百姓怨声载道。
1: 他就打听这个吴江这个官场这个情况比较腐败，他就计划这个做一些别的改革，老百姓出什么徭役，做多少，他都一一制定出来
0: 啊。他回答说，人的一生所作所为不是为了做给别人看，而是应当对自己有所要求，无愧于心。万历年间，这位来自晋东南山村的农家子弟成为内阁首辅张居正推行改革的中坚力量。他在30多年的仕途生涯里，始终恪守着国政天兴顺、官清民自安的处事原则。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

0: 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盘山，甘肃武威城南15000米，每天天亮的时间大约要比北京晚一个小时。一大早，考古队的卡车就要到山下取水。

湍急的渠水来自祁连山雪山，仰仗着它们源源不断的滋润，方圆数百平方千米的土地变成了塞北江南。

0: 崩塌石窟的发掘工作就要正式开始了。震源深度12千米，烈度11度。1927年5月23日凌晨，大地震袭击武威，八级强震带来的冲击波几乎摧毁了一切。在这次灾难中，汉汝寺石窟自然未能幸免。
1: 动的都是灰，唰，呛人！没有，哎呦我天哪！屁股还蹭的，
2: 慢着，
1: 动弹不得了。
0: 轰然坍塌的汉汝寺石窟内究竟掩埋了什么，成了一个巨大的谜团。
1: 这一盘有个洞，这个洞和那边是相通的，应该是啊。
3: 哎，这相通的，
1: 这相通的。
2: 对，整个这条缝嘛，能开着呢。
1: 所以啊，所以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原来应该洞应该是很宽的，它只不过是中间落石了，把这个堵的看着变窄了。
2: 这现在真是
1: 不止1米5深，所谓的1米5深啊，咱们刚才从那个深度看的话，至少是从这个是咱们刚才脚下踩是两三米深的往下
4: 啊，
1: 四米啊，
2: 我天哪，这深度工作量很大的，
1: 而且有一个麻烦就是它没法在加固之前把这些东西怎么破拆下去？现在脚下这些大石头，你不破拆这个能加固吗？现在往边上打断能打成吗？就这个目前这个状态下
3: 打不成
1: 是不是？
3: 嗯。
1: 你看这都危险了，这碎石嘛，哦，
3: 就是，
1: 这个危险，这动一块，哗嗒一下支撑不住，哪一块就掉下来了。
0: 20世纪80年代，由于一大批西夏时期文物的发现，汉汝寺遗址深埋于乱石下的秘密被揭开一角。这其中，西夏文《维摩诘所说经》的发现，证实了中国是目前世界上最早使用泥活字印刷的国家。由此，人们才惊奇地发现，原来在这些坍塌多年的石窟内，竟然还埋藏着如此巨大的秘密。
2: 那洞子走下呢，很不规律。
1: 哦，从这儿走下去
3: 啊？啊，这怎么走啊？
2: 这里边走着呢。
1: 哦呦，这还深不可测呢。啊？
0: 这红色的崖壁上，工程人员必须借助锚索、锚杆，对已经塌陷的岩石进行加固支撑，目的是防止石窟进一步垮塌，确保后续的考古发掘工作能够顺利展开。工程与考古相互结合，是这次发掘的最大特色。
3: 这块的裂缝非常短。看，就把这些石头切跟这一块一块的。咱们现在的基本方案就是下部，这个洞的下部，咱们就锚固它；上部呢，准备作为底子把它浇筑加固。这个孔打好了以后呢，咱们就放锚杆，注浆，就是把它就加固好。但是现在这个情况，这个石头里头裂缝非常多，打这个孔还是比较困难的，有时候打几个小时，它动不动就跑缝啊，就堵了。
0: 金刚汉汝是藏传佛教密宗本尊之一的圣月金刚之妃，主管生育之神。相关史料显示，武威汉汝寺是西夏时期创造的藏传密教进修之地，是中国现存较早的藏传佛教遗址，也是中国现存唯一的最原始的金刚汉汝寺遗址。
5: 甘肃开凿这石窟一般都大多数都是在这种红砂岩体嘛，就昨天翟院长说的所谓地白垩系的这个荒沙土上了，砂岩上了，所以他这儿找着肯定也是先找着这么一块地方，然后前面先削嘛，
2: 对，
5: 削出一个作业面来，然后才开始开窟嘛，一般情况都是如此。像这样的就开这样四个洞窟的，可能别处也有，但是就是说， 这个

0: 开这么大窟口，开这么大，然后这个但是窟数量又少，只有四个，
1: 对对对，
0: 嗯，这种事也这种情况也不多见。是转山那硬，
1: 啊啊，对，
2: 这是转山，
1: 围绕着海姆斯就当地信徒，转山走的，
2: 这条小路
1: 小道，
2: 就是信徒转山用的。
3: 古丝绸之路上的重镇武威，历史上称凉州、西凉。因汉武帝为彰显大汉帝国军队的武功军威而得名。自张骞开辟河西孔道之后，历代王朝均在武威设郡治府。
0: 你的意思是不是你现在画的那个眼比他的那个最高的位置还高一米？
2: 对对对。
3: 1927年的那次大地震所造成的损失究竟有多大？没有人进行过确切统计，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亥姆寺石窟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经过前期的初步探查，考古队发现，亥姆寺遗址目前共残存四座石窟，除了一号石窟尚残留有较大的空间外，其余三座石窟均已完全塌毁。更为糟糕的是，经过大地震袭扰过的岩石已经松脆异常，要在其中进行考古发掘难度极大。
0: 是在摸索，他们工程加固之后，这个他们本身也是在摸索阶段。我们搞这个在加固之后的基础上搞发掘也是头一次，嗯，我们完全没有经验，所以现在就是等于是边干边总结，嗯，通过一号窟的发掘，我们希望能够知道这个倒塌的石窟的一种清理方法来，嗯，在安全的前提下，嗯，怎么样科学完整的获取这些资料。
1: 宽是多少？
3: 等待了三个多月的考古队终于登场了。他们首先要对石窟内的一段封土墙进行清理。
1: 从底下顶到那个三角空隙区那块。哎，对。
3: 依据判断，这应该是一处晚期封土，但是土墙的后面到底封存了什么呢？
4: 零一十二。
1: 拆的时候注意啊，从上部，从上往下去的时候呢，注意这个人家原始的这个边角哦，不要破坏，就只把外边封堵这块东西去下来，里边堆积的东西尽量保持原样啊。好吧，这会儿就开始。
3: 由于此前亥姆寺遗址从未开展过科学系统的发掘工作，考古人员对石窟内部的布局状况并不清楚，一切都在按照考古程序进行。
1: 完了，咱们再挑选一下。对，把这层拆了，这层拆了。咱们看一下，整个是。
3: 意外总是在一瞬间发生，面对倾泻而出的擦擦，在场的考古人员都惊呆了。
1: 这个呢，咱们可以看，它这个就是人为堆砌在里边的。根据这个洒落这个剖面来看，主要还是全是擦擦，人为封堵，可能是出于保护或者保存。而且看这个种类还是挺丰富的，数量也比较大。整个利用它这个窟内的这个洞体，严严实实的封堵了一层。不管完整还是残损的，所有的。

0: 全部收集，然后遇到这个装马也分箱按类别单个收集啊。因为可能底部的封堵不是特别结实，再一个可能内部填充物特别多，咱们在顶部清理拆到一层的时候，本来原计划是要打算把它给停下进行进一步观察，结果在正打算停的那一层呢，可能因为内部受这个外力的影响，封堵又不是特别严密，受到这个冲击，整个洞窟内这个擦散就全部流露出来了。收的时候还是从上往下弄，再不要形成二次的垮塌。
1: 擦擦是一种磨制的泥佛或泥塔，按照藏传佛教的习俗，制作擦擦的目的在于积攒善业功德，这是一种被视作消灾祈福的圣物，多用于佛像及佛塔的装藏。
0: 像这种不同类型的擦擦，我们在海姆斯遗址也有零星发现，但是没有这么集中，数量也没有这么大。像这么集中统一的放置在一个地方，这么大的量还是第一次发现，而且这还只是我们现在支护加固好进深9米范围内发现的一些东西。估计往后随着这个发掘的推进啊，将会有更多的这个出土和发现。

0: 在一号石窟进行考古清理的同时，三号石窟的支护工作也开始了。
1: 你看这擦擦量这么大，它这个保存还是挺完整，残破的发现还是少一点。像这个虽然有点残破，只是这个塔尖残损，但是绝大部分保存还是基本完整的。
0: 考古人员初步统计发现，一号石窟出土的这批擦擦数量惊人，是继20世纪80年代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出土了70000余枚擦擦之后的又一次超过10000枚的发现。
1: 这一部分就是咱们看的，就是有这个石块的，而且你看都还是比较规律的，它就是在顶部翻一些石块。
2: 嗯，不光是顶部吧，咱们不是前面看的还有侧面放的吗？
1: 侧边也有，但是主要还是
2: 顶部，
1: 对，还是在顶部。
2: 这是麦粒儿，这个是个啥呢？发白。
1: 应该也是
2: 麦粒儿，
1: 也是麦粒儿，是不是掉皮脱皮了？像这个加了一根麦草，从正中间穿过的。
2: 这好像这还一条。
1: 对，边上还有一条，比较细。
2: 麦草也不一定只有一粒儿啊。
1: 对。这几个你看正中间翻着一块石头，还是挺明显的。
2: 你看这是夹上面夹着石头，底下夹着麦草。
1: 对。
2: 这是说明也有混合型的。
1: 对。
2: 啊。
1: 这是不是就是他们所谓的掺杂的一些神圣的东西，有什么宗教仪式。
2: 现在看来了。这个不是那个什么，有一部分是塞进去的啊，然后封住的，大多数好像都是捏进去的。
1: 做的时候啊，捏进去，
2: 是吧？
1: 对，
2: 做模的时候直接就把它捏进去了，所以它就团的比较紧。除了夹麦草和夹石子夹碳的以外，剩下就是主要的就是这种了。
1: 对，这种数量比较大。这一条
2: 藏纹吗？
1: 应该是藏纹，看它这个框应该是印的，
2: 就是印刷的东西。不是血的东西。跟那个一样不一样？
1: 应该是一样的，也
2: 是吧？
1: 也是脏的，
2: 也是脏的。
1: 比对一下，应该差不多。
2: 能比对吗？

0: 可以，那你。
1: 雨没希望了呢，落不到我们这儿来了，这回雨露均沾了，给我们这里下点雨了，降降温，今晚能睡个好觉了。哎，这块云过来就正好，最好，这块云过来，这块云底下都是雨了。
2: 嗯，这个地方见个雨也不容易是吧？
1: 是啊，年降水量，年蒸发量是降水量的10倍吧？这样多可怜！要不是祁连山的终年积雪往这边一不停地给供水，这河西走廊根本哪有什么农业呀？更不可能有农业。
3: 藏传佛教典籍《安多正教史》记载，禅山一带山形似弥勒佛自生像，从头到脚的距离需步行半天。自生像头朝西，面向东，从远处眺望，形象非常清晰。为什么会在武威境内建造这样一座西夏寺院呢？考古人员发现，武威一度曾被西夏人视为天府之国，是西夏王朝的陪都。相关资料显示，当时的武威地区寺院广布，是重要的佛教中心和佛经一场，而佛教的广泛传行必然也带动了塔寺的大规模兴建。

0: 嗯，我看，哎，那不还有一条吗？那拿过来看。
1: 哟，这还是一篇那个啥，西夏文的这个残篇呢，所写的。哎，这边也有文字，但是这两边好像不太一样。这边是汉文，这个是什么芭蕉钱？芭蕉钱是几斤啊？这边是素菜还是紫菜的是？一斤。梨肉两斤吧？哎，这是这个菜谱吗？这个还需要我们后期把这个西夏文这个把它给译出来，译出来看是什么意思，然后跟后边这个比对一下，看是不是有关联。
2: 考古人员发现，武威汉姆寺也经历了一个逐渐兴盛的过程。武威县志记载，武威汉姆寺石窟建于西夏崇宗正德四年，即公元1130年。之后，陆续在洞窟外修建了规模宏大的佛殿佛塔，最终将金刚汉姆寺建成窟中有寺、寺中有窟的独特佛教建筑。天色渐暗，辛苦了一天的考古队员们开始享受另一种乐趣。
1: 来来来，
0: 哎，抓住！哎，抓住他！哎，两个，
3: 哎，跑了。这个最大的一个技巧，
1: 哎，跑了！
0: 抓，快抓！
3: 抓！
1: 来！
3: 哎呀，好！
1: 哎，这两个，你看
3: 这个好大哦！
1: 哎呦，这个大。
3: 这个真大，
0: 快抓，快抓，
3: 再跑呗，
1: 抓，
3: 哦呦，
0: 哎呦，
3: 这个真大，
0: 这个、太大，
3: 这是最大的一只，哎，
4: 你把尾巴给掐跑了，掐断了，
1: 抓的紧，
0: 让它跑再，
3: 跑一跑啊，哇，这真大，
0: 哎呦，
3: 你看，
1: 折来了，
3: 你看，
1: 抓，
0: 来照看看，
4: 哎，扒在卡子上了。
3: 哎呦，跑草窠子里边，
0: 照着，
3: 一会儿，
0: 那
3: 不跑了，
0: 哎，你看看他怎么跑，不行，你得从这儿照，这边照，
4: 你等会儿把这个石头扒了。

0: 小心啊，
1: 你慢点啊。来来，我来。哦，在这儿来。
2: 没事
1: 儿。在这
2: 儿。啊，这个。
0: 来来来，
3: 这有一个。
1: 来来来来，哎、快
0: 快快快，这有一个。
1: 这好。
3: 这个大。
2: 来，这又是一个。
0: 这一个，那一个，抓完这个就收工。
1: 哎，路过还能抓几个？
4: 不要收工。
3: 哎呦，这个你看乱跳了，那边。
4: 走，灯照上去。
2: 这一年有了应该。你们有一年。
1: 依然有了。美得很。
0: 哎，要不全部放开，全部放开，
1: 放在
4: 咱往外边
2: 点哦。那就进房子里就把人蛰死了，装蛰完特疼，可怕的很。哦，我们在前一阵不是被蛰过吗？
1: 蛰过呀。
2: 啊，那牙疼的啊，哭都来不及了。
5: 抠个队一乐啊。
1: 抠个队一天没事干就逗蝎子玩。啊，那个肥，对对对，就这个，
2: 就
1: 你刚才扒了、
2: 这个、
1: 啊，对对，那个最肥，我看，是不是个母蝎子？
2: 谁说的？这玩意都是公的大，母的小，动物这玩意儿。
1: 把这个槽给去掉了。这呲溜一下跑了，
2: 几个爪？几个爪？我看一边几个，
1: 一边四个，
2: 一边
1: 前面两个钳子，
2: 前面两个螯嘛，嗯。一边四个爪，完了前面两个，哦，完后边一根针，这个针嘞，这个针咋没看着？这针跑哪去了？
1: 那这是不是得戳一下呀？出来了。
2: 嗯嗯，我来抓来了，你看，
1: 这还看着还挺
2: 不服气的。哦呦呦，劲大着呢。
1: 哦呦呦呦呦呦呦，这哦呦呦呦呦，赶紧放下去吧。
6: 一号石窟顶部的支护加固又要开始考验考古队员们的耐心了。
7: 建给准的石窟分析根儿，稍微把这个包完以后先给你搞个指甲子，夹子指着出来把我们的自杀明天交出。
8: 可以

0: 祁连雪山的余脉禅山，由于各种传说，让许多修行者心向往之。而武威汉武寺也正是因为佛教的缘故，成了西夏时期重要的西夏文化、藏族文化和汉文化的交汇地。
1: 这现在这些所有的文书啊，到时候都得请相关的学者把它试读一下，比如经文也好，西夏文也好，还有这些汉字的一些文书账单啥的，到最后我们都得把它试读出来。班诺，摩羯班诺，和我下的残了。
2: 把那个灯，原先那个灯还在不在？灯，一号库里边原来不是拉了一个灯吗？你们
3: 试一下这灯光咋样？
4: 灯光
3: 可以
4: 啊，可以哦。
3: 那就咱们就估计到这啊。
4: 行。
3: 现在都把它估计到这，咱们就这么走。一会儿线这块离开一点，走的时候慢一点，注意安全。
0: 半个月后，完成了顶部支护的一号石窟，重新开始发掘。
3: 这是老蒋，我看那边子还是灰土出来了。
5: 哦，
3: 底座看到还是红土是吧？
5: 这是300小时一点红。
3: 啊，行了，我挂一下我看。这个是已经到洞窟的窟壁了，它顺着这个窟壁贴附了一层这个灰土。这个灰土和这边这个东西，我看那边发现的灰土是可以顺着延下来的，但它上面压的是这个红沙土，所以说我们下一步还是把这些沙土还有裹杂在里边的一些石块清完。像这一块，这应该是当时地震从洞窟顶部塌下来的，所以说这会儿我们把这个石头周边那些土清完，看一下它做这个底子。底子是在原始洞窟窟底做着的吗？还是后期还有熟土？这个对判断就是咱们这个台基这个建筑的时代还是很有帮助的。看着可能也快到底了，这个沙土已经很充分了。这个，那就下一步我们就顺着把整个这个面清出来看一下。做的时候你看这里边

0: 这草啊啥的杂物比较多，但是这东西你看还是有点。这个是羊皮嘛，
1: 羊皮
0: 啊，这都简单弄出来，敲的仔细点啊。
2: 嗯，对，就拿最大的，
0: 先把这大的开了。
2: 嗯，这个大的周边没有什么，有没有有特点的位置吧？转到正面来。
0: 嗯，这个没啥特点，就是体格大。
3: 宗教器物的制作往往有着严格的仪轨，擦擦的制作也不例外。考古人员分析发现，这批擦擦分为塔形和砖形两种，砖形为单面模具制作的浮雕，塔形为双面模具制作的圆雕，它们大多用普通的泥土制成，内部有夹杂物。三天后，始终阻碍考古人员探明一号石窟底部结构的几块巨石，终于完全显露出来了。
0: 塔形内部的堆积呢，现在已经基本清完了。剩下的工作呢，就是我们把表露在外边的这个巨型羊块这两块，还有底部的这些，各分镐进行破拆。破拆完了，我们整体看一下底部的一个状况，决定下一步的发掘方案和工作计划。
3: 公元1227年，在蒙古大军的烽烟中，西夏灭亡。武威的这座寺院也同样未能幸免，盛极一时的佛教圣地随之开始衰败。
2: 这个你只把这部分扫了就行了，
0: 就是
2: 只扫这部分接上，明白吗？扫的时候分别扫两面，分别扫完，到时候把它接成一张图片。

0: 手写的吗？手写的吗？
1: 印的不是这样，
0: 手写这么整齐规整。
1: 手写的，印的这
0: 样。印的它有格对。
1: 这手写的毛笔写，你看这写的那痕迹。
2: 种种迹象表明，1927年之前的汉墓寺内仍然供奉有大量的西夏文经卷。考古队推断，当大地震袭来的一刹那，大量的汉、藏、西夏文经卷文书、壁画、佛教造像等，极有可能也在瞬间被埋入洞窟中。
0: 他是利用那个文献，利用旧文献，然后写的字儿，然后背面的墨迹都能透过来。
1: 对，乌里子二金一，二金一什么？
3: 一。那个
0: 是不是一石四两啊？是这意思吗？这是什么？石，
3: 是石哦，对对，像这个
0: 二斤一石四两，是不是？
3: 对，可能是一个。
0: 鹿角菜两斤，
3: 二斤吧。这是药房子。
0: 药房？喂，药房哪有这么开？论斤开的。
3: 那鹿角哦，鹿角菜。
0: 药房没论克开的，没有论斤开的。还有藏文的少一个，咱们藏文的少一个，公尺谱少一个，西夏文的少一个，还有个金刚经的。
3: 29年，
0: 是
3: 明代的，
0: 明的
3: 啊，
0: 我字儿好漂亮啊啊！这小楷，
3: 来在这个扫出来看，这个挺有意思。
0: 这个起码这个经文上万历26、29年之前
3: 的
0: 东西，
3: 现在是明代的发现，元代的发现，民国时期的也有，今年都有。
0: 对对对对，
3: 还是挺有意思，这个整理一下，还是我觉得挺好玩的。这是两片碎了。
1: 那不奇怪啊，那他这是不是在这个城之上还有人活动过？就是原来他那有，这就还有一个平整的面呢。那他们收拾出来一个面，在这上继续活动。但是这灰怎么理解呢？灰是从哪来的呢？

0: 破除了巨石后的一号石窟，依然迷雾重重。
1: 这样很贵，就跟咱们前面
2: 没没错，没错，没错，是啊，就是这个问题。
1: 对，所以说，就是在这个面值上应该活动过一次，完了以后地震
2: 又塌了，
1: 对，塌下来，
2: 对不对？
1: 啊、
2: 嗯，这个面值上有人类活动过，这个面活动，这是两块大石头去掉以后。
1: 好几块呢。
2: 这大石头去掉，石头去掉以后，底下有灰，对吧？
1: 没灰。
2: 这个灰，这应该比石头低吗？
1: 是在这个、
2: 啊，只是空的地方。
1: 对，就是石头没有压的地方，这有灰。
3: 嗯。
1: 石头压的地方清出来都是些比较干净的这种火山灰。
0: 随着发掘深度的增加，一号石窟内新一轮的支护工程即将展开。考古现场暂时又要让位给工程方了。禅山脚下，依旧是凉州七里十万家，人烟铺地桑柘愁的景象。在碧蓝的天空中，还是祁连山上飘过的云团，时空好像从来就没有改变过。
4: 这块地方从人文的角度上来讲，是不是还有必要往这要清一下？
1: 哎，对，肯定是我们就是要整体把这清完，要清到原始地面上。
4: 对，要是往这还继续要清，我觉得这个地方就是我刚才说的要打红管是很有必要的。
1: 嗯，
4: 因为它这个地方悬的还是比较厉害，对不对？
1: 嗯、
4: 这个位置啊，还有这些位置，还有在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到这个地方，我们可能要做这个。塞到四个毛管，
1: 那就还是打一排呗。
4: 打一排毛管，把它保护起来。
0: 坍塌的汉姆斯石窟中，考古人员最终能够发现什么呢？2016年8月中旬，考古队的发掘仍在进行中。

0: 一纸誓词落笔，一生信仰践行。十位党员十份入党申请，跨越烽火与和平，以生命兑现承诺，用坚守铸就初心。纪录片《红色誓言》，追寻信仰来路，致敬红色初心。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执笔写下这份入党志愿书时，他已年逾花甲。数十年来，他始终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终于在63岁这一年实现了长久以来的入党心愿。这位科学家就是中国光学事业奠基人之一，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王大珩。本已功成名就，王大珩为何执着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份初心又藏着多少沉淀半生的家国热忱？1938年，王大珩考取留英公费生，远涉重洋到英国攻读技术光学。1941年，他考入英国谢菲尔德大学的玻璃制造技术系，攻读博士学位。在此期间，王大珩的清华同窗钱三强对当时中国革命的情况已有所了解。他跟王大珩细数党坚守初心、为民谋福的件件实事，令王大珩的内心备受触动。
1: 王大珩就说：“我从钱三强那里知道了那个中国革命的一些情况，当时觉得这个中国的这个可能会有一个更好的前途。这个时候呢，他们就约定将来为建设一个强盛的中国而努力。”
0: 在入党志愿书中，王大珩这样写道：“我已能够参加中国共产党，做一名无产阶级先锋战士，作为我光荣的终身愿望。”这句沉甸甸的承诺，不是一时的笔墨表态，而是他一辈子躬身践行、矢志坚守的人生写照。20世纪30-4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蔓延全球，残酷的战争让王大珩真切认识到光学仪器的重要性。1942年，王大珩获悉，英国一家玻璃公司正在招聘通晓应用光学的科研人员。王大珩深知这项技术事关国家发展，是千载难逢的机会，随即做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
2: 大珩啊，实际上是在英国读博士，但是他听到找这个研究人员，他就放下了博士都不读了，因为这个知道个光学玻璃啊，对一个国家的科学事业啊，这非常非常重要。
0: 山河动荡、家国蒙难的岁月，在王大珩心中埋下了科技救国的种子。他毅然放弃博士学位，入职英国玻璃公司，潜心钻研、深耕技术。1948年，王大珩怀揣着建设一个强盛中国的心愿，辗转回到祖国。我自解放前夕参加革命以来，一直受到党的关怀、教育和培养，使得已为社会主义发挥我一技之长，并在政治思想和路线觉悟上有所提高。
3: 那当时英国那个公司请他去回去，他当时明确表态，我不能回去，我要在中国工作，应该为中华民族做一些事情了。到哪儿去？一定到解放区去，共产党那个解放区去，对党的忠诚感情啊，不是草草的说是等入党的时候才开始，从那时候就开始给他埋下深深的爱党敬党的种子啊。
0: 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西方国家的层层技术封锁与森严壁垒，中国工业在一穷二白的艰难处境中起步。危难之际，国内光学的破局重任落在了王大珩肩上。

0: 1951年，王大闳奉命筹建中国科学院仪器馆。为选址，他深入东北实地勘察，反复研判，最终落址吉林长春。王大闳领到的第一笔筹备经费是1400万斤小米，这笔经费是新中国对科研事业全力支持的见证。困难没有吓倒这支队伍，以王大闳为核心的科研团队秉持着为国奉献的信念，不分昼夜的搭炉子试工艺，硬生生在一片空白中闯出了一条路。1953年12月，第一炉光学玻璃成功熔制，中国没有光学玻璃制造能力的历史就此结束。在此基础上，王大闳带领团队乘势而上，1958年成功研制出八大件，中国第一台电子显微镜、高精度经纬仪、光电测距仪等八件高端光学精密仪器，填补了新中国在光学领域的空白，用实际行动打破了外国专家的否定论断。1958年9月6日出版的《人民日报》特别刊文，他们的试制成功，表明我国在光学精密机械仪器研究方面已经进入国际先进行列。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属于科技界的春天悄然到来。王大闳亲临盛会，听到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重要论断，内心备受鼓舞。这一刻，他对中国共产党的信念愈发坚定，前路的曙光清晰可见，多年埋藏心底的入党心愿终于等到了圆梦的时刻。他在志愿书中立下铿锵誓言，如果我获得批准入党，我坚决服从党的纪律，努力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我要认真学习马列主义和毛主席著作，不断提高马列主义水平。坐落于吉林长春朝阳区工农二胡同123号的小楼是王大闳的故居，院落完整留存原有风貌，屋内一桌一椅一书一物，静静镌刻着这位光学泰斗扎根黑土地、深耕科研的奋斗岁月。在孩子们的记忆里，父亲的身影几乎是看不到的。父亲性格温润，很少严厉，却将认真二字化作最珍贵的家教赠予子女。1983年，星球大战演说拉开了国际高科技竞赛的序幕，各国纷纷布局前沿科技。王大闳敏锐察觉到，这既是中国科技发展的机遇，也是不容回避的挑战。1986年3月，王大闳、陈方允、王淦昌、杨家池四位科学家联名向党中央提出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建议很快被党中央采纳，这就是影响深远的863计划。
1: 它的影响远远超过于某一种技术创新发明的本身啊，所以我们说为什么说王大闳他们这些人呢，大家对他们评价很高，更重要他们这种思想具有前瞻性啊，引领性。
0: 经过多年深耕攻关，863计划突破多项技术壁垒，培育自主知识产权技术，筑牢国家科技、经济与安全根基。这一纸建言也点亮了民族

0: 科技之光。江慧林院士师从王大恒，昔日一场活动中老师的风骨与精神让他至今深受触动。
1: 他当时说，说我今天是92.07岁，说这句话，我的一生用这老话说叫做来自于人民，服务于人民，一心为国家，一心为人民。喘了口气说，我虽然有效的时间不多了，但我一定要以周恩来、朱烈为榜样，努力做到活到老、学到老、工作到老。喘一口气说得很重的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0: 这位科学巨匠一生心系祖国科技事业，即便晚年卧病在床，这份牵挂也从未停止。王大恒一直有个心愿，编写中国光学的学科发展史，建立中国光学科技馆和出版光学名词官方版本。为此，即便身在病榻，他仍然坚持亲自完成报告起草工作。为了革命的需要，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坚持原则，不怕困难，不怕牺牲，为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为实现党的纲领，为共产主义事业努力不懈，积极工作，奋斗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努力不懈，积极工作，奋斗终身。王大恒恰似照亮中国光学的一束光，由他亲手奠基缔造的光学事业，薪火相传，生生不息。科研志士的身影前赴后继，报国的信念始终代代相传。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是我多年的强烈愿望。为了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我将奋斗一生，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献出自己的一切。黄大年的入党志愿书字字句句都赤诚滚烫，笔墨间袒露着黄大年对人生价值的笃定坚守。这份志愿如何在心中沉淀多年，始终不曾动摇？1977年，恢复高考的喜讯传来，仿佛一束曙光，照亮了黄大年前行的道路。自幼受父母言传身教，报效国家的信念早已深深根植于心。当时黄大年在广西地质队工作，他白天坚守岗位，利用夜晚的时光备战即将到来的高考，复习资料也是父亲多方筹措才得以借阅。
2: 他又要保证那个工作的那个圆满的完成，每天的那个数据才能还要很认真的去采集资料，到晚上了才能抓紧时间，短暂的时间去复习一下那个资料。
0: 在志愿填报书上，黄大年的三个志愿全部填写地质专业，怀抱地质报国的理想，黄大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长春地质学院。我们这一代都是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在党的关怀教育下，从幼稚走向成熟的一代。虽然没有新旧中国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切身体会，但是大量的铁一般的事实使我们深信，只有社

0: 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广大民众团结一致，艰苦奋斗，把我国建设成一个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心怀建设强盛祖国的远大理想，毕业之际，黄大年在纪念册上郑重落笔，写下振兴中华乃我辈之责，寥寥数语映照出青年心中悄然燃起的报国初心。从长春地质学院毕业后，品学兼优的黄大年留校任教，成为了一名老师。1988年，30岁的黄大年正式向党组织递交了一份入党志愿书。在这份沉甸甸的入党志愿书中，黄大年坦诚书写初心誓言，字字肺腑，愿以实干担当，奔赴时代使命。我出生在一个普通的教师家庭，父母干了一辈子教育工作。和大多数孩子一样，在我的成长过程中，社会、学校和家庭对我的影响和教育一直是一种积极向上的疏导。自小就形成了一种观念，凡事都要听党和毛主席的话，努力学习，努力工作，力争以优异成绩、良好的表现报答党和人民的关怀。从青年提笔振兴中华，到而立之年立下誓言，这份少年时埋下的火种开始生根发芽，茁壮成长。怀揣着报国梦想，1992年，黄大年远赴英国深造，凭借过人的天赋与毅力，迅速跻身世界顶尖科学家行列。身居海外，他从未忘记自己的初心，从未忘记入党时的誓言。他的手机里常年循环播放《我爱你中国》，书桌前始终摆着祖国的地图和家人的全家福。身在异国，心向祖国，黄大年时刻关注着国内深地探测领域的发展。
1: 因为当时在国内航空地区物理其实说白是一种战略性的规划，当时的背景下其实很多呢还是在跟跑的一种状态。
0: 2008年，中国正式启动地球深部探测计划，黄大年得知消息后内心深受触动。历史在发展，社会在前进，我们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将要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只有树立起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将个人的命运与人类解放事业紧密联系起来，才能产生一种积极主动的进取和献身精神，才能使自小形成的观念更加充实，在各种风浪中经得住考验。2009年，国家发出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的号召。
2: 大国向一个强国迈进过程中，他需要像很多很多像我这样的人回来参与这个建设。
0: 他毫不犹豫舍弃国外所有优渥条件，毅然携家人归国，全身心投身航空深地探测事业。归国后的他如同上紧了发条的时钟，办公室的灯光常年彻夜不息，墙上密密麻麻的日程表镌刻着他为国奉献的点点滴滴。为了这一信念，许多革命先辈献出了自己的一切，甚至生命。这些英雄事迹一直在我脑海中翻腾，激励着我努力寻求一种真正的光辉人生。黄大年最看重的身份是教师，他常对学生说，你们一定要出去， 除去

0: 去了一定要回来，你们一定要出息，出息了一定要报国。早在黄大年归国之初，就有外国媒体形容他的回国让某国航母演习舰队后退100海里。归国这些年，黄大年深耕航空地球物理、重力梯度探测领域。航空重力梯度仪是他的核心研究成果，该设备可在空中、海面作业，穿透数百米海水与地层，精准锁定水下潜艇。凭借这项技术，有效守护中国海域安全。同时，黄大年还带领自主培养的团队研发出了地壳一号万米钻机，创下亚洲大陆科学钻井全新纪录。在目前对外开放、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形势下，尤其要树立这一坚定的信念，否则我们就难以承担时代赋予我们的重任。一旦有事，就会给我们的先辈用鲜血和生命开创的千秋功业带来损失，这样的教训实在不少。常年超负荷工作，让黄大年的身体彻底透支。有一次出差，黄大年在飞机上晕倒了。
1: 在医大医院做检查的时候，就发现胆管上有东西，就做了认真检查，是胆管癌。
0: 病重住院后，他依旧放不下科研事业，即便身体极度虚弱，眼神里满是对未完成项目的牵挂，对学生、对团队的嘱托。整整7年了，跟大家在一起度过了日日夜夜，我们的团队正在壮大，我们的成果正在展示。我铭记大家跟我在一块儿，会有一个共同的志向和理想所付出的全部的心血。这是黄大年与学生王太寒在病房中的合影。在他手术的前一天，黄大年想起学生的论文中还有问题未解答，就把学生叫到医院，坐在病床上，手背上埋着针头。黄大年一边喘着粗气，一边给学生耐心推导公式。
2: 刚好旁边的同学啊，觉得那个光线比较好，他就拿手机给我们拍下来那个照片。但是呢，很不幸的，他就成为了我最后的一个最宝贵的一张合影了。我们想念你啊。特别怀念你和我们在一起的日子。
0: 2017年1月8日，黄大年在长春病逝，那一年他只有58岁。他将毕生年华尽付祖国深地探测事业，用半生坚守，一生赤诚，走完了一名共产党员为国奉献的征程。人的生命相对历史的长河，不过是短暂的一线，随波逐流只能是枉自一生。若能做一朵小小的浪花，奔腾呼啸，加入献身者的滚滚洪流中，推动人类历史向前发展，我觉得这才是一生中最值得骄傲和自豪的事情。
3: 我们今天学习黄大年啊，就是要以黄大年同志为榜样，学习他稀有大我、至诚报国的爱国情怀，学习他教书育人、敢于创新的敬业精神，学习他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高尚情操。
0: 振兴中华乃我辈之责，黄

0: 大年，亲友大我，至诚报国。这朵献身家国的浪花，虽融入岁月长河，却永远激荡在每一个奋进者心中，永不褪色。
1: 私语文字初遇。

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参谋们，把你们的七大姑八大姨都给我喊过来，狠狠的吸。
1: 天上飞，田里横，水里漂，进入战斗状态。
2: 在广东河源，一只小虫正在改变一片叶子的命运，一块屏幕正在重新定义种田的方式。当青年创客以青春做种，扎根故土，把理想插进田垄，把热爱种进山野，这片土地便有了生生不息的力量。

0: 爸，蝉是什么东西？
1: 蝉就是茶园里面一种绿色的小虫子。
0: 那它会吃茶吗？
1: 它会啊，它会叮咬这个茶叶的嫩芽。
0: 那它是坏虫子吗？
1: 以前它是害虫，现在不好说了。这个故事呢，要从很久很久以前讲起。我叫曹月，是黄花村的茶二代，毕业之后也在深圳的上市公司做市场策划。虽然说我爸做茶做了30年，我对茶的了解也是一知半解，直到2019年我才决定离开城市回到家乡。
2: 每次过年回家热闹几天，年一过完年轻人全走了，村子就空了。曹月想做那个先回来的人，他连招呼都没打就从深圳辞了职。到家那天，父亲

0: 就是种茶和做茶的地方，不是游乐场。
1: 曹越想做的事是茶文化研学，把外面的人请进茶园。他设计了一个小小制茶师体验，让孩子在铁锅里亲手炒茶。方案报上去，父亲只问了一句话，
0: 他说，你会不会让你的小孩戴上手套去体验这200多度的炒茶体验？我当时听到他这个问题之后，有点恍然大悟的感觉，我确实不会让我的孩子去冒这个险。那一刻我才发现，我爸把关的其实是研学最重要的事情，安全。最终我们也是换成了可以控温的电炒锅，温度控制在了大概60度左右，安全了很多。
1: 他把制茶工序编成故事。摊青是下山休息，杀青是洗热水澡，揉捻是抹沐浴露，干燥是擦干穿衣服。孩子一听就懂了。
0: 我们怎么区分？
1: 研学做了几年，曹越能给孩子讲制茶工序，能教他们辨别虫咬的叶子，可心里总有个念头放不下。这蜜香是怎么来的？虫子是怎么回事？答案他还没找到。他去了广州，在广东省科学院动物研究所见到了王朝逢博士。实验室里小绿叶蝉的养殖技术已有了突破，但从实验室到田间还有很长的路。曹越想知道实验室里的虫子能不能活在自己的茶园里，他把王朝红请到了紫金。巨大的蚊帐搭在茶山上，里面养着小绿叶蝉。
0: 就是我们现在在做户外养殖小绿叶蝉这个事情呢，就是搭了这个棚。有时候感觉里面的这个被蝉牙叮咬的这种焦边的状态，反而没有外面的高。
2: 它这个可能影响因素也比较多。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这里面它温度比外面高，所以这个芽生长得快，它叮咬了以后还没来得及转化成我们蜜香味，它又发了新的芽抽出来了。第一个因素就是当这个夏天温度过高的时候，它已经过了小绿叶蝉的最适温度了，它就不产卵，它只是一些成虫在这里活着。那么它的叮咬速度非常低的，当这个室内养殖的小绿叶蝉放到室外以后呢，它就面临着残酷的高温，然后很多的天敌。所以我们怎样通过田间的栽培措施去人为的去协调这个田间的环境，我们整个工作呢还真的是要做到精而细。
3: 刚开始出来的时候
1: 室内养殖成功了，但放到茶园里存活率和叮咬效率还不稳定，靠天吃饭的难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困难一个接一个，先搬开脚边这块石头再说。
0: 要不就再搬一块石头试试，那搬着搬着也就到今天了。
1: 弄懂了虫子，曹越还有一个问题，这只虫子是怎么让一片叶子变甜的？答案藏在一个老人的记忆里。
4: 陈老，
0: 早，好精神。
1: 八旬老人陈炯昌，上世纪90年代从福建引回一个茶树品种，叫金萱。采茶的季节，别人只采嫩叶，他连虫咬过的叶子也采回来，不舍得扔，随手一放，耽搁了杀青。这一耽搁，茶叶在静置中自然发酵了。
5: 金毫显露嘛。我都很奇怪，这个发酵以后呢，做成是草绿，哇，怎么这个茶这么好喝呢？有一种蜜蜂的那种香味。
1: 如今陈炯昌80多岁了，还在茶园里忙，一天没见到茶园，心里就闷得慌。
5: 我认为我是个茶渣，我把美好跟幸福跟大家分享，剩下剩渣了。

0: 我恨可以肥皂沃土。
1: 弄懂了这片叶子的过去，曹越把目光转向了自己的父亲。父亲曹锦旺是紫金铲茶标准的制定者之一。当年县委县政府推动建立区域公共品牌，请来了华南农业大学和广东省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的专家。曹锦旺和其他茶农一起参与，经过反复论证，最终把标准定了下来。对儿子做研学，他起初并不赞成，但几年下来，他看到了变化。
2: 经过几年的时候，更多人来到我们这里来去了解禅茶的文化，其实现在我是挺开心的。
1: 父亲守住品质，儿子开拓新路，这不是交接，是分工。
3: 你们都是几年级的呢？
1: 曹越的妻子当年跟着他一起从深圳回来，在妻子眼里，曹越回到茶山以后，整个人都不一样了。以前在深圳闷在幕后，现在见了谁都能聊茶，经常在山里一待一天，晚上也找不到人。后来他发现曹越在小茶室里打着手电筒观察小绿叶蝉。曹越不叫小绿叶蝉，叫蝉宝。

0: 其实我们现在有两个小孩，但是我们经常笑他说他有三个小孩，他提产保的次数太多了，多到有的时候我的小孩会吃醋，他会问爸爸，你为什么总是说产保产保，你喜欢产保比喜欢我还多吗？
1: 开店卖茶是把叶子变成商品，他做研学不一样。
2: 我做研学其实是把茶变成一颗种子，种在了孩子们心里，孩子们能够对茶的情感延伸到十年甚至二十年以后，到那个时候，那我今天种下的种子才算长成了大树。
1: 曹越一个人的时候有一种特别的方式跟茶园说话。
3: 产保们，我们的人类客户反映你们吸的太少了，要把你们的七大姑八大姨都给我喊过来，你们躺着吸，坐着吸，跑着吸，跳着吸都可以，到时候禅茶上市少不了你们的好处。好，散会。
1: 紫金禅茶种植面积9万亩，综合产值突破25亿元，一片烂叶子从虫子嘴里抢下来变成了金叶子。紫金县广东生态茶园区域品牌县，紫金禅茶被誉为茶中燕窝。这片叶子从山里出去，走到了大湾区，走向了更远的地方。
4: 我们就组建了这个中国禅茶交易中心。那么这个交易中心呢，它涵盖了有我们的这个交易、教育、科技、培训、电商等一系列的一个内容在里面，为我们整个茶农啊带来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帮助，把他们的这些禅茶以及他们的平时的一些普通的这种紫金茶，通过这个平台呢，都能够销售一空。
5: 我呢希望呢，曹越呢能够讲好我们紫金禅茶的故事，讲好我们紫金客家人的精神，讲好我们紫金客家人的对茶产业的那种情怀。
1: 有人把种子种进土里，就有人把种子送往远方。同一条东江水绕过茶山，流经稻田，有个年轻人，他要走一条新路。
6: 我叫王建宽，是这个智慧农场的负责人，是这个田里最横的男人。虽然我的名字里有个宽字，但其实我的心胸很狭隘，我的眼里只有水稻。
1: 王建宽，种二代，从小就跟种子打交道。10岁那年，父亲刚起步做种子生意，种子没地方放，堆在路边，大人不在，下雨了，王建宽扑上去压住盖种子的布。20几年过去了，那场雨他还记得。
6: 突然这个大雨来了，风也来了，然后这个布就这么被风一下子掀翻起来，整个人当时也没什么念。

0: 想就是一股脑劲就是扑到这个防水布上面，首先是保护这个种子，然后这个雨就这么啪啪啪啪的下来了。
1: 大学选专业，他刻意避开了农业，太苦了，一度不想干这行，兜兜转转还是回来了。20岁出头，他见到袁隆平，他没想到这么大的科学家一下就记住了他。
0: 见到我，他就会说：“这个小王，你又来了啊！”然后他就会很风趣的，在跟你聊天，他讲。年轻人干农业，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1: 后来袁隆平专门给他提了一句话，这句话王建宽一直记在心里。过去卖种子，厂家生产什么，农民就种什么，农民没有选择权。这个念头从他记住广阔天地大有作为那天起就一直压在心里，他要把这件最根本的事倒过来。他来到东源县柳城镇，眼前是大片撂荒的土地，没开会，没发传单，他做了一件最直接的事，把十几个品种直接种在田里，让农民自己来看，自己来挑，好不好？田里见。
0: 你看我们这块田这里有十几个品种，然后呢，我们也会就是说，首先做好这种示范，让老百姓去挑想要的这种品种。
1: 王建宽把水稻当孩子养，种地和卖种子不一样，卖种子质量合格就够了。种地每一步都得盯着，从播种到灌浆，他天天泡在田里，容不得半点马虎。
0: 每天你真的你看着这个水稻，每天每天一个样，不同的水稻像人一样高矮肥瘦，所以要必须要时时的呵护着它。
1: 地有了，怎么种？一双手不够，光有念头盘活不了这片地，需要一个真正懂技术的人。2020年，中国工程院院士罗希文来到柳城镇，看中了这片连片土地和紧邻的东江水源，他建议实施土地流转，建设智慧农场。12天，下坝村完成2000多亩土地流转。2021年，由东源县政府牵头，王建宽与罗希文院士团队合作共建的智慧农场正式落地。建起北斗基站和 5G 信号塔。如果说袁隆平给了王建宽一个方向，那么罗希文就是那个帮他铺出这条路的人。罗希文院士研究了一辈子母鸡，念头从母亲一句话开始。
2: 那个时候在6岁、7岁，反正还没上小学，帮我拿到地里去拔秧。哎呀，插秧最辛苦，这个腰痛，哎呀，插的实在是伸不起来了，我就站起来伸伸腰，我妈妈就看见了，哎，你小孩子有什么腰啊？赶快插。当时我在地里想，什么时候不要人插秧就好了。
1: 如今这片农场年产水稻超2000吨，耕、种、管、收全程机械化，部分无人化作业。耕。无人农机下地，悬耕平地；种，航天育种，精准插秧；管，无人机巡田，对症施药；收，坐在家里把粮收了。种了5年，产量逐年稳定。有人问罗希文院士，搞出第一台无人驾驶插秧机的时候，第一个想到的是谁？
2: 我说，我想起我妈妈。要是我妈妈能看到我们今天插秧不要人还插得这么好，她该多高兴呢、啊、
1: 这条路还在往前延伸，过去是自动机器按预设线路走，但真正有经验的驾驶员遇到陷车会踩油门打方向盘，这些经验机器还没学会。罗希文院士把这条路分成2段，一段是自动，一段是自主。从自动到自主是下一程要攻克的难关。
2: 我们将来的无人驾驶农机啊，都要实现傻瓜。

0: 包括一键按下去它走得非常漂亮。
1: 技术跑通了，一个年轻人被深深打动了。乔治，华南农业大学博士后，研究农机十几年，第一次坐上了无人插秧机。
2: 哇，非常非常好，你看我什么都不动，看我的手，看我的手都什么不动。哇，看他自己，他自己动。 Yeah, wow, this is wonderful. Woo, bravo to China. 我真的觉得全国必须要知道中国有这种农机，是的。而且如果有办法，我也可以介绍给我们国家的人用。
1: 再好的种子不送到农民手里，就是实验室的摆设。农场联合国家植物航天育种中心把种子送上太空，再回到地面选育，成功培育出华航香银针，入选超级稻品种。还有万绿华金站、紫航香、航炬相思苗，在全市20多个乡镇推广种植。王建宽又去送种子了，这条路他跑了十几年。
3: 十几年前，每天早上都是差不多5点多起床，6点多就装种子，7点多就开始去赶那个镇里面那个墟日啊，你知道赶集吗？最远送过从梅州送到湛江，1000多公里。
1: 车到龙母镇，农户接到电话，早早在门口等着了。
3: 哟，总还到了哟。
4: 阿
3: 宽
4: 呐。
3: 哎。大哥。哎。
4: 等你等了那么多天喽。
3: 谢总，哎。
4: 你好。
3: 我没想这个今年上半年订种子的人这么多，然后生产的话确实也赶不上这个你们订种的这个速度。
4: 明年我都可能要送，明年要送一千。
5: 啊，再等着。
0: 感觉它的这个品种啊，还有这个产量啊，就非常高，再加上它这个公司啊也是保收的，我们也不用掏种子钱先，到时候它就直接扣就行了，现在就大胆放心的去种咯。
1: 这批航天育种新组合秧龄到了，必须抢在雨天移栽。晴天土硬，根系容易受损；雨天土松，根能带住泥团，成活率高。但人得在雨里干活。
3: 这里一共我们40几个品种啊，每块秧地起秧的时候一定要对好这个相应的位置。我手上拿的这盘秧叫做万绿华金簪，这个品种呢是我们河源真正意义上自主选育、自主产权的一个水稻品种。现在呢，马上就是要把它送到幼儿园，那么就是我们那块这个品种的展示区。回头呢，我们请那些农户看一下我们这个孩子，最后这个长成怎么样啊？我的这些孩子们呢，赶紧快高长大，以后帮我们的农民伯伯多增加一些粮食，少打一些农药。
1: 种下了，谁来管？王建宽的答案是让机器飞上去。农场配置了无人机系统，这套负责植保，那套负责巡田。科技小院，植保机正在调试，赶雨前把药打完。
3: 机器现在准备的怎么样了？
6: 机器现在已经没有问题了。我现在刚刚更换了我们新型的研制的这个大雾滴、大流量的喷头。
3: 用完之后啊，还是要及时要养护一下这个，爱护我们这个农机，像爱护女朋友一样，多保养这个机器。
1: 另一套巡田无人机上了天，水稻长势，哪里长草，哪里缺水，飞一圈全看清了。王建宽点开屏幕，田里的情况就扑在眼前。
6: 这块田现在
3: 有草，
6: 对，这个可能要去重点去防治一下。
3: 你觉得有没有觉得今年插的秧比去年好？
6: 这些机器它的那个算法也是升级的嘛，所以插的会更直一点。
7: 现在看到的这个无人机自动巡田，

0: 那这个装置呢，已经成为我们乡村振兴的一个新农具了。人工这个巡田只能看到田埂边上的，田中间是看不见的。而有了这套巡田系统，因为这个精度是在2公分左右吧，我们一个人一台电脑1000亩完全没问题。
1: 依托罗西文院士专家团队，农场成立了一支51人的农业生产托管服务队，可提供水稻、耕、种、管、收等专业服务，每天至少可打田450亩，插秧300亩，无人机打药2000亩，撒肥1500亩，收割1200亩，在周边乡镇服务面积达6万亩，累计输出劳务近1.5万人次。从荒地到良田，从一个人到一群人，故事没有停在河源。2023年，刚果部农业部长到访推动合作。如今农场已与巴基斯坦、泰国、印尼、尼日利亚等7个国家开展水稻品种种植试验，航天丝苗米国际影响力逐步提升。
2: 国家不支持我们国家。
3: 对对对对，
2: 是的。
4: 做种子是一辈子的事情。去了非洲之后，我看到有更多的地方需要更好的种子。在一些村落里面种植完水稻之后，这些人都是前呼后拥的，希望我们带出去的每一粒种子能够播到这个非洲的这个大地上，然后跟当地的这个老百姓分享我们丰收的成果。
1: 5年过去，东源县柳城镇这座广东省最大的水稻智慧农场已流转土地5000余亩，年产水稻超2000吨，制种超500吨。华航香银针成为全省唯一入选超级稻的常规丝苗米品种，航天稻推广种植辐射周边3万亩耕地。从一场试验到全国农业绿色发展典型案例，太空种子在这里扎下了根，青春也在这里发了芽。在河源，东江的水养出了多样青春。王建宽和曹月，一个在稻田，一个在茶园，做的事不一样，根扎在同一片土里。从走出去到走回来，从一个人到一群人，百千万工程实施以来，河源的田野生机勃勃，更多走出去的年轻人开始往回走了。东江的水还在往前流，他们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1: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2: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3: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4: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5: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朱凤莲回答两岸记者提问。近日，美军高官声称，将今年的美军联合军演战道行动目标瞄准所谓解放军攻台。战道行动是什么？这是否是美军干涉台海的新招？稍后热点透视邀请到两岸嘉宾进行解析。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二号，国台办举行例行的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有记者提到，民进党当局对大陆日前正式实施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进行造谣和抹黑，发言人朱凤莲对此进行了回应。
1: 民进党当局一再对该法说三道四，造谣抹黑，恐吓台湾民众，居心叵测，不会得逞。
0: 近日，民进党当局再次声称所谓维持现状，发言人对此回应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才是真正的台海现状。
1: 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与台湾主流民意背道而驰。如果民进党真的认为没有台独的问题，那么就应该立即废弃台独党纲，停止台独分裂活动。
0: 近日，大陆海警在台湾东部海域开展执法巡查活动，然而赖清德却借机大肆散播台独分裂谬论，发言人对此进行了回应。
1: 大陆海警在相关海域开展执法巡查，是依法行使

0: 管辖权，是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正义之举，也是针对日本、菲律宾绕开中国擅自启动在该海域划界谈判，侵害中国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民进党当局对日非侵权行为装聋作哑，必遭两岸同胞的唾弃。
1: 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发言人还介绍了暑期台青台生在大陆的研学活动，涉及科技、历史、体育等多个领域。此外，大陆一些地方陆续释出台青台生暑期实习岗位，受到欢迎。发言人表示，这充分说明大陆高质量发展蕴藏广阔机遇，两岸青年交流融合是民心所向。中国式现代化的稳步推进，将为广大台湾同胞，特别是台湾青年发展提供巨大空间，也欢迎台湾青年朋友来大陆实习就业，实现人生理想。总台记者北京报道。
2: 近期台军频繁进行各种备战操演，据台湾媒体报道，台空军、陆军近日分别进行熊三导弹试射和所谓防御实弹操演，在岛内引发争议。
3: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有消息指出，7月1日，台空军熊三导弹携带一枚实弹在台岛东部外海进行试射，进行所谓战术测评前的最后测试阶段。此前一天，台陆军进行夜间防御实弹操演，模拟战场场景进行实弹化演练，进一步提升所谓部队整体作战效能。台军频频操演引发岛内舆论反弹。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马祖北干靶场迁移延至多年，国民党籍民意代表陈雪生近日强烈抨击台军把靶场设在村庄，不考虑民众死活，并要求台军限期迁移，还给村民安全的居住环境。
4: 进度是零，零弹的零，在蛋黄区，我们村庄在那里，在正中央。我提了几次，你这个靶场，你非要打死人才高兴吗？
2: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3: 近日，2026年公望富春两岸文化交流周开幕式暨《我在富春山居图里等你》主题电影开拍发布活动在杭州富阳举行。今年适逢《富春山居图》合璧15周年，本次活动以此重要节点为契机，以画为媒，以影为桥，再续两岸同胞深厚情谊。200余位两岸同胞齐聚富春江畔，共赴一场文化团圆之约。为应对所谓解放军攻台，美军将战道行动军演对准台海，预制物资提前准备，还将动用驻韩美军。美军台海计划是否已不再遮掩？请关注本期热点透视，大陆何时攻台，美军乱猜两大时机。
2: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近日，美军的高官声称将今年的美军联合军演战道行动目标瞄准所谓的解放军攻台，并称驻韩美军可能投入作战。战道行动是什么？这是否是美军干涉台海的新招？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的教授张家栋先生，北京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欢迎三位。
3: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美国太平洋陆军司令部司令克拉克近日称，为了因应中国大陆对台湾发动的所谓侵略作战，驻韩美军也将参与区域驻扎美军联合军演战道行动。战道行动决定在韩国、日本、菲律宾与澳大利亚预先部署作战物资。所谓预制物资，是指在海外基地预先部署弹药、战车等装备，以便一旦发生紧急情况，美军只需迅速将兵力自美国本土调往当地，即可立即投入作战。
2: 这一次的战道行动联合军事演习呢，就是在模拟解放军攻台，而且还预测了一个时间周期，说5到6月份或9到10月份。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么具象的设想？
5: 其实我认为啊，这个美国的这种猜测呀，完全是无稽之谈，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两岸的问题啊，是中国内部的事情啊。我们反对台独，如果台独分裂势力敢于宣布就是台独这件事情，那立即就会遭到大陆的反制，甚至是军事上的这种攻击。它不会分为5月份或6月份、9月份或10月份，而是啊不确定的时间，也就是说。这个主导权、决定权在中国大陆一方，当然就是也是对台独分裂势力的一种最好的震慑啊，并不是说5、6月份好像气象条件

0: 好，我们才能对这个台湾地区采取军事行动。那么这个气象条件不好，我们就不会采取军事行动。美国或者是说美军现在认为呢，就是大陆可能对台要采取军事行动的这种概率吧，就是越来越高。他就认为由于台独分裂势力不收敛呢，那这样的话两岸的矛盾或者冲突啊就会快速的抬升。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解放军就可能用武力的手段啊，军事的手段来解决台湾问题。所以作为美国，他是希望解放军不要动武的，因为他知道一旦动武，那台独分裂势力是顶不住的。所以呢，他希望通过这样的军事演习或者一些言论啊，来吓阻吧，或者是说来威胁啊，就是解放军。作为军事行动而言，它其实不会产生太多的这种震慑力，或者是说太多的这种阻碍。
1: 我们看到今年美军的战道行动联合军演呢，有很多新的变化，而且呢有很多新的美军的同盟伙伴加入。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今年的这些新的变化？
2: 美军这个战道行动啊，英文叫 Operation Pathways 啊，这不是在搞一次的联合军事演习，美军是要在亚太结合亚太盟友，打造一整套包括联合演习在内的操作或是机制。美军呢是想把军事演习、前沿存在、后勤协调、盟友合作都串在一起，平常演练怎么调动、怎么协调、怎么指挥，发生危机的时候就能立刻投入啊。中文啊，这个栈道的翻译很形象，我们听到栈道呢，就会想到在山谷悬崖险要地形里面提前修好的可以做军事使用的通道。不过 pathway 啊，其实就是通路的意思。美军是想在西太平洋盟友之间建立一个物资跟兵力的物流网络。在这个想法里面，日本、韩国、菲律宾、澳大利亚都被当作美军的据点，平时就在据点啊，准备好装备跟物资，暂时就连起来。一旦台海或周边发生危机，美军认为他们就不用临时再从本土慢慢运装备物资过来，靠已经修好的栈道，行动速度会更快。我们看到美国太平洋陆军司令克拉克说啊，栈道行动他们一年大约会有50多场的演习，演习时间他说会集中在5到6月、9到10月这两个时段。那他讲啊，因为这两个时段台海周边的海象条件更适合大陆的跨海行动。他这个话就说得很白了啊，美军就是把演习的时间地点跟台海的情境直接挂钩。所以所谓的栈道行动不是一个普通军演，美军是把台海可能的冲突放进他西太平洋战区日常的训练跟后勤的设计里面，串联盟友，平时演习暂时转换，平时部署暂时接装。所以呢，美军还是在搞强化军事存在、对华吓阻的那一套。
1: 那么这个消息呢，是美国太平洋陆军司令部的司令克拉克爆出来的。我们知道这个克拉克呢，之前有很多过激的言论。那么接下来请上海的张教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克拉克何许人也？
3: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呢，我们还是先理顺一下，就是我们讲的太平洋陆军跟太平洋司令部，它的区别在什么地方？美国呢，它是军种管练，这个战区管战。也就是克拉克这个位置呢，他的主要的职责属于练兵，所以你看他讲了很多东西啊，其实属于军演。那么军演它属于这个练兵的一个部分，它属于战争准备的一个部分，它不属于战争本身，它也没有这个决策权，因为决策权归文官，怎么打归战区。那么这个军种它的这个陆军只是负责在日常练兵啊，做好一定的准备。所以克拉克他的整个履历啊，其实都是在陆军里面的，他做过陆战师的师长，这个是这些职责。那么从陆战师的师长的角度来讲呢，他其实他自己是没有这种权限，他也没有这种这个必要性去讲这种话的，因为这种话它涉及到美军的决策和他的这个作战的意图，那么他不属于他的职责。但另外一个方面呢，也不排除另外一种可能性，正是因为陆军的这个长官他是没有决策权的，让一个没有决策权的人去透露一些要点，那么从美方的角度

0: 也许他会认为这种的政治敏感性可能会比较低，既传达了某种信号，又不会在根本上动摇这个中美关系。但是这一次我想通过克拉克的嘴巴他讲出了他一个最大的变化，可能是两个。第一个就是把一个这种私下里面的或者是半公开的不公开的一个行为把它公开化，这本身就是一种意图的展示。那么第二个呢，他是把驻韩的一些东西放进来，这是一个比较大的变化。那么这两个变化就可能意味着美军尤其是美国陆军在整个西太平洋的准备，在过去可能是战术性的，现在有可能会上升到一个战役级别的这种规模，因为它的准备可能更高阶，它的范围协调性可能也在提升。
1: 那么战道行动这个演习本身呢，就是在为可能会发生的战争或冲突呢做提前的一些战场的准备，比如说预制一些战争物资。那么美国在印太都有哪些物资基地？如果说有冲突爆发的话，美国会如何紧急调用这些物资？
2: 所谓预制物资啊，简单讲就是美军把战争需要的重装备跟补给想要提前放到海外，遇到状况呢，人员从空中调动相对更快，但是像坦克、装甲车、弹药、油料或是一些维修的设备，如果等到有状况才从美国本土用海运运过来呢，缓不济急。所以美军想要先把物资跟装备放在前线附近，人员到了就直接调用，快速形成战斗力。那预制物资会包括哪些呢？对外公开讲的就两大类，第一类是车辆跟装备，像是卡车、装甲车、工程、通信装备、水上路上的运输装备，或是港口的装卸装备等等。第二呢，就是消耗型的物资，像弹药、油料、维修的零件、医疗相关补给等等。当然啊，还有敏感的啊，不一定能公开说的装备，例如低风啦或海马式啦，这些可能是先用演习的名义送来，再看能不能转成是库存。所以啊，预制物资就是想让部队到场以后能持续作战的物资跟装备，透过战道行动把日本、韩国、菲律宾、澳大利亚都放进预制物资的布局里，打造好物流的网络，方便美军调动跟移动。这样做呢，美军希望缩短他介入地区危机的时间，过去可能要几周或一个月才能调过来，他们现在呢是想做到人来就接装，就能整合，就能投入。不过你就算解决了速度跟距离的问题，消耗跟产能的问题解决了吗？而且真的有事，还会有配合跟风险的问题。
1: 有分析认为，驻韩美军对介入台海早有准备。去年九月，美军在韩国群山空军基地正式部署 MQ-9 死神无人机，其侦察范围覆盖中国东部近海，被解读为是超出半岛防御需求的对华监视行动。这也是该型无人机首次在韩国进行无限期部署并组建常设部队。去年十月，时任美国陆军部长表示，驻韩美军不再局限于针对朝鲜的防御任务，应对中国的所谓威胁成为其核心职责之一。那么这一次呢，驻韩美军加入战道行动主要针对的是台海，那这是不是意味着美军其实整个针对印太的这个战略部署和战略设想都发生了变化？张教授，
0: 确实是有很大的一个变化。我们知道刚才也讲到，驻韩美军它过去的职能是很单一的，那就是保护韩国针对朝鲜。但是在过去其实不是几年了，其实十几年来美国就开始讨论另外一个问题。那第一个问题就是美国的这个军事力量过于贴近前沿，过于集中。那么随着战争技术的这个发展，那么这种前沿的基地、前沿的这个重兵的中心啊，它有可能就不是一个军事的资产，有可能变成军事的包袱。那么因为现在各国的这个远程打击手段都在提高，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驻韩美军其实已经在过去啊很多年已经开始离三八线越来越远，往后撤。美国甚至讨论要把驻韩的美军数量给它减少，要继续后撤到离前线更远的地方，它要转换这种功能。那么这种讨论已经十多年了，这种进程其实一直在继续。我们如果观察一下这一轮美国跟伊朗的这个冲突，就可以看到美国在波斯湾的很多贴近一线的军事基地确实成了包袱，自己还要保护

0: 自己没有打击力量，打击力量后来美国主要是来自于非常靠后的这种军事部署，靠他的这个航空母舰，前线的军事基地就成了包袱，这是一个问题。那么美国一直在考虑驻韩美军是不是要重新再部署或者是调整方向。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跟这个美国的整体的思路有关系，就是美军过去认为自己可以包打天下，现在美军不够，包括这一次的所谓的这种战道行动，它一个很重要的要点就是它要充分的发挥所谓盟友的力量，让盟友自己多承担第一轮的战争的这种功能，要把这个美军解放出来，包括驻韩美军。过去驻韩美军这是一支防守的部队，那以后要解放出来，要变成一支游击部队，变成一支可以进行这个到处调动的一种机动部队。
1: 就像刚才张教授也提到的一点，其实美国的部署和战略计划呢，也是在不断的进行微调的。比如说去年十月份呢，美国陆军的部长呢就提出过，驻韩美军呢也同时要应对所谓的中国威胁。所以说，这样的一种战略调整是不是早就有迹可循？
2: 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啊，我们看到美军在韩国的群山空军基地部署了 MQ-9 死神无人机。 MQ-9 不是普通的无人机啊，它具有长航时的侦察监视甚至打击能力，放在韩国呢可以监视朝鲜，但是它的活动半径跟情报能力也覆盖了黄海、东海跟中国东部近海的相关方向，所以连韩国媒体都解读这明显超出了单纯的半岛防御，是可能用来对华侦察的。那第二个信号就是去年美国陆军部长访问韩国的时候说啊，驻韩美军不能只看朝鲜，也要应对他所谓的中国带来的威胁。他说的是两者都是基本威胁。当然我们也看到韩国是非常警惕的，他不想被拖进冲突里。韩国的防长随后就说他不同意美方这样的说法，他认为驻韩美军的首要任务还是应对半岛的安全跟朝鲜的威胁。第三个信号是韩国在美军主导的区域军演里面角色越来越重了，像环太平洋军演，韩国得到了更高层级的海上指挥的角色，看来美国也想把韩国培养成美军主导的这个联合作战体系里一个指挥跟协同的节点。总之啊，美国的布局就是想把驻韩美军拉进对华的核主网。不过韩国跟中国经贸关系紧密，韩国还面对朝鲜的特殊战略的情势，这些都会让韩国想法跟美国不一样。
1: 那么美国现在全球的这种军事化的行动，您觉得进入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3: 因为美国呀，它现在在大国的事务中呢，就是双标，这是一个它负面影响的最大的因素。因为我们看啊，比如说美国和伊朗本来在谈判的期间，但双方呢又进行了这种军事上的博弈或军事上的打击。这个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伊朗方面要求在停火期间还要包括，就是全面的中东的停火，包括以色列不能够对黎巴嫩发动军事上的打击，这是在谈判的条件里边的。但是美国并没有遵守这样的条件，因为他并没有向以色列施加更大的压力，停止以色列对黎巴嫩的攻击。我们看到美国、以色列、黎巴嫩还签了三方的协议啊。那么以色列继续对黎巴嫩南部进行打击，并且不撤出他的军队，那美国对这样的情况它是双标的，那对以色列是袒护的，而对黎巴嫩是打击的，特别是对黎巴嫩真主党。那这样对于美国和伊朗双方的谈判而言，是它就违约了，因为你没有遵照停火的这个协议来办呢。所以我们看到当美国介入台海问题的时候同样如此，它对台湾地区是出售武器装备的，是一种插手啊我们内部事务的这个行动了。因此我们看到正是由于美国的双标导致了它的形象的这个负面影响的不断的加大。
1: 那么刚才我们一直在分析美国在军事上针对台海的意图，那么其实在一些言论上和政策上呢，在美国国内也是出现了很多的变化和分歧的。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4: 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古立言近日扬言，台湾有七成民意支持所谓维持现状。台媒评论认为，在特朗普在台湾问题上公开发出对台独的警告后，古立言作为美国在台协会负责人仍做出与总统

0: 立场不一致的表态，实际上反映出美国涉台政策内部存在明显分歧，也暴露出美国执行对华政策过程中不同层级之间的矛盾。还有分析认为，美国对台政策是高一脚低一脚，即对台政策的调整更加频繁，更加不可测，更加是美国的需要而定。
1: 古立言他认为说，在岛内呢支持维持现状的民众呢是有七成的，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他的这个言论？
2: 很多政客啊最喜欢拿台湾有七成希望维持现状来做文章，有人就想把它解读成好像要搞两岸切割，有人就把它想解读成好像是要阻挡两岸交流，有人又想把它解释成是要支持以美谋独，但其实这些做法你根本就扭曲了台湾民众，大家不希望发生战争，不希望看到可能会带来战争的挑衅跟冒进，不希望台湾被推到冲突的最前线，让自己的生活被战争的风险打断。老百姓要的是要过好日子，是关心工作、收入、产业、观光、经贸、青年的机会，不是想要每天被政治口号、军事紧张给绑架。最近几年，很多民调都显示，七成、八成的台湾民众希望两岸沟通、两岸交流，希望两岸进行对话啊，进行沟通。那么说明了台湾社会很清楚，如果没有好的两岸关系，没有基本的对话跟交流，要维持和平发展根本做不到。
1: 那么美国总统特朗普呢，在台湾问题上曾经明确的表示过不支持台独，那么现在古立言的这种言论呢，普遍被认为说跟特朗普是不同调的，那是不是验证着在美国国内其实针对对台的政策是有不同的声音的？张教授，
3: 确实是这个样子，这个其实跟美国的政治结构是有关系的。我们大致可以发现，在涉台问题上有这么几大块，那首先是白宫，白宫当然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像国务院，像这个国防部，所以这些部门在这个台湾问题上都有自己的这个声音，甚至有的时候他们的取向、他们的政策还是矛盾的。那么刚才提到的古立言，他这个机构叫 AIT。AIT 呢，它应该讲是属于国务院来领导的，所以这个国务院有国务院的这个态度。所以我想，如果比较古立言的讲话和这个特朗普总统的讲话，它其实分别代表着美国政府内部不同的人的这种态度。这个态度看起来有矛盾，这个矛盾更多是因为美国政治的这种分工，因为它有不同的层级，有不同的这种部门，不同的层级和部门他们的关注点是不一样的。这种 AIT 古立言的讲话，他是从操作层，那么从操作层的角度，他认为美国可能还是要延续传统的政策，如果不延续传统的政策，那你特朗普总统也没有牌去跟中国做外交交易。不管在台协会，不管古立言怎么讲话，那么整个美国的宏观政策是不会变的。

外部势力借助台海是破坏两岸关系和台海和平稳定的最重要变量。美国是当前扭曲台湾问题性质、制造台海风险

和串联以台制华的同盟体系的总导演。两岸关系终究是两岸的家务事，历史证明美国四处插手留下的只是烂摊子，而不是和平繁荣。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伊朗武装部队发表声明，伊朗武装力量将坚决且迅速回应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干涉行为。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称，俄军对乌克兰进行了大规模报复性打击，并将继续加大对乌施压，以实现俄方既定目标。乌克兰称基辅遭袭已造成27人死亡。极端高温天气席卷欧美，美国华盛顿3号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将打破当地历史同期气温纪录。西班牙6月与高温相关的死亡人数超1000人，法国今夏以来已发生近7000起火情。第10号台风美沙克加强为热带风暴级，将于今天白天在海南三亚到琼海一带沿海登陆。受美沙克影响，广东、海南多趟列车调整运行方案，华南沿海多条水上航线停航。
1: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2: 大家好，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欢迎您的收看。我们来看详细的报道。首先来关注一下中东局势。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号的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将坚决且迅速回应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干涉行为。
3: 声明称，霍尔木兹海峡绝非美国肆意妄为的场所，这一关键水道的安全与稳定是伊朗武装力量的红线。声明表示，所有邮轮及商船要想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均需遵循伊朗指定的航线。任何不遵守或偏离指定航线、无视航行规范的行为，都将遭到伊朗武装部队的回应，并将危及违规船只自身安全。声明还表示，美国战机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的持续存在，将破坏该水道的安全，并妨碍地区局势稳定。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伊朗将毫不犹豫地采取一切必要行动，粉碎美军及其支持者的任何侵略行径。美国和伊朗7月1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据消息人士披露，确保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全是此次会谈的主要议题。分析人士认为，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已成为影响美伊互信与谈判推进的关键变量，因此在多哈会谈议程中占据重要位置。多哈会谈前夕，美伊于6月底连续2天因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出现军事摩擦。美国外交政策网站刊文指出，美伊谅解备忘录中有关海峡通航的条款措辞含糊，其中规定伊朗尽最大努力做出安排，确保商船安全通行，却未明确具体的执行方式，导致双方在此问题上产生分歧，并引发交锋。
1: 当地时间2号，联合国安理会就中东局势举行紧急公开会，重点围绕伊朗问题展开。会上，美国和伊朗代表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地区袭击、协议执行等问题展开激烈交锋，相互指责对方破坏外交努力，加剧地区紧张。
4: 会议一开始，美方即把矛头指向伊朗，指责伊朗近期对巴林、科威特等海湾国家民用基础设施发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并称商业船只和国际水道安全受到威胁。随后，美方将焦点转向霍尔木兹海峡，美方称伊朗阻碍所有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